0: 是休息日串休的啊，还涉及到了周六周日。那么用人单位如果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那应当不支付这个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的工作报酬啊，工资报酬，两倍工资啊，但是呢，前提是不能安排补休，也就是不能串休。如果这四天可以串休的话呢，那就可以不支付两倍的工资报酬。好，那以上的是给在国庆假期期间加班的朋友算一下加班费。那有些朋友说了，除了国庆假期，我其他的时候周六周日也在加班，这个怎么算呢？如果是周六周日加班的话，那不能补休，不能串休，那就应该支付不低于两倍的工资。那如果是其他的法定节假日，比如说大年初一呀、比如说五一劳动节的当天呐、等等，这些法定节假日呢，还是一样的，就是应该支付不低于三倍的工资报酬，而且呢，不能用串休代替加班工资。好，再来说一下咱们这个10月8号以后对于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一个办事途径的调整啊。道路运输从业资格业务的办理渠道从10月8号起调整了，大家要使用集市办，要使用集市办来这个缴纳啊。为了落实吉林省网络安全工作的相关要求，优化政务服务渠道，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完成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与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集市办的数据对接。目前呢，集市办已经可以全流程办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全部业务了。那么国庆假期结束之后，10月8号开始，原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自助服务端 APP 将正式关停。在这个 APP 内呢，已经同步发布了关停公告。关停之后呢，这个 APP 啊，就将没有办法办理任何从业资格申办业务。所有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相关业务，请通过集市办 APP 或者是集市办的微信小程序办理，更方便了啊。愿意下载个 APP 的话呢，就下载一下 APP， 如果不愿意的话呢，那及时的只要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集市办，然后给它收藏一下就可以了。那具体的路径呢，是打开集市办，然后首页点击更多，找到交通出行板块，然后选择道路运输，就可以进入业务办理专区了。那么请广大从业人员互相转告，尽快悉知新的办事渠道，避免影响业务办理。好，这里呢，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回复啊。有网友咨询说，长户险年轻人必须交吗？怎么用？这个长户险呢，它是用于这个失能，完全就是重度失能人员的一个护理的费用，它是包括这个基本的医疗，还有像这个导尿啊，或者是洗浴啊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服务的费用啊。那这个是不是必须交呢？每次我们交这个社保的医疗保险，就是交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时候，从现在开始呢，它是捆绑一起交纳的。那么和我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样，长户险呢，它也是有奖惩机制的。每个月呢，每年呢，现在是25块钱。如果是在缴费期内按时足额的缴费的话呢，那么是不仅可以正常的享受报销待遇，而且呢，它还可以有一定的这个额度或者是报销比例上的提高，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对于那些不及时缴纳的人员，首先呢，他是有待遇等待期的。那么如果是很多年不缴纳，这个要想享受待遇的话呢，待遇上呢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的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迎接一位方先生。你好方先生。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打听一下那延边农民队。

0: 哎，什么时候有球啊？
1: 今天是几号？今天是28号哈。我来看一下啊。
0: 嗯。
1: 咱们这个是10月6号和长春亚泰有客场。晚上的7点。然后呢，11号是主场了，下午的3点和南通之云。然后还是一个主场，就是17号和佛山南师。
0: 谢谢。
1: 还需要等着这个过一段时间再咨询吧，说太多的话可能就忘了是吧，然后是两个客场哈。哎，好嘞，哎，不客气，好，再见。嗯，那下一个客场呢是和长春亚泰6号的晚上的7点，是中甲联赛的第25轮，然后是连着两个主场，分别是11号和17号。那我们主场呢都是下午3点嘛，对吧？这个我们的球迷都是知道的。那么第一个主场呢，11号的主场是和南通之云，那么第二个主场17号的这个主场呢是和佛山南师啊，和佛山南师。有网友，这个有朋友非常关注这个长户险的问题啊。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长户险的相关政策。那么现在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居民城乡医保的一个缴费问题，缴费的标准。现在有网友咨询，有听众咨询哈，我们来迎接一下。早上好，这位李先生。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那个我母亲和我父亲一直没有交过这个养老金，就是这个社保吧，应该算是。
1: 嗯。
2: 然后他现在想那个补缴之后，然后到60是不是就可以这个正常的领取这个退休金了？
1: 他们是参加哪种？想要参加哪种？
2: 嗯，他就一直没有交过，我们都是延吉的户口。
1: 嗯。
2: 然后这个，也不算灵活就业吧，现在也没有这个什么。
1: 嗯。
2: 这个就业方面的，就在家看寿险，然后想那个，听朋友说前段时间他们有的人就去补缴了，一次性的15年，然后之后到60岁之前每个月正常交，然后之后可能就能够领取这个养老金了。
1: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他想要，您父母现在年龄是什么年龄？
2: 我母亲现在是55，我父亲是56。
1: 如果他们此前从来没有缴过这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的话，那建议他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为什么呢？就是没有说像你们听说的这种一次缴15年就可以享受待遇，没有。就是正常的话，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是一样的。那么这种呢，在2018年以前，如果有参保缴费记录，在省内、在州内已经参保过这个险种的话，那么可以补缴到2018年之前。像您的父母之前都没有参加过，那如果现在再开始交的话，他得一直往后交满15年才能正常享受待遇，就是不存在往前补缴的问题了。那缴15年的话，两个人就交到70岁了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2: 就是他之前没有缴过，然后从现在开始缴，得缴到他70岁。
1: 对，得缴到70岁。这是一种选择，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那么从2026年开始呢，就是有10个档次，交100元到这个5000元都可以啊，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像这种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支付宝或者是吉林税务缴费来进行缴费的。那么累计缴满15年的，每多缴1年的基础养老金每个月还发5年。那对于这个补缴，就是它指的是呢，距离领取年龄60周岁不足15年的话，首先呢应该是逐年缴费，就像我说的，要交到60岁。另外呢，在60周岁前也可以一次性或者是分段补缴剩余缴费年龄之外年限的养老保险费，并享受政府补贴。那累计缴费呢，不能超过15年。这个呢，就是您说的这个补缴了。
2: 应该是这一种。刚才
1: 对。
2: 那这种的话，那我们现在交的话，应该是怎么缴费呢？
1: 像你们是延吉市户口是吗？
2: 对，延吉市的。
1: 那么这种呢，是需要进行这个，我看一下啊，咱们直接在吉林社保缴费，吉林 我看看啊，吉林的税务社保小程序，支付宝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缴纳养老保险。我建议像您的这个，因为需要补缴嘛，直接去到咱们的政务大厅的社保窗口去办理一下相关业务。
2: 去社保。
1: 对，去社保大厅也可以，去政务大厅的社保窗口也可以，拿着两个人的身份证，好吧？
2: 那我们子女代办吗？这个，父母如果不太方便去的话，
1: 嗯，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
2: 户口本还有他们的证件就行。
1: 对对对对。然后你们自己的代办人的证件也需要带上。
2: 行，那我们到时候到窗口再进行具体的这个政策吧。
1: 对对对，然后选择一下具体不同档次的缴费金额啊。咱们这个缴费金额呢，因为是补缴嘛，2026年开始，它是有这个100元、200元、300元、5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这些档次。那么在你们要补缴那26年之前，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它是有100元、200元、300元，就是一直到1000元，然后只有1500元和2000元。那么缴费的人员呢是享受补贴的，那么2026年的话，你交100元政府补贴30元，交200元政府补贴40元，交300元政府补贴50元，交的越多相对来说补的多一些，那500元政府补贴70元，交1000元呢给补120元，交1500政府补145元，那么2000、3000、4000、5000呢政府都给补170元。另外作为子女呢还可以进行一个这个资助啊，可以进行社保的资助，就是说比如说你父母现在只以个人的名义自己来缴纳的话，交的不是少吗？交的多然后享受的多，交的少享受的少。那现在呢有一个这个资助的业务，就是可以你子女以资助人的身份，然后再按照刚才介绍那些档次再给他交一份儿，哎，这样的话呢他个人账户里的金额就多了。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你父母交2000、3000，然后呢在你们在他交多少，你比如说你父母交1000，你资助2000，这样他不就是3000了吗？对吧？或者是资助同等金额的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个人账户的累计的储存额就会提高了。那么咱们以后领取养老待遇的时候呢，它也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就是咱们呢首先呢每个人到退休年龄呢有个基础养老金118，然后呢再加上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咱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呢就等于个人缴费的金额加上政府补贴，对吧？刚才不是给您说了有政府补贴吗？然后呢再加上利息除以139，您可以算一下哈，或者到窗口，因为这现在说的时间比较短嘛，您可以跟工作人员详细咨询一下，看一下怎么样好，然后就给您的父母选择哪种方式，好吧？哎，那好，好嘞，好，再见。嗯，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我们来迎接一位丁先生。你好，这位丁先生。
6: 哎，早上的主持人早上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我是东华的特困户，我咨询一下的交青年费有没有优惠。
1: 啊，您是刚享受特困待遇吗？
6: 不是，我24年25年不是已经已经全额交了。
1: 啊，就是您那个取暖费已经全额交了是吗？
6: 对，24年25年全额交，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今天问一下嘛。
1: 嗯，那您在全额缴纳的时候，就是您在交取暖费的时候，有没有提供您是特困户的证明材料呢？
6: 我问了，他说没有啊。
1: 嗯，那我们来帮您核实一下，好吧？哎，关注我们的问题回复，到时候给您单线联系啊。好嘞，
6: 谢谢。
1: 哎，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任女士。
7: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7: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们的宜华家园住户能不能给安煤气管道？
1: 嗯，要想给安燃气管道的话呢，涉及到就是你们原先有没有这个规划？因为进行燃气管道的安装，它是需要交纳入网费的，这个费用是需要大家来承担的。所以呢，我们看就是早些年有些小区呢就通了燃气管道，就是在建设规划的时候就有燃气管道这一项，有些呢它可能就没有。那现在有一些就是进行燃气管道改造的呢，它不是从无到有，它是什么呢？是从就是管道到年限了，它需要重新再铺设一下管道，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可能从那个原来的内网变成了外置的这种外漏的网线。所以说涉及到你们如果想要安燃气管道的话，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管道的费用的，就是入网费。
7: 哎，
1: 不是说我们个人想要安燃气管道就给自己家签一个，不是这样的。
7: 是是是，
1: 这个管道从主管道进到小区里，然后再分到各家各户，这个是有成本的。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业委会，有没有物业，如果有物业的话，就是如果有业委会的话，如果大家都想安的话，那么就是以业委会为代表可以去接洽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大家要均摊费用的。
7: 嗯，好，
1: 嗯，好的，哎，好嘞，那好，好，再见。
7: 谢谢，
1: 不客气。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现在呢，正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户险的参保缴费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的缴费的标准和相关的政策。那么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户险的参保缴费呢，是从9月22号开始启动了，22号起就可以缴费了。已经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说，哎，怎么这个支付宝已经可以缴费了吗？对，那个时候我们政策还没接到的时候，已经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他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哈，就是在手机上一看，哦，已经可以缴费了哈。那具体缴费的标准呢是每人400元，这是居民医保，每人400元。长户险呢是每人25元，这样的话每个人是425元。那么18周岁以下，就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要缴纳居民医保就可以了，不需要缴纳长户险。那这个缴费期限呢，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从9月22号开始启动，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那长户险呢与居民医保费同步征收啊。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在我们的缴费期之内缴费。往年呢它是有一个缴费期的延长的，是到2月末啊，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接到相关的政策通知。而且呢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了，这个长户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它都有一个奖励约束机制啊，有奖励约束机制，它是要求连续缴纳保费的，连续缴纳保费的话以后待遇还能提高，然后待遇等待期也是没有啊，因为它是连续的。但是呢如果 您不在我们的集中缴费期之内缴费，比如说在这个政策宽限期，比如说明年一月二月再缴费的话也是可以，也算您是连续缴费。但是如果说在缴费期间，就是还没有缴费的时候，如果发生医疗费用的支出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呢，你是没有医疗保险待遇的，是没有这个保障的哈。所以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来缴费，让自己的身上呢始终有这个医疗保险的一个保障。咱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有长护险，它是保的是什么呢？保的是因病致贫啊。那有些人可能说，哎呀，我这个年纪轻轻的我不用缴，但是这个疾病还有这个意外，它都是基本医疗保险的一个保障范围啊。那么无论身体情况怎么样，身体好呢更应该保啊，是吧？是家里的顶梁柱，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身体好好的有一个医疗保险的保障呢？那刚刚呢我们是说了咱们这个2027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护险的一个缴费标准。那对于这个参保资助对象，比如说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对特困人员和孤儿，那我们国家呢是给予全额资助的。那么对于这个低保对象，刚刚我们节目当中有低保对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咨询的哈，低保对象应该交多少？对低保对象和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我们国家呢还和往年一样，是给予定额资助。这个定额资助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个人缴费标准的60%。也就是说呢，我们国家资助60%，个人只要交40%就可以了。那国家资助了多少呢？400元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家资助了240元。25元的长护险，60%是15元。那个人只要交纳160元加10元，个人只要交纳170元就可以了。那我们前两天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参与节目说，哎呀，今年只要交这些吗？往年的话，去年是这个低保对象是交225块钱，而且呢只有这个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一项，但是今年怎么交两项，然后这个补贴金额这么多，只要交170元就行哈。是的，为我们的祖国点赞哈。我们这个尽量的扩大应保尽保的人员的覆盖范围，而且尽量降低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各项负担哈，所以这个补贴的额度是越来越高了。好，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啊，这里我们要稍事休息呀，稍后马上回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8: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辐射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9: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9: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9: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在上一时段呢，有敦化的听众想了解敦化的特困户取暖费方面有没有优惠。那就此呢，我们的场外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敦化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答复目前呢，特困户在取暖方面是没有优惠政策的啊，没有优惠政策。咨询电话是622-8631，622-8631。好，那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有网友提出长户险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户险？可以的，下面就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介绍一下这个长户险。那么根据国家医保局、民政部和财政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一个长户险制度的实施方案，明确呢要求我们国家呢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户险制度，形成保障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社会保险制度，它是另外一个险种啊。我们原来有什么呢？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啊、失业保险啊、这个生育险啊、现在呢还有多了一个长户险啊。那么这个长期护理险呢，是社会保险的一个新险种，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那么按照要求呢，长户险呢它要坚持5个原则。这也解答了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在长假这个中秋之前呢，有朋友

七度，合龙是十七度到七度。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的周一到周五的7:25到7:55。那么7:25节目开始之后呢，我们说完节目的开始语，然后第一时间呢就会给大家播天气预报啊。那么关注天气情况的朋友呢，一定要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7:25开始，说完开始语，不管是哪个主持人都会及时的播天气预报啊。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长户险的五个原则。首先呢，它是要覆盖全民，也就是说所有的职工和军民都参加长期护理险。可能之前有人会说，哎呀，咱们这个城乡这个城镇职工他缴的这个医保费用多高啊，那他们是不是有资格参加长户险？然后我们城乡居民这连续几年只交400块钱，是不是没有资格？你看我们才交这么点钱。那现在政策出台了，那我们城乡居民医保费用缴费低，咱们的长户险的费用也是低的，那么只要交25元钱，今年只要交25元钱。那咱们职工的缴费的额度是多少呢？是就是按照工资总额的0.25%。这0.25%呢，在职人员呢是单位负担一半，个人负担一半，就是工资里呢个人要扣0.125%，然后呢单位给缴0.125%。那退休人员是多少呢？退休人员只要承担个人的0.125%，就是按养老金的金额缴0.125%就可以了啊。那目前我们介绍的是城乡居民的缴费制度，那么咱们的这个职工这一块什么时候开始具体怎么样来扣，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退休人员比较关心，哎呀，那我这个钱是怎么交啊？因为之前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有几种途径可以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下，可以从咱们的医保的个人账户里扣。那有些朋友就担心了，我医保个人账户我是老编号，我医保个人账户里都没有钱了，别耽误了这个扣款哈，享受不了长户险的待遇。那有几种方式，就是可以从个人医保账户里扣，也可以呢从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扣啊，这是没问题的，大家不要担心。但是呢现在呢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的长户险的政策还没有接到，我们现在先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个整体的政策的一个共性的政策的目标方向、覆盖范围、待遇等等。那具体咱们涉及到不同险种的人员具体如何交纳，我们等政策出台的时候都会一一给大家介绍。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城乡居民呢，他是在缴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时候一起来缴纳的啊，直接交这25元钱就行了。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咱们长期护理险呢要坚持五个原则，首先就是覆盖全民啊，不管是咱们交费多的城镇的职工啊，还是退休养老人员呢，还是说咱们的没有就业的城乡居民啊，不管是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呢，都有资格参加这个长期护理险。这是他的一个原则，国家坚持的原则，因为要在3年之内覆盖所有的人员嘛。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统筹城乡，就是同一个统筹地区之内呢是不区分城乡，参保人员无论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都是从同一个资金池里报销费用享受待遇。那我们这个统筹延边地区呢，咱们整个延边就是一个统筹地区，就是说不论是在延边的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那么这个呢都是从享受一样的待遇，都是在同样的资金池里。那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怎么才是延边州级统筹啊？我们的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也是州级统筹，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这个医保的参保人员，你不管户口是州内哪个县市，你到延边医院都可以正常报销，对吧？那咱们延吉的人如果比如说去珲春去龙井也可以正常看病报销，享受一样的报销待遇，这就是州级统筹。那怎么体现不是州级统筹呢？就是我们出了延边州到省内的其他地方或者是省外，咱们就需要办异地的转诊了，对吧？这种情况呢就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是州级统筹。那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异地居住，比如说在异地工作呀，长期工作呀，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这个年纪大的人员投奔子女啊等等，这个长期异地在这个州外的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咱们就可以办居住证，然后把资料上传之后呢也可以享受咱们的正常的报销待遇。但是不是享受的咱们居住地的报销待遇，而是正常的还是从延边州的资金池内走，只是不扣那个异地转诊的10个百分点了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

0: 城县一位李女士。早上好，李女士。
1: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长护险呢、已经退休的子宫医保的人员也被迫参加吗？
0: 这个都是需要参加的，这和咱们的大额是一样的。咱们大额不是一年十二月份的时候交一次吗？对吧？那咱们这个长护险呢也是要交的。现在呢交的途径呢有可能是在这个年底交180元的大额保险的时候，往年是180元的标准啊，有可能是一起交啊、就是这。就是有几种方式，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具体的政策。首先呢，可以肯定的是，咱们退休人员也需要交纳，然后交纳的方式呢，我们按照政策来执行，好吧？
1: 啊，那我问一下，那个享受是什么样的状态下能够享受啊？
0: 重度失能人员，就是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家人的这个身体精神和资金上的压力都是比较大，那只要参加这个长护险的话呢，在一定的项目医疗项目服务项目上呢，可以享受报销的待遇。
1: 不是那个是康复险还是什么，那叫什么险呢？就是好比说你现在重度失能了，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那不得发生费用吗？是给报那个销啊，还是看病的？
0: 对护理的时候的费用，不是看病的费用，长期护理险。
1: 报销的比例和你参加投保的钱是应该对等吧？
0: 对，是的，它是有比例的。
1: 啊，那样的话，子宫的话，一般一个月收取应该交纳多少钱呢？
0: 咱们是按照个人养老金的0.125%缴费。
1: 125啊。
0: 0.125%。
1: 那样的话，1000块钱是多少钱呢？
0: 1000块钱，我给您算一下啊，我数学不好，
1: 我也不好，所以我
0: 一千块钱乘以0.00125，1.25块，
1: 哦，这样啊，那是这属于是算那个基本工资啊，还是算那个前期发放的工资啊？
0: 这是要交的钱，人家你说从哪扣是吧？工资基准就是您的养老金。
1: 是的，我的养老金不包括那个什么基本工资啊，什么什么年金啊，什么其他乱八糟加起来不出来，还有一个基本的工资嘛，是按基本工资的1.25%啊，还是前期总发工资的1.25%啊？
0: 目前我们接到的政策呢，就是个人的工资和养老金的0.125%。
1: 那就说明是指全额呗。
0: 这个具体呢等政策出台之后由相关职能部门来解释，我这里呢只能说国家的总体的是个人的退休金的0.125%，就是如果按照我们常规的理解呢，那就是个人到手的养老金的0.125%，但是呢我们这里也不妄加揣测，还是等官方的具体的落地政策。因为您看您这个又有年金对吧，就是他肯定政策他会出台，就是到底年金涉不涉及，我们看政策，以政策为准，好吧？
1: 好的，谢谢您。
0: 好嘞。那关注我们长护险的朋友还要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啊，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统一的介绍的。这里有网友咨询说，退休了交满30年了，长护险还得单独交吗？是得单独交的啊。就像咱们的这个大额不也是每年交一次吗？那这个长护险具体怎么交，我们等政策具体落地啊。医保电话是多少？直接打12333-12333咨询一下。另外呢，有网友咨询说，周内看病用办理异地就医吗？周内看病不用办理异地就医。啊，别听岔了啊，州内是不用的，出了延边州不管是在州外省内还是省外，都是需要办理转诊或者是异地就医，长期异地的啊。好，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国家对长护险坚持的原则，除了这个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就是同一个统筹地区，我们延边地区不管是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只要是延边地区都享受同样的待遇。第三个呢就是公平统一啊，不同的统筹区间，比如说上海、北京和咱们延吉啊，在保障对象、评估标准、缴费费率、服务项目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就是保障的对象目前呢都是保障重度失能的，就是瘫痪在

0: 赖床的需要护理的人员。以后呢，咱们资金池子越来越这个资金量越来越大，保障的能力提高了之后呢，我们国家是想要把它扩大到中度失能的人员。那么这个公平统一呢，也就代表着不会说经济发达地区它已经提前到中度了，那么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过个10年8年还是重度呢，不会这样啊。不同的统筹区间保障对象还有评估标准缴费费率服务项目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管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欠发达地区，在职人员都是按照这个工资的0.125%，对吧？那么退休人员呢都是养老金的0.125%，那么服务项目也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享受一样的服务。比如说你在这边在北京上海能享受住浴的服务洗浴的服务，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边城延吉也好或者在其他的县市也好，也都是可以享受这个住浴的服务的啊，帮忙洗澡的服务。那么这是第三个原则啊，这个另外还有个评估标准啊。评估标准都是一样的，不会说在咱们这边就是不到重度，然后到了经济发达地区就成重度了，不是，全国都是统一的评估标准啊。另外呢，在这个整个长护险的运行过程当中呢，它是第四个原则，就是安全规范，非常注重制度的运行管理，注重服务行为的质量提升，来确保基金运行安全。还有呢，就是要保障它的可持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合理的确定保障水平，来确保制度的可落地，资金的可持续，切实兜住民生底线。不要说我们说哎呀怎么只保重度啊，对吧，能不能把中度也纳入啊。那我们国家呢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能保中度的时候尽量肯定就会把中度给它纳入到保障范围之内，但是不能保中度的时候，为了保障重度最需要这个照顾的人员的话呢，他就不会盲目的先把中度的纳入到保障范围之内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郭先生。
1: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有个事想问一下，就是我在比如说在一个单位上班哈，我上了3年多，
0: 嗯，
1: 完了朗杰公司哈上那儿去，我们签的合同。
0: 咱们这样不要说具体的单位啊，我们就是了解政策，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是没有经过核实的。您是就是要为自己的这个要再承担举证责任什么，就太复杂了，是吧？咱们就说这个事情啊。好，
1: 我就说那意思。咱们年律师工资不是3000多吗？
0: 嗯，
1: 我在那儿干了3年多，他始终是给我按1800开的。
0: 啊，
1: 完了，我之前还说我要求涨工资，完了用人单位还说，可能够呛，说够呛能给我涨。
0: 嗯，
1: 完了后期我又那个提出来涨工资，跟用工单位提出涨工资，完了那个介绍我干活的时候，看看差不多能给我涨。后期给我涨了一个月，涨了2000。
0: 嗯，
1: 完之前的3年多都始终给开1800，你这样我还能找回来工资吗？
0: 您现在还在和用人单位保持持续的劳动关系吗？
1: 已经，我一说涨工资就给我辞了吗？
0: 已经多长时间没在那工作了？
1: 一个多月
0: 哈。首先呢要跟您明确一下，咱们这个最低工资呢它不是说到手的工资，因为用人单位要给您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吧？
1: 我说退休我不用他缴，
0: 不需要缴纳是吧？
1: 用工单位给那个公司给他的不，他说
0: 清楚了，
1: 出400块钱。
0: 清楚了。您现在这个事情是可以找的，就是因为咱们发现问题的话呢，咱们是在半年还是一年之内是可以进行劳动仲裁的。那您直接到咱们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延吉市人社局有一个劳动监察大队。到那儿去，
1: 那个劳动局吗？
0: 对，到那儿去，他有个劳动监察大队，然后您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然后您要提供什么呢？你们的用工合同，还有您的这个工资的发放的证明，比如说这个银行的流水，把需要相应提供的材料提供给他们之后呢，因为我们这里无法判断就是是否存在没有按最低工资开呀等等，就是他们会根据您提供的证据材料，然后走这个劳动 仲裁的一个程序来进行一个

0: 监察。
1: 啊，
0: 嗯，
1: 那有他们电话吗？
0: 我一会儿在节目中播一下，您听一下我们节目，好吧？
1: 啊，行，
0: 嗯，好嘞，
1: 谢谢蓝妈，
0: 哎，不客气。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延吉市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的电话呢是23681189 23681189，那这只是一个劳动监察，如果有必要的话呢，您可以申请劳动仲裁，那么他们都是在劳动局啊，您去先到监察咨询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呢，申请劳动仲裁，这也是需要本人到场的。那么他们都在一个办公楼里啊，申请一下劳动仲裁，提供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些证明的材料。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这个长护险啊。这个对失能人员来说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是一个刚需。专业的护理可以极大幅度地提升失能人员的生存质量，让洗澡、理发、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就在床边触手可及的悉心照料。对失能人员的家庭来讲呢，长期护理险是减负，通过制度的保障可以减轻经济上和照护事务上的双重负担。总的来看呢，长期护理险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解的是家庭的照护难题，增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那针对参保人员关心的谁能享受具体的哪些服务的这些核心问题呢，我们来解答一下。根据现行的这个评估标准呢，失能呢它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个等级。那么在现在制度的起步阶段，保障的对象呢是需求最迫切、家庭负担最重的重度失能人员，主要是那些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还有需要他人照料的人员。那未来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保障水平的提升，国家层面将统一研究扩大至中度失能人员啊。这个家里如果是有重度的失能人员，重度失能人员指的是什么呢？是那种长期卧病在床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其实呢，我们能自己正常的洗脸、刷牙、上卫生间啊，能正常的吃饭，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生理功能，而且也保障了人们的幸福指数。那么如果因为疾病，比如说脑梗、脑出血啊，或者是一些意外，那这个卧病在床6个月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的话，洗澡呢就是很可以说是一种奢望。为什么说是奢望呢？因为对于这个照料人员来说呢，我们在两会的时候采访过妇幼保健院的这个政协委员啊，此前没有接触、没有了解的时候不知道，因为其实给这个失能老人洗澡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因为老人长期不动，那首先非常的沉，第二呢就是体质比较差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感冒。如果洗澡水温控制不好，或者不能及时的给老人擦干穿上衣服的话，那么一旦是感冒就会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的症状，一系列的疾病哈。所以说这个洗澡不要小看了洗澡，它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有了这个长期护理险呢它就有把洗澡纳入了一个服务的项目哈，可以说是减轻了家人的负担，也可以保障了老人的尊严哈。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张先生。你好，这位张先生。
3: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3: 啊，我想我一次也没交过社保，就是明年开始想交。那我得什么时候开始交？今年12月份交还是明年1月份开始交？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今年交的话，就是今年就可以交上了；明年交的话，就是从明年才开始交。所以您就是今年开始交呗。啊。
3: 今年不是已经快到10月份了吗？那就交也没意思了吧，就是。
0: 您现在不存在交有意思没意思，您交了一年就多交一年，都进到您的个人账户里。
3: 啊。
0: 哎，您个人。

0: 多呢，以后领的就越多。您如果明年再交的话，这三个月您不赶紧交上的话，那您就少交一年了。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
1: 我是延吉市的。
0: 啊，您是延吉市的哈。
1: 啊，我们一次也没交过，不清楚这个。
0: 啊，就是您现在就交上呢比较好一点。就是早交的话，个人账户里钱能多一些嘛，而且你交的话，国家给你补贴呀，多享受一年补贴呀，嗯，对吧？
1: 嗯
0: 嗯，好，那行，那好嘞，好，再见。
1: 嗯，谢谢。
0: 不客气。这个国家给的补贴还是挺多的，大家算一下，你自己存钱，你能有那么多利息吗？就是你交的时候，国家现场就给你兑付了这些利息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庞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想问一下这个住进的长户险的事。
0: 嗯。
2: 他这个应该是险的护理的险的护理的护字啊，是。
0: 护理的护，长期护理保险。
2: 啊，他既然是险，我认为应该采取自愿的态度吧。
0: 是自愿的呀。
2: 如果不交，你不说都得一块交吗？那我就交，还交400块钱呗，还得交425。
0: 可以啊。
2: 啊，可以啊。
0: 可以是可以，但是呢，咱们这个，因为它有一个奖励约束机制，来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它
2: 这个啊，你听我说，
0: 嗯，
2: 这个是啊，我听说好像是你们给讲的这个是那都是头部执行，就是必须得交这长户险的。
0: 同步在全国开展，而且这个长户险只有25块钱。如果
2: 不是你这个险，我意思是我认为他这个既然是险了，就应该自愿，对吧？再是我想我有件事不，他这个长户险只就是我交了以后，那意思以后老了以后我洗不了澡了或洗不了头了，他们来帮助洗就是免费的了意思呗？
0: 对呀、啊，可以给享受报销待遇呀、啊。
2: 对，可以是。这个，如果要是我没享受这个待遇呢，我中途被人没了，那你说我这个享受这个一次没给我洗过澡，这个钱能退吗？
0: 那您说的参加的所有的保险都有这个问题啊？那人如果一下没了，那确实是那些钱就是交了就交，但是人得往好了想吧，不能总想着自己没了吧，谁最后都会没了，但是没了之前这段时间你要享受一个悉心的照顾，就是别人都能享受到的服务。
2: 你听我说啊、这个咱们老百姓，我认为老百姓对这个险嘛，实际哈都有点反感的态度，交的时候吧痛痛快快交，完了等执行的时候可费老劲了，说6个月干啥吧，恨不得一年他不再管你了。
0: 庞先生，交25元钱以后呢，
2: 钱是不多，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你这玩意儿该交的钱吧，25、2500、25000他也得交，你说不该交的吧，你说
0: 如果
2: 的事吧，
0: 是这样的，庞先生，每个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么再三宣传、也并没有说是强制啊，您先听我说，就是您的认为，就是在您个人的观点认为，这个险既然是自愿的，那您是不要交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您的电话先接到这儿哈，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

0: 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在上一时段呢，有听众打来电话就问，这个长护险既然是自愿的，是不是可以不参加？可以不参加的啊，可以不参加。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长护险呢，它保障的是因为疾病和因为意外啊造成的这个重度失能人员的这个长期护理的费用。那么它具体包哪些项目呢？就是说如果不参加长护险的话，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我就是不参加长护险。那这个不参加长护险，我们只看一下，就是可以就是相当于自己选择了放弃了哪些国家给予的医疗服务项目啊。那目前呢，国家医保局已经制定在全国统一的长护险的服务项目目录，就是国内不管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享受的服务项目都一样的。具体来看呢，涵盖20项维持基本生活必须的生活照护类的服务，包括协助进食、洗澡、口腔清洁等，还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的服务，包括吸痰导尿等等，精准对接失能人员的核心照护需求。原来这些呢，包括这个吸痰导尿这些基础性的医疗护理服务费，是不是医疗护理服务是不是我们享受不到，在家享受不到，必须得去医院呢？也不是，我们只要就是个人付费，然后请这个专业的这个护士到家门来服务也是可以，比如说一项200-300元不等啊。这个但是现在呢，长护险就给它纳入到范围之内了。然后有网友咨询说，这个长护险是不是只报销在医院的费用？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只报销在医院的费用。

0: 这个服务场所由参保人员自主选择。目前呢，为失能人员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场所主要有三类：选择居家护理的，由定点机构派人上门服务；选择定点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护理的，就近接受非全日的服务；选择入住定点机构的，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养老院也好，还是在医院也好，那接受机构的护理的，这是由机构提供全日的服务。那由于大多数老人的愿望是养老不离家，方案明确呢，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在支付比例上呢，给予适当的倾斜，让老年人在家里，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服务的保障。那现在我们只要交25元钱，能享受多少的这个护理费用的报销呢？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说，现在我们是交25元，那从这个长期护理险开始以后呢，就已经有重度失能老人在享受这个待遇了。那我们每个人，现在缴纳，就是大家一起缴纳，然后国家呢，政府呢，再给予一定的这个统筹资金的补助，这才保证了现在的，就是此前没有缴纳的人员，他能够享受这个长期护理险的待遇。那么，如果说我们都想着，真有一天动弹不了的时候，我们再缴纳，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待遇等待期是比较长的，因为不可能说你一直缴了20年、30年的人的待遇，和你第二天卧床，头一天就缴纳的人员的待遇是一样的，对吧？这是一个公平原则的体现。那么我们现在，今年是25元钱，交了这25元钱，我们也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保障，因为他不光保疾病还保意外嘛，对吧？那么给自己一个保障，同时呢也承担一份社会责任，给需要帮助的人员我们也能提供一定的帮助。这是我们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义务的同时，也承担着一份社会责任。所以说虽然是自愿，但是呢建议大家还是应保尽保。那在这个奖惩机制这块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有一个参保的奖激励约束机制，断保、重新参保或者是首次没有按时参保、新生儿除外，设置6个月的固定的待遇等待享受期。那么断保年限越长，等待期相应的越长。如果说假设有一个人他确实是该享受了，那前20-30年他都没有享受的话，那么不是说交了之后马上就能享受相应的洗澡啊、护理呀、导尿这些上门的服务的，他得有等待期。现在看呢是首次没有参保设6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那么等以后你20-30年没有交保费，一直都没有交，到享受的那天再交的时候，其实你耽误的是自己的事儿，是给家人在增添负担，是让自己更难受，是吧？那洗澡有专业护理更好呢，还是说只是给擦擦身子好呢？然后万一感冒了怎么办，是吧？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初女士，久等了，什么问题？这位初女士，初女士你好。哎，你好，不要收听节目啊！你好，什么问题？
1: 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你好，什么问题？
1: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铁男的供热公司，他们那个现在放没放假？如果要放假的，他几号上班呢？
0: 今天是工作日，他是正常上班的。
1: 啊，正常上班。
0: 对对对。
1: 啊。
0: 每年的供暖之前都是咱们供热公司最忙的时候，他中秋节他未必休息。国庆节他都不一定休息，就是没对对，
1: 那主持人，我麻烦问一下，他电话号是多些呀？
0: 我看看我这有没有铁男供热的电话啊？
1: 哎，
0: 好的，我这有铁男供热的电话，您记一下，281-0686，
1: 281-0686，
0: 还有
1: 281-0686，
0: 还有一个281-2319。
1: 281-2319，
0: 哎，好的，
1: 哎，好的，主持人，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哎，谢谢。
0: 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李先生，你好。
2: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什么问题？
2: 啊，这样的，这长护险，这先问一下啊，就是住院的情况下，我雇过那个护工，能走那个长护险吗？
0: 这个住院不行啊，他指的。

0: 是重度失能，就是卧病在床六个月以上。你住院的话，它不属于卧病在床六个月以上。
1: 不是。
0: 嗯，清楚吧？必须得，比如说像脑梗啊、中风啊什么的，或者是因为意外这个瘫痪卧病在床六个月以上的话，进行评估，然后呢就可以请这个可以享受这个目录之内的服务项目，刚刚我说的那些项目，然后不管是让专业的人员上门也好，或者是让那个居家日间照料机构上门也好，或者是去养老机构享受养老机构的服务也好，都是可以享受报销待遇的。所以说咱们护住院期间，住院还是在治疗期间嘛，对吧？这个护工就不在范围之内。
1: 嗯，医院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严重了，他不能动弹嘛，这个时候不得需要那个嘛，这个时候
0: 因为现在不行，长护险我刚刚已经跟您说了，他现在每年只交25元，他保护的是最需要保障的那些家庭难以承担的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哎，像咱们住院期间的这个护工就自己找就可以了，短期的嘛，不找护工，就是周围自己的亲人照料一下，亲戚朋友照料一下也是可以的。咱们国家现在呢，就是说底子并没有那么厚，那让大家交25元钱，然后政府国家再补贴，目前保的是最基本的、最需要的照护的帮助的这些人员，就像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也一样，它保的是最基本的保障，包括城镇职工也是一样啊。你去买一些比如说好一点进口药啊，或者是不在药品目录内的药，或者是你要到国外去治疗，这个费用都需要自己承担。那么这个长护险呢，它保的是最基本的，现在只能涵盖六个月以上的重度失能老人，清楚了吧？
1: 哇，
0: 好嘞，好，再见。好，我们来继续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柏先生，你好。柏先生，你好。柏先生还在吗？好，我们把电话接出直播间哈，请我们的场外记者和我们的柏先生来沟通一下，来迎接一位屈先生。你好，屈先生。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长白山路到西头到那个长城平民大街这个道北的路灯不亮啊。
0: 您是哪个县市的？
2: 延吉市的。
0: 啊，延吉市的长白山路，长白山，好的，记好了啊。好嘞，好，再见。好，这位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长护险它具体的一个报销比例，哪些能报销，哪些不能报销啊？首先呢，哪些能够享受长护险的报销待遇？参保人员因为年老啊，年纪大了，或者是因为疾病，或者是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六个月以上，经过申请，然后经过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的，就可以纳入长护险待遇保障对象。所以说可能之前上一个时段那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他觉得自己很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比较年轻是吧，就觉得没有必要，当然这是个人的自愿啊。但是我们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应保尽保，因为不管是因为年老疾病还是意外，只要连续失能六个月以上，都涉及到需要专业的护理，对吧？需要专业的护理的话，那给自己多一份保障嘛，给家人减轻一定的负担，所以缴纳一下长护险。这个长护险呢，它是不设起付线的。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啊。你好，这位祖先生。
2: 我问一下。这个2027年的城乡医疗费多少钱？
0: 400元。
2: 400元呢？
0: 对对对。现在就可以交了。
2: 现在就可以。
0: 对，然后今年呢，还有一个长护险是自愿缴纳的，25元钱。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介绍长护险，在收听我们节目吗？
2: 嗯，受冻。
0: 嗯，好的。
2: 长护险是什么？
0: 长护险就是

0: 国家呢对于因为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6个月及以上的人员，重度失能人员呢，给予一个日常的基础的医疗费用、医疗和这个医疗护理和生活护理的一个报销的保障，新推出的一个险种。那么它今年是25块钱，那涉及到呢可能以后失能老人的洗澡啊。还有这个导尿啊等等，就是一些服务项目内的呢都是给予报销的。那么在定点医疗机构集中护理的话，就比如说在养老院，那么城乡居民，就是咱们城乡居民参保人员报销50%，那职工呢包含退休的人员报销70%。如果是在家或者是社区上门护理的话，找这个目录范围之内的定点机构的人员上门护理，那么在刚刚说的这个报销比例基础上还提高10%。哎，而且呢这个参加25元钱的长护险呢，享受待遇的那一天呢可以享受年度最高支付限额15000元的待遇，享受15000元的专业的护理服务报销待遇。
1: 那要是咱这个敬老院的话，能享受25元钱的这个支撑。
0: 可以，就是如果在专业，这就叫定点机构。就是定点机构呢，它会咱们现在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最近几年呢，咱们州里都在把一些机构就是纳入到这个报销范围之内，就是会有一个统一的管理。首先必须得要专业的，然后具备这个护理条件的，它就可以纳入到这个长护险的定点医疗机构的目录范围之内。然后咱们选择的时候就选择这样的医疗机构去，就可以享受报销待遇。可以享受到专业的护理。如果他不具备这个专业的护理能力，拿着这个钱也提供不了这样的服务，那这钱不是白花了吗？是吧？咱们这个需要护理的人员也没有享受到好的护理，国家的钱也白白浪费了。所以呢，有咱们的这个医疗卫生部门对所有的机构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核定，符合的就可以纳入到这个范围之内，咱们选择就选择这样符合的。如果不去定点医疗机构的话呢，可以找这些能提供服务的人员上门来提供服务。我是想在家洗澡，对吧？那你有没有专业人员上门来帮忙？哎，是这样的。
1: 那城乡医保是400元。
0: 对，
1: 从现在就可以交。
0: 对，现在就可以交。
1: 好吧，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好，我们继续连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金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问那个事儿，那个医保啊。
0: 嗯。
2: 医保那个现金能交吗？
0: 可以呀。
2: 可以，我昨天去了，他们说没有那个通知，只能搁手机交。
0: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您直接去税务的窗口去缴纳也行，也可能这个嗯。
2: 我到那个银行了嘛，
0: 对，
2: 农业银行，
0: 对，
2: 去了，他们没有那个通知要现金。
0: 对，所以我跟您说，您要一定要交现金的话，有可能银行他没有接到，那怎么办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你去试一下其他银行，农业银行没接到的话，你去一下工行或者是交行、建行都可以，就是去其他银行、大的银行去试一下。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绝对能交，您去税务的窗口，到税务大厅窗口，或者是这个行政审批大厅，它有税务窗口，或者是税务局的税务窗口都是可以交现金的。
2: 哎，谢谢，知道了。
0: 哎，好嘞，好，再见。嗯，好，我们来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郑女士。
3: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的我们现在家就是我们是16楼和15楼那个卫生间的主管道，在楼板中间露个小眼儿。
0: 嗯。
3: 这样事应该是由谁来维修？
0: 这个小眼儿是咱能看到的小眼儿是吗？
3: 我们经过人检测了嘛，那个维修人员检测了，就是在16楼和15楼的楼板那块有个小眼儿，在主管道上。
0: 嗯。
3: 现在就是这个费用应该谁来出？
0: 这个费用首先呢，大的原则是你们这个管道呢整体应该穿了，但是如果整体换的话，那肯定是全楼共同承担费用。但是现在

0: 坏呢？
1: 自己换，就是说有个小眼儿，
0: 对，
1: 我是给它堵上，是胶堵上。
0: 嗯，
1: 那个维修人员说的，又现在有一种胶，
0: 对呀、
1: 啊，就
0: 有胶
1: 了。
0: 嗯
1: 嗯嗯嗯，完了这样是费用应该谁出？因为有检测，
0: 谁受益谁出，谁受益谁出，对谁的影响大谁出。而且、
1: 哦、
0: 而且你上网去买就能买到，就是可以带水操作的，一个胶没几块钱。
1: 不是胶的事儿，他得需要把那个房顶那块拆开嘛。
0: 嗯，
1: 咱个人是整不了。
0: 对，谁受益谁出。然后
1: 是我们15楼和16楼那个，他就在楼板中间。
0: 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就是本着公平原则，你们可以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正常来说公平原则呢，你们就是可以适当的一家一半都是可以的，这是以协商为主的。 啊，
1: 啊，
0: 哎，
1: 那你说是物业有没有责任？这主管道吗？
0: 这就是我一开始就提醒你的呀，就是现在虽然是你这是一个小眼儿，以后未来可能你的楼上或者是其他人家楼上也会出小眼儿，也有漏水问题，就说明这自来水管网它是需要重新换了。重新换的话，物业它也没有责任，因为它已经过了质保期，开发商也过了质保期了，物业人家只是一个服务部门，就是人家只是提供物业服务，人家不负责给你换管儿。那么应该你们组织楼上楼下的起码这一个单元，或者最好是全楼，把这个自来水管重新的穿一下。但是短期来看呢，就是谁，就是本着公平的原则，首先是谁受益谁承担，第二本着公平的原则，大家上楼上楼下大家均摊一下，然后没有多少钱，就是这是短期的，咱涉及到尽快的快速处理一下嘛。但是这个问题要想根本解决的话，不是物业承担的，而是说谁使用谁承担，我们每一个使用的居民，这一挂这一楼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费用，分摊的话也没多少钱啊。
1: 嗯
0: 行，那好了。
1: 你说我们是16楼吧，在15楼中间，那你说现在14楼应该承担这个钱吗？
0: 跟14楼没关系啊，
1: 就我们15楼以上的是吧？
0: 这个你们具体来协商啊，因为我这儿呢也不是法律，就是你们还是以协商为主，所有的民事纠纷是以协商为主。你去找人家，如果你找15楼以上、16楼、17楼，我不知道你一共有几楼，你要让人家承担，人家可能有理由，人家说跟我也没有关系啊，也不是我造成的，也不是我漏水，你为什么让我来承担呢？对吧？那你如果能协商说，咱们一起把这个管重新穿了一下，从1楼到顶楼，那大家一起承担，这人家可能没什么问题。但你说15楼的水，你假设你让18楼漏水了，你让18楼来承担，那你有合理的站得住脚的理由，人家也可以承担，对吧？
1: 是，现在因为不需要换，就有个眼儿。我一听别人说的，就是使胶堵上就是。
0: 对，就很简单，就是一个女的，就是如果不涉及到拆楼板的问题，不涉及到扣棚的问题，一个女的自己都能给她堵上。而且你的自来水是凉水。它不像放热水的，它可能热的还容易坏，它凉水的话就还好，你买最好的防水胶就可以了啊。
1: 是，像我们用专业的，他们专业的干这个的嘛。
0: 啊，对，
1: 这堵个小眼2000块钱呢。
0: 哎呀，自己去试、
1: 啊、现在
0: 行，专业的费用，专业的肯定是不一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们多方论证一下好吧，是不是干脆把管就换了，你要楼上楼下全都能换的话，你个人也不用掏2000块钱。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漏点了，时间长了它肯定都是有漏点，不是说就你自己会面临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和楼下面临这个问题，全楼它以后它就是到年限了，到年限了。
1: 现在就是你个人主张要换的话，你看我们就整这一点2000块钱，楼上楼下都整的得很多钱，他是不愿意拿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这眼儿堵上就行了。我就觉得这个钱都是我们16楼自己掏的。
0: 你看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用物业维修基金，看看能不能用物业维修基金、
1: 啊、
0: 对，跟社区申请一下能不能动用物业维修基金。
1: 嗯
0: 啊，但物业维修基金，物业维修基金它是这样的，就是得大家都同意才可以，大家都同意才可以动用
1: 啊，楼上楼下都同意呗，
0: 就是这一挂，你这一挂，这一侧起码都得同意 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你不能找物业，你去找社区，找社区去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用物业维修基金
1: 啊。我们有物业，有物业，我
0: 这事儿不归物业管
1: 啊，不归我这。
0: 你们有业委会吗？

0: 没有，就物业呀。
1: 啊，那您不太懂这个，这个是得找社区。社区来帮忙申请，社区还得入户调查，说现在自来水管漏了，这个涉及到大家要不要换管儿，因为现在是15楼漏了，以后可能从1楼到顶楼都可能漏，如果及时换管的话呢，可能避免棚顶的损失，对吧？哎，提前预防。如果大家不换的话呢，那可能什么呢，就是万一再漏了，这个谁什么时候漏是具体也不保准儿，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漏，也不知道漏点在哪儿，反正就有这样的隐患，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大家愿意动用物业维修基金来重新换管的话呢，那这一把就不用各自掏钱了。如果不愿意的话呢，那您就需要自己来承担。如果觉得这个2000块钱贵呢，那不是有很多公司吗？货比三家，您多对比一下，然后上网也查一查，自己了解一下啊。这样看看哪种更稳妥。
0: 啥都不会查呀。
1: 不会查的话，跟子女或者是跟社区去问一问，跟亲朋好友问一问，让他们给帮忙想办法。咱们就是什么都是货比三家，然后多找专业人多问一问，在问的过程中咱们也能学。学会了之后自己再做一个判断到底要怎么处理。而且你这楼上楼下，你和楼下的全都是年纪大的人呢。
0: 对，都是年纪大的
1: 啊，没关系，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对吧？咱们就是通过处理这个事情解决问题呢，也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咱就能掌握一项技能。我建议您就是多去对比一下，多找几家这个相应的机构，然后上网，有一些这个 AI 的，你就是上抖音也好，是吧？上这个各种 AI 去问一下也好，看看人家 AI 给出什么建议。你上抖音、拼多多，你去查一下防水胶也可以，是吧？然后看看评价，咱购物都能够呢，是吧？这点小事儿也不算啥，和购物和网上购物都一样，也都是现实的货比三家，好吧？
0: 我现在就想要问一问，就是这个事儿是应该谁承担责任？是你家承担责任，还是
1: 谁受益谁承担责任？完了，本着公平的原则，上下都承担一点啊。你就是这以协商为主啊，我说的也不是法律，就是咱们民事的纠纷的都是以协商为主啊。如果不服的话，到法院起诉啊。好嘞，好，再见。好，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的9:26，我们本档早间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
2: 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

0: A 产品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辐射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鱼牙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重庆，习近平来到第十三集团军视察。在军事馆，习近平在半截皮带展品前长久驻足，这是红军战士周广才留下来的。红军过草地时，野菜挖完了，树皮啃光了，周广才和战友们只好煮皮带充饥。当剩下最后半截皮带时，他含着眼泪说：我们把它留着做个纪念吧，我们带它去见毛主席。后来几位战友都牺牲了。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2016年6月17日，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四川省小金县举办了翻越夹金山山地越野挑战赛。1935年6月，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庐山保兴防线，来到夹金山脚下。这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也是后来多路红军翻过的雪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上气温-230度，时间时雨，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

0: 鸟都不飞过，
1: 下雨下雨，下冰雹下冰雹，老百姓就看他那边穿着有一亩，那个人去吧，
2: 哪有钱多在哪里说死，我不接。
3: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师长陈光、政委杨成武、团长黄开湘的率领下，开始向夹尖山挺进。做出这个选择，中央红军经过了慎重考虑。刚刚经过激战，飞夺泸定桥的中央红军为实现继续向北，与已进入岷江流域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面临三种选择。东路是交通要道，由国民党川康边防军和中央军胡宗南部重兵把守。如果走东路，红军将会陷入难以预料的极其危险的境地。西路是藏区，路途遥远，要穿过一条200多里的大峡谷。历史上，乾隆皇帝打金川历时6年未能成功，且红军无法获得粮草供给，难以生存。正前方，挡在红军前面的是高高耸立、连绵不断的雪山。这是一条近路，但当地人称它为死亡之山，在蒋介石看来也是一条死路。红军却选择了这条路。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做了充分的准备，找木棍，喝烈酒，吃辣椒。杨成武回忆说，他们利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着踏脚孔，后面的同志沿着前面闯出来的蜿蜒曲折的小路往上爬，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的同志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我们互相搀扶着，几乎都是拼着全身力气在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搏斗。随后的大部队更加困难，每个人都要面对高寒、缺氧、雪盲等一系列生理极限的挑战。1935年6月14日，前方部队电报朱德总司令，夹尖山之顶空气很稀，呼吸都感困难，尤其到黄昏时奇冷。这是1957年81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在长征的道路上》，这段影像真实地再现了红军翻越夹尖山时的情景。
4: 没孩子穿，穿上大衣服，穿两件大衣服，就是那个枪。
5: 他的鞭炮的时候就来了，最小的像郭子弹能到，第二拿的把他们都是全部拿去献卖。
6: 路上的雪啊，被前面的人拆了，后面的人在上面走，就像是在滑冰一样。
7: 最大的个问题，没鞋子穿。战士们呢，经常打雪炮，那不是稀罕的，那是家常便饭。
5: 穿着雪衣的对吧？你不受伤是吧？爬山上我们的山顶、地方里或者是小溪，就从中间缺点燃料，但是山顶不能停，停下了你就走不了。
0: 那山顶上不能坐，不能站，一站了，一坐下就完了。

0: 体非常稀薄，
1: 那不能抓的，你抓一下以后就长不起来了，就长不起来。结果那个耳针上那个包围布呢，一把把我拽起来了。小鬼不能做嘞，你做了的话，要到天黑嘛成，这个雪上成仙了，是吧？你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了，拉都没破。
2: 不用说不留，一定跟他回去走。领了两条路，不是饿死了，就是国民党军那个抓住就把你杀了。所以坚决要走，跟他回去走。
3: 104岁的汪定国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翻越雪山时的情景。
4: 我在茅厕中
1: 几天
4: 三个我是掉了，
3: 翻越雪山时汪定国停下来休息，再次行军时才发现脚趾头已经被冻掉了，他丢掉脚趾，坚定地跟着大部队往前走。当时只有19岁的老红军郝毅回忆说：“实在走不动了，王农建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5: 动不动一晃就摔。后来我就等着救援干部团那个小，我把血一脱，我走大车就走吧，一脱啊，你脚还踩到雪那边去麻了，就是麻从这里麻上来了，看到麻了就麻到这里，我赶快站在石头上，站在石头也是冰的，没办法麻到这里，哎呀不行了，应该说走吧，大家都跑步啊，我说不能走了，不行了，你们走吧。正这个时候，有我青年干事干部的叫他就严长青，他看我对，走吧，我就不能走了，我就没有钱了，你们走吧。他走背包一拉个哨子一丢，走赶快去，他还不能停了，他停在那里不要动了，我感觉在吹冰凉了，我赶快把这血一穿，左脚踩软点了，我要走了，又丢了我生命。
3: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上到山上感到气也喘不上来，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我们警卫班的同志身体都是比较健壮的，也有的走着走着不知怎么的倒下来就完了。邓颖超在《红军不怕远征难》一文中写道：山上终年积雪，不能中途停留，否则大风雪来了就会冻死在山上。有些体弱患病的同志一坐下就起不来，或行走很慢，不能及时赶过山顶，就牺牲在山上。李敏在《我的父亲》存了一份力量，部队走到半山腰，气候突然发生变化，冰雹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爸爸拉着战士的手继续前进，并一再嘱咐大家低着头走，莫要往上看，也莫要往山下看，眼睛要向前看。烧鸡窝位于夹金山的半山腰，红军将士曾在这里短暂休息，由于高寒缺氧，他们中的许多人坐在这里再也没能起来。这片大山是80多

0: 前，那批为了理想信念不懈追求的红军将士对这个世界的最后记忆。
1: 铺的是天，盖的是地，就在地下就睡觉了。
2: 三个人背靠背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呢也不说话了，也不能动弹，不能走了，所以呢我们呢就走到跟前去啊，看一看，看一看，同志这我爸这人就背靠背的在就死掉了。
3: 这个塔你知道翻这个山崖子死了多少，三十多个，靠着墙，就那么靠着那个山坡，就那么 就这样，就三十多个同志起不来了，全走了。
2: 过去在后面组织修勇队，修勇队是为了修勇这个掉队的落伍的啊，后来呢变成叫做改为埋葬队。
4: 因为我们是护卫啊，掉下去的人啊就很多，看到那个地下的人啊等于那个血迹棺材一样，我看到这个情

0: 58岁的徐特立，51岁的谢觉哉，49岁的董必武，49岁的林伯渠，在红军队伍中被称为四老。长征中，中央给四老配备了马匹，在翻越夹金山时，他们把马匹全都让给了伤员，自己一步一个雪坑地爬过了雪山。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吴先恩率部翻越党岭山时，发现有许多渡江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同志们都默默地低下了头。吴部长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一定替你转交给党。”安息吧，同志。1935年6月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翻越了21座雪山。
1: 早上在这还说说笑笑，你看到晚上啊，这没有了。
2: 我们不知有多少同志罗氏董氏呢，
0: 翻越雪山的路上，每走几步就能看到红军战士的尸体，如同一座座雪雕留在了苍穹之下。长坂山垭口耸立着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8块碑石结成的墓碑上镌刻着“工农红军烈士之墓”8个鲜红的大字。敲器，夹金山下的一个藏族村落，80年前见证了一支数万人的红军队伍翻越了这座大雪山。尽管当时的中央红军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具体位置，但毛泽东认定翻越夹金山是正确的选择。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会师，总兵力80。

万余人。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开始见到四方面军的统治了，那个高兴劲儿简直无法形容，真是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时刻，全体官兵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太多的苦难，太多的牺牲，今天终于相逢，大家相互拥抱，相互问候，喜极而泣。

0: 滩，位于四川阿坝地区东北部，是四川通往西北要道上的一个重镇，也是红军北上的重要通道。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知道松潘对于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双方都在调兵遣将。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重重雪山挥师松潘的时候，蒋介石已经指派嫡系胡宗南部全速向松潘开进。他让胡宗南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困死在川西北高原。胜负的关键在于谁能控制松潘。由于张国焘不执行中革军委的松潘战役计划，致使红军在小金和毛尔盖地区滞留一个多月。此时敌军24个团陆续控制了松潘及周围地区，使红军失去了取道松潘北上的机会。至此，穿越松潘草地北上成为红军的唯一选择。随后各路红军也穿越了草地。8月中旬，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前进，下旬右路军从毛尔盖地区出发开赴班右。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前行，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等率左路军行军。为了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藏民区地广人稀，筹粮极为困难，筹粮委员会耐心地向藏族同胞开展动员说服工作，但只筹到少量粮食。松潘草地纵横600里，面积152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气候恶劣，时而风雪，时而冰雹，变幻莫测。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可吃的东西，随时可能出现沼泽沉陷，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这里到处充满了危险，却不知道危险在哪里。美国作家索尔斯伯里这样形容松潘草地：夏天的时候，它是一条五彩斑斓、缀满花儿的魔毯。这里没有毡房，没有牧人，没有牦牛，没有绵羊，只有沉默的花丛，诱惑人们步入其中。
1: 长征团最难忘的就是过草地，原因是没得吃的，医药条件差。
2: 这个过草地是非常牺牲大呀，我们牺牲多少人呀？
3: 后卫部队的最大困难是粮食困难，前面的部队因为走过去又把粮食都抽，粮食都把粮食都吃，都吃的吃，带的带，都走了。
4: 选粮食几天呢？我们最多的呢，我们那个部队有8天9天一块粮食都没有，
2: 天天没吃的了，就把那草地那个草长好了草，可是每天两盆就得吃。我这阵我2天我就这样忍不得了。一人说话了，天上谁个谁跟他说了，看不见。
4: 有的时候不小心啊，就踩到死人身上的。
5: 他艰苦啊，他就不能吃了，就是要吃了。我这样活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积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积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积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积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积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积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0: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

0: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图门边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吉林省暨延边州第二届低空经济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在延吉开班。
0: 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落幕，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四名。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331北境冲突正繁花。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境而过，为图门边境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地立足边境优势，以文旅聚人气，以产业固根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绘就一幅新边富民的崭新画卷。国331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图门国331串珠成链新边富民，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在我身后是 G331一生一世乐清湾景区，依托 G331国道1314公里的浪漫寓意，景区深度融合边境风光、当地历史文脉与民俗风情，联动周边民宿集群，打造住宿游览一体化的边境文旅新地标，成功抓住 G331延边大通道流量，将过路变为停留，把边境资源优势变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致富红利。
0: 走进乐清湾景区，独具氛围感的婚恋主题景观依次铺开，青山碧水相映，唐风古韵元素点缀其间，边境独有的浪漫风情扑面而来。作为图门市乐清镇重点招商引资的边境文旅项目，项目总投资5380万元，项目将边境自然风光、朝鲜族民俗文化与婚恋 IP 深度融合，已成为国331延边线上新晋文旅地标。项目投用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0万人次，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5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黑龙江游客朴美玲：
3: 我觉得这个景点的开发有助于我们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觉得这里边所有的景点都不错，适合年轻人拍照，也适合情侣一起来闯关啊什么的，有趣的游戏特别的多。
0: 国331一生一世乐清湾景区董事长陈少科：
4: 这个景区呢是建立在 G331国道离土门边境口岸呢只有4.5公里。我们企业呢也考虑到旅游的大的发展，我们做了一个一生一世的爱情 AAP 的景区，这也给我们延边乃至我们土门增加了旅游当中呢更好的色彩。
0: 从乐清湾沿着国331国道继续前行，不远处便是乐清镇白龙村的中国朝鲜族百年部落。如果说乐清湾是新潮浪漫的现代文旅打卡地，百年部落则沉淀着朝鲜族百年的历史烟火，二者一筋一骨，在国331沿线形成巧妙的呼应与互补。这里留存13栋原生态朝鲜族传统民居，其中百年老宅土木结构不失一丁，青瓦白墙尽显民族建筑特色。国331国道贯通后，道路直达村落，昔日偏远古村迎来大批自驾游客，民宿特色餐饮随之兴起，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截图旅行家联盟会长刘浩：
5: 这次自驾活动啊超出了我的期待。首先啊，这个路啊比之前更顺畅了，更好走了。沿途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朝族的村子，看到了好多朝鲜族的古建筑，还有一些朝鲜族的歌舞表演，觉得朝鲜族人民啊非常能歌善舞，我们也加入其中，觉得非常热闹。
0: 文旅聚人气，产业固根基，告别百年部落，沿着国331国道一路前行，便来到凉水镇的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这家扎根图门19年的本土龙头企业，深耕人参等长白山道地药材，2025年产值达到1.23亿元，出口创汇1100万美元。 依托企业资源打造的中国朝鲜族图门江文博园是一处3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以三馆一园为核心，把朝鲜族民俗生活馆、书画馆、奇石馆与民俗民居观光园融为一体，将工业游、康养游、民俗游有机结合。随着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热度攀升，不少自驾游客慕名到访园区，企业顺势升级文旅配套，将国道流量变为客源与销量。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6: 深耕大健康领域，从订单种植、中药材深加工、特色文旅融合，走出了一条兼具产业效益、民族特色与边境情怀的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0: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瓶颈被打通，沿线文旅节点串点呈现，图门文旅活力持续释放。2025年，图门市边境一线接待游客27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9亿元。靠着国331这条边境通途的牵引带动，图门以产业赋能激活边境发展内生动力，做强文旅农工融合产业，走出一条路通业兴、群众增收、边疆稳固的新边富民之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1: 日前，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承办的吉林省暨延边州第二届低空经济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在延吉开班。来自吉林长白山三公集团、州县两级农机管理与技术推广战线的一线人员共11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培训分为理论教学、实操实训两大板块，邀请无人机领域专家授课，对标 CAAC 考试大纲，深度结合延边本地应用场景，课程涵盖低空政策法规、空域合规、航空气象、设备运维，同时安排真机实操、模拟机训练以及植保作业、山林巡检、工程航拍实景示范。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无人机在农林生产、生态管护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安全责任重大。本次培训坚持需求导向，紧扣 CAAC 行业标准，立足延边农林产业现实需求，打通理论课堂与实操训练场，帮助全体学员补齐法规认知，夯实理论功底，锤炼实操本领，为我州培育一批懂合规、会实操、能实战的无人机人才。延边州科协学会工作负责人宋学军表示，举办第二届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就是坚持科技创新面向业主主战场，对标国家民用无人机。

0: 机作业标准，汇聚专家资源，有针对性地为林业、农业基层从业人员开展系统化能力提升，破解边疆产业人才短板，推动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落地延边，把科技势能转化为兴边富民、产业振兴的实际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阳光、李香花报道。
1: 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落幕，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四名。开场仅3分钟，江雄元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11分钟，李振义将任意球发至禁区，皮球被守门员扑出底线。第20分钟，越权禁区内推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一边再战，第79分钟，张树莹禁区内抽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随后延边队发起猛烈进攻，但欠缺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延边队0-1落败，延边队最终位列第四，与季军奖杯擦肩而过。虽未能如愿站上季军领奖台，队员和球迷心中难免有遗憾，但这群在赛场挥洒汗水拼至最后一刻的延边少年，收获了球迷最热烈的掌声。东北超延边队队员江雄元说，在东北超这样的平台拥有了很多的机会，这个遗憾能记住一辈子，期待明年东北超。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说，今年东北超对于这支球队有遗憾也有收获，相信这些年轻人在首届东北超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期待他们茁壮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0: 绿茵逐梦不止，温情永不落幕。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精彩上演。为活跃现场气氛，我州带来的精彩文艺表演为全场球迷奉上富有延边特色的民俗盛宴。赛场之上是寸土必争的竞技对抗，赛场内外是跨越地域的温情共鸣。相较于激烈的比分角逐，本场比赛一幕幕温暖鲜活的花絮瞬间，更让东北足球的热血与柔情深入人心。赛前的铁西体育场早已暖意涌动，成为专属东北球迷的欢乐盛会。比赛前的拉歌环节，由延边大学学生组成的延边明太鱼拉拉队率先亮相，他们身着朝鲜族特色服饰，佩戴明太鱼主题头饰，手持风干明太鱼道具，在延边球迷所在看台演绎明太鱼舞。随着鼓点响起，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舞步热烈，道具随着节拍翻飞，欢快的节奏与灵动的身姿交相辉映，生动展示着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暖场效果拉满。联袂合唱《相亲相爱》作为赛前文艺表演节目温情登场，8名明太鱼拉拉队员与来自沈阳、长春、哈尔滨、鸡西、通辽等城市的演员一同演绎，一句句真挚歌词唱出的是东北山水相依、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伴随歌声，一幅印有东北童心的巨型条幅缓缓舒展，铺满席位，恢宏字样点亮全场，道出了本届赛事最动人的内核，瞬间引爆全场欢呼。中场时段，歌伴舞《延边魂》精彩上演，由我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索里吉林省代表性传承人崔丽玲倾情演唱。当铿锵有力的旋律响起，崔丽玲将盘索里传统声腔与现代曲风相融，唱出延边大地的厚重底蕴，刚柔并济间展现了中国朝鲜族传统舞蹈的独特魅力。观赛全程，两地球迷相互致意，无论攻防进退，都为双方球员的精彩表现送上热烈掌声。一场季军之战，不只有竞技的热血，更有同心的温情、文化的交融、情怀的传承。本赛季东北超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起东北各地的热爱与羁绊。绿茵落幕，热爱不止，那些赛场上的拼搏瞬间、看台上的温暖瞬间、城市间的同心瞬间，终将成为东北足球最珍贵的记忆，续写东北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潼，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新童词苑》。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零食包。

0: 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30，
2: 植根于960。

0: 余年奋斗征程中，伴随《义勇军进行曲》而激荡，因为五星红旗而澎湃。爱国是至死不渝的信仰，是绝不服输的劲头。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是认真到极致的态度。
2: 干一行爱一行，成长为大国工匠，
0: 是我们最为坚实的底气。
3: 不见见截然解放，
4: 党政府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5: 中国最强，
6: 还有我们的祖国在背后为我们
0: 加油。爱国融入每个人的日常，每一次敬礼，每一声喝彩，每一个岗位的坚守，每一次的拼尽全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怀家国，为了同一个梦想，攻坚克难，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这就是爱的最好表达。
7: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李凤志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事后补签了劳动合同，孩子所有索要2倍工资吗？王某。

0: 期限到王某实际入职之日，合同期限为五年，另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24年2月1号到2027年1月31号，期间王某根据公司安排前往各地工地项目从事安装工作。自2024年10月12号起，王某在没有履行请假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离岗，公司在连续一个月催告无果后停发其后续工资。王某随后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以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额。仲裁委作出了裁决，王某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李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种劳动类案件最近也是被关注的越来越多了。法院审理认为，首先这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本案当中虽然这个公司补签了，这个在实务当中也比较常见，到了司法环节啊，或者是入职以后发现有风险啊才决定补签，但是王某认可这个合同中签字是本人所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某应对签署合同的行为具有清晰认知。即便王某认为签署时间不真实，但补签的期限涵盖了王某与某公司劳动关系的全部存续时间，该补签行为应当视为王某对某公司至入职之日起与其建立劳动关系这种行为的一种追认。然后双方呢，通过这个补签劳动合同确定了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王某再行主张两倍工资，有违诚信原则且缺乏事实依据。因为这个罚两倍工资的基础就在于公司完全没有签约，完全混淆合同关系，你这样已经补签之后再要这个钱是有悖法理。所以法官判决某公司与王某自2019年2月1日到2024年10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在2024年10月11日解除，然后公司支付他拖欠的工资20000余元，无需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差额。王某不服这个结，也就是原告他不服这个结果，提起了上诉。二级法院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就是终审判决了。法官之所以会这么判，是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设立两倍工资条款，目的就是像刚才说的，是惩罚用人单位通过不签合同混淆用工，逃避责任，损害权益。本案当中虽然他一开始这个履约是有瑕疵的，没有在用工之日一个月之内及时的签订合同，但是事后是经过双方磋商合理的方式补签了劳动合同，而且其实本案的关键在于他们补签的合同与实际情况也一致，且劳动期限追溯到了实际用工之日起，这种补签实质上是对当时没有签约行为的事后追认，在补签合同时候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应当认为该补签行为有效。关于补签劳动合同的效力及二倍工资认定，需要明确三点。第一是补签行为的法定效力，是将双方的期限追溯到实际用工之日的行为，只要补签合同是劳资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协商一致的结果，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就应当认定为有效，这具有事后追应的法律效力，能够消除用人单位未及时签约的法律后果。那有的人可能觉得两倍工资，然后一个月一年时效的话好几万块钱，我不同意补签，法律这么认定是不公平，那你可以离职，你主张这个权利，这个是被允许的。第二个是两倍工资的惩罚性属性，两倍工资属于惩罚性赔偿，既然劳动者同意补签合同，说明其认可用人单位已经履行了订立合同的义务，且实质权益未受损害，此时如果再支持两倍工资，不仅有违背诚信，也会增加用人单位的合规成本，不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例外情形是用人单位如果是恶意的、强迫的、欺诈的迫使签订合同，那劳动者仍然是有权拒绝并且主张权利的。
0: 是的，那李律师呢刚刚已经为我们结合劳动法的相关法条已经详细的说明那本案呢也是经过法院的一审二审

0: 最终呢确定是公司和王某啊是存在劳动关系的，所以呢公司是不需要支付王某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的差额啊。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劳动者，入职之后呢主动的要求啊和相关的单位公司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审慎签署用人单位提供的合同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要签署空白的合同，重点呢要关注一下薪资的待遇啊，包括岗位的期限、社保的缴纳、休息休假等等核心的这个条款，而且呢也提示大家要自行的保留一份。
1: 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
0: 借条的20000元和支付宝收款的10000元是其本人向原告所借，其余借款12万多元，被告抗辩是案外人蔡。
2: 引发纠纷，微信实名认证主体将面临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是这个刑事责任的三重法律后果。在民事对外交易中，在民事的这个对外交易关系当中，微信的实名认证人原则上就会被认定成账户的权利义务主体，不能仅以账户非本人使用抗辩善意的相对人。本案当中这个善意相对人就是往外出借钱的这个原告。出借实名认证微信账号以后引发的民事责任认定，核心是在于出借行为能否足以使交易相对方产生合理的信赖。当交易相对方基于对微信实名认证信息产生了信赖，对出借行为不知情且无过失的情况下，此时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出借人应当对交易后果负责。当交易相对方明确知道啊这个出借行为或者是实名认证人与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下，且与实际使用人形成了直接的合同关系，则啊这个就得具体实际情况实际分析了，到时候看这个借据的双方主体是谁，款项的真正主体是谁，到时候再来看这个出借账户的主体需不需要承担还款、连带或者是其他责任。
0: 嗯，那刚刚啊李律师已经详细的为我们结合民法典，包括啊刚刚的李律师讲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相关规定啊，已经直接的说明了。那法院最终呢也是判决啊是这个被告要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啊，而且呢驳回了其他的诉讼请求。那具体到本案当中，暗示微信能够正常使用收付款功能，可见呢暗示微信被告已经进行了实名认证，被告呢将这一微信账号出借给啊与其处于情侣关系的案外人蔡某某使用，而且呢没有将出借的事宜啊告知原告。蔡某某用被告个人微信进行民事活动，以被告身份继续啊向原告借款，原告作为交易相对方善意而且没有过失，已经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不应啊对其过度苛责。被告出借微信账号并发生交易的行为视同其啊本人操作，其后果呢也应该由被告本人来承担。因此呢微信啊作为现如今最常用的社交软件，在具备多功能的同时呢也具有啊明显的特定身份表征，出借微信账号包括相关密码啊性质呢等同于啊出借了个人的身份证件，出借人应当承担出借个人微信账号后的法律风险以及相关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也通过今天的案例啊要提醒大家，不要出借、出售或者出租啊带有个人身份标识的卡片，包括账号的信息等等，不仅呢给自身的财产安全造成相关的损失，还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啊。那今天呢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关于借款的啊相关的案例，那一旦出借给了不法之人之后啊，那这个 法律后果啊，要承担的是更为严重。

0: 重一些的，是吧，李律师？
1: 嗯，是的，主持人，甚至有可能构成帮衅罪。
0: 嗯，对的啊。那李律师，以前我们也结合相关的案例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确实这个帮衅罪啊，尤其是呢发生在我们当代这个大学生的身上比较多一些啊，所以呢我们也通过今天的案例提示大家，那所以呢啊，这个自己的微信号包括自己的这个身份证明啊，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啊，要自己保存啊，不要随意的出借啊，即使像本案当中情侣之间，那如果啊我们说这个情侣之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了重大额的借款，那确实呢是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啊，包括有一些接收啊或者借款的时候需要一些相关的认证的时候啊，那我想呢其实对方这个实名制的这个本人他应该知晓这些相关的情况，所以呢啊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嗯，确实呢这个借款啊包括这个微信的实名认证啊啊出借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条路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从鸦片战争到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们用了109年。从十七架飞机飞两边，到海军航母编队长海组织远海实战训练，我们用了75年。我们坚信，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灭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筑梦未来，续写民族辉煌。
3: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2: 一代又一代人在山的怀抱，海的激荡中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国防肩负中，在岗位征途上默默奉献。这是你的付出，也是我的，我们共同的付出。
4: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2: 每一寸国土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座界碑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我们追寻着英雄的足迹，奋勇前行，目之所及皆是国防志士，心之所向镌刻未来荣光。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5: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5: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6: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7: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

0: 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济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济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同时又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辩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还是疑难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素院长都能精准的诊断并且对症治疗。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济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素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素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素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素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素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 解除痛苦。

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苏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苏院长看诊。每天早上，吉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苏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苏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第二个常见的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沉僵，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不像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样，沉僵时间呢会很长，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除了沉僵，有些朋友在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开会、看电视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僵硬，得缓一会儿才能走路。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也就是关节不够用了。比如以前能轻松地蹲下去系鞋带啊、捡东西啥的，现在蹲到一半就蹲不下去了，那膝盖疼得老厉害。以前能把胳膊举得很高，现在举到肩膀的高度就举不上去了，肩膀啊疼。还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关节活动的时候会有弹响声，比如走路的时候啊，膝盖是嘎嘣嘎嘣的响，或者转动手腕脚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响声。如果只有弹响没有疼痛，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既有弹响又伴随着疼痛，那就得注意了，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已经找上门了。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病情进展到中晚期的时候呢，症状会呈现进行性的加重，给患者带来更严重的困扰。关节肿胀会反复出现，这是因为关节软骨磨损后，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滑膜分泌液增多，形成了关节积液。此时用手触摸关节呢，会感觉发热，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节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

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无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引发尿储留，同时呢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

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布洛芬，还有塞来昔布等等，这些药物呢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就是把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的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
每一位患者的年龄

0: 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 95% 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苏院长的医术和咱们济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苏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济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 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济泰中医的地址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咱们医院的就诊环境非常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肿胀变形，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二，这种疾病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肌肉萎缩、卧床不起，可能会引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还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危害极大。第三，年龄、性别、肥胖、职业、外伤史、遗传等等都是高发的危险因素，属于这些人群要重点预防。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济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做好预防和治疗，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

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0: 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1: 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的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因为她真的 就是特

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他了，他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她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啊，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啊，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着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着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
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

0: 二愣子把脚抬起来，这脚啊能有这么长，像小船一样，照定他锣鼓一踩，这一使劲坏了。陈贵呀、啊、呵，嘴也抢破了，鼻子也秃了皮了。
1: 哎，好小子，你敢打我，有种的，你把脚抬起来。
0: 抬起来怎么的？二愣一抬脚，再跟陈贵咕噜咕噜噜滚到一旁，蹦站起来。好小子，你敢打我，你长几个脑袋，我要你命。他又扑上了。二愣一看你不服，乒乓乒乓这不揍我。小凤一看坏了，哎呀大姐别打了，打入人命可了不得啊，别打。对呀，我舅舅不让我打人。二愣躲开了，嗯，就是要你滚。陈贵说，哎小子，你敢打我，你找死吗？嗯，你要有本事你敢跟我走。上哪去？上哪去？你要跟我走，是你爹揍的；你要不敢跟我走，你是那女的生的。骂完何二愣，又骂小凤：“小凤，你勾野男人打我，你等着，我找你算账。”何二愣一听更火了：“哎，小子，我看你还是皮紧，我揍你！等等，小子，你打我算什么能耐？有能耐，你跟我走。”上哪去？哼，你要有种有本事跟我见我四哥去啊，我四哥在前边立擂，你小子要敢登台打擂，哎，你就是你爹揍的。二愣火腾的起来了，哼，我哪不敢去，头前带路。好，走。小凤一看，哎呀坏了，恩公快止步。嗯，什么事儿？恩公啊，你可不能去啊，不能因为我再惹事了。要知道陈贵的哥哥是三江大帅陈野仙的儿子，在前边立擂，百天之内大伤无数人了，你不能去啊，要去有危险，听我的，快跑吧。哼，我二愣子一辈子就怕两个人，一个是我舅舅，一个是我兄弟李文忠，那还是我小师傅，别人呐我都不怕。我跟着去看能怎么的。陈贵说，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这小子领着何二愣往前去，离这三里多地，过了个山环，就在小岭子前呢高搭擂台。陈贵领着何二愣来到擂台下，晚上小子你来这等着，你可别跑，你要跑你就不是你爹的儿子，放心吧，要跑也不跑啊，你滚。只见陈贵往后台去，何二愣往眼前一看，他乐了，怎么这块太热闹了，真没想到庙会还有这么个地方。就在小岭子半山坡的坐北向南高搭擂台，擂台啊有两丈来高，上边是芦席罩顶，还有两丈多高，旗戟飞檐，用着彩绸啊，哎搭的挺漂亮，上面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搬狼虎，下联是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是天下第一。因为何二愣不认识字，要认识字冲着天下第一开的火。再往前边看，只见擂台的台板呢是三寸厚的木头搭的，抱得溜平溜平的，刷的红油锃亮，紧靠在后边呢有兵人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钩带翅带刃麻花拧劲带环的应有尽有。这个台子呢有15丈大小，挺大，有上下场门，就像戏台啊厨匠入相一个样子，上下有梯子，梯子是20凳，这个擂台呢到下边1丈5尺宽的地方有一根晃绳，就是栏杆绳子，什么意思呢？怕看热闹的挤到台边上，如果在台边上在这块看，台上出点事儿，飞了兵刃伤了人不好，所以都拦在那边。这个台子的对面呢有一个看台，又叫观擂台，1丈5尺多高，也挺大，

0: 上边坐的满满的都是武将，这是谭家擂台的官员，也是官擂。何愣不懂，四周围有军兵把守，插着彩旗，两旁边呢还有青衣小帽家人在这帮着捡兵器啊，拿个衣服什么的，干零碎活的。台上没人，哎呀，四周围呀、啊，挤了不少人，都是年轻力壮小伙子，一个个叉着腰，扬着头往上边看。台上没人，啊，那你看，哎，这块这么热闹，我瞧瞧。哎，诸位机关，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大家一看后边动着，回头瞧瞧这大哥，大概打擂的，那进去吧。书中暗表，这个擂是谁立的？是三江大帅陈野先立的，这是官擂呀。陈野先呐，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都会武功，最好的是老四，有个外号叫神拳太保，叫陈世昌，岁数不大，今年是24岁，能力可不小。他爹就想给他儿子讨个厨神，偏巧啊，在上江缺名兵马大元帅，他就在襄阳王面前保举他儿子陈世昌当上江元帅。襄阳王说心里话，不喜欢陈野先，他就问张玉，你说叫陈野先儿子陈世昌当上江元帅合适吗？张玉嘴没说，心里不高兴。为什么？他和陈野先不合，心想陈野先这个人呢很霸道，对军族很刻薄，他儿子再当上上江元帅，恐怕将来势力越发展越大呀，对国家不利，对我不利。可是他不能直接说，因为张玉的人最有修养。他说，王爷，陈野先这事办得挺好。孔子说，见贤呐、啊，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此乃大公无私也。这是孔子说的，在内举不必亲，但有一样，咱谁也没看见陈世昌的本事啊，谁知能力怎么样？如果能为好，没说的；能为不好，恐怕下边将士不和，将帅不和，主不吉利。嗯，有理。你说怎么办？要我看，这么办，咱们瞧瞧陈世昌的本事，何不叫他在武当山立了100天？有打败陈世昌的，就叫那个人当上江元帅。要是没人打败陈世昌呢，就叫他领兵，将士们呢也就服气了。而且这次打擂很简单，不管是军族将官老百姓，谁上擂台都可以。想法好吧，就这么办吧。就这样，就在这地方立擂。今天是93天了，三江大帅陈野先每天亲自谭家地内往台上一坐，其他武将都在这看着，专门看陈世昌的本事。这陈世昌啊，别看岁数不大，确实武功挺好，打败了好几十人，有的给致残，不过死的还没有。这几天呢，没人上擂了，陈世昌就等着走马上任。今天呢，他没开擂，坐在后边喝水，心里算计，再有几天呢，就到日子了。就在这么功夫，陈贵进来，就那个三阎王，书中暗表，陈贵三阎王跟三江大帅陈野先呢，是除了五福的亲戚，挨不上，咱愣往上贴，猛劲送礼，礼送多了，陈野先一想，得了，认他这么侄子吧，哎，走得还挺近，愣贴上的。今天这小子因为叫何二愣给打了，赌心呢，他来找陈世昌的进门啊，哭哭咧咧的，四哥，四哥，我挨揍了，你得给我报仇。陈世昌一看他那模样，嘴咧得跟瓢一样，舌头跟勺一样，鼻涕跟粉条一样，还带着血，你怎么了？哎，别提了，刚才我走到半道，遇见个大个子，穿一身紫衣服，蓝脸红眉毛，太厉害了，他无故就把我揍一顿，而且说特别难听，说打的就姓陈的，姓陈的没个好东西。他凭什么这么说话？那这个那还用问呢？你在这立擂呀，那不犯众怒啊？你当元帅
1: 你看人家都高兴呢，不高兴有的是。
0: 啊，这个蓝脸人在什么地方？
1: 在擂台下吗？
0: 我说了，有种了你跟我来，我四哥在这呢。
1: 他说你四哥你八哥我也不在乎，你去吧，你找他去吧，就这么我就来了。
0: 好，兄弟，把你脸擦擦，别给我丢人现世
1: 啊！
0: 我到前边，把这小子抓住，先羞臊羞臊他，叫他游街，然后我杀了他。
1: 哎，好哥，这才是我好哥哥呢。
0: 去，来人，到那个那边戏台子呢，弄点胭脂，弄点粉，弄点桐油，再借一件唱戏的女装，都给我拿来。
1: 哎，别忘了啊，拿面锣来。罗典也带来。哎，
0: 这个陈贵也不知道干什么，稀里糊涂一会儿功夫把东西都拿来了。拿来之后，陈世昌告往台边放，给我放台边，要把四个家将叫来。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我要抓住一个人，你们就给我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听着没有？穿上衣服，擦胭脂抹粉，然后叫他给我游真武顶去。
1: 哎，好了，看个热闹。
0: 这帮小子帮虎吃食，就在台口这看着，这阵儿开擂了，嘡啷啷云牌一响，神拳太保陈世昌叭一打帘从上场门走出来了，往当场一站，赫尔愣了，傻乎乎看着呢。哟呵，一看出来这个人呢，这张脸太白了，面似铅粉，长个刀条脸，细眉毛，长眼睛，这小长得阴险。穿的可挺阔，头戴六愣抽口粉绫色的软罗帽，迎门高打三叉四不叶，鬓边带朵蓝绒球，身穿粉绫色的短靠，腰扎一八着宽的丝鸾绑带，胸前勒狮子畔，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抓着虎的快靴，往当场一站，坐罗圈一。诸位，诸位父老乡亲们，练武术的师兄师弟们，在下陈世昌，有个外号神拳小太保，只因上将缺名元帅，故此奉襄阳王之命在这立擂。今年已经九十几天了，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有打败我的可以为元帅，如果打不过，元帅是我的了。哪位上擂？过这村可是没这地儿了啊！谁上擂？哎呀，不过魏松上擂，你琢磨琢磨，你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你可掂量掂量。如果上擂台被我打个腿断胳膊折，那是跟你师娘学的本事，你成了残废。要是我打死了，老婆改嫁，孩子改姓，你可没儿子啊！谁上擂？
1: 怎么没人上来啊？
0: 这小子不说人话，为什么太狂了？可陈也先看的儿子怎么还怎么好，你看我儿子的话说的多干净利索，
1: 好，是我儿子。
0: 他没想到都犯众怒了，只见他眼睛扫来扫去，说这话干嘛呀？一是卖狂，二一个他找何二愣，就是陈贵跟他说的，蓝脸红眉毛穿紫衣服的扫来扫去，看见了。因为什么呢？二愣个高啊，往人群一站，比人高一头，炸一问呀，
1: 大哥上，
0: 哎，谁上来？
1: 哎，蓝剑客，你上来吗？
0: 何二愣在看着，
1: 说我，
0: 你说谁？
1: 说你对不起别人？
0: 说我？
1: 他说我这个。
0: 二愣想，不行，我舅舅说了，我这本事啊，现在不怎么地，还得学几年。
1: 这个
0: 好，怎么不敢上擂呀？
1: 行，饶你不死。哎呀，不上擂你过来干嘛？挺大个子，你瞪着眼珠子，呸！你欺负我，你怎么知道我不上擂呀？啊，我来，你就上擂来了
0: 啊！
1: 不错，来来来，上上上，
0: 上就上。二愣的虎劲儿又上来了，他腾腾腾往前走，
1: 诸位，
0: 就往这边
1: 上，哎，快上，
0: 舍不得人群往前去，会武术的，人家来到了，就是那个晃绳的前边，抖身就能上擂台，他不会呀，顺着梯子，腾腾腾腾腾上来了。
1: 哎呀，我来了。我说，听说刚才你碰见我兄弟陈贵了，对不对？
0: 谁你兄弟？陈贵谁？
1: 三阎王。哎，不错，听说你把他打了
0: 啊？哦，
1: 怎么？那好，打得好，我要领教你两下，
0: 我招吧。
1: 好，嗨，他往前一伸，你还别说，朱元璋还真教他几手，不含糊，左手迎面一晃，歘，一晃，陈世昌的眼神，右手拳头过来，这招的通天炮，奔前心打下来。你要知道，陈世昌外号是神拳小太保啊，这个小子既阴险，武功又好，他访遍了名师高友，一身的好功夫，要不然绝不能在擂台上这么多天没打过败仗。他一看何二愣是个笨家，不怎么地，拳头到了，微微一闪身，哎，来个金丝缠万捧，就把何二愣手脖子抓住，抱怀里一带，胳膊一捋，来个顺手牵羊，啪下抱，摔这个作风啊，扑通，二愣摔倒了，哎呀，好厉害！他刚要起来，哪知道陈世昌过去一伸手，捧把衣领子薅住了，啪掉下来，来，过来，好，你们干什么？有人抓住胳膊，啪一背，干什么？你别动！紧跟着这个过来，往脸上抹葱油，那个叭叭叭擦了脸粉，这个往脸上点胭脂，那个来来快穿衣服，把外衣给扒下来了，拿着把这个唱戏的女夹袄给穿上，然后头上插了几朵花。哎呀，你们干什么？
0: 干什么呢？
1: 这回你够俊的，给你扎个扎，插花带朵穿衣服，叫你油针屋顶。你小子憨脸皮厚，就这两下子也敢上擂台，真丢人呐！
0: 什么？
1: 你们叫我游街？
0: 对，
1: 你就不如把我宰了，别寒碜我。没那么便宜的，寒碜够了才宰你的。来来来，来压着他！哎，兄弟啊，给你锣，给你锣点，敲锣。叫陈贵，一手拿着锣，一手拿着锣点，烫烫烫烫！哎，下来下来下来，顺梯子往下一推。底下人也生气了，心想这么像话，打擂输了没什么，你要钱给钱，说是赔礼道歉，说个过来过去话，没听说给人擦胭脂抹粉，打扮的男不男女不女的，这不像话，真不像话，但谁也惹不起。二愣子一看，哎呀，我受不了了，去你地道，左右一甩，挣脱了众人，撒腿就跑啊。哎，站住，他们刚要追，你们别追我，我还回来，我找我舅舅去。他这一喊，陈世昌听见了，啊，找你舅舅啊，甭问，你舅舅是草包，你老爷是饭桶，叫他们来吧。好啊，你等着。就这阵儿，朱元璋到了，朱元璋登台打擂，要会陈世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说多错多，
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3: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3: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0: 哦， 谢谢。
1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

0: 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8: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辩驳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跟大家讲解了颈动脉的危害，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了治疗呢颈动脉的一些小方法。那么大家呢要注意，你看有很多说，哎呀滕老师啊，我这个得这个颈动脉了，哎呀你摸摸我这个脖子是不是，你是不是感觉啊这个咯咯楞楞的，是不是好像都挡手，是不是啊一摸挺硬的。哎，那么这个叫啥，叫做指地啊，大家记住啊，这个叫指地。哎，如果说呀你呢都能够摸到了，是不是摸到之后呢感觉啊它的质地呢非常的硬，哎，边缘呢还比较光滑的。哎，那么这个质地一般呢是由什么症引起来的，就是啊血瘀症。哎，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相对应啊采用的啥，就是活血化瘀法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用这个铁三角配方就可以，你像有天麻是不是，还有香参，哎，三七块，哎，这个铁三角配方来治疗啊这个血瘀所造成的颈动脉呢，它的效果呢就非常好。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种啊质地呢非常柔软，哎，你搁手一摸或者呀在那个彩超上一看呢，质地呢也是柔软的。那么这种情况它就不是啥由血瘀所引起来的，它是由什么，是由痰

时护解所粘于皮带。那么这种啊情况下的颈动脉这个斑块呢，你用啊这个铁三角，它的效果好不好？效果就不好。因为啥呢？它的性质呢完全呢改变了。铁三角配方呢是用于啥？血瘀症。什么叫血瘀症啊？你就像咱们身体说是哪一块呢破了，说是破损了之后呢出血，出血之后呢靠血小板的凝集，说是咱们那块就形成啥？形成血痂。那么这个血痂呢就叫做血瘀。而这个质地啊非常柔软，摸着呢可以说软当当的，彩超呢也显示质地呢也是啊柔软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采用什么办法？第一也要活血化瘀，在活血化瘀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入什么？要加入可以说化痰化湿的药了，特别是化痰的药啊，一定呢要加入进去。那么化痰药啊，在咱们众多的中药当中，哪边药的效果不错呢？就是瓜蒌，它的全名呢叫做全瓜蒌，就是啥呢？瓜蒌还有它的瓜蒌水都是啊在一起的，这种瓜蒌呢叫做全瓜蒌，那么咱们这个铁三角的配方，这个时候呢就会啊变了，怎么变呢？也就是用天麻，说是香参呢各150克，山七呢，就是500克一斤的啊，大家记住啊，咱们呢这个君药是山七的剂量呢肯定啊要大，说是这是500克的。那么如果说我那个好像用不着吃中药啊，那怎么办？你就减量呗，那么山七要是减量的话，相应的天麻和西洋参也一定要往下减量，那么这个时候在铁三角配方之手上，我们再加入什么药呢？再加入生麦芽啊，大家记住啊，是生麦芽啊，不是啊这个草麦芽啊，完了再加入这个全瓜蒌，是不是啊？全瓜蒌啊，那么生麦芽和全瓜蒌各加入多少颗呢？各加入啊60颗，那么这样呢，铁三角配方的基础上再加入生麦芽和全瓜蒌各60颗，这五味药呢合到一起给它打成细粉，是不是？吃法呢，一天吃2次也行，一天呢，吃3次也行，一次呢是3到5颗，那么这个吃法和吃量呢，都是啊根据啊你的身体还有这个斑块质地啊，还有它的大小，是不是？是单发呀，还是多发呀，还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各方面情况来决定的。这个呢也是啊因人而异的，它不是啥一视同仁的，这一条呢大家也一定啊要记住，也就是说啊咱们中医呢它是啊灵活多变的，它呢是针对人针对病，是不是去下方处药的，而不是啥呢千篇一律，你不管什么人来了我呢都给你用这个方，是不是？不管什么人来了，我给你端的都是饺子，好吃不如饺子吗？那么饺子呢是咱们中国呢待客啊这个等级呢非常高的一个待遇了。那么可以说同样是饺子人人都愿意吃吗？不一定是，是不是？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还没见过饺子，还不知道饺子呢，也没吃过饺子呢，就是吃过饺子人，是不是也不一定都愿意吃饺子。所以说咱们中医啊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它呢是以人为本的，也就是你什么样人什么样病，是不是？那么咱们呢就用什么方，用多大的剂量，那么方的配伍也不同，剂量呢也都是不相同的，这一条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说咱们中医好像你看起来这个散乱无章似的，其实呢里边特别是有章法，它这个章法呢也是灵活多变的，那么你想做到学中医学到灵活多变，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话，那你需要啥呢？大量的临床实践，还有啥刻苦的丢下学习，可以说悟性上的提高，那么中医呢你才能运用的非常非常灵活，好像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中医大夫说随手沾来几味药啪啪啪就把你这个疑难杂症给治好了，你到哪块也看不好的病，你花多钱呢也治不好的病，那到中医这块就非常非常简单，是吧？简简单单几味药，吃的可以说时间不长，让你挠心抓肝的，是不是？全家犯愁的，可以说愁都不行的，是不是？你再怎么上火也解决不了这个病呢，花了多少钱，是不是？遭了多少罪，这个病呢也解决不了的。那么你找到这种中医高手的话，人家可以说几副药，是不是？简简单单的，花了多钱，30、50的，是不是？1800的，就把你这个病给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医说是独特的，这个他这个诊治还有治疗方法，下方出药，是不是？他那个都是有别于啥呢？各门派，就是他有也有别于这个西医的，这是呢咱们中医的长处，所以说中医呢，确实是博大精深，有可能你学一辈子，你学2辈子，这个中医呢，你只才学到了冰山一角啊，是不是？可以说深不见底那么我这么说呢，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中医不好学，以前呢我不说。
说嘛，中医呢就来源于啊咱们生活，是不是？从生活当中来到生活中去，是不是？那么中医呢，哎，这个千百年来一直啊为咱们老百姓呢来保驾护航，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大家啊对这个中医哎不要误解，它并不难学。是不是？那就是啊，看你学到什么程度吧。啊，可以说你功夫下到了，自然呢，你这个记忆呢就会啊增长。啊，它呢都是啊成正比的。啊，那么刚才呢，我给大家介绍了，哎，这个颈动脉斑块，它呢一般呢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有两种，是不是？一个呢是质地啊比较硬的，第二呢是质地啊比较柔软的。第一个呢，是不是？它质地比较硬呢，有的呢是边界呢清晰，是不是？啊，有的呢，哎，是边界呢不清晰。哎，那么哪种好呢？边界清晰的好，是不是？质地呢柔软的好，是不是？那边界不清，是不是？有可能产生啥呢？一些别的哎，这个病变了，哎。那么质地柔软呢？刚才我也说了，它一般呢都是有痰湿互结所造成的。这前可以说，在活血药的基础上，一定加入啥呢？哎，化痰的，是不是？哎，去痰的这类药，哎，或者祛湿的药，哎。那么咱们一旦呢，是你得的颈动脉斑块，是不是？是质地柔软的，哎，你一定要注意啥？哎，注意可以说饮食上了，饮食上什么？第一，不能吃凉的。是不是？哎，因为这个凉，是不是？凉呢是属于阴性的，凉呢说是化阴，是不是？哎，那痰和湿呢，它都属于啊是阴性物质。哎，你看一般呢、啊、得这个颈动脉斑块，是不是？它如果说、啊、是质地柔软呢，大家就会发现啥？这人呢、啊、身体呢是不是比较肥胖？哎，那个肉啊，是不是？你摸一把抓一把，是不是？哎，软当当的，是不是？哎，这种虚胖。哎，如果说你看得那个颈动脉斑块质地呢比较硬，就是阴捏或者你搁手一按的话。就感觉咯楞的，哎，你看这个人身体他的形态什么样，哎，可以说比较瘦小，是不是？哎，一手精明强干的，哎，也就是啊这个人都属于是阴虚火旺的人，哎，是不是？哎，脾气比较暴躁人，或者性格呢比较内向人，哎，他得这个颈动脉斑块一般质地呢，哎，都是比较硬的。也就是啊你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体质，有什么样的可以说饮食习惯，你就愿意得什么样的颈动脉斑块。哎，其实这些你看什么就都是可以说在咱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喜恶，最后形成各种病症嘛，都是不同。所以说咱们中医你看讲究什么辨证论治嘛，哎，不是啥呢可以说一概而论的。哎，我们是啥要分别对待，那么遣方用药的时候也都是啥，哎，不尽呢相同的。这一条呢大家一定啊要记住啊。大家呢有任何啊不明白的，我到底是什么体质呢？我得的这个老慢支、老哮喘，是不是？哎，得这个病人特别多。哎，现在社会吧，这个生活条件呢好多了，哎，不像以前这个社会，以前这个社会可以说冰天雪地的。我记得那前啊，这个冬天一冷，是不是？那家冬天一出去，好像啊没有好天时候，天天总下雪。哎，那前穿着棉手屋了，一到外面一踩那地方，嘎嘣嘎嘣嘎嘣，哎，那种冻着的。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一推门推不开，为啥推不开？昨天晚上的雪下老大了，是不是？把门都给堵住了。嗯，没招怎么办？从窗户爬出去，说到外面把这雪给清了，哎，清完之后呢，这个门呢、啊、才能打开，哎，所以那前啊，这个生活条件、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不是？哎，造成啊，咱们东北地区患有啊这个气管炎、老慢支的、肺气肿的，哎，特别特别多，哎，那前老人是不是？哎，可以说有的时候家里也都放个痰盂，那张嘴搁那嘎达呼噜呼噜带喘的，就是搁那咳嗽，这咳嗽半天呢，好不容易才能咳出一口痰呢，哎，特别特别的遭罪。所以说小的时候啊，我看到这些情景啊给我的记忆啊特别特别的深。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针对啊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老慢支、老哮喘，说说肺气肿，咳痰呢也不易咳出，啊，总感觉胸闷气短，嗓子呢一听那种呼噜呼噜的，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出个小方，这个小方呢就是针对啊这个顽痰，这个虚痰呢非常多，哎，痰前还比较黏，身体还困乏，完了呢身体呢有的时候还愿意出汗，因为憋着他愿意出汗，是不是？满头大汗的，哎，你别看出汗，是不是身体还特别虚弱，哎，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走道呢都颤颤巍巍的，身体呢软弱无力的，大家想想他这口气没喘明白，是不是？你说他干啥能有精头吗？哎，肯定是不行。哎，这种病症我们中医叫啥呢？哎，叫肺气虚。那这个病在发展一定程度，可以说肺不张了，容易患上各种肺气系统的疾病，你看纤维肺了、肺大泡了等等的吧。哎，所以说咱们一定啊要把这个气给喘圆它，把这个痰呢一定要给它清干净，是不是？你不清干净，哎，因为这个痰它堵在那块儿，咱这口气永远喘不明白。
这个时候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症治法了。那么对症治法在古方呢啊有一个小方，这个方呢比较经典，治疗啊这一类顽痰顽疾的它的效果呢还是不错啊。那么下面呢我把这个方啊它的药物组成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方

的药物组成呢啊，一共啊有三味药啊。第一个药呢就是大枣啊，大枣呢大家都吃过，也都见过啊，好吃不好吃啊？大枣可以说啊，也能称为啊一个美食，因为大枣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对咱们身体呢非常好，老少呢皆宜啊。你不管什么样人啊，这个大枣呢啊，基本呢都可以啊来食用啊。大枣的剂量大家呢一定啊要记住啊，它的用量呢是150克啊，也就是呢3两啊。第二味药呢啊就比较重要了啊，咱们想去这个顽痰是不是？痰涎非常黏是不是？干咳也咳不出来，那么这味药非常重要，就是皂荚是不是啊？这个皂荚呢是不是啊？咱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常用不常用啊？老百姓呢对这个药啊就不了解了，它的用量呢是30克啊，大家记住啊，是30克啊。第三味药也是啊，最后一味药呢就是啊砂仁是不是啊？砂仁呢啊，我以前呢在节目当中没少啊给大家呢来介绍啊，最好的砂仁呢叫做阳春砂窖是不是？砂仁呢一定啊要去皮的啊，光用里边那个仁啊，砂仁砂仁的嘛是不是啊？咱们用药没说全砂仁，全砂仁啥就连皮是不是？连籽一会儿用了是不是？那么咱们用啥是砂仁是不是？是去皮的啊，它的用量呢也是啊30克啊，跟这个皂荚呢啊它的用量呢都是一样的。怎么用呢？这个大枣啊不是鲜大枣啊，是干大枣啊。把这个大枣呢，跟说扒完呢，把那核给它去掉啊，跟这个皂荚还有这个砂仁啊，这三味药呢合到一起，给它打成细粉，是不是啊？一定啊要打成细粉，打的是越细越好啊，是不是？最好给它打到120目往上。咱们一般呢，家庭那个小粉萃机啊，你就得买那小细筛子啊，打完之后反复的哎，给它过这个箩，是不是啊？过的越多，它越细，是不是？哎，所以说哎，这一类药呢，是不是一定啊给它打细的？为什么打细的？因为刚才我说是不是有这种顽痰的，对吧？所以这种湿痰的呢，基本是老年人，是不是？那么老年人的身体呀，它比较弱，是不是？肠胃功能也差啊。那么你把这药呢，给它打的越细呢，那么有利于啊，咱们老年人是不是快速的吸收？哎，所以最好呢，给它打细的啊，尽力而为吧。那么这个皂荚呢，一般老百姓啊不太熟悉，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皂荚呢为豆科植物啊，皂荚的果实或者啊是哺育果实啊。那么前者呢称为啊这个皂荚啊，后者呢称为啊叫猪牙皂，是不是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因为它呀、是这个豆科植物啊，皂荚的果实啊。那么成熟的呢，咱们中药呢叫做皂荚啊。那么还有不成熟的，是不是啊？不成熟啥呢？就是它那边也长籽了，是不是啊？长籽呢，可能这个籽呢没长成，是不是啊？并且它长得像啥呢？像那个野猪那个獠牙似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医呢给它起名叫做猪牙皂啊。是不是啊？这个猪牙皂呢，是不是啊？它呢跟那个皂荚呢，它俩的功效是不是啊？和应用方面完全是不同的。所以说大家到药店去买这个皂荚的时候，一定记住啊，咱们千万不要买那个猪牙皂，是不是啊？咱们一定买这个皂荚，是不是啊？它俩功效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皂荚呢，它这个味辛，什么叫味辛？它有点辣，是不是啊？如果说你细品品，它有点咸，它性温，是不是？它既不是凉，也不是寒，也不是热的，它归属啊，咱们肺经。还有肝经，还有胃经，还有大肠经，咱们在购买啊这个皂荚的时候哈，一定啊要以这个色，褐色者为佳，就色儿比较深，是不是？不要那种色浅的，那种色浅啊，就啥呢？长的时间不够，是不是？也就是没完全成熟呢，那么这个皂荚呢，它具有啊祛痰，是不是？开窍扇风，消肿杀虫等各种的功效，这是啊这个皂荚它的功效。第一个功效呢，就是祛痰，并且祛成痰，祛这种顽痰。什么叫顽痰？就是不容易咳出来的，是不是？咱们中医啊，用这个中药，用的什么？就是中药的偏性，以中药的偏性哈，纠正咱们人体的偏性，让咱们人体呢达到阴阳平衡，这是咱们中药的这个主要的它的功效，所以说咱们皂荚用这个量呢不大，用30克。那么用到大枣和砂仁什么意思呢？大家记住啊，你像在这个医圣张仲景《伤寒论》当中，你看经常会用到大枣啊。那么他为什么用到大枣呢？其实用到大枣哈，都是为了保护咱胃黏膜的啊。大家记住啊，都是为了保护咱胃黏膜的。那么我为了加强是不是保护咱们胃黏膜的功能呢？我在这个方当中又加入这个砂仁了啊。那么砂仁呢也是啊保护咱们胃肠道的。所以说呢，用这个大枣和这个砂仁来保护咱们胃肠道啊，那么咱们可以说就无忧了，是不是？就不怕这个皂荚，是不是它的一些有效成分对胃黏膜的刺激了那么这个皂荚有效成分对胃黏膜不刺激化，那它祛痰效果还不好呢所以。

0: 可以放心的用这小方，是不是啊？它非常非常安全，哎，啥事儿都没有的，哎，哎，完了，咱们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呢吃三颗就可以了，哎。那么吃完这药之后，大家就会认为说啊，你吃完之后啊，这大口大口的把这个顽痰呢，是不是都给吐出来了吗？是不是啊？吐完了神清气爽吗？不是的啊，咱们这个方啊，用完之后啊，这个痰它不是从口腔吐出来的，那么它是从哪出来的？哎，它呢是从啊咱们这个大便排泄出来的。哎，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大便呢，是不是啊，有点变稀了，你知道不？哎，大便呢还有点发黏，哎，那么随着一天、两天、三天，是不是啊？哎，哎，可以说多天的排泄呢，慢慢你就会发现大便呢清爽了，说大便呢也不黏滞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说明啥？哎，你身体啊这个顽痰啊，这些黏痰从咱们大便呢已经给它排泄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你就感觉啊，这个胸呢也不闷了，是不是啊？哎，神清呢也气爽了，哎，嗓子呢也听到那种哮鸣音了，是不是？喘气呢，哎，也顺道多了，是不是？那说明啥呢？哎，这药呢已经完全起作用了。那么咱们呢，哎，再接着服用个，哎，这个一礼拜到四天左右，哎，你感觉这个大便呢也不黏了，排便呢，哎，也顺畅了，是不是？这个呼吸呢也顺畅多了，胸呢也不闷了，嗓子呢，哎，也不呼噜呼噜了，是不是？浑身呢也感觉有劲儿了，是不是？哎，精神头呢也提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咱这药呢就可以啊不用了啊，因为啥呢？啊，咱这病好了啊，也没有身体那么多痰涎了，哎，那病好咱药就停呗啊，就像吃饭似的，吃饱了还吃吗？不吃了，再吃就撑着上了，是不是？撑着难受，撑着可以说晚上睡不着觉啊，还直打嗝，是不是啊？头昏脑胀的，哎，就是咱们重病即止啊，这个病好之后，咱们再巩固几天啊，就完全可以了。这个小方呢，针对啊咱们东北的一些地方病啊，特别呼吸系统的这种顽痰呢啊，效果呢非常好啊！大家记住啊，吃完这个药啊，这个痰不是从口腔排泄出来，而是从啊咱们大便，是不是给它排泄出来的？大家呢对这个小方，如果说感兴趣，没有听明白的，哎，剂量呢也没有掌握好的，也不知道自己啊该不该使用啊这小方的呢？大家可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唐老师啊。
0: 哎，是我呀。你好。
2: 你好，唐老师。
0: 嗯，
2: 我是那个李友的患者。
0: 啊，李大夫的患者。
2: 我是咳嗽喘
0: 啊，
2: 拉风匣
0: 啊，拉风匣了都。
2: 哎，那拉的可厉害了
0: 啊！
2: 完，我听到你的广播，你的广播非常好，我也非常愿意听
0: 啊。
2: 嗯，我后来听了广播，李友大夫，完我就挂号了，完我就和这个。我看我老伴儿吧，天天听，
0: 啊，
2: 我老伴儿说，那我就你挂号去吧。一看挂号前，我还寻思，我还三心二意，能不能好用啊？这药哈，
0: 嗯，也
2: 有时也开始啊，哎，有点怀疑。我老伴儿说，我给你挂去吧。完，他就给我挂号了。我看那个李友给我号脉，
0: 嗯，
2: 哎呀，他说你那个病还挺多呢，
0: 啊，
2: 就这么说的。
0: 啊，
2: 完了，那个到那个医院，我都住院了，住院也是为了这个病吗？
0: 嗯，
2: 完他说的住一周也没见好啊，我这不就出院了吗？出院了，听到你的广播，我都听了半年多了，你的广播
0: 啊，听这么长时间了。
2: 哎，后来老伴儿就给我挂号，我就去看去了。李友说的呀，你这病啊还挺多，我今年我78岁，
0: 啊，七十八。
2: 完了那个吃的第三副药吧，
0: 嗯，
2: 就健全了。
0: 啊，
2: 我这咳嗽就不那么咳嗽了，拉风匣也不那么滋滋响了啊，有时候滋滋响的都给我响醒了，你说就是这个风匣拉的啥样，
0: 哎，啊，嗯，
2: 哎，像过去老人说就那齁吧，不是吗？
0: 嗯，
2: 后来我就接着吃，现在已经吃了第六副药了。你看我现在说话你听不出来喘吧？
0: 啊，听不出来啊，听不出
2: 来。哎，基本就不那么不喘了。我就看见李友说李大夫让我开舌头，我就舌苔吧，非常重，因为像错似的这舌苔，
0: 嗯。
2: 但现在我的舌苔已经好，和正常一样。
0: 啊，
2: 完了我就听吃这几副药嘛。后来那个李大夫说，那你再来一次吧，来一次你就该毕业了。大夫吧说老话，号脉号的真挺准。他就说，我说我现在怎么样？他说你再。

0: 一副吧，回头你再来一次，我给你拍点那个意思好，你要玩。
1: 嗯，
0: 那个他说再说你就毕业了，我说我就毕业了，我说感谢你李大夫，我说那什么呢，这个唐大夫做广播非常好，我天天听啊，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天天听，我说这唐大夫讲的非常好，但是咱们医馆这些大夫也非常好，认真，药也好，药也是真正的好药，不是像一个什么医院拿了那个药一喝，那渣子可多了，但咱这个药一点都没有渣子。
1: 嗯、
0: 我吃这李大夫这药吧，已经六个疗程了吧，盯着哈，就不喘了。咱这说的话，咱都是实话实说。这有些我有这有气管不好的人吧，你就抓紧时间看。但是你要大劲儿的更麻烦了。我也非常感谢这个唐大夫吧，你的作揖讲得非常好。
1: 哎呀，过奖了啊！
0: 咱们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又不听到你的讲座呢，我也不知道咱们有这个中医馆，有这么好的大夫，有这么好的药，对我这个病治得非常及时。你看我是年轻前就有这气管不好
1: 啊，
0: 气管不好也是咳嗽啊，嗓子紧，有二三十年的
1: 啊，
0: 这喘的非常厉害。所以说，有像我这样病，你抓紧时间上李大夫那去看去，大夫看把脉把的非常好，认真，对不管哪个患者。给你把脉都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你都不用吱声，你把脉把的非常准。所以说，有的像我这样病别耽误，抓紧时间去看。感谢你们周一晚、
1: 哎、
0: 啊，感谢唐大夫。
1: 哎呀，
0: 我也不会说别的，
1: 哎、
0: 非常感谢。我下周还得去看去找李大夫、
1: 啊，
0: 我就毕业了。
1: 哎，好的啊。
0: 哎，那好了。
1: 哎，好的，老师长啊。
0: 好了，
1: 哎、
0: 谢谢啊。
1: 哎
0: 哎，好的，谢谢。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哎，
4: 我是那个李友李主任的患者啊。
3: 哇、哦，李大夫的患者啊。
4: 嗯，以前吧，我那什么，我在李友那个李大夫那看的，我现在是反馈的是我弟弟，他是一个残疾人，不会就是那什么那个说话不行，完了那什么那个他吧在那啥在那个李大夫那看的也是心脏病，他心脏病也严重啊，他是心梗。二级心衰，那住院那个大夫，那什么化工院住院一周抢，李大夫说的，他说那个他再吃一周，他再吃那一周药，完了就吃膏方了。他说，
3: 怎么样吃膏方啊？
4: 那他说你弟弟好的挺快啊，哎呀，一直在那看着，可见好了，真的
3: 啊，
4: 这就是李大夫这次他这个医术太。太高明了，
3: 嗯嗯，哎，真好啊！这个心脏病是大病啊，是不是？哎，他要命啊！
4: 他那是那个心梗，二级心衰，人家那个医院，你就想要给他做那什么，做支架，他我弟弟做支架不行，就是现在吃药吧，我得经过他，你要不经过嘛，我就他就这一顿就不吃，你怎么那么？

0: 不行吗？
1: 那那对，那不行，吃药两疗程吃，是不是？哎，
0: 那这他不明白呀，他也没成家，你说是不是？
1: 啊，还没成家呢。
0: 那没成家儿子，跟我在一起呢。
1: 啊，你这当姐妹不容易啊。

0: 介绍给他了，他们是那什么忧郁症啊，
1: 啊，忧郁症，
0: 哎呀，他现在也那啥了，也好多了都，嗯，
1: 啊，
0: 完了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李大夫这看病看真好，
1: 嗯，
0: 我说李大夫是的，可千万不能走啊，走给招的，
1: 嗯，
0: 真的，
1: 哎呀，那你是个好人呐，你看。说啥把你跟前儿放点儿
0: 的
1: 劲儿不
0: 带。真是的，那看病看的真是啥呀，要不然我哪能用那什么又借助这个借助那个我到时候
1: 你。那肯定的呀，是不是用在你身上都看得上我了。
0: 我弟弟好的那么快，我以为这怎么也得四五个月能差不多呢。这才多长时间，这才几个月三个多月不好了，你说这很好。现在基本都差不多，就是没事儿了。那没有让他吃膏方了要，那等着再过完年完就吃那个了。嗯，哎呀，这真的李大夫，我太那啥了，我太那个信任他了。
1: 啊，
0: 真好朋友。
1: 哎呀，咱们李大夫啊，治疗心脏病啊，全国都有名啊。
0: 太好了，这给咱们江城人民这。带着多大的幸福啊，你是不是？没有这你管的，咱们上哪儿？但是什么那看病看的这么快这么好，你说是？我不知道，我那什么听广播才知道啊，要不然我早去了。
1: 啊，你是听咱们广播哈？
0: 你得要不上哪儿知道就？
1: 哎呀，挺好。
0: 第一个得感谢那什么腾大夫，感谢你。因为你搭建这个平台吧，大家伙你这一广播大家伙都知道，就知道了，有的人知道，有人知道。你说你要不搭建这个平台，上哪知道？上哪招逼去？招李大夫进去吧，看这么难的。这真的，你第一得感谢你，第二个得感谢那李大夫，那他的那什么医术这么高超，你说多好，这。真是神医了，
2: 也就是一两天，量也不是那么大那么多了。那感觉好了很多。
3: 行，挺好，挺好啊啊！这个妇女啊，这个月经啊，是个大事啊。这个老话不说嘛，这个男子啊，修行呢车前马后，哎，女子修行呢是产前产后嘛，是不是？如果说妇科疾病这方面总这么出血的话，人身体有多少血呀、啊？是不是？出来出去不出干了吗？
2: 就
3: 是你这方面，
2: 在院还打过那个。住院打那个铁针啊，就是那个吊瓶输入铁剂，特别遭罪，而且血管还不好，一扎就得好几针。
3: 哎呀，你看，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疗啊，这个方向一定要找准，是不是啊？用药呢一定要对症，是不是啊？方向准了，用药对症了，这病啊早晚会得到很好解决的啊。好的，那么咱们有什么问题啊，再及时联系啊。
2: 哎，好了，哎，再见了。
3: 好的，再见。
4: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你好。
5: 哎，你好，你是腾老师啊？
1: 哎，是我呀。
5: 哎，谢谢你们啊，你们办这个平台，哎呀，我挺高兴的。我吧，听你讲座，听你广播。然后我吧，在李友那大夫那看见。哎呀，你们给看的那脑袋迷糊，还有心脑血管都有病。我81岁了。
1: 哎呀，好瘦啊，那家啊。
5: 对，完了吧？完了，老年病都有。
1: 啊，还有老年病啊，各种老年病。
5: 啊，完了，心脑血管都不好，肾肝都不太好。完了，我出不去吧？这李友大夫给我看的就是迷糊这个，就是那个是脑什么霉症的那个。
1: 啊，尔综合症。
5: 哎，又迷糊又恶心，他给我看的玩意儿真挺好的。我以前吧就迷糊吧，没像这回这么重。这回又迷糊又恶心。李友大夫吧，这个大夫真神了。我往那医院，他一给我号脉呢，我就右手，我就他摸了不一会儿。他说你这有感冒吧，没太好呢。他说，你看他，我不用说就能知道你啥病。这大夫真行，真神了，给我看，给我治不到一礼拜，第五天是第二天的时候，我迷糊吧就差下了，也不那么迷糊了，也不那么恶心了，我就变好了。
1: 哎呀，好啊。
5: 哎呀，这大夫真挺好，我看了3个礼拜了。 基本都不迷糊了。
6: 嗯，
5: 完就心脏。

0: 那天干活累了，我歇点气，咱有点了。
1: 啊，
0: 这个都挺好的，都好了。
1: 好啊，
0: 我就说嘛，我这回吧，就是李友大夫给我的，都给我看好位置。这大夫都挺好。这大夫岁数不太大吧？
1: 嗯，不大。
0: 完了，哎呀，真是挺好。不是说神医吗？真是神医。完了，你是说啥吧？他还不烦。
1: 嗯。
0: 挺爱心的给你解答。那你说嘛，这些个大夫啊，哎呀，我以前也看过中医。
1: 啊。
0: 有的时候真不这样。
1: 嗯。
0: 给我们这些个中医吧，我看这个大夫真好。你们办这个平台，你们这些个工作人员呢，哎呀，都好好的。阿姨怎么的啊？又得告诉人，完了找上你去了，又问长问短的，
1: 嗯，
0: 真好。我这回我继续看，
1: 啊，
0: 把这都看好了。
1: 对，多的不说了啊。
0: 啊，
1: 这个咱们医馆呢，祝您老人家早日康复啊，健康长寿啊。
0: 哎，谢谢。
1: 好的，老人家咱们再见啊。哎。
0: 哎，谢谢你们啊。
1: 哎，好的，不客气。
0: 哎。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哎，知道。
4: 嗯
3: 啊，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呢？
4: 啊，我是怎么说呢？说话可能不太清楚，眼睛怎么这么长时间了？我出院
3: 啊，
4: 完了今天到现在眼睛还是发花，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我想咨询一下啊。
3: 行，别着急啊。你今年多少
4: 岁啊？64。
3: 啊，64啊，血压高不高啊？
4: 血压现在低压是80，高压可能125那样吧。
3: 啊。你平常血压啊，就是这个血压呀、啊？
4: 平常血压比这个低一点，或者比这个血压高一点，可能到130吧那样，有的时候不一样。
3: 那你得这个脑梗啊？你现在呀、啊，留下后遗症没？我看你说话不怎么利索，那胳膊腿怎么样啊？
4: 我现在是头一次得，这个现在我能走了，现在。
3: 嗯。
4: 胳膊腿还可以，现在腿现在、右腿现在还在正在恢复当中。我现在还在正在吃药当中。
3: 啊，现在吃药呢啊，吃什么药呢？
4: 吃淀粉肽，完了还吃那个什么不叫
3: 皮林，
4: 不是、那个叫什么多那个小扁片。我现在在外面呢，在院里面，没在家，所以这个药名我没给你带，我这个名字我说不上来。完了还有一种叫明目地黄丸，我吃了。这一次还吃一种什么药，红片的是人性素那个药叫什么药，就吃这几种药的。
3: 那行啊，你这个正常吃药可以啊。那你跟咱俩联系，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想求我帮你的。
4: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眼睛能不能恢复。
3: 啊，那这个事儿啊，你这个脑梗啊，你看你梗在哪儿了啊。它有的是梗压迫脑那个视神经了，有的呢是内压。
4: 我这个是大铂金，这个
3: 你这个事儿你怎么办呢？你这个事儿你得拿医院检查那片子，检查片子之后呢，找大夫，让大夫看一下子，你这块堵在哪儿啊？他的预后能达到什么程度？
4: 那样行啊，
3: 挂呀，不行啊，通电话我给你做不出诊断。
4: 我准备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3: 对，所以说你非得让这大夫得见到你这个人，看到你的检查报告，他能给你下出诊断来。
4: 还拿片子还拿去啊？
3: 那片子你拿去啊，报告拿去，那你本人还得去，
4: 啊啊，做了啊。
3: 对，咱俩这通电话聊吧，不行，给你下不了诊断。
4: 啊，那我去看一看去。
3: 你到咱们医馆，你找谁？找李友，李主任。
4: 哦，行，可以，李主任哈。
3: 啊，对。
4: 啊。
3: 这都是咱们心脑血管专家啊。
4: 啊，行行行行。
3: 啊，
4: 谢谢啊。
3: 你一定把小三们告诉他，你本人必须得去啊，你本人不去都不行。
4: 啊，知道了啊，谢谢啊。
3: 啊，行。
4: 知道了，啊，好，再见。
3: 哎，那好，再见啊，哎。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心脏、脑袋、血压高，就上来就是犯病，一犯病就是没劲，憋疼没有劲，四肢无力。上劲四肢无力，
6: 啊，
5: 对，就没劲儿，
6: 没劲儿，
5: 没劲儿，嗯，
6: 前后心疼不？
5: 疼，后背疼。
6: 啊，就是这个左边的肩胛这块儿。
5: 嗯，这哎对，疼。
6: 啊，前后心疼。
5: 嗯，
6: 完了，然后乏力。
5: 乏力，嗯。
6: 那个气短不？
5: 气短，
6: 气短，
5: 有点就像，
7: 好像呆到我是能感觉的，他呆到。所以这种情况下，在治疗过程中嘛，是啥呢？以这个心脏跟脑子为主。那么心脏的话，实际心脏这块给他这个用点药，让他以心脏供血，给他缓解缓解。他这个可以，但是脑子相对要慢一些。所以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把这个天麻共振饮这方给用了。用了以后，天麻共振饮这个方临床是啥呢？治疗这种是啥呢？这种肝肾呐、引起的头晕啥的，需要比较好些。
6: 啊，它是肝肾。
7: 对对对，肝肾引起的，它就是心脏嘛，心肝肾。肾嘛，他这个啥，他主要是这几个脏器，所以这几个脏器出现问题了。这个情况下，我在治疗他心脏时，把这几脏一回给他一用用药以后，他连这几个脏器恢复，脑眩晕这个症状，他自然就改善了就。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那您这回那个这么重，就是说得来咱们中院找李友医生，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
8: 我是刚出院是第二天就来了。
6: 啊，刚出院。
8: 先急性肺炎，发烧。
6: 发烧。
8: 上不来气儿，
6: 上不来气儿，对，呼肺子就是、这个、
8: 憋上，
6: 对呀、啊，不呼吸呀、
8: 啊。完了舌头什么干燥，现在还是干呐，嗓子干。另外我原先下降了，兄弟四个指甲的心脏。
6: 我的妈呀，叔，那你
8: 要不礼拜五哈，那天一看吧，着急，跟我同时的哈，心肺重调我都绞出来了，
6: 对，
8: 两样哎，他啊，你看肺子吧，那个吧哈，得需要印，不需要照。运肺嘛，还运肺，哎，你像这血管淤那个吧，得需要热。
6: 对，
8: 矛盾嘛，李大夫都给我调过来。李有医生吧，第一周药吧哈，我吃了第四天不第五天，我感觉有好转。
6: 啊，第四
8: 哎哎，是有好转了。
6: 怎么好转呢？
8: 好转呢，就原先这肺部啊，那个炎症啊，热哈、啊、下去了。
6: 啊，你觉得
8: 发烧啊，
6: 发烧啊，热下去了，
8: 烧
6: 了。
8: 第二呢？
6: 那时候都烧多少度？
8: 在家是38.1，因为我平常吧，我温度不高，我老36.12，我出来我要36.89啊，我也受不了啊。吃了第二天、第三天烧就退了，四天有感觉好转，有感觉我另外不喘了，原喘呐、
6: 啊。啊，喘啊。
8: 啊，憋屈啊，闷呢。
6: 啊，是这样。
8: 哎哎，这个好转是，我吃完药为啥说有好转呢？哈。我吃李友大夫的药吧，吃完三天以后我感觉服，我就是那吃这药一服就有好转，就怕
6: 是挺敏感，
8: 哎，就怕不服，一服我说没问题了，李大夫的药可以，现在呢比以前的哈，就从气力上，从喘上，这都有好转，哎，这都有好转，有啥病这样我不能急呀，你这么样你急也不行啊，
6: 你这太重了，对，
8: 吃一段药以后啊，感觉现在不咳嗽，
6: 啊，不咳嗽，
8: 喘吧，轻多了，这么说。轻多了，痰的也很少了。
6: 原
8: 有痰是痰，原来是白痰吧，有点厚，粗发黄，现在非常少了。啊，痰也少了，不咋咳嗽了。然后药吃完以后吧，我这些感觉吧，有点精神支柱了，有回天之力了。李大夫给我看吧，我心有啥底呢？吃完药以后，我感觉吧，麦条比较准呐。
6: 啊，
8: 在处方上也比较好。麦条拿准了，方组合的好。
7: 那个老爷子说，这个不是单独间质肺啊，老爷子这是这个左主气管瘫痪呢，他这是。完了，肺吸肿，肺大泡，双肺完了那个条索上影，双肺这个胸膜下倾，局限那个间质改变，左那个左肺钙化，右肺结节带钙化，他的肺都全了的，他哪是单独间质肺啊，老爷子。完了呢，等那个心脏啊，心脏支架不说，完了左心房肥大，那个心脏。

0: 管壁那个钙化，完光动脉那个壁有那个有还有影，完了是前上纵隔还有那个结节。你像他这个脾脏多发钙化，那个线上有那个结节还，他毛病多，他不是说就这点的。首先，老爷子，你这种情况这么危重的这个病人来，你想让他说是这个从这个关口这块咱们给拉回来，第一个就先让复苏他的心肺，让他这肺这块喘气儿啊，你得喘气儿，你不喘气儿不人不完了吗？你让他这个肺的功能给他舒张以后，完了紧接着把这个心脏的血功能给增加，这第一步就是肺心就要保证住了，保证住以后这人起码没有危险了吧？没危险的时候，等到第二周的时候，咱们再根据这个第一周情况哈，各方面改善，咱们第二周的时候再开始琢磨他一些这个在这个处方基础上开始琢磨他一些这个细小的症状了。你像举例子，你像他这个这是啥呢？那个啥口苦啊，后背热呀，肝区疼啊，发烧啊，你包括是啥呢？这个汗呢、啊？这些，在这基础上，我再琢磨他这些这个细节的变化。所以说，老爷子他这个每次来是特别费脑子，不像其他别患者完了，复诊上加减减就完事儿了。他这不行，今天来哈，他站这了，这是跟你正常这是还不错的交流。第一次来是往桌子一趴，难受都不行了都。安叔，这个这是真是，你好好吃，你这纯是从这个死亡关了，我硬给拽回来的，这是。
1: 我知道，
2: 谢谢。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阿姨，你今年
5: 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5。
5: 你这是有点帕金森呐？
4: 对了。
5: 啊，是这样式的。
4: 嗯。
5: 那您多长时间了这病？
4: 我这个病啊，4-5年了。
5: 啊，4-5年了，
4: 一直没好。我完了之后呢，我就光吃美巴多。
5: 啊，
4: 吃那个美巴多药。
5: 这个是就是一直在中心医院吃。
4: 啊，
5: 阿姨，这个病啊，
4: 我就不想吃这个药了。完，我就听
5: 常年吃西药呢，说对肝。
4: 对，我听咱家广播，你听我行，我听咱家广播。完，我一听看这个，就是这个李友在，我听很长时间，挺好。我连判断，但是有反馈的。哎，我一听都挺真实的，是吧？我那天吧就亲自来看看，完我一看，我寻思那我挂一个，这跟你说，心里也是心。因为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咋事呢？要是临他好治，我是送俺家老头累的吧，干点头省点气，完了等到晚上睡觉，在我姑娘家，都我在小屋，他俩在大屋，也跟我姑娘省点气。跟你说，完了我就开窗开门，我就怎么样，我这半拉身子，这半拉腿吧，都是麻木，都是凉，然后左腿现在不怎么太好使。
5: 阿姨，你好在你是这个胳膊颤的厉害，头还可以，
4: 头不颤，腿颤。
5: 不是，你现在就是这个两只手好像颤的厉害，
4: 腿也颤呢，要颤。
5: 腿走道还行，但是这个阿姨啊，是咱们得有医生调调，但这个病呢，它调可是就不会那么快。
4: 是，我知道。
5: 这个病越不会那么快了。
4: 对，我知道。
5: 因为你得了，现在已经是4-5年的时间了。
4: 我跟你说实话，我哪儿都没去，就信任咱家的，我就在中心医院，就是帕金森，都不专有帕金森科呢。
5: 是。
4: 我跟那样确诊完，确诊那啥了，我自己那啥，我就听咱家有特别关注他这个，我关注很长时间李有医生，因为在各方面都挺干啥的，所以我最后下决心来的，不是下别的决心。
5: 你下决心了啊？我劝你坚持吃一段时间，你咋得是1-2个月？
4: 嗯，
5: 是时间。
4: 那我能坚持，我要是好得能坚持。
5: 也希望你在我们医生的调理下越来越好。
4: 哎，好，
5: 谢谢你啊，
4: 哎，好。
3: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

0: 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4: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4: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呢，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好，下面时间来临近一下韩老师啊，让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韩桂林。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那节目开始呢，还是请韩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房交会。
1: 咱们今年2026年的房交会是到10月30号截止，然后咱们能参加房交会的房子呢，都是没备过案的新房子，二手房是没有房交会啊。然后咱们这个房子房交会是每平方是补贴100块钱，
0: 嗯，
1: 然后是100平方上限，就是10000块钱就是上限了，超过100平方往上的都是10000块钱的补贴，
0: 嗯，
1: 然后100平方往下的80平方补贴8000，
0: 嗯，
1: 再就有这个车库和车位，有产权的是按照每套补贴5000块钱。
0: 嗯，这是像房子这一块必须得是新的房子啊，这是没备过案的，像二手房就不在其中之内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车库这一块呢，也是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硬性的指标，就是要求必须得有这个产权。
1: 对对。
0: 没有产权的话也是不行的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想买车库或者车位的话，一定也得问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啊，韩老师，就涉及到这个车库和车位哈，因为这个房子如果说得是没备案的啊，那这个的话必须得是新房了，就现在有一些老旧小区肯定是涉及不到了。
1: 对对。
0: 啊，
1: 但是
0: 车库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即使是这个小区年头很多，但肯定库有的可能到现在还在开发商手里没卖出去，这个是不是找开发商也许也能享受到这个相应政策？
1: 对对，差不多可以的。
0: 哦。
1: 但像荣成乐府有一些房子也是可以参加房交会的，但都是这个从来没备过案的房子，
0: 嗯，
1: 就可以参加房交会。
0: 对，像荣成乐府这一块，像你了解属于工程房吗？还是？
1: 工程房，
0: 工程房，就荣成乐府之外还有工程房。
1: 有有。

0: 啊，但大部分应该是荣成乐府的入住率是不是挺高的？
1: 挺高的。
0: 然后出房率还挺低的。
1: 嗯，不多，尤其三室一厅的。
0: 哦，所以说就这个位置，如果说一旦出房的话，相对来讲就是买的人要多。
1: 对，价格也偏高一点。
0: 但是也好卖，
1: 也好卖，对对对
0: 对，有荣成乐府房子想出售的哈，可以和这个韩老师来沟通啊，因为确实韩老师手里面有很多客户是想买这个荣成乐府的房子啊。关于车库这一块，因为现在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相对来讲老一点的小区，它并不是所有的库都卖了，可能有一些库真的还在开发商手里，这个时候即使这个小区比较老，但这个库有产权，然后呢它也没有卖出去，这个还在开发商手里，照样也可以享受这个房交会的政策，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嗯，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个啊，就是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问题哈，这个也是我的疑问，就是我们去看一个新盘的时候，会看到他那个所谓的沙盘，对吧？
1: 嗯。
0: 那韩老师，他这个沙盘，它就是在盖这个沙盘的时候，建这个沙盘模型的时候，它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去建的吗？
1: 有一定，它都是按几乎按照1:1还原那么去建
0: 啊。对，它要是
1: 有比例的
0: 啊，就比如说我这个沙盘上再打个比方啊，沙盘的1厘米，它是不是代表这个楼的多少米，或者是它这个面积的多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比例？
1: 对，它有这个比例
0: 啊。那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什么呢啊，就是有一些新盖的房子，这个楼间距可能稍微近一点哈，那我们在看沙盘的时候，能不能就从你们专业的角度，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外行，肯定看不懂，能不能从你们的角度，咱就看沙盘能不能看出这个采光？
1: 嗯，其实可以看出来，但是有可能不是完全看沙盘看出来的。
0: 嗯，
1: 有可能经过多年的经验，它这个楼层的高度，它大概的距离，就有可能就我们就能知道它挡光或者不挡光了。几乎是冬天的太阳变低一些，挡光率要高一些。夏天的时候几乎都是没问题，但是冬天的时候几乎是2、3、4楼，
0: 嗯，
1: 几乎要是挡光
0: 的，有的时候挡光严重，可能一天看不到太阳。
1: 对对，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可以，会这样的
0: 啊，2、3、4楼。但是如果夏天的话，这个像您说的，可能挡光的不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楼间距很近，它得到阳光，它采光的时间是不是也不会太长？
1: 其实夏天还行，它夏天的太阳高嘛，只要过了前面的楼的那个高度，其实采光的时间其实它都一样了，几乎是不太影响。
0: 对，
1: 主要是冬天太阳一低了，前面楼层高了，就给挡住了。
0: 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看这个沙盘呢，应该是不够的全面，特别是我们这种外行，哎，一去看这楼盖的都挺好，我要瞅着绿化也挺好，但真正实际盖起来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发现这个楼间距真的挺近，和你看到沙盘可能即使是有一个比例，但是它和你所谓的眼睛看到和真正的楼起来那个感觉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对，好像看沙盘的时候觉得哎呀不太挡光啊，楼间距瞅着可以呀、啊，可是真当房子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楼间距近一些。
1: 对对对，再就是咱们有的楼盘，像楼是之前的楼盘几乎全是平齐的建，比如说前边挨着最南侧的建一趟房，它是挨着的平齐的，然后再往后一排这样建的。但是现在为了多建个一栋两栋的，它会交错着建。
0: 啊，
1: 对，
0: 也是为了
1: 这样交错着建嘛，它能多建出来一栋两栋的。
0: 然后采光也不是那么太受影响。
1: 其实它会受影响，要么有的挨着近了，东西下一个前一个后，有的会上午挡光，有的会下午挡光。对，会有一点影响。
0: 对，这个很专业呀啊！所以说在这里为什么要和韩老师来交流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之前也会看到一些房子，其实在没正式开盘之前啊，就没看到真正房子之前，觉得挺好，但是真正的一看到房子之后，会觉得楼间距近，这个是大家会遇到的问题。但是从这个外行的角度没有办法来判断，这个就需要像韩老师像您说的，咱们卖了这么多年房子，啥样的房子都见过，然后这楼间距大概多远的多近的也都见过，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房子4楼往下大家就尽量不要考虑了，可能这个采光不是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一般的话就像您说的，就是如果说即使采光不太好，是不是也就4楼往下？
1: 对，几乎也就4楼往下。
0: 5楼往上就会好一些。
1: 但是这个是指的是17楼层高的。对，你看像万达，这个小区也有几年，今年10年了，像它的楼层达到20楼层的总高度，但是冬天太阳最低的时候，它后排应该在7、8楼，有的采光都采不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你得看你前面那栋楼的楼高。
1: 对对对，
0: 越高它相对来讲挡的后面那个楼层的楼层就越高。
1: 对对对，
0: 是这么回事。所以啊，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啊，真的

0: 方方面面一定都要看到，特别是买一些新楼盘，不像这个房子已经盖起来的，咱的的确确可以进窝去感受这个房子它到底采光什么样。你可以早上去，你也可以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去，就随便选个时间去。但有些房子正在建的过程当中，这个还是得听专业老师的建议啊。什么时间，就是咱心里得有数，就哪个楼层可能是采光不那么好，得自己心里明白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呢，我们都随时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之前韩老师说了，和一位就是发展恒润第一城的那个小区的刘先生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韩老师这边呢会和您联系啊，看看帮您估估价呀、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哈。希望这部手机号能联系到您啊，139尾数为7588的发展恒润第一城，韩老师他这个位置是发展，它里面全是电梯楼还是也有步梯？
1: 发展恒润第一城，
0: 对对，这个小区熟不熟悉？
1: 熟悉，
0: 熟悉，它是里面是
1: 有步梯有电梯
0: 啊，步梯电梯都有。
1: 嗯，
0: 那它这个电梯的话是最高是几层？
1: 洋房那多，其实里边
0: 啊，
1: 就是7楼8楼的
0: 啊，没有没有太高，
1: 对，这样的比较多。
0: 嗯，他这个是电梯楼的7楼，应该是不是顶楼？好像他住的这个顶楼是个9楼。
1: 嗯，
0: 他这个70平的面积的话，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1: 70平方的这个面积，应该是一梯三户的第一户或者第三户。
0: 中间是多大面积？
1: 中间应该是60几平方
0: 啊，没有70平大。
1: 对，大概是60几平方吧。
0: 嗯
1: 嗯，但是其实一梯三户的，我经常说是中间户那个存藏南向的，虽然不是南北通，但是它的户型是最好的，
0: 方方正正，
1: 没有浪费空间。
0: 对。
1: 南面是两个卧室还有客厅，然后一进门一边是厨房一边是卫生间。
0: 嗯，
1: 其实那个户型真的是非常方正。
0: 它那个窗户是不是冲南中间户？
1: 对，中间户窗户是
0: 啊，但是它北面没有窗，
1: 北边没有窗户，
0: 对，北边就是门了。如果你想南北通透，你就得夏天把门打开。
1: 对，门像几乎这样的门会做那种门中门，
0: 对，
1: 它那个门带一个可以，
0: 明白您的意思，就像小网似的那种，
1: 哎，
0: 里面还有个门，然后最后那个外面门可以打开，夏天天热咱可以南北通透。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它这70平应该是属于两边。
1: 对，其实这样的户型边户就腾总的楼层，
0: 嗯，
1: 它边户的70多平方的虽然是南北通透的，但是整体卖起来它没有中间户好卖，价格也会比中间户的价格会便宜个300-200一平方。
0: 而且两边是不是窄呀？
1: 对，它细长，
0: 细长的。
1: 对，
0: 哎，对，您说的对，就是一般一梯三户的房子，就是最早的老一点的房子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1: 嗯，
0: 不管是电梯楼还是步梯楼。
1: 对对对对。
0: 对，相对来讲，像您说的，中间就比较方正，然后两边就是属于细长的、窄的。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7楼电梯楼70平，大概能卖到？
1: 如果装修一般的情况下，也就在4000块钱左右。虽然是电梯楼，也是想卖4000朝上也难卖。如果装修特别好呢，咱占个电梯楼，应该是能卖到4500块钱左右吧。
0: 它这个是民宿，民宿装修是不是应该够用？
1: 民宿装修应该够用，因为是23年开始新的这个民宿嘛。
0: 对，应该重新。重新装，
1: 对，它这个装修应该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应该是卖到4500左右，应该还是可以的。
0: 4500的话，
1: 嗯，
0: 5735、4720，哎呦，那这个房子也能卖30多万。
1: 嗯
0: 嗯，
1: 对，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想求购啊，想求购四中的这个学区房，手里面有没有好的房子？韩老师给推荐一下四中的学区房。对，
1: 四中的学区房有一套3楼步梯的3楼，
0: 嗯，
1: 52个平方，
0: 嗯，
1: 是4800一平方，
0: 4800一平方，
1: 嗯，24万，
0: 50平的话就是24万，要多2平，
1: 嗯，
0: 那25多点，但是价格可以商量，
1: 对对对，价格可以商量，
0: 几楼步梯的？
1: 步梯的3楼，全屋精装修，
0: 啊，这精修了，
1: 对，一梯三户的中间户，
0: 嗯，
1: 然后纯朝南向的。
0: 那这个位置还是全四中的学区房？
1: 对，离四中而且特别近，如果上四中的话，不走路的话也就是3分钟2分钟的。
0: 嗯，那他这个像韩老师，像你们中介咱们嘴里所谓的这个精装修，他，
1: 嗯，
0: 是不是把这个地暖呢，啊，什么窗户全都给他重新弄了？
1: 他是把地暖呢，啊，门包括窗，
0: 嗯，
1: 水电全都重新改了，
0: 嗯，
1: 然后屋里又做通铺了一个地砖，
0: 嗯，
1: 然后包括2个卧室都放上床，
0: 嗯，
1: 像厨那个厨房啊这些全都重新
0: 完了，也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审美 标准去装修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就这样的话，如果说咱住户就买家要是住进去，就直接就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
1: 对对对，
0: 不用再重新收拾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嗯、那所以有的就是朋友哈，他这个有房子想出售，如果说他装修，韩老师您给点什么样的建议、嗯、是不是建议都是水电都改了，电暖重新铺，不是那种所谓表面上给你重新装一遍。
1: 咱们如果是自己家想重新装修这样的、
0: 嗯、
1: 我建议大家真是把地暖第一步，就尤其老房子地暖已经好多年了，或者是之前是暖气的，一定要改成重新改地暖。
0: 嗯，地暖是一方面。
1: 对，然后窗户包括门、水电，把这五样全都做到位了，就这套房子卖与不卖，就是咱们业主都不用操心了，就是以后哪怕出租或者自己住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有一位是黄先生有问题要咨询，我们看看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您是什么问题想咨询？
2: 我想这个房子测评估一下每平方多少钱。
0: 好的，您说一下位置。
2: 大宇花园北大。
0: 啊，
1: 大宇花园北大几楼的？
2: 二楼。
1: 嗯，楼层非常好。咱家多大面积的？
2: 我46平方。
1: 46是纯层朝南向的吧？
2: 是南向的。
1: 啊，然后装修几年了？
2: 筒子楼。
1: 筒子楼。
2: 对，
1: 装修是老装修了呗？
2: 装修我那个去年装修的，算一般装修吧。今年装修的。
1: 去年装修的，你是整体把装修全都重装了呗？
2: 对，
1: 啊，
2: 墙面都重装。
0: 那水电那些的，那最重要的。
1: 像包括窗户换没换？
2: 窗户没换。
1: 防盗门也没换，地暖也没重改是吧？
2: 是没改。
0: 啊。
1: 嗯，但咱现在45平方筒的房，现在的价格能大概在3000多点，3500应该可以。
2: 3500块钱每平方。
1: 对。
2: 哦，
1: 总价大概在16万左右，建议要价16万、17万这样就可以了。
2: 16万到17万啊。
1: 嗯，
0: 您现在是想出售还是想打听？就是想打听打听价。
2: 想打听，我也想卖。
0: 想卖啊，韩老师，这个位置是不是还可以？因为它这个楼层好，而且面积还不大，其实挺符合。
1: 对对，
2: 这个大宇花园的位置，我再告诉你吧。
1: 嗯，我知道位置。
2: 有北边和南边两个。
1: 嗯，
2: 我是南边这边3栋楼，2号楼、13号楼。
0: 南边的哈。
2: 嗯，
1: 是东边西边吧？你那个有条路是东边西边。
2: 不是，这个是什么呢？大宇花园43路终点站右侧。
0: 嗯
1: 嗯，
2: 有那个右侧的南边和北边有。
0: 啊，
2: 那个
0: 正门的南北呗。
2: 对对对对。
0: 啊，那你是正门的南边。
1: 妈，好的，二楼精装了一下，才3500块。
0: 嗯，
1: 其实前两天格林小镇就跟这个小区路南侧，格林小镇52平方的，然后是一室一厅的个人家装修的3楼。
0: 嗯，
1: 18万
0: 出售的。
1: 对，但是卖其实也卖了好长时间，其实对价格也不高，也是3000多块钱。
0: 嗯，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不是说咱非得说咱这个房子估这个价，你得看一下周边的啊。
1: 对，
0: 就大家这样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周边的如果说别的卖的贼特别便宜，然后你这个卖的贵，那你就不用想了，肯定是不好出手的。
1: 对，其实挂价挂多少其实没有用，有的真的这房子有可能还会挂4500甚至5000块钱的价格，
0: 想怎么挂就怎么挂。
1: 对对对，但是真正咱们得按照成交价格来走。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哈，你看刚才我韩老说了，刚聊完关于这个装修的问题哈，这黄先生说了，确实去年装修了，但是这个谈不上是大装，所以我也希望韩老师在节目里给我们建议一下，就有的朋友可能我想把这房子卖出去，我是不是装修一下就好出手呢？那如果装，其实也有讲究。
1: 对，其实咱们就是有不少业主就是觉得自己的房子装修不好，我把它重新装一下，是不是卖起来就好了？
0: 我的干净利整。
1: 哎，
0: 这房子也好整。
1: 对对对，
0: 但是你重新装完之后，是好像看起来装的挺豪华，但一问你，像刚才你这个地暖改没改？没有重新铺。
1: 嗯，
0: 水电重不重新弄？没有重新弄。门窗啊什么都没换，那这个时候好像就即使你看起来很豪华，总是觉得好像欠缺点什么。
1: 对对对，像刚才这个
0: 黄先生，
1: 对，黄先生打电话，这套房子真是有客户，其实有可能来3个客户5个客户，他有可能他挑的都是窗户透风、地暖没改，包括水电，他都会担心。但是说句实话，咱这个房子，
0: 因为老房子嘛，大家会有这样的顾虑哈。
1: 咱这个房子的总价也不高，然后单价呢3500块钱左右，其实按照这个价格来说，也不是一套精装修。如果是咱这套房子完全精装修的情况下，就面积再小一点，挂个4000多点也能挂得出来。 真正成交也能在4000块钱这样，也
0: 就打4000的话。

0: 十八万呢，哈，四个二十四，十八万四，再讲讲价，十八万差不多。
1: 对对 对,
0: 对。而且您看看啊，才46平的房子，因为现在你要六七楼的房子，就100平都卖不上这个价。
1: 对
0: 对，
1: 其实再就是咱们把这个房子就是装修你全都做到位之后，就是房子如果是近两年卖出去也好没卖出去也好，就是留在咱们自己手里，你就哪怕出租咱们业主都省心，
0: 对，
1: 不用担心他去什么水了电了这些问题。
0: 对，特别是老房子哈，就现在那个老房子大家也能看到，就门和窗肯定是老样子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个窗一改，就一看出来确实咱家这房子重新弄了，然后还有那个门你重新按一下现在这个新标准，一看哎呀这个门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个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咱们有房子想要装修完之后多卖点钱然后再卖出去的，刚才韩老师给的建议啊，咱不要只做这个表面，表面您做的再豪华可能买的人他也会看出漏洞，但是这个基本的啊这几样大家记一下，就是地暖如果条件允许情况之下重新给它铺一铺，
1: 对，
0: 然后水电都好好给它改一改，
1: 对
0: 啊，因为电不管怎么样年头多了它都处在老化的阶段了，而且特别是原来的老楼那个电暖管它的那个管子吧好像都是最早的那种材质，
1: 对对对，时间像年头多了很容易就漏了。
0: 对，
1: 像比如说刚才我说这些啊，有可能是窗户，哎呀我预算不够我窗户先不弄，其实窗户先不弄也不要紧，你把尤其这个地暖水和电这三样做到位了，就是你把通铺了瓷砖之后，如果是底下是老装修，就是没改水电的这种的情况下，你铺完地砖了后期漏了你要抛瓷砖重新去做，
0: 嗯，
1: 但是你把刚才我说的像水电暖气这三样做完了，你铺上地砖就没问题了，窗户后期有钱了再重新换也是没问题的。
0: 嗯，然后包括这个门哈，就咱有个先后顺序，在自己手里这个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之下，那肯定就是地暖水电，然后手里
1: 要动
0: 啊，这一定要，这是咱韩老师给的建议，就是如果您要装的话，当然如果您这房子想卖我也不想装，那就什么也别动了，
1: 对对，
0: 就在房价上给买的人去让价吧，
1: 对 对, 对，
0: 就别投入了，
1: 对对，
0: 一点彻底
1: 没有必要去操心，没有必要去，
0: 对，就彻底就别投入了，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说手里资金再充裕点之后，慢慢这个门和窗啊，这是韩老师从这么多年卖房子的这个经验告诉大家的啊。像我们之前韩老师也跟我交流过，说卖的也是有房子想找韩老师帮忙卖，一进屋看还挺纳闷的，就厨房也装了，然后卧室也装了，然后这客厅一进去就瞅得特别老，就不太搭嘎，是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时候莫不如你有装厨房啊，还有什么钱，还不如把这个地暖呢什么都铺一铺。
1: 对，其实前期花那些钱，像现在像我说那套房子哈，他把前期像有卧室整了，厨房整了，卫生间整了，
0: 用那钱铺个地暖，
1: 哎，对，
0: 铺个瓷砖，
1: 从第一步开干
0: 就完事儿。
1: 对，把地暖、水电这些先改了，
0: 对，
1: 后期再有钱改别的是没
0: 问题。你先把别的改了之后，你再去跑去，再去重新铺这个地暖，
1: 嗯，
0: 就费钱费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好的。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要进入一段广告啊，刚刚打进热线的这位黄先生，节目结束之后呢，韩老师会和您联系啊，帮您估估房价，然后呢方便的话看一看之后呢，看看能帮您卖就帮您卖啊。好的，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

0: 七珍堂白化绒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化绒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4:30。
6: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9: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2: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3: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

0: 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龙女士呢是想找工作，求职干零活啊，扒玉米呀、这样的活都行，包括照顾老人的保姆。电话呢是1784328900，17843289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5度至0上19度；敦化，多云，0上2度至0上16度；安图，多云，0上3度至0上17度；汪清，多云，0上3度至0上18度；合龙，多云，0上3度至0上17度；龙井，多云，0上3度至0上19度；珲春，晴，0上4度至0上20度；图门，多云，0上4度至0上1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5度至0上19度；敦化，多云，0上2度至0上16度；安图，多云，0上3度至0上17度；汪清，多云，0上3度至0上18度；合龙，多云，0上3度至0上17度；龙井，多云，0上3度至0上19度；珲春，晴，0上4度至0上20度；图门，多云，0上4度至0上1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了，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就是到客人家来，一天一次，到中午啊要做饭的，要保姆。
0: 主要做饭不打扫卫生呗。
2: 就是做饭，简单就做饭就行了。
0: 做午饭的哈。
2: 做午饭的。
0: 保姆行，明白。留个电话号吧。
2: 153。5455-1195。
0: 153-5455-1195。哈，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谢谢。
0: 不客气。金先生呢，招聘做午饭的保姆啊，一天做一顿午饭的啊，电话是153-5455-1195，153-5455-1195。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想卖三只羊。
0: 卖羊啊？
1: 嗯
0: 啊，明白。三只。
1: 地址三只，地址是龙井。
0: 嗯、好。
1: 完了，电话是130。8943。4453。
0: 稍等，这羊每一只大概多少斤？
1: 有180斤吧。
0: 啊，180斤哈、啊，行，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对，再见。
0: 哎，徐先生卖羊啊，有3只羊想要出售，每只羊大概是180斤这样的重量啊，在龙井，电话是13089434531308943453。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房屋。
0: 好的，您这个信息我有。
2: 啊。
0: 北山附近那个是吧？
2: 北山小学附近。
0: 好的，我一会儿帮您重复一下吧。啊，
2: 面积60。
0: 啊，对，
2: 一楼。
0: 我都有信息。好了。
2: 那位置吧，交通、购物都挺方便。
0: 好啊。行，您要是没有补充，我就按照您之前信息帮您发，好不好？

0: 我电话号码告诉你。
1: 我有。
0: 你有啊？
1: 嗯，
0: 那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叫师傅，爸爸
1: 好，
2: 你身体好，65岁，现在他

0: 再见。
1: 哎，
0: 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刘女士有房子对外出租啊，北山附近的和泰小区一楼60平，交通购物都是很方便的啊，离这个旧货市场也不远啊，很近。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4778885 13844778885。刘先生是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的啊。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台市场南侧的平房，100多平方。
0: 好。
1: 二楼火炕楼有400平方。
0: 嗯。
1: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的大道边。
0: 好的。
1: 在新进学小区附近有个5楼一室一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和10楼要出售。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8-3177。昨天怎么的？你们休息了？
0: 昨天周日吧。昨天
1: 不周一吗？
0: 昨天周日，今天是周一，昨天是中秋的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1: 是吗？
0: 嗯，
1: 哎，我过糊涂了。
0: 过糊涂了，你问给我问懵了。对，昨天是周日，今天周一。
1: 我说昨天打电话都
0: 是
1: 光响。
0: 是吗？没事。哎，好嘞，李先生啊，
1: 谢谢啊。
0: 哎，感谢您的关注。哎，再见。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啊，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下午好。那个还得麻烦你，还得帮我哥哥找一个住家保姆啊，麻烦你给公布一下。
0: 好的，您哥哥多大年纪？
1: 70了。
0: 啊，招聘住家保姆，照顾一位男性70岁老人，生活能自理是吧？
1: 半自理。
0: 啊，半自理哈，行，留个电话号吧。
1: 133。
0: 嗯，14453。
1: 嗯。6399。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这添麻烦了。
0: 啊，应该做的，再见。
1: 哎，
0: 李先生呢是招聘住家保姆啊，这个主要是照顾一位70岁的男性老人，老人现在处于生活是半自理的状态啊。那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羊补互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仙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仙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

0: 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各异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儿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 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

也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他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他了，他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着这个山，守着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她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啊、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啊，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

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地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眼几年过去了，没想到啊，通过节目她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

0: 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业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拍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找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我们治的是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

0: 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了，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了，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呢？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脑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2: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落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2: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

0: 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1: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1: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那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嗯，
1: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1: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1: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啊，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1: 哎，对对。哎、
0: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1块钱一瓶给我吗？
0: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您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
0: 嗯，
3: 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5副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3: 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的

0: 那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它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1: 嗯，
0: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噻，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
1: 嗯嗯，
0: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
1: 嗯，
0: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1: 嗯嗯，
0: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0: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0: 我不光是那个沉脚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0: 这都行了。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0: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

0: 面前讲话吧，哎，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吃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好。李老师啊，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0: 双城情歌。
1: 告诉我什么叫传奇？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一个人的际遇有一定的起伏，有跌倒，有辉煌。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朋友的鼓励，家人的宽慰，还需要什么？如果是我，我需要励志的歌曲。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每次看超女还是快男，我都是抱着看热闹的态度，看到台下歌迷的欢呼和悲伤，我都会有一点奇怪。不过当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不管是作秀还是什么，所有的人都唱那首《我最闪亮的时候》，还是会被无辜的打动了。嗯，是吧，人生就是一个舞台，什么都有，至少他们很努力，努力过应该就够了。那么既然说到励志，我们就继续励志下去吧。

当所有人都彷徨失措，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世界的时候，我们该找什么做依靠呢？有吗？一定有。比如说 SARS，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生

是如此的脆弱，除了真情，金钱、虚荣都是那么的滑稽可笑。很感动那个时候的很多故事，也很感动那个时候的这首《手牵手》。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岸花，倚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1: 就让世界多一颗心。1989年，东方快车合唱团的成名曲，再怎么听都有一种很上进的东西在激励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也想起了《新白娘子传奇》的片尾曲《渡情》，还记得那个时候也流行中国风的歌，《红尘来去一场梦》，还有《新鸳鸯蝴蝶梦》等等。比起现在词藻华丽的造作，我更喜欢那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5到21摄氏度，图门5到22度，敦化3到20度，安图3到21度，合龙3到21度，龙井4到21度，汪清3到21度，珲春6到22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

0: 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那刚刚呢是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这很明显会感觉到这个气温的明显下降哈。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天气情况哈。那上周呢9月21号到27号，全州呢总的天气概况呢是气温略高，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 13.9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了 0.9 度，其中呢珲春、龙井、图门比常年同期高了 0.1 到 0.5 度，那其他县市比常年同期高了1到1.7摄氏度。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降水特多，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 21.4 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 10.3 毫米。那其中呢25号的白天到26号的白天出现了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出现了大雨，27号呢又出现了小到中雨的天气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9月28号到10月4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多。那本周的天气啊，相信很多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都特别的关注哈。可能大家已经策划好了国庆期间的一些行程，但是这个天气呢不是特别的给力哈。我们来看一下，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 9.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低 1.7 度左右。本周气温呢是属于前高后低，9月28号就是今天到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一般会在18到21度之间，30号开始气温波动下降。那10月3号的早晨呢，我州的大部分地方会有霜或霜冻，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0毫米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多6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9月29号的夜间有小雨，10月1号白天有阵雨，10月4号有小到中雨。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本周的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2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夜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21到10度。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17到4度。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晴，偏西风4到5级，沿脊的温度呢是12到5度。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3到4级，沿脊的温度是14到2度。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15到6度。那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10到6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近期呢早晨很容易出现雾，加上呢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那加上呢国庆假期啊出行的车辆也比较多，各地呢要防范其对交通和旅游的不利影响。

0: 同时呢，景区也要加强安全管理，这是第一条哈。稍后还有我们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盐大旁边不有一个以前是农村商业银行，现在变成农行了吗？
0: 嗯，
1: 我以前我交那个暖气费都在那嘎交，完了呢线上我也不会，就在线下交。
0: 嗯，
1: 听说现在那个换地方了，换什么地方了我也不知道，我搬哪儿去了？完了有没有电话呀？
0: 您先告诉我一下，您是哪个供热公司？咱们是哪个供热公司供热的？您家是哪个供热公司供暖的？
1: 也忘了是哪个工人。
0: 那您家位置在哪里？
1: 我家位置就源泉小区，就在盐大那个。
0: 源泉小区的话，这个就应该是集中供热来供热的吧？
1: 啊，对，好像是。
0: 啊，是这样的，集中供热的话呢，现在的缴费，您原来的话都是在银行缴费，您是没到大厅去缴过费吧？
1: 没有，
0: 我告诉你他的大厅的缴费地址，然后我也告诉您电话，然后如果说您想到银行缴费的话，您也可以和他们的这个咨询电话来问哈。就是集中供热的大厅是在东边，就是人民路的东边，在人民路一直往东走，快到人社局的那个十字路口那个地方。
1: 快到人社局。
0: 您记一个电话，就是2500。您记一下，现在方便记吗？
1: 2500114。114。
0: 对，您可我看看啊，应该是这个号，我看一下，我确认一下啊。您这个的话，如果要是有涉及到这个供热这个缴费的问题的话，您是可以直接和这个电话来联系啊。我稍后再确认一下啊，应该是这个电话，因为这个很长时间一个假期没有，这个一个供暖期没有和他们联系了啊。我确认一下，就是他现在而且他在延西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公共公司的缴费窗口，我记得应该是在州政府的。再往西一点点那个位置啊，但是我不太确定那个地方现在是不是您能这个缴费。对，2500114这个电话没有问题。您可以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就是您如果是不想去大厅去交费的话，您可以直接到，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就是可以到哪个网点去交，可以直接问一下他们。
1: 啊，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0: 对对对，可以的。然后
1: 这是哪个？
0: 这就是集中供热，这就是集中供热的电话。
1: 啊，
0: 您就跟他说我是这个源泉小区的用户，然后我现在呢是要交供热费，可是呢我不想去大厅交，我要到银行网点交的话，我离我比较近的就盐大附近的银行网点，我可以到哪儿去，他就可以告诉您了。
1: 啊，行，好的，
0: 好的，您说再见啊。好的，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我们这位朋友说，我家邻居他们都换窗户了，我家这个什么时候换？延吉是棚改区，您这个是有点过于笼统，是什么原因换的窗户呢？您把这个问题稍稍的编辑的详细点，是您指的我家邻居，就是说是这栋楼都换了呀，还是说是这个其他什么情况？您把这个位置说的详细啊，包括你是哪个小区，然后是这个具体位置是哪里？这个您把这个问题得稍稍编辑的详细的，要不然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和职能部门来给您咨询哈，因为不太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比如说您具体的告诉我您这是哪个小区，然后呢您说的这个邻居的话呢是。说我家是东明新城的廉租房，我家的窗户换了，我家邻居他们全都换了，免费换。东明新城的廉租房，就是廉租房的住户，然后呢，窗户都换了，您家这个没有换，是这样吗？那这个的话，您可以和咱们廉租房的话，不是都有咱们的相应的这个联系方式吗？您没有直接问过吗？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给换的？还有，您说这个邻居指的是你这同一栋楼的这个其他的廉租房的住户吗？您把这个问题再编辑的详细一点啊。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把这个本周的天气情况大家说完。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那也介绍了针对于我们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给予的分析和建议。首先第一条呢，就是提示大家啊，这个早晨呢很容易出现雾，加上的路面呢道路湿滑，能见度也降低，那国庆期间车辆也比较多，所以呢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和景区的安全管理。第二个呢，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开展秋收工作，同时也要做好已收获谷物的晾晒和储藏，同时呢要做好防霜冻的准备工作，预防棚式的蔬菜。

0: 海冻害。第三条呢，就是10月1号到2号风力较大，各地呢要加强防风防火的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呢引发火灾。本周呢后期气温下降，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呢来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好，这就是为您介绍的本周总的天气情况呢，就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变化。另外呢，就是我们本周的气温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本周的后期气温比较低，那提醒一下您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呢来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那我们在十一假期期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尤其是自驾出行的朋友哈，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因为我们在国庆节这几天呢天气不是非常好，而且都是有雨的情况哈，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道路，还有可能就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啊，那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的准备工作。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3: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2: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3: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祝您出行平安。
0: 我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傅先生的电话。你好，傅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有这么事儿，我是自来水小区的。
0: 嗯。
4: 自来水小区的话，他那个前年开始就是安装那个煤气管道，换煤气管道吗？
0: 嗯。
4: 换新的，前年呢就把墙打眼了，完了把那个管道就裱进来了，完了把这个管就除那个墙外边了。
0: 嗯。
4: 完了呢，去年，完了今年呢又干了，把管道挂墙上了。
0: 嗯。
4: 完了这又不干了。
0: 嗯。
4: 就那个是不是这一点工程的换煤气管道，这得干3年呢？
0: 咱们家原来是这个燃气吗？
4: 原来就是燃气，他要换新的
0: 啊。原来就是燃气，然后他现在换的是一个管儿。
4: 哎，对，换管儿，就管道，这工程，我说看怎么看。
0: 那您先别着急，我再问您一下，就是他现在这个工程在更换的过程当中，影响到咱们家使用吗？
4: 影响都不影响，我说这工程他们进度这么慢呢。
0: 啊，您现在就是想要了解的话，他这个因为已经大概像您描述的话，可能有2年的时间了，但始终也没完事儿。咱们主要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工程进展的一个情况，是吧？
4: 啊，已经2年了，
0: 嗯，
4: 我说这一个管道得干3年呢。
0: 嗯，好，首先呢，就是为什么要问您这个问题呢？如果是影响到咱们家使用了，那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哈。但如果是没有影响到使用的话，那我们就只问他这个工程进度的情况哈。咱们这个是自来水小区，是吗？
4: 自来水小区
0: 哈，好的，那这个我们和那我们和这个燃气公司，我们来了解一下吧，看看他这个是不是很多工程同时来进行啊，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我们了解一下，然后再给您反馈，好不好，傅先生？嗯，
4: 我就是觉得这个工程怎么干，这换管道，
0: 咱们就是督促一下这个
4: 换三年了得。
0: 嗯，咱们这个就是本小区之内其他这个单元也都是这个进展吗？
4: 它整个这个管道就是它不给你安，就是挂上管道就那么地儿了。
0: 嗯，
4: 它该接得接上啊。这个
0: 我就是问您，咱们整个楼是不是都是这个每个门洞现在都是这个情况？
4: 哎，都是这个情况。
0: 嗯，行，
4: 整个楼是这就不干了。
0: 嗯，行，好的，傅先生，那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咱们燃气公司了解一下，看看他这个工程这个管道这个更换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工程是计划是怎么样来安排的啊？我们了解一下。
4: 哎哎哎，
0: 嗯，好，和女士再见啊，不用客气。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喂，你好，张先生。
5: 嗯，那个，嗯。

0: 请讲，张先生。您请讲，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就是我们刚才那位网友是吧？您问这个东明新城廉租房的问题。您这样啊，那我您听我说，我给你描述，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哈。您就想问的是东明新城的廉租房，然后呢，其他家包括您邻居家的窗户都换了，但是您家这个窗户没有换，您就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是这意思吧？
1: 对。
0: 那我问一下，你这邻居家的窗户是什么时候换的？是最近的事儿吗？是这两天的事儿吗？还是很长一段时间啦？
1: 四五天了
0: 。四五天的时间了哈，就是刚换。那就只是你这邻居一家换了，还有别人家换吗？你刚才说是104这个住户也换了，那就现在加上你邻居加上104，现在有两户换了呗。这样吧，张先生，因为您这个可能交流有点困难哈，您这样，您把这个我刚才问您的问题，你再打到评论区上，然后呢，我们看到文字之后，明天的时候，你也已经留下联系电话了吗？我们和这个相关部门，我们问一下。就我现在需要了解的是，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104这户，还有你邻居家这户，其他的家还有没有换的？而且呢，他们更换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您把这个两个问题再编辑一下，然后发到这个评论区上，好不好，张先生？好吧，好，那先和您说再见哈，因为这个张先生交流起来有点困难哈，但是张先生这个问题我们是已经都记录下来，然后也留下了这个张先生的联系电话，这个明天我们和职能部门咨询过之后哈，再来给张先生回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抖音网友反映的问题，他说，我是新兴街民安一至二。安民一至二委什么时候能暖房子工程房顶漏水漏的屋里全水？首先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暖房子工程呢现在已经结束了，而且这已经不是结束一天两天，已经好多年了。这个暖房子工程是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的那几年有这个暖房子工程，那现在呢已经没有这个暖房子工程了。但现在呢，针对于一些老旧的小区是会有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工程，但是呢它的工程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也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会根据咱们这个楼的一个情况来确定这个是不是能够列入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那如果说我们列入不到这个改造当中，那现在我们家里面这个房顶确实是有漏雨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要判定一下它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公共区域。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公共区域的话，那我们这个楼是有物业维修基金的话，咱们是可以申请使用物业维修基金，然后我们就可以来集中的进行修缮，可以交，已经开始交了。
1: 不用那个到当地那个医保那个。
0: 不用，因为我们的医保缴费的话，它是税务部门来征收的，您可以到线下的银行去交，或者是我们线下的税务网点都可以去交，但是去医保局是交不了的啊。
1: 到税务局也可以交，
0: 是的。然后手机的话，就直接用支付宝或者是我们的微信都能交啊。
1: 好嘞。
0: 好，和您说再见啊。好呢，再次来提示一下，问说河南也一样，您说的这个河南一样指的是什么呢？我想想啊，如果是我猜一下，盲猜一下，您这个是不是说的是咱们刚才那个燃气改造的这个速度的问题？您是想跟说这个问题吗？说河南也一样，我不知道您这个我说的对不对哈？您这可以把问题再稍稍的编辑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给您进行回复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说，主持人问一下，我是延吉灵活就业没有档案退休的，有每个月的18元吗？有的话上哪儿找？他是这样的，我们灵活就业的，如果您是已经退休的话，我们的这个18元的话，它不是在我们的养老金当中统一来发的，应该是单独打的18元。就是您这个是一直都没有领取吗？还是说是最近发现没有？那我建议您，就是您可以到社保局拿着您的身份证先来明确一下，就是您是不是有这个待遇。如果是有的这个待遇的话，它是单独的，就是不是打在这个养老金当中单独发放的。

0: 如果要是没有的情况下，您可以来查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到底是因为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的短信是依据我们这个短信来提醒，但是对于这个小额账户的话，他现在有的时候他是不提醒的，所以呢，可能就是这个钱是发了，但是您没有收到这个短信，您这个是可以到银行先查一下流水，看一下你这个18元是不是已经进账了，如果是已经进账了，那您可能是没有收到短信，如果是没有进的话，那您这个是需要和社保部门来确认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刚开一个月没打，有这个待遇吗？那这样我就建议您可以，因为您现在是第一次第一个月领这个养老金嘛，那我们的这个养老金的组成成分都是什么，建议您可以拿着您的身份证到社保局详细来查一下，因为咱们这是第一个月嘛，就是您现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待遇组成，一定要到我们的社保部门确认一下，然后才能判定咱们到底是这个有没有这个待遇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到社保局去查询一下。如果是延吉市的朋友您是延吉市的是吧，那一个是到我们的社保大厅，就是西边的社保局的一楼大厅，或者是到政务大厅的我们的社保窗口也是可以来查的啊。是政务大厅，政务大厅可以的，政务大厅是有政务大厅的三楼是有我们的社保窗口的，您是可以直接去查的啊。还有我们这朋友问说学生医保现在能交吗？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呢是，如果是我们是就是这个求学阶段的学生朋友的话哈，建议呢咱们等学校的通知，就这个最好是等学校的通知，然后呢一起再来进行缴纳，可以再等一等，不着急，因为现在9月28号嘛，是来得及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是去年就没下文了，不过不影响啊。您说的是这个燃气管道改造的事儿是吧？好的，那这看来是不同区域的我们的群众都反映这个问题哈。那我明天的时候和燃气公司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哈。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

0: 桑葚、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有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0: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有请一下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哎你好，什么事情讲？
6: 我家不领的
5: 啊，您说。
6: 这个以前我就跟你们反映了三回到四回了，
5: 嗯，
6: 就是道路积水的事儿。
5: 嗯，
6: 你看这两天下雨，沿那个道啊根本呢人走不过不去呀，那个地方。嗯，
5: 您这个具体位置您再说一下。
6: 在那个龙井市气象局，
5: 嗯，
6: 原来那个气象局对过那儿。
5: 嗯，
7: 龙井道，
6: 龙井
5: 市，
6: 龙江来这个道。
5: 您稍等啊，我记录一下，龙井市气象局对过。
6: 龙井市老气象局，现在的气象局搬家了。
5: 嗯，老气象局对过，它这个是一个胡同啊，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路？是什么情况？
6: 龙江来的有那个道，往那个往里头走吧，是龙江。
5: 嗯，龙江是村啊。
6: 啊，龙江村。
5: 嗯，
6: 这个地方啊。有的时候下大雨啊，
5: 嗯，
6: 这个积水啊长达100米左右啊，有的时候啊。
5: 它这是土路吗？
6: 它的水泥路都年头多了，现在它没人管呢。
5: 水泥路那就是没有排水的这个位置啊。
6: 没有排水的位置，它那个好像乡村道似的，它也没修排水的。
5: 嗯，
6: 来自这个下了雨之后了吧，这个雨水呢，
5: 嗯，
6: 他都是顺着道，
5: 嗯，
6: 都应该下去，
5: 嗯。
6: 现在看来呢，里这个道两边呢都是加高了，
5: 嗯，
6: 这个淤泥啊，
5: 嗯，
6: 加高了都了，
5: 嗯。
6: 那话呢，水根本跑不出去，
5: 嗯。李先生，
6: 头两天吧，我就跟你们反映过这个事儿，
5: 嗯。
6: 完了呢，龙江呢说是这个道呢归龙峰村管，
5: 嗯，
6: 归龙峰大。

0: 管。
1: 嗯，
0: 现在农村大队呢，现在不出声儿，也就是没消息了。
1: 那咱们这是村道呗，就两个村之间的这个道。
0: 哎哎哎。
1: 哦，然后呢，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咱们这个是什么镇呢？
0: 这志新镇
1: 啊，志新镇哈。
0: 啊，你们联系啊，就是、嗯、就扫一扫那个什么玩意儿呢？那个龙峰啊，龙峰大队。
1: 嗯，就是那咱们的这个路的话，是龙峰大队到龙江村，
0: 啊、
1: 就是必经之路呗，是这样的道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它这个大概现在是按照你描述的话，可能大概有100米左右。然后呢是水泥路，但是没有，
0: 下大雨有100米，有100米下大雨、啊。
1: 嗯，但是由于没有排水，所以这个一直是路面积水，是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它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方面是道路积水，
1: 嗯，
0: 道路积水的原因是啥呢？它这道嘛，
1: 嗯、
0: 两边嘛都是年头多了，
1: 嗯，
0: 那个淤泥太多了。都超过了中间的路线路面了，都了。
1: 那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因为一般村路的话，两边它会有排水沟，那可能它这排水沟都被这些淤泥给堵上了，所以它现在起不到这个作用了，是吧？
0: 到底这玩意儿咱也没看着，是不是谁他妈特意堵的？我他妈
1: 100多米、
0: 啊，
1: 不可能是谁特意堵的
0: 啊！肯定是谁特意堵的。他、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道年时间年
1: 对，可能是年久失修，他这个经常这个淤泥没有人清理，应该是这个情况。
0: 清理这个道，
1: 行，那这样，这个李先生，我再描述一下您这个位置啊。这个是老气象局的对过，然后呢是往志新镇龙江村去的这个村道，大概呢是水泥路，但是没有排水。然后呢，一下雨的话，这个路面就会有这个雨水的堆，就是有这个雨水。然后现在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是两面这个垃圾呢比较多，或者淤泥比较多，然后呢把这个水排不出去。大概现在是了解到是这个情况，是吧？
0: 对。现在这是怎么的呢？我上回给你们反映了啊，原来我寻思这个道呢归龙江村管呢，结果呢它都是分段儿，这一段路呢它不归龙江村管，龙江村呢一问你归龙峰大队管。现在龙峰大队，你现在他根本就没有消息。
1: 他是这样啊，你这个龙峰他，你看你不是这个龙江村，这个龙峰他也是个村儿吗？
0: 不是。龙峰吧，是个龙峰大队，也就是这个龙江蔡队啊，不就是龙江屯子啊，他们呢都是归这个大队管，他是龙峰的是个大队的名字。
1: 就是他是不是都归志新镇管吧？是不是都应该归志新镇哈？行，那我们先跟镇里面联系吧，因为这个镇里面联系村里会比较容易，但我们直接联系村里，他这可能有点难度。我们先和镇里面来反映这个情况。行，这样，这个李先生，这个我们都把这个问题记详细了。然后明天我们联系。
0: 你听我说，这个地方呢，靠村子里头吧，自然的这个地方都要拆迁了。也当时来讲，你这个道都有人走的地方，那个道怎么能那个样呢？
1: 咱们现在就是这个附近，他居民也不是很多了呗，是吧？
0: 啊，就是现在吧，他们都不愿意动手，都不愿意。
1: 行，这样李先生啊，因为我后面还有电话，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也记清楚了。节目之后都是我们来联系一下啊这个情况，然后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然后针对于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附近可能是有这个拆迁的情况，或者是呢居民现在不是很多了，那这个呢还能不能够来修缮这个道路，或者是能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个我们和镇里面反映一下。

0: 喂，
1: 啊，朴先生，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
0: 哦，知道了。
1: 哎，好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0: 啊，我那个主持人你好，那什么呢？
1: 嗯，
0: 我用手机是联通的。
1: 嗯，
0: 那个现在联通什么以前都有了，现在那停机之前又没有只发短信呢、啊。
1: 这个您得和联通的客服联系一下，您现在碰到啥问题了？您先说一下。
0: 不，前两天呢、啊，都不知道了，这欠费了嘛，电话费。
1: 嗯。
0: 那在外边呢，那什么都电话不行，什么也不行，以前都有，一个小时都有短信的，现在没有短信了。
1: 啊、嗯，那您刚才说您是联通的用户是吧？
0: 是啊。
1: 那您就直接打一下他联通的客服，您和他客服咨询一下，他联通的客服应该是10010。您直接拨打他联通公司的客服，需要和他的客服来问，把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您现在比如说我要欠费了，那他是不是应该短信提前提醒，而且按照我们现在的就是各个运营商的一些习惯的话，他就即便是欠费的话，他也会就是可以使用几天，然后如果你欠的特别多或者时间特别长的话，他可能才会做这个短暂的停机的处理，一般情况下他都会有一定的时间的。
0: 他以前是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停机之前有短信。
1: 那您就直接打10010，直接和他的客服来问。然后如果是就比如说在您刚才提到你也没有提前提醒我，然后呢在我这个就比如说在这个做什么的过程当中对我造成一些什么影响，你可以和他来进行维权，你直接打10010就可以。
0: 啊，知道。
1: 嗯，哎，好，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一放假晚上就不播天气预报了，五一放假五点继续播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接到过听众咨询，我们在私下的时候其实也给大家解释过这个情况哈。我们在百姓热线我们正常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那在我们正常工作日的时候，在有百姓热线直播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正常给大家播天气预报，这是没有问题。你刚刚说五点的天气预报呢，是因为晚上新闻五点直播的话，它是会有天气预报的。那如果说我们放假的期间，或者是新闻录播的时候，那这个自然是没有天气预报的。那现在呢，获取这个天气预报的途径也是比较多的哈。那像这位朋友，您既然可以熟练使用手机的话，如果您是哪个县市的，您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延边周气象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延吉市气象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当中都是会有实时的天气预报的一些信息来进行发布的。您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忠实的网友，一直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是非常感谢的哈。但是对于假期的时候，那像周六周日的时候，或者是在这样的公众假期的时候，那没有百姓热线节目或者没有延边新闻节目的时候呢，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来提供天气预报的直播的，所以呢也希望您能够给予谅解。但是我们现在获取天气预报的途径还是很多的，刚才也给您介绍了，您可以关注一下延边州气象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延吉市气象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做到实时的来进行查询，而且这个它会更加的精准，不限于你要在几点的时候，比如我要在五点的时候，你听这个我们给大家播的是下午3:30的天气预报，比如我晚上7点，那你想要看到天气预报，它就是实时来进行发布的，这个会更加的精准哈。这也建议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都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天气的一些信息情况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5000年文明古国在阳光下映出新时代的轮廓，红旗飒飒如烟，筑梦灯火万家，古国的心跳依然强烈，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一次次超越，留下中国奇迹。山河锦绣，

0: 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1: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0: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1: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0: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0: 灿烂辉煌。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0: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1: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0: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1: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延吉市疾控中心在9月30号，就是本周三的哈，会有则停电的通知。那因为停电，所以呢暂停办理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的一则信息哈，给大家完整的来介绍一下。这是因为国网延吉市城郊供电公司的通知，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9月30号，就是星期三8点到下午2点，要进行计划性的停电，那也就暂停办理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的体检工作，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健康证的办理哈。那如果说咱们有计划当天到中心来办理业务的话，请提前电话确认或者是调整一下行程，避免跑空。那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办理健康证都是通过网上来预约的。那如果呢您恰好预约到了9月30号的上午，那因为停电的原因，这个9月30号的上午这是没有办法来办理健康证的。您可以拨打一个电话，是185-0443-8336，185-0443-8336，您可以和咱们延吉市疾控中心再来确认一下，看看您是要调整一下您的行程啊，还是说是2点钟以后是不是可以能够来恢复办理健康证哈？因为这是计划性的停电，预计是在2点。那这个时间的话，会不会在2点钟准时供电，或者是供电之后还能不能继续来办理了？那这个您可以直接和咱们疾控中心来进行一个确认哈。如果是您可以调整行程的话，那最好建议您咱们9月30号的时候就暂时别去办理这个健康证，因为停电的关系嘛，咱们也不确定说他这个下午2点钟之后还是不是能够继续办理了。咱们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就调整一下咱们的这个时间。您可以看一下在您之前预约的，在这个手机的小程序当中可不可以进行调整？如果不能调整的话，你也可以拨打185-0443-8336和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啊，看看是手动给您调整啊，还是说建议您怎么样来进行时间的一些安排和选择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也有朋友来问哈，就是咱们2027年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缴费工作是不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如何来进行缴费哈。这个呢，我们在9月20号的时候呢已经看到了咱们的省医保部门已经发布了我们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工下的这个居民哈，就是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这个居民，只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无需缴纳这个长户险。然后呢是居民医保和长户险的补助标准是由国家规定来执行的哈。那这个学生的话的，他执行的呢就是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是400元，然后呢长户险的标准是250元，就是他这个

0: 学生的话呢，他还是按照这个标准。那如果是不是学生，但是呢是18周岁以下的人员，他这个是只缴纳居民医疗保险，是不缴纳长护险，所以他这个分类是不一样的哈。我们的缴费工作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会截止到12月31号，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进行缴费了。这是我们的普通居民。那对于这个低保对象还有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也会给予定额的资助。那定额资助标准是个人缴费标准的60%哈。这个之前给大家来在节目当中这样介绍的时候呢，因为这里面还有几个数字，介绍完之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得听混了哈。那我们就直接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城乡低保对象还有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的话呢，它正常的缴费标准应该是160元，然后长护险的话呢是10元，就是170元。我们自己需要缴费的话是170块钱啊。我们普通的居民的话就是425，400+25，就要25块钱是长护险。如果是学生的话，也是400+25，就是425。那对于这特困人员和孤儿学生，那这个是不需要这个缴费的，因为它是属于全额进行资助的哈。那定额资助，刚才提到的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返贫致贫的对象哈，这里面无论是成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哈，它都是按照60%的标准来进行资助。那有我们就减了一下之后，就是400的60%。最后这个扣除资助的部分之后，我们自己实际上需要缴纳的是160元，然后呢长护险的话呢，自己需要缴纳的是10元，也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和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我们在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当中是需要缴纳170元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另外呢，刚才也有家长来问哈，说这个学生缴费的话，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正常来进行缴费了呢？就是建议大家哈，我们学校的话等待学校的通知，那这个最好是等待学校的通知，然后告诉您什么时候来进行缴费，就是集中来进这个统一来进行这个缴费啊。还有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基本医疗保费，无需缴纳主要专门针对保障的，就是因为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于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的费用进行报销，例如说洗发呀、协助排泄和吸痰等一些项目哈。这里面呢包括很多的项目，比如说包括在咱们的养老机构可产生的一些项目的费用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那或者呢之后在居家护理方面产生的一些费用呢也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机构养老一些相应费用为主，那社区上门服务的一些相应费用的话可能要在之后的时候能够展开来进行这个报销哈。就是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重度失能群体。因为以前的时候呢，可能重度失能人群他进入到养老院或者养老机构之后，那他没有办法享受到一些相应的待遇，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可以了。参保人员因为年老、疾病、意外伤害或者是连续失能满6个月以上，经过申请第三方专业的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的，都可以纳入到长护险的保障范围之内。那制度初期呢仅保障重度失能，那后续呢将会部署会逐渐扩大这个保障的范围。那具体的这个报销呢，就是长护险它不设起付线，定点的医疗机构集中护理，那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可以报销50%，职工含退休参保人员可以报销70%。那对于之后的居家社区上门护理，在上述比例的基础之上还可以报10%，年度的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可以达到15000元哈。那这是针对于这个长护险的一些相应的内容。那这个近期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比较关注，那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给大家来安排一些相应的一些解读的内容哈。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16:5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

0: 化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1: 我州依托九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6: 延边州2026年敬老季活动在延吉启动，
1: 中俄新珲春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5到21摄氏度，图门5到22度，敦化3到20度，安图3到21度，合隆3到21度，龙井4到21度，汪清3到21度，珲春6到22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与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是坚实根基。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我州依托9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以法治宣传凝聚民心。通过系列主题活动，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金秋九月，泉州迎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我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以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实干同行等十项同字系列特色活动，统筹谋划30项州级重点推荐活动、142项县市基层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日常，走进群众。作为宣传月重点活动之一的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活动近日在珲春市正式启幕。宣讲活动将陆续走进泉州8个县市，汇聚来自各行各业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生动讲述边疆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共建家园的温暖故事，让民族团结的正能量浸润人心，凝聚力量。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桂荣。
1: 可以说呢，通过这次宣讲活动呢，也让我把我们社区这些基层的民族团结共识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作为一名基层宣讲员，我也会继续扎根我们社区一线，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能落实到家家户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艳。
0: 珲春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尤昭。
2: 聆听了先进模范扎根边疆、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让我深受教育和鼓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句口号，要落实到服务群众的具体工作当中。今后，我将以这些榜样为标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融入基层服务，用心用情办好涉农实事，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0: 除了沉浸式榜样宣讲，我州还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把普法课堂搬到群众生活当中。在敦化市民族团结广场举办的主题为“广场同聚，法润民心”的沉浸式宣教实践活动中，干部群众通过文艺展演、实景讲解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敦化市民戴可心。
3: 刚才沿着长廊走了一圈，听工作人员讲解，才知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跟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关系这么密切，它就体现在咱们日常的和谐相处里。
0: 在固定宣传阵地之外，我州充分利用人流密集的交通窗口，在泉州各大高铁站打造民族团结主题宣传长廊，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出行途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民族团结教育，让边疆团结形象展示在门户，传播在旅途。旅客胡女士。
4: 我觉得这种非常亮眼，也值得宣传，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延边，各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0: 我州还积极借力大型文体活动平台，将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融入赛场氛围，在观赛热潮中传播团结理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5: 从榜样巡回宣讲到形式多样的实景普法，今年我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载体更加丰富，宣传方式更加接地气，活动立足边疆特色，用真实故事传递团结力量，用多元形式普及法治知识，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百姓生活，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自觉。
0: 我州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分层分类推进学习宣传，多措并举推动法律精神落地生根。 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0: 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的第一年。我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一方面扎实推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工作，对标上位法，完善地方配套法治体系，另一方面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全方位开展一法两条例的宣传宣讲，以法治力量凝聚同心共识。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工作人员韩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一法两条例学习贯彻落实，把法规要求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不断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成果，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推动延边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9月28号，由州老龄委主办、州民政局、州老龄办、延吉市民政局、延吉市老龄办承办的延边州2026年敬老季活动在延吉启动。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政协副主席夏有照出席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乐享银铃展风采，孝亲敬老暖边疆”为主题，面向全社会发布延边州“乐享银铃，孝亲敬老”倡议书。随后，与会领导共同按下启动按键，延边州2026敬老季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现场还开展了老年人文体风采展示，并设置政策宣讲、反诈宣传、书画展示、健康义诊、康养推介等多个服务展区，为老年群众提供面对面暖心便民服务。据了解，我州将以本次敬老季活动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贴近老年群众需求的敬老筑牢主题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全社会力量，共同营造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推动我州老龄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3: 我们希望借助这一系列活动，搭建各民族老年人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各族老年朋友多相聚、多互动，在全社会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筑老的浓厚氛围。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常蕾蕾、丁一报道。
0: 9月28号，2026年延边州住建领域民生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延吉召开，重点围绕住宅加装电梯、供热提质增效、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三项民生实事，集中通报全州最新工作进展，解读相关惠民政策，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方面，当前国家、省州已经出台多项资金支持政策，通过国债、财政补助大幅降低居民个人出资压力，我州同步做好管线迁改、矛盾调解等配套服务。今年国家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两新支持政策，专门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通过国债资金加财政补助加居民自筹模式，放大政策效应，进一步降低群众负担。我省采用 EPC 总承包模式，压缩建设成本，基础款单层入户加装电梯总造价控制在35万元，实实在在让利群众。截至目前，全州累计收集群众加装电梯意愿5268条，摸排出具备加梯条件的单元8516个，已有342部电梯开工建设。城镇供热提质增效方面，按照省里的要求，立足延边实际，确定了3年攻坚目标，即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启动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集中力量整治低温住户，实现供暖质量明显改善。 2027至2028财国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生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州委州政府下决心要把这三件民生实事作为长期重点任务持续推进，推动发改、财政、住建、供电、供热企业等各单位协同发力，补短板、破难题。

0: 全力以赴提升群众居住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继新珲春公路口岸7月18号率先启动试运行后，俄方新克拉斯基诺口岸也于9月22号投入试运行，中俄双方新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当天，珲春公路口岸查验出入境车辆350辆，出入境人员4911人，货物1444吨。新建珲春公路口岸设施设备较原口岸全面升级，货检通道扩至8进8出，配备车辆扫描、自动申报核验终端、视频监控等智能设备，实现货物申报线上办理、车牌信息自动识别、车厢扫描快速查验、纸质材料递交、开箱查验环节明显减少，口岸通关承载能力、智能化服务水平大幅跃升。试运行以来，新珲春公路口岸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运行平稳，在货运效能持续提升的同时，依托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红利，口岸人员往来持续活跃。今年截至9月18号，珲春各口岸全口径出入境人员77.04万人次，同比增长 37.6%， 提前3个半月完成去年全年总量。下一步，珲春市将抢抓中俄新建口岸双向贯通机遇，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延边州乃至吉林省推进高水平开放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支撑。珲春台报道。
0: 中秋假期收官，班机后的延吉水上市场刚刚经历一轮客流高峰。随着国庆假期日益临近，市场管理方复盘中秋假期数据，提前部署各类保障工作，用细致服务迎接各地游客。秋日清晨的延吉烟火袅袅，崭新整洁的延吉水上市场内香气缭绕，人流有序，地道的延边风味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食客。刚刚结束的中秋假期，很多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打卡地道朝鲜族美食。经历中秋客流高峰后，市场管理方结合假期客流数据，对国庆客流做出预判，提前部署各项保障。延吉水上市场管理所所长全大勋：
2: 为了迎接这次国庆假期，市场准备增加流动保洁，增加临时管理人员来维护市场的秩序和卫生环境，给游客们提供很多便民服务，比如免费寄存行李、免费打卡、免费提供饮水等等。
0: 热闹的客流也带动各家摊位的生意，如今各商家已经做足准备应对即将来到的国庆黄金周。延吉水上市场真贤泡菜店店长隋欣欣：
3: 因为10月1嘛，是一个国庆节旅游旺季，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各种品类的货备的足足的，完了后我们前面销售人员呢也准备了好多。针对于外地游客的话，如果说买的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带优的服务。
0: 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一件件带有民俗韵味的地道特产，是延吉最鲜活的待客名片。市场以细致周到的服务迎接各地游客，让边城烟火持续绽放活力，在国庆假期向全国游客展现延吉独特的市井风情与城市温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

0: 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鱼牙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0: 出了水草地，又进入了干草地。红军进入草地后，只好用野菜、草根甚至皮带充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草都是能吃的。
1: 什么吃的也能，粮食吃够了，完了吃野菜，全是野菜。凡是你认识的野菜，那个就是红灰菜啦、红黄苗啊、新丁菜啦、什么野韭菜啊，那多了。

0: 里头有毒，一吃了中毒啊。这水也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水很清，结果它很毒。
1: 我看着他们拔生草，我也拔生草，叫一叫，死了好多的人，所以坐在旁边一排一排的，结果人眼睛绯红，眼睛都成了红的，死了好多战士。
2: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战士张思德在尝百草活动中总是抢在他人之前。一次，张思德尝一种野菜，一时失去了知觉。半个多小时以后，他慢慢苏醒过来。十年后，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的大生产运动中因炭窑倒塌而牺牲。毛泽东在他的追悼会上做了著名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为了战胜饥饿，胜利走出草地，红军将士以野菜、草根、猪皮带充饥，甚至从人马留下的粪便中找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
3: 那草根没吃的没穿的，吃草根吃树皮，那个树皮好吃啊。那个树皮为什么不好的？你把那土皮给它垮了，那皮上的土皮垮了，那后就来了树那个皮壳，来了又吃。
4: 你们那个流传，我草地走了，缺少两天没办法找野菜，找点野菜来就得吃。那你们讲的菜，你还得反映什么？有什么？把人家前面吃青稞麦吃的不消化，拉下来还是原来的样子，土把它吸干的大便也带去再吃。
5: 小铲子就公司的，就掏开，把那兔子啊，就那老鼠打死吃肉。
2: 过草地时，周恩来一连几天高烧不退，彭德怀下了狠心。扔掉仅有的几门迫击炮，抽人组成担架队，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军委总兵战部部长杨立三亲自抬担架，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1954年，周恩来在得知时任中央军委财务部部长杨立三因病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亲自给他抬棺送葬。周恩来动情地说：“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要送他。”

虽然草地有水，沼泽遍地，可是水质恶劣，不能饮用。有的地方是干草地，根本就没有水。朱德的女儿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中写道，过干草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水喝。开始缺水时，也顾不得马尿有味儿，用缸子接着喝。后来马尿也没有了，真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终于，在快要走黑水芦花时，碰到了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战士们全身扑到河水里，咕咚咕咚喝个没完。许多人喝足了水之后，又把身上披的床单浸在水中带上，怕万一再没有水时可以拧出来喝。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致使红军部分部队多次穿过草地。再次穿过草地，最大的困难仍然是饥饿。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特殊的展品，它是长征过草地时战士们吃剩下的一条皮带。当时野草也被吃光，许多战士因饥饿昏倒在地上。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用水煮着吃，每次每人只能吃三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他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走出草地后，任弼时将吃剩的皮带一直保存着，后来警卫员李少卿把它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把担架让给伤病员，彭德怀杀掉心爱的坐骑，救活因冻饿而奄奄一息的战士。贺龙下令集中全军的骡马运送伤病员，无论多么困难都不准丢弃一名伤病员。于是包括贺龙在内各级领导干部的骡马都换了主人，不少伤病员因此而得以走出草地。战士冯锡之喝了草地上的水中毒，得了痢疾，头皮肿得像个冬瓜，拄着棍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贺龙从后面走过来，把他扶上自己的枣红马。没走多远，云层里突然钻出了三架敌机，在头上盘旋呼啸着俯冲下来，扔下一串炸弹。马一惊，把冯锡之摔到地上。贺龙再次把这名小战士扶上马。据李先念传记载，右路军第二次穿越草地，又牺牲了不少指战员，兵力损失近四分之一。红二方面军是最后过草地的部队，96师担任后卫任务，草地上各种野菜野草被前面的部队几乎采食干净，每个战士仅靠携带的5-6斤粮食充饥。其他部队走过草地用了7-8天时间，红二方面军却用了10天。16000人的部队走出草地时剩下12000人。担任后卫任务的96师过草地前1800人，走出草地时只有400人。过草地最危险的是沼泽沉陷，
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浮草与泥浆混成的地表十分松软，人在上面行走，扑哧扑哧作响。每当有人陷入泥潭，大家总是奋不顾身地抢救，不少生命垂危的官兵为了不给收容队增加负担，将草盖在自己的脸上装死。收容队发现这种情况，提出想尽一切办法救阶级兄弟出草地的口号，只要倒地的人还有一口气，就坚决抬着走。红四方面军四名担架队员为将一名重伤员抬出草地，其中三人先后牺牲了。有的战士赤身裸体，身边叠放了一堆衣物，路经的战士一一脱帽致哀，他们理解这位死者的夙愿。人僵了，衣服不好脱，先脱下来，路上远，风大雪大，不能给战友留下粮食，留下两件御寒的衣物也好。草地行军起初是沿着路标行进，

它的草啊不是随着长吗？长浓了就不知道，一下子就掉下去，掉下来的草啊，一盖了以后啊，找都找不到。

0: 天的，我们上到山上了，他的父亲在山上上不来了，后面就传口音上来，说我们的爸爸上不来了，叫他上去拿他，肚子里面是空的，没有钱，你再下去拿他，你能拿得上吗？反正两个都完。
1: 过河的时候啊，你看那河里面水面上一会儿就飘一个死人，一会儿就飘一个死人，
2: 有的一堆一堆的啊，有的一堆堆，两三个的四五个的都有，一堆堆的买都没得办法买啊，所以说挖那个土都挖不动啊，没得力气挖不动啊，死一堆堆一堆的，老鹰啊野狗啊那都肯定吃掉的。你说我自己感到我现在蛮幸运的很，没得这些同志的保护啊，我们也过不来啊。
3: 生长队那个时候啊，碰到这样的人呢、啊，他身体很虚弱，走不动，实在走不动了。那么生长队的人呢，身体也很虚弱，也不能背他，也不能拉他走，所以生长队呢没办法，只好再多给一点，不能多给他，给他一点干粮，他不要。要他把他自己的干粮交给生用队，叫你们先走，我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感觉很悲痛。
4: 我跟你讲，还好些没有掩埋的，还有的什么呢？中间又有的火灰、炉灰啊，周围呢又有一圈尸体。就是说，天气很冷，人们都在那间烤火，最后都冻死了。这个看到的，哎呦，看到难受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只好是回内惜别战友，大家看到都难受啊！死那么多人，那都是真正的革命者。
5: 右河畔这座赭红色的大理石纪念碑是为纪念800多名红军烈士而建的。1935年8月下旬，彭德怀对时任红三军11团政委的王平说，班右河那边还有700-800人没有过来，命令王平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王平带着战士赶到时，发现这些红军战士都进。

平把这些战士的遗体一个个放平。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呼吸。王平让侦查员把小战士背上，但刚刚过了半右河，小战士也牺牲了。这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有史料记载的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党龄最长的女红军蔡畅在草地上用法语唱起国际歌，庄严高亢的歌声激荡着战士们的心，激发他们无畏的勇气。右路军从进入草地到走出草地行程260多里，整整跋涉了7天7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混编成的右路军，是最早走出草地的。刚走出草地，又面临着决定命运的一战。1935年8月，右路军各部队分别到达班右和上下包座地区。上下包座位于松潘西北部，是红军走出草地北上甘南的必经通道。1935年8月，消灭包座之敌，打通北上道路，成为右路军面临的首要任务。蒋介石得知红军走出草地后，下达首令，要胡宗南务必全力阻止红军北上，逼迫红军退回草地，在川西聚歼之。毛泽东迅速制定围点打援的包座战役计划，准备全歼包座及来援之敌。中央采纳徐向前的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红四方面军第30、第四军承担。以一场决定红军生死命运的战斗一触即发。8月29日，包座战斗打响。经过3天激战，红军歼灭包座守军和援军第49师大部，击伤师长50人，总计毙伤胡宗南部4800多人，缴获枪支1500余支。肚子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红军，面对国民党精锐部队，顿时精神抖擞，杀声震天，勇猛顽强，一往无前，丝毫看不出是一支刚刚走出了雪山草地的部队。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红军第10师师长王友军打红了眼，端起机枪向敌军猛烈扫射，掩护部队攻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王友军在长征途中屡立战功，尤其擅长夜战，被誉为夜摸将军。他回忆起这位优秀的指挥员，充满了感情。许世友回忆说，我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上，墓前堆满了战士们含着热泪采来的山花。同志们默默地向他告别，安息吧，王友军同志，您的英勇事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未尽的事业我们一定继续下去。包座战斗的胜利，不仅使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得到了及时的补给，而且粉碎了蒋介石把红军逼回草地的企图，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为实现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红军终于闯过了生命禁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1936年，来到延安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无限感慨地在《西行漫记》里写道，红军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与红军长征相比，公元前20世纪，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不过是一次轻松的夏日远足。面对皑皑雪山，茫茫一跨越生命的极限，谱写出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凯歌。他们让雪山低头，令草地让

支撑他们的始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这种理想和信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灵魂。有了它，国家就会强盛，民族就会兴旺，军队就会成为一支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历经千难万险，红军始终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北上抗日，肩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各路红军汇聚陕北，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

0: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1979年上映的电影《海外赤子》是一部主题突出、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优秀影片。影片通过一位海外华侨历经艰辛仍矢志不渝坚定回国参加建设的故事，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表现得生动感人。影片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质朴无华，动人心魄，多少年来已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心声。

0: 师化杰，何以英雄要杀？以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原声为引线，由演员辛柏青、朱一龙通过声音塑造历史场景，还原电影片段，讲述人王凯以第三人称视角串联起历史与现实，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节目既是以电影主题致敬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名英雄，更展现出这些无名英雄们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 我是辛柏青，在演员这条路上，我曾与许多角色相遇过。军委作战部参谋李默言，或许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是战士，也是父亲。
2: 我是你儿子。
1: 我是朱一龙，也是六十三军幺八八师营教导员李想。在那些并不遥远的梦里，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英雄凯旋。
3: 不，那不是梦。我看见。看见还有无数像我一样年轻，或许还有些稚嫩的脸吧。他们的脚步或许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那不是梦，我看见了，看见了我的兄弟们，他们没有牺牲，他们就在那里，在每一个当下，在每一个人的

歌曲《望》运用影视化的表现手段，生动讲述了摄影师韩家龙为172位志愿军老战士留下影像的故事。歌手周深深情的歌声和真挚的情感，仿佛一条红线，穿过历史，连起当下。

202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老英雄的肖像拍摄计划。我的爷爷就是一名志愿军，我家里是没有爷爷的照片，所以我给我爷爷拍了两张他的战友，让他们能留下一个正式的庄严的肖像照片。

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呀、啊，就感到我们国家的伟大。

空军120机场，我部奉命接迎志愿军忠烈回国。

之心的深情告白。20世纪80年代，歌手张明敏饱含深情演绎了歌曲《我的中国心》，表达出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演员成龙与歌手刘媛媛推出了歌曲《国家》，展现了一个开放大国的情怀与所有爱国爱家的人的心声。在这些经典旋律的串联中，志愿军老兵、不同岗位基层工作者等现场形成温暖。

0: 是十四岁参军的，那个时候我扛的枪比我个要高，我跨上了战场。
1: 九十六岁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同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情况，我仍然很清楚。

0: 百多人，1525位烈士，送他们回家就是叶落归根。他们是星星，而我们是打火石。
1: 从1929年来，我先后收到过58把钥匙，每一把都是病人对我的信任，用真心换真心，这是我做家庭医生的最大收获。

0: 20年，就这么长。只要我还撑得住山，修长城这工作，我一定要干下去。
1: 我的入党申请是在前线递交的，共产党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2: 今天的我们都非常的幸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

0: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

0: 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2: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

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 事业单位在

0: 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 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0: 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
1: 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7: 5000年文明古国，在阳光下映出新时代的轮廓。红旗飒飒如烟，筑梦灯火万家。古国的心跳依然强烈，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中国。

0: 次次超越，留下中国奇迹。山河锦绣，岁月芳华。
1: 金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2: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1: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2: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1: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2: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1: 灿烂辉煌。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你来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5到21摄氏度，图门5到22度，敦化3到20度，安图3到21度，合龙3到21度，龙井4到21度，汪清3到21度，珲春6到22度。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本节目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提供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是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是0433-2680-999。那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已经为您开通了。那欢迎呢，收音机前的听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呢是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那本周呢9月28号到10月4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9.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低1.7度左右。本周气温呢前高后低，9月28号就是今天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是在18到21摄氏度。那30号开始啊，气温波动下降。10月3号早晨呢，我州的大部分地方会有霜或霜冻。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10毫米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多6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9月29号的夜间有小雨，10月1号白天呢有阵雨，10月4号有小到中雨。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那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夜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1到10度。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有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7到4度。1号的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偏西风4到5级，延吉的温度是12到5度。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14到2度。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5到6度。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0到6度。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

0: 是近期早晨呢很容易出现雾，加上呢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加之呢国庆假期期间啊出行的车辆又较多，各地呢要防范其对交通和旅游的不利影响，同时景区也要加强交通安全，车辆和行人呢要特别注意哈。第二点呢就是各地因地制宜的开展秋收工作，要做好已经收获的谷物的晾晒和仓储，同时呢也要做好防冻的准备工作，预防棚式蔬菜的冻害。那10月1号到2号啊风力较大，各地呢要加强防风防火，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多。本周呢正值十一假期，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有这个出行的一些计划哈。那特别提醒一下您，因为有雨，所以您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适时的来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2: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2: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3: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2: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3: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本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的，参与节目的奖品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是8:00到11:30，下午的1:00到5:00。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那再次提示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的行业人士安心老师。那我们先请安心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4: 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心。
0: 好，那安心老师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是9月28号了，还有2天就是十一假期了。那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在十一假期期间有一些出行的一些计划，或者是走亲访友啊，或者是家人团聚哈。那也特别想要了解一下，我们近期咱们体验店有没有一些活动，特别适合在我们国庆节期间，比如说可以多储备一些，或者是可以送给一些这个亲戚朋友，或者给孩子啊多准备一些。那我们十一期间有没有一个针对于我们十一假期，针对国庆假期给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些福利呢？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有一款这个好东西呢是反响非常热烈的啊，也就是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么这款产品呢，我们一经这个推广就受到了各位长辈们的热烈欢迎。因为首先呢它的这个配方非常好，这里面呢有黑芝麻，有核桃，有桑葚，有黑米，属于咱们典型的 这个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个黑养的食谱，这样的。那么再一个呢，它的食用非常方便，每一包里面每一袋里面呢，它就是有都是有这个独立的小包装。那每一次呢，我们就打开一包，直接这个用热水冲泡，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碗香喷喷的黑芝麻糊。

0: 那么这款黑芝麻糊呢，首先它是无糖配方，市面上呢很多的这个黑芝麻糊啊都特别甜，齁甜齁甜的，咱们老年人呢也确实不太适合。那么这款呢它是无糖配方，而且呢还特别的添加了硒元素，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富硒食品。那么正常呢咱们这个一包呢是29.9元，但是呢现在咱们有一个这个福利活动，就是29.9元买一包送两包，一共是到手三包。那么每一包呢都是500克，也就是这个足足的一斤的这样的一个量，非常的实惠，也非常的贴心，所以说呢这个活动啊受到了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那么本身呢我们前段时间呢就是有一些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也知道啊，这个福利名额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到店里面就没有拿到这个福利，那么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为了迎接咱们这个10月1，我们又跟厂家呢再次申请到了100个名额所以呢我们这个如果喜欢这款商品的叔叔阿姨们没有拿到的，就可以抓紧时间到咱们店里来进行领取。
1: 那这也算是我们在国庆节期间给大家的一个福利礼包哈。
0: 是的，
1: 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29.9元。我们现在呢享受的活动呢是买一送二，也就是29.9元，我们到手可以是三大包哈。刚才也介绍一包呢是500克，然后其中呢是有20小包哈。那这个服用起来应该是非常的方便哈，可以当成这个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因为它这里面刚才也提到它是无糖的嘛，那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比如在4点多的时候我们要是饿了呀，其实补充一下也是很好的，这样晚饭其实我们就可以少吃一点了哈，这样也是均衡的饮食哈。那这是29.9元买一送二，那我们就是可以到手三包哈。那这是我们国庆节期间的一项福利。那除了这个福利之外我们还有别的福利活动吗，秦老师？
0: 除了咱们这个可以冲泡的热乎乎香喷喷的黑芝麻粉以外呢，那么还有一款呢就是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我们很多长辈啊也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大多数可能是这个50周岁以上，这个逐渐呢肠胃就开始比以前呢稍微这个脆弱一些，经常会便秘呀，经常会拉肚子呀，或者是这个腹胀消化不良啊，这种情况呢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稍微年纪更大一些的，在70岁左右，有一些叔叔阿姨们运动也不太多，所以导致呢这个习惯性的便秘，那么呢对我们这个身体呢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一个是呢我们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很困难，是吧？每一次呢这个上厕所时间都非常长，又要非常的用力啊，然后呢也给我们这个生活增加了不少烦恼。那也有一些这个长辈呢可能是经常会拉肚子呀，或者是这个食欲呢比以前呢越来越差，原来能吃一碗饭，现在呢逐渐的能吃这个半碗了啊，而且呢这个食欲呢也是明显的比以前越来越弱了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来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那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益生菌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天花板级别的，首先呢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是有21种专利菌株，那涵盖了呢我们平时日常这个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菌株，像一般市面上呢这个菌株呢大概都是就是3到7种，也包括呢很多长辈啊，其实尤其是我们朝鲜族的叔叔阿姨们，可能是从这个韩国有亲属给寄过来的，或者是自己买的这个韩国益生菌，也非常的普遍。但是呢这个韩国的这个益生菌呢和中国的有什么区别呢？它这个菌株呢好是好，但是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基本上也和咱们中国市面上普通的这个菌株差不多，一般的话是3到7种那么咱们这款呢是有21种专利的菌株。

0: 也就是说呢，这个益生菌的菌株越多，那我们配合起来的效果呢就越好。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我们这个肠道里面呢有这个益生菌，那么也有什么呀，有害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墙头草，就是咱们说这个比较中性的这个菌啊。那你当然了，你这个益生菌多呢，我们这个胃肠就好。如果你这个肠道里面益生菌少，让这个坏的菌群占了上风，那么像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啊，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甚至是经常打嗝、食欲减退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普遍存在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那么还有呢，咱们给大家带来这款益生菌呢，它的特别之处就是还添加了八种益生元。益生元呢，咱们通俗的来说就是益生菌的食物。那么它这个益生菌呢都是活性的嘛，我们吃到肚子里以后它也得吃饭那么我们在添加了足够的这个益生元的情况下，益生菌有了足够的粮食，才能保持在肠道里充分的一个活性。之所以我们很多长辈服用了咱们这款益生菌以后效果这么好，也是因为呢这个是菌株加这个益生元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所以说呢它比普通的益生菌效果更好。而且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的这个菌株的原材料呢实际上是进口来的，是从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但是呢通过咱们中国的农科院的一个专利技术给它保持了非常好的一个活性菌的活性那么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使用了以后呢，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明显。
1: 那安琪老师啊，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益生菌它里面有糖吗？就是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的话，这个是可以来使用的吗？
0: 完全可以，因为呢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它也是无糖的配方，是不含这个就是蔗糖的。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呢也可以放心的来进行使用。而且呢咱们现在这个益生菌呢也是给到咱们长辈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利政策，就是原价呢我们这么好的益生菌一盒呢确实不便宜，要299块钱，但是呢经过我们这个厂家的专项补贴以后，直降100块钱，只要199块钱一盒。
1: 那这里也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国庆节期间的一个福利活动哈，就是我们刚才大家介绍这个益生菌，那原价呢是一盒299块钱，那我们在国庆期间啊是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补贴，可以直降100元，那秒杀价呢是199元，但这还不够哈，那我们的福利呢是买一送五，到手6盒，也就是199元可以到手6盒哈。那这个6盒的话大概是可以吃多长时间呢，安琪老师？
0: 我们这个6盒呢，如果你每天吃一包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4个月。如果呢胃肠呢确实是不太好，存在很多问题，那包括呢我们刚才之前给大家讲过口气特别差，就是所说的口臭，还有呢这个排便困难，包括呢上厕所那个气味恶臭的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的那我们就可以稍微使用一个就是加一个量，就是早上一支晚上一支我们每天呢吃上这个2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199块钱前6盒呢也可以吃上整整2个月的时间。
1: 好，那这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国庆期间哈，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为大家推出的2项福利哈。那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一项呢就是益生菌，那现在呢就是199元活动的福利价格就是199元哈，但是呢我们是买一送五，也就是199元可以到手6盒哈。另外的一个活动呢就是给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现在呢也是29.9元，是买一大包送2包哈，那也就是29.9元可以到手3大包。那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这个刚才为您介绍这2项呢，也都是我们国庆期间的一些福利品哈。大家如果是想要来更多的了解或者想要来购买，可以来锁定名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谢老师还想问一下，因为还有2天就是国庆假期了，那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咱们店内的

0: 营业时间有没有一些调整？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是想要去逛逛咱们店内，或者想要去取这个咱们的一些福利品的话，我们应该什么时间去比较合适呢？
1: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因为咱们这个十一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店内的一个调整，就营业时间的调整。那么明天也就是9月29号，我们店内呢是调休，就是明天休息。那么30号的下午我们是正常营业的，因为呢我们这个30号上午还要盘点，盘点一下库存，所以上午呢暂时是不营业。那么30号的下午咱们是正常营业的，那么国庆期间呢咱们也是有这个一个休息啊，就是10月的1号、2号、3号咱们店内是休息的，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们记住这个营业时间啊，不要扑个空。那么10月4号呢咱们正常营业，那么营业呢我们还给叔叔阿姨们准备了一份这个礼品，就是之前呢上一期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有一个这个万痛筋骨贴，哎，这个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说天凉了也非常的实用啊，这一盒万痛筋骨贴呢里面是8贴，就是我们呢这个和正常的一般药房里面卖的这个膏药差不多，里面都是8贴，那么咱们这盒呢市场价格是18块钱啊，那有的药店可能是卖的更贵一些啊，有卖20多的，但是咱们店内呢是定价18块钱，那么在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呢，咱们店内的营业期间只要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价值18块钱的万痛筋骨贴。
0: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是有3项福利哈，都是在这个国庆期间为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为我们的老年朋友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欢迎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店内来逛一逛哈。那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那我们营业时间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哈。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在这2天稍稍会有一些调整。大家如果不太清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店内的电话哈，2680-999。
2: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3: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3: 10月5日至7日早7点30分，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2: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3: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2: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4: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

0: 当中哈，Nancy老师啊，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哈，是为大家介绍了辅酶 Q10。那介绍过之后啊，相信有很多的收音机前听众或者是老年朋友，可能还觉得有点没太听清楚，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可能还没太听懂。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节目是不是可以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辅酶 Q10 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益处？它可以改善我们哪些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呢？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好的。那简单的来说呢，年纪越大呢，身体自身产生的辅酶 Q10 就越少，那么我们的这个心脏负荷呀，日常消耗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却越来越大。那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入不敷出的情况，那么心脏动力不足，代谢变差，那么抗衰能力呢也就会变差，那随之呢心慌呀、气短呀、乏力呀，还有这个心脏早衰呀，这些情况就会随之而来。那么辅酶 Q10 呢有一些误区啊，就是像有一些这个长辈可能会问，是不是只有心脏不好的人、有心脏病的人才能吃呢？其实并不是啊，身体健康的也一样需要补充辅酶 Q10。那么这个辅酶 Q10 呢，之前也给大家讲到过，它并不是什么药品，它是我们自身身体里面就有的一种这个酶那么它可以呢给我们的心脏呢提供动力又能呢保护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跳动那么相当于是啥呢，我们心脏是一个发动机，那么辅酶 Q10 呢就是我们发动机的专用的这个燃料和润滑剂。所以说呢，这个辅酶 Q10 呢并不是只有心脏病的人才能吃是就是普通的我们这个长辈过了35周岁以上，那么都可以日常的来进行一些这个辅酶 Q10。
0: 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是心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多走快了一会儿可能这个心脏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或者心率会比较快呀或者是这个爬楼梯爬了这个几层之后明显的感觉就好像心跳跳出来了一样那这些其实是不是都是大家这个心脏或者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些信号呢？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正常来讲呢，比如说剧烈运动以后呢，会出现这个就是这个心跳的这个剧烈的这种情况。但是日常，比如说我们只是爬了2-3层楼梯，这个心脏也扑通扑通跳的不行，或者是呢稍微生一点气，这个心呢也感觉就是像变大了一样然后还有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莫名其妙的就产生这个心慌了那这个呢我们都平时呢就是要一定要注意那么其实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并不严重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不出来做个心电图大夫说没啥毛病，但是总觉得这个心脏呢就是不太得劲儿就是有的人呢他是比如说这个感觉到心慌那有的人就感觉这个心脏不舒服，就感觉浑身没力气了也有呢这个跳的比较厉害扑通扑通的让整个这个身体呢都变得很难受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跟这个辅酶 Q10 呢也有关系，那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辅酶 Q10。
0: 那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到了一定年纪，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35岁以后就应该来尝试着来服用这个辅酶 Q10。但是呢大家可能也看到这市面上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产品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或者是这个辅酶 Q10 究竟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哪些这个好处，适应什么样的人群呢？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那我先给大家讲讲哪些人群适合这个补充辅酶 Q10 吧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刚才讲了35周岁以上因为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25岁达到巅峰就是自身的合成能力但是呢到35岁开始就是断崖式的流失。那有一些年轻人呢比如说这个经常加班工作压力比较大呀，或者 是工作强度比较大呀，都应该呢就是在35岁以后，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那么呢，再有就是啥呢？我们讲了，就是人到中年以后，这个心肌力量变弱了，血管弹性变差了，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尤其是有一些长辈饭后就犯困，刚一。

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本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经过广电研合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是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是0433-2680-999。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也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0: 吃完饭，那马上那个困劲就来了，一动不想动啊，稍微一活动就感觉到特别累。那么这些呢都是典型的辅酶 Q 十流失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坚持的日常的补充辅酶 Q 十，就能够长期滋养我们的这个心肌，平稳我们的这个心率啊，更好的这个就是预防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衰老。嗯，这样。
1: 嗯，那这是两类哈。那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有本身可能有一些这个心脏不太这个有一些问题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长期的三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是需要来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呢？
0: 嗯，是的。血压血脂血糖不稳定的朋友呢，心脏和血管呢长期的这个负担比普通的这个就是血脂血压血糖正常的人负担更大，所以说呢他受到的伤害也更大。那么相对来说呢，就是有三高的这个人群心肌呢就更容易衰老，所以呢坚持补充辅酶 Q 十呢，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减少它的氧化和损伤，那么辅助呢养护我们这个心脑血管，降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负担。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呀，就是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就是超过35岁经常吸烟呐、喝酒啊、熬夜呀，包括有一些这个饮食重油重盐呢这个呢都会加速我们体内辅酶 Q 十的一个流失。所以呢我们像这样有这些情况的这个长辈啊，长期吸烟喝酒，作息不太规律，晚上睡眠也不太好的，那么都可以外源性的补充辅酶 Q 十。
1: 那说到这个吃辅酶 Q 十啊，可能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种类也是很多哈，可能有一些经常爱养生的一些朋友哈，可能他也会选择，但是不知道选择的对不对哈。那像这一类朋友是不是也适合就是继续来服用呢？
0: 这个辅酶 Q 十呢，我们市面上呢，大多有三个种类，一个呢是液体的辅酶 Q 十，还有一个呢就是胶囊型的。那么胶囊型的呢，又分为软胶囊和硬胶囊，就是吃了这个就是还有这个外面带胶囊的这个辅酶 Q 十以后呢，还会导致这个胃部的一个不适。那如果要是我们这个胃肠消化比较差的这个长辈，那么我们更建议吃上这个液态的这个辅酶 Q 十。
1: 那像现在哈是这个秋冬交会的这样的时间哈，那这个时间可能也是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一些呼吸道疾病哈比较高发的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开始注重这个养生和保养了。
0: 是的。
1: 那在这个季节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来服用呢？
0: 非常适合。辅酶 Q 十呢，可以说是这个一年四季都适合。它是一个属于我们本身自身就有的一种这个酶，所以呢，我们这个不分季节，但是。考虑到我们长辈啊，相对来说胃肠能力呢都会稍微弱一些，所以呢，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液体的辅酶 Q 十。那么液体的辅酶 Q 十呢，相对胶囊型的辅酶 Q 十，它的吸收更好，而且呢，就是没有这个外面的这个胶囊呢，也不会导致我们这个一个胃部的一个不适，相对来说呢，这个液态的辅酶 Q 十呢，它的这个吸收率更高，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减少了就是这个我们因为这个胶囊的一个屏障导致这个吸收率差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刚才也提到了哈，它这个是全家都可以来吃的哈。那我们这个应该服用量大概是多少呀？就是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判定说我们大概是吃够了，或者是还不够需要再来补充呢？
0: 那咱们国家卫健委呢推荐的一个黄金的摄入标准就是每天50毫克。那么这个50毫克呢是刚好可以弥补人体每日流失的辅酶 Q 十，那么既能充分的滋养心肌，补充心脏的能量，又温和安全，没有负担，那么可以说是适合我们男女老少日常的一个养护。
1: 那50毫克的话，这个大概应该怎么来这个界定呢？大家还是不太这个了解。比如说像这个，它这个，比如说包装上会有这样的含量，还是说整个就是要补充？

0: 这个50毫克补充到我们的吸收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里当中呢？
1: 嗯，市面上的这个辅酶 Q10 的产品呢，剂量呢可以说是参差不齐，有的这个含量太低，咱们吃了这个一粒两粒呢就等于没补，那有的这个呢含量超标，那又不利于咱们长期来吃。所以呢咱们很多这个长辈啊，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来找到我，就是安心老师啊，你看这个50毫克我怎么来掌握呀，啊，那么也问我说咱们这个线下店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款不用这个考虑，就是我这个一天就是吃一粒儿或者吃一袋儿，直接就能把这个50毫克给精准补充上的辅酶 Q10， 那么咱们也是应广大这个长辈的一个需求啊，给大家呢带来了一款，来自于我们国药药材的一款辅酶 Q10。那么刚才讲了呢，它这个里面呢是液态的，就是这个。口服液类型的，那么这个每一袋呢它的含量就是50毫克，那也你也不用担心吃多吃少的问题，就是每天不用多也不用少，刚刚好好，就是吃上这个一包，就是就可以精准的来补充这个50毫克的辅酶 Q10 了。
2: 嗯，我记得咱们的节目哈，刚刚开播不长时间，咱们刚开始推荐这个咱们银广有雪线下店的时候，就在节目当中接到过一位先生的一个电话哈，就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是在咨询其他的产品的时候，然后他就来问这个安心老师，咱们店里面有没有这个辅酶 Q10 哈？当时就已经想要来这个购买，那看来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对于这个辅酶 Q10 是有一些了解，而且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需求的哈。
1: 嗯，是的。
2: 嗯，
1: 那么我们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辅酶 Q10 呢，第一个呢它是咱们完全贴合人体每日的黄金摄入标准50毫克，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这个高吸收高价值强背书这样的几大优势，就是可以说是完美的解决大家这个选择辅酶 Q10 困难又担心呢吸收不好这个。

0: 的这个保健品，比如说我现在还在吃这个熊胆粉、或者呢可能本身这个血糖还有点高，那像这样的情况下、比如我们在喝咱们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相互之间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冲突呢？
1: 没有任何的冲突，因为之前呢也给大家讲到过啊，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本身我们身体里面就有含有的一种营养素啊、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脏器里面这个含量最高，我们这个心脏里面含这个辅酶 Q 十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呢随着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消耗，还有我们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身体里面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又下降，所以说呢这个身体里面辅酶 Q 十就越来越少了啊、这样的。那么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呢，刚才讲到了啊，首先呢它这个是液体的，市面上的90%以上的辅酶 Q 十可以说都是片剂和胶囊这个固体形态的，它分子比较大，哎，很难溶解。那么进入我们这个肠胃后呢，需要层层的分解，那大部分的这个营养呢都直接流失掉了，真正被我们身体吸收和利用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0: 嗯，那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服用形式哈、其实呢就是规避了一些大家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误区，或者是会影响吸收的一些因素，所以呢也这个是隆重推荐给大家哈。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会不会比其他的同类的产品会贵呢？
1: 可以说呢咱们这个液体的辅酶 Q 十肯定是比这个固体的这种要贵一些，因为呢它的这个科技含量不一样啊。那么再给大家讲一讲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首先呢它是有这个国药特医进行认证的，所以说呢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靠谱。那市面上呢很多的这个辅酶 Q 十呢也确实是这个门槛比较低啊，品质参差不齐。那么咱们这款国药特医认证的呢，它是经过严苛的检测，成分的审核，还有功效的验证，配方呢也非常的纯净，没有多余的添加。那么我们长期吃呢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再一个呢它是小分子液态的，那么我们无需这个胃肠的溶解，入口呢就直接的这个快速吸收。那么咱们这个就是液体的这个辅酶 Q 十呢，可以说是比固体的它的这个胶囊的吸收率要高上6倍以上啊。那么尤其适合我们老年人脾胃弱消化不好啊，那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呢你吃上也能轻轻松松的吸收，哎，高效的补充营养。那基本上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一个反馈啊，就是这款产品呢我们也是精挑细选了很长时间，那么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外地的这个长辈们使用了以后呢，大概在1-3个月的这个时间，自身呢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受。那后面呢再有这个节目时间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分享分享啊，我们来自于其他这个地区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反馈。也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也非常热情，还特意帮我录了音啊，让叔叔阿姨们可以这个来听一听啊，他们这个服用了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咱们这款呢，这个就是含量高啊、有国医这个国药特医这个认证的这样的一款产品，一盒呢是30支，那么市场的价格呢是498块钱。那么咱们这个价格呢确实啊也算是这个不便宜啊。但是呢接下来呢咱们也给叔叔阿姨们考虑到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月498，一年呢下来可能是也要个大几千块钱是吧，得这个5-6千块钱。那考虑到呢我们叔叔阿姨这个工资也不高啊、长期吃呢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经济负担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家乐能牌的这个辅酶 Q 十呢也是第一次进入咱们这个延边市场。那么那我们现在跟厂家呢也进行了一个谈判啊，也就是给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听众朋友们 厂家给补贴100块钱，这样呢一盒只要398块钱。那我们这个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一般呢都会有一个买赠的一个活动，就是咱们这款产品呢也同样啊，在398块钱的基础上买一盒送一盒，那直接到手两盒。

0: 那两盒呢，我们可以整整吃上两个月。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好消息，就是呢，我们吃两个月肯定是有一定效果了，第三个月是不是还要坚持再吃上一个月呀？三个月至少是一个小周期吧。那么等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只要你给厂家做个反馈，那么第三个月的量咱们只需要象征性的收取一块钱。
1: 嗯，那如果要是我想要买三个月的量，我可不可以就是直接是399，我就直接可以三个月的量，这样可以吗？
0: 原则上是不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个呢，厂家呢也是它这个是一个新产品，我们面试呢现在刚刚有半年的时间，那么也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价格呢，也是希望我们叔叔阿姨们能够呢吃得好把这个效果呢给这个厂家呢这个分享出去，也相当于什么呀，我们第三盒是补贴了一个广告费那当然这个广告费不是我通过我们这个广播电视台了，是通过我们叔叔阿姨们的口碑宣传，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第三盒呢只需要1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第三个月啊。
1: 那这是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辅酶 Q 10的活动哈。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针对我们为您介绍的这个辅酶 Q 10，比如说您有一些什么问题，那究竟呢哪些人群比较适合，或者根据您个人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来服用，或者是您现在对于我们给您介绍这个辅酶 Q 10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和我们南心老师来进行一个交流哈。南心老师还想问一下哈，这个是我们常规的，比如说我们要服用的话，这个比如说对于这个服用的时间是饭前呀，还是饭后啊，是早上啊，还是晚上啊，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0: 这个辅酶 Q 10呢，它没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咱们这个辅酶 Q 10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再给大家利用这个一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分享，也就是呢，我们的正常的辅酶 Q 10呢，有水溶性的，也有脂溶性的。那么水溶和脂溶性的呢，它各有特点。脂溶性的呢，就相对来说适合我们这个饭中来吃，那么它就是需要通过这个油脂来进行这个消化。那么咱们这个呢是这个水脂双溶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就是市面上呢现在真真正正能做到这个水脂双溶的这样的辅酶 Q 10确实也不多，这个也是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之前买了这个辅酶 Q 10，都听朋友说，这个辅酶 Q 10好，身边那么多朋友都在吃辅酶 Q 10，人家吃了怎么这么好，我吃了没感觉。那首先呢要看看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呢含量够不够第二个呢，你每天的摄入量达没达到50毫克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的一个区别那么水溶性和脂溶性呢，它这个吸收效果不一样，那么在我们体内呢，这个留存的时间也不太一样那咱们这款呢是水煮双溶的。相对来说呢，我们叔叔阿姨们这个可以说呢，我们这个一支呢比平时的我们普通的辅酶 Q 10它的吸收率要达到6倍以上。
1: 那就是说我们服用的话呢是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哈，您这个早上啊晚上都可以，然后呢是不是饭前还是这个饭后或者饭中啊都没有特殊的要求啊，应该说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这个是液体状，我觉得口服液这个特别方便哈，就是不像比如说你要是这个胶囊似的，可能咱们说出去玩啊或者是您外出啊，咱们还得记着说我得把这个药带着，然后我要吃的时候还得有口水，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哈。但是我们这个口服液这个状态，我们只要是把吸管一插，这个随时就可以喝掉了哈，就这个应该是非常的方便的，而且呢又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哈。这个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治疗慢性病的一些常用药物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保健品啊，可能每天需要吃的东西也挺多的哈。那这个的话，可能我们通过这种液体状的或者口服液状的话呢，就是非常的方便，您喘个空哈，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辅酶 Q 10 时可以吃了哈。另外呢，就是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里面对于一些这个三高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血糖高啊、这个血脂高啊什么这一类的群体，也是可以来正常服用的，是吧？
0: 嗯，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刚才也讲到呢，比如说有三高问题的这个长辈呢，有可能他这个心脏的这个损耗和负担会不比普通人更严重一些。那么更要呢及时的来补充辅酶 Q 十。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首次进入我们延边的市场，那么也给叔叔阿姨们啊准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那原价呢一盒是498块钱，我们厂家补贴100元之后，只要呢398块钱，而且买一盒送一盒，那第三盒呢还只需要1块钱，那么折合下来呢，咱们一个月呢也就是100多块钱，一天呢也就是几块钱，咱们叔叔阿姨们啊，一定不要那个。就是这个忽视我们自己保护心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是这个买个肉哎特别舍得，买个菜也特别舍得，要是给自己买点这个营养品反而舍不得了。其实呢这个心态啊我们一定要转变一下啊。你看我们现在想想，这个市场上土豆现在还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这个萝卜白菜也都不便宜。那么这么好的一个水脂双溶的这样的一款液体的辅酶 Q 十，我们一天呢也只要上几块钱啊，那么我们就能给我们这个发动机，我们身体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啊，给它增加一道保护啊，那也是非常值得的。
1: 嗯，好，那也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哈。那我们今天呢是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最新推出的一个产品啊，就是辅酶 Q 十，这场非常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可能您心脏不太舒服的一些朋友啊，可以适合来进行保养哈。那我们现在为您推荐的这个活动价格呢是398元，买一盒送一盒，到手两盒。那如果说这两盒吃得很好，您想要购买第三盒的话，第三个月的量哈，就是只需要1块钱哈，那也就是相当于399块钱可以三盒哈。那这个也非常适合我们的45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哈。而且呢，最重要的呢，它是口服液的这种形式哈，是很好吸收的，含量也很高。刚才呢，辛老师也是详细的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如果说您还不太了解的话，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南希老师啊，距离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结束的时间还有2分多的时间哈，那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嘛。那我们在这个国庆节期间还有两款产品也是作为福利产品要这个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我们把这两款产品再给大家来总结梳理一下好吗？
0: 嗯，好的。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山参粉，那么这个呢现在是咱们买一包送两包，到手呢是三包啊，只要一包的价格29.9元。那么它也是一款无糖的富硒食品啊，那么有四重黑色营养，那么也给我们这个日常呢这个饮食呢增加很丰富的这个营养。你像今天晚上有一个这个金叔叔啊，他打电话我就说，哎，我今天晚上一个人在家吃的特别简单啊，蒸的地瓜，然后呢弄了一碗黑芝麻糊，简简单单，营养也够这样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益生菌呢是199块钱，买一盒送五盒，到手6盒啊。那么这个呢适合我们日常呢想改善肠胃啊，调理这个吸收，有一些呢这个长辈这个身体非常瘦弱也可以来使用，那还有一些这个长辈呢肚子特别胖啊，也可以来试一试啊。那我们这个益生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庆节之后10月4号咱们店内正常营业了，只要是到店，不管你买不买商品啊，只要是来店里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价值18块钱的我们的万痛筋骨贴。
1: 嗯，好，那今天是有多重活动哈，因为是马上到国庆节了嘛哈，我们也是再次给大家来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福利活动，最后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哈，那分别呢是无糖富硒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现在的价格呢是29.9元，是500克，内含20小包哈，那现在是买一包送两包，也就是29.9元可以到手3包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另外呢就是益生菌。那现在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的哈，那就是199元，那是买一送五，也就是199元可以到手6盒哈，这是益生菌。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是10月4号我们的荧光优选线下甜店是正常上班的哈，这个大家进入到店内哈，无论是不是消费都可以来领取一份礼品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辅酶 Q10，那我们现在的价格呢也是398元，是买一盒送一盒，到手2盒哈。那如果说再买第三盒第三个月的量的话，是只需花1元哈。好，那这些福利活动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想要更多的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后来拨打甜甜的电话26809999。好，北京时间的19:55，要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这个11之后的节目的时间哈，我们再会。
2: 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75058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
2: 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7，43237777。
4: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
1: 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登90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老话呀，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个人很喜欢这句话，心胸大度，事情来了能忍能容，事情过了呢既往不咎。

能了事儿。咱们老辈人呢，其实有不少人平时就这么做的啊，欲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但我今天要讲的呀，咱们不是说什么事儿都得容，不是说什么事儿呢都不当事儿。有的时候啊，我们一步都不能忍，一步都不能让。那啥时候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治病的时候，就是你补四虚的时候。我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说白了，人的性命啊，就像一张桌子，你要想活得好啊，得四平八稳。就一点啊，就是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呢，都得支得稳，要一般高才行。所以呀，想要远离疾病，想守住健康，那阴阳气血一定要及时补啊，一定要早早的补，一定要四虚一起补才行。哎，要把它做足了，做全了啊。咱远的不说呀，就说大家伙身边特别常见、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咱们今天呢就拿腰间盘突出来说。腰间盘突出啊，老百姓叫啥？叫腰突，是吧？腰突腰突，疼得直哭，药吃不少还是疼，按摩也按了，理疗也理了，遇上阴天下雨啊，稍微累一点，这病呢还是犯啊。到后来呀，大家都觉得这病太难治了，治不好。我告诉大家伙，没治好是你方法不对。生命这张桌子啊，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儿，你没摆平。我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同样都是干一种活啊，同样大家坐办公室坐一天，是所有的人都得腰突了吗？不是啊。那为啥别人不突出就你突出呢？啊，别人腰不疼就你疼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那腰间盘是个啥呀？它就是我们两个腰椎骨之间的一个软垫，就像那个弹簧垫一样，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个垫子外层啊，是一层叫纤维环的物质啊，外边是纤维环，里边是啥呀？里边是髓核。那腰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外边这个纤维环破了，里边的髓核挤出来了，然后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所以你就产生腰疼、屁股疼、腿疼、腿麻的症状。那我问大家，这个纤维环它为啥会破呢？是因为你搬了一次重物它就破了吗？那你说天下谁没搬过重东西啊？对吧？腰椎间盘纤维环之所以破裂，它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老化了、蜕变了，没有营养了。就像一个胶皮管子，新的时候你咋拧咋弯都没事儿，一旦年头多了，老化了，变脆了，你稍微一用劲儿，啪，就裂了，就断了啊。那是谁让这个纤维环老化的呢？我告诉大家，首先是阴阳失衡。阴阳流转呢，就像正常啊，一年四季冬夏转换，这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说阴虚了，阳虚了，这个阴阳呢就会失去平衡。你想一想啊，一年下来，如果是天天都是零下30度啊，或者天天都是零上40度，那你受得了吗？长时间阴虚，这个纤维环啊就变脆了，长时间的阳虚呢，纤维环就变形了。所以你看啊，没好。阴阳失衡是导致纤维环老化的根本原因，这是纤维环的问题。那椎间盘呢？谁给椎间盘提供营养呢？气血。那您气血足，椎间盘周围的经络血脉才通畅，营养能送进去，纤维环才有弹性，它才结实。但是你气虚了，纤维环呢就慢慢的变干巴了啊，就像那个承重墙似的啊，裂口子开裂了。这时候你再一弯腰，一扭身，一搬东西，咔一下子啊，这个髓核呢就打这个裂缝里边被挤出来了，这就是腰间盘突出
这是第二点啊。所以今天呢，我也把话撂这儿啊。其实大家看啊，骨病呢，全在一个虚字上面，全在阴阳气血虚上面啊。这是我经常讲的，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气虚了啊，气虚推动不了血脉运行了，血液怎么样啊？凝固，哎，走不动道了，淤着腰那块了，不通则痛啊，那你就腰疼呗。那血虚了呢，血虚血液少了，流得慢了，椎间盘呢，筋骨啊，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蜕变了，就老化了。阴虚呢，阴液不足啊，筋骨失于濡润，就干涩，就僵硬，就转动不灵活。那阳虚呢，阳气不足啊，寒从内生，再加上外面的风寒湿邪一进来，好嘛，寒性收引，所以你就哎腰就冷痛，就拘挛，遇到阴雨天变天的时候症状就加重。所以大家看啊，气血阴阳你就找吧，准有毛病。不只是腰病，不只是腰间盘突出，你包括啊像颈椎病，像这个肩周炎、骨质增生啊、风湿类风湿啊，反正风湿骨病共同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经常讲，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一切疾病的根源呢，都在阴阳气血亏虚上。而且《黄帝内经》早就讲了，治病必求于本。那我们看看，我们回顾一下，平时我们怎么治疗这些个疾病啊？就包括今天咱们重点讲的腰间盘突出，你是不是就光治标了啊？是没治本呐、啊，是不是啊？所以那病永远也好不了。反过来讲，只要你补足了阴阳气血，那天下还有难治的病吗？风湿骨病也好，关节炎也好，腰腿疼也好，大家想想，我把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是不是都能好啊？那话又说回来，到底该咋补啊？怎么补？用啥补啊？很简单，你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这几天呢，我没少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哎，是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才研发出来的，而且叫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实现四虚同补的专利药。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只是补虚方，它还是治骨病的方啊！您别不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有两个专利号在那挂着啊，双专利保护，其中有一个专利号就是专门治骨病的专利号。那有朋友问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骨病好在哪儿呢？好在呀、啊，它有金刚护法，而且一护还是俩，因为它是双君药，有左膀有右臂。左膀是谁呀、啊？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就是仙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在《景岳全书》当中啊，给它的功效有个定论，叫什么呢？叫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哎，你看这三句话啊，那这味药厉害的地方是啥呀？它是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因为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雌手物呢，它的性质是属阴的，雄性的手物是属阳的。雌雄同体啊，就是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它就没有偏性。所以啊，无论是寒症你能用，哎，热症呢也没问题，气虚能补，血虚能生，阴虚能滋，阳虚能扶，它就没有偏性。所以四虚同补谁吃都行，这是左膀。那右臂是啥呀？右臂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紫河车呀，就是人体胎盘，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的，它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的。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啥意思啊？就腰这地方啊，是肾的家，肾的房子。你肾好了，腰这个房子呢就结实，哎，你肾虚了，那你腰这个房子啊就漏风，
就会塌架。

0: 肾主骨生髓啊，肾是管骨头的，那骨头里边的骨髓就是肾精化生出来的啊，肾精是生骨的根本嘛，你肾精足了，骨头就硬啊，就结实，就有弹性。那你肾精亏了呢，骨头就松就脆，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说呀，没有肾精说治愈这个骨病，那都是在扯淡啊，必须得有肾精才行。而且在全国18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啊，紫河车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同样二代原研药国字一号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才可以使用这个紫河车。因为说你没有国家专利，你不是国字方，哎，药监局不给你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补肾精。所以大家看呢，何首乌四虚同补，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那我们的筋骨就有了营养啊，就有了良好的环境。那紫河车呢，补肾精，哎，把肾精给补足了，骨头同时也有了根本啊，这样呢治本补虚双管齐下。那您说这骨病能不好吗？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仅能补还能收能固。你看这里边啊，看那个配方，它有一味药叫啥呀，叫龙骨啊。龙骨是什么呢？是几千万年上亿年的动物的骨骼化石。哎，这个动物骨骼化石能进博物馆的，你上那个博物馆看这恐龙化石是不是啊？哎，那么在国际上啊，一般像这种动物骨骼化石是得拍卖才能买过来啊。有人说那这么珍贵为什么还要用啊？因为只有经过几千万年上亿年的挤压，这个动物骨骼的骨质呢才会生出这种收敛固色的功效来，它就能收住气，能固住血了。所以尽管再贵再少，咱们国企雷允上啊也只能用这种上亿年的这个动物骨骼化石。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一般药厂啊用的都是啥呀，就是那个煅烧过的动物骨头来代替这个龙骨入药了。既然大家知道说那个雷吉木啊，雷吉木能辟邪，但是你在家里边用电烙铁你烧一个，你觉得还能辟邪吗？它能有用吗？是不是啊？不可能有用。老话讲的，这不是上坟烧报纸吗？是不是啊？所以我敢说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就是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直在坚持啊，每一味药我们用就用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老孙说话从来不打诳语，不管你是老骨病、老胃病、老慢支啊，还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这个脑血管病，反正这么说吧啊，慢性病也好，重病大病也好，一体多病也好，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多长啊，不管你的病有多重，治一个好一个。最后呢，我还是要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雷允上健延灵胶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农村的这个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咱们城镇职工的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最高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还有就是之前呢啊原价购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朋友呢，同样啊也可以享受到现金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也能按照65%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来给您返钱，给您退钱啊。三副药呢大概就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啊，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呐。不过呢，因为健延灵胶囊它的这个药材成本太高了，采购价也高啊，所以各个地区的这个医保压力都很大。因此上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随地要结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呀是400-6161-870，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接下来主持人，我们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咱们电话接通了。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我是花5600块钱买的补虚方，
0: 啊，
3: 这个钱我也得退呀。
0: 啊，必须退呀。你想办理医保报销退费啊，咱们统一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行，而且你得抓紧了啊，一旦说这个政策结束，你再退退不了了。
3: 哎呀，那他这不能说是等结束了呀，这要结束了，这个钱还没退给我呢，那我这个具体咋，要咋办手续呢？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的福利，这不是我老孙，我孙志刚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啊。那具体需要怎么报销，怎么办理这个手续呢？你直接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你打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过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需要的提供的一些材料详细的跟您讲了，一步一步手把手教你的。现在还没结束，一会儿撂下电话你马上打，肯定赶趟，肯定来得及的啊。嗯，
3: 行行，那行，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现在我就报名去。
0: 那你电话都打到我了，你就不能跟我说两句啥呀？
3: 哎呀，那赶趟就行，我这话来不及。那个孙主任，我用的是都挺好的。啊，这不我也听到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吗？所以我说回头我再和你说吧，我现在先把那个我花的钱我退回来，然后我还想再买呢嘛。那个您忙着吧，孙主任，我赶紧我去跟人说。
0: 不是那个啥，既然咱今天都电话都通了，挺不容易的啊。你这个差个10分钟8分钟的也不耽误你报名去，好不好？另外我刚才听你讲，你还要再买点，那我帮你参谋参谋，看买多少合适啊。
3: 哎呀，那更好呗，我也早就想跟你说了，我这是心里着急。我今年62了。我这个身上毛病可多了。最严重的就是啥呢？我这个胃病啊。是那个萎缩性胃炎。这个胃呀，一天胀的就像个鼓似的。完了，有的时候还又反酸又烧心的。
0: 对，吃啥都不消化，是不是？
3: 是啊。哎，我那个腮帮子瘦的都那个陷进去了。去医院吧，做胃镜，大夫说是那个胃黏膜都萎缩了。还有说是叫什么肠上皮什么玩意儿。
0: 哟，那您这个胃黏膜萎缩了，然后肠上皮化生，那就是这不太好啊，不太好。那所以说你得那个及时治还行啊。

0: 吧，我治了。哎呀，你说我都吃了多少药了？就像那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那个莫洛代。
1: 就西医的三年疗法，就中药也吃一些，是不是？效果咋样啊？
0: 哎呀，我吃好几年了，这不就是去不了根
1: 儿
0: 吗？而且就是我的两个脚后跟都疼的。
1: 那你脚跟疼，是不是早上不敢下地儿、不敢着地儿那种啊？
0: 哎呀，对对。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地吧，第一步，而且那脚底下就跟踩着那个钉子上一样。
1: 是的。
0: 哎，有的时候我都不由得我就嗷的一声啊，完了这缓半天吧，这才能走路啊。
1: 嗯嗯，所以啊，你看你这胃病啊，老胃病，这个胃黏膜啊，它的修复呢需要啥呀？需要气血来濡养。哎，那你气血虚了，气血亏了，这个胃黏膜得不到营养了。他怎么修复啊？就像那盖房子，你没砖没瓦，那肯定不行啊。你脚跟疼不也一样吗？哎，我们讲足少阴肾经是循行足根啊，所以你肾经不足了，足根失养，骨头受损，时间长了就长骨刺了，所以不敢着地儿，是吧？所以你看你这些胃病也好，足根痛也好，那不都是典型的四虚吗？
0: 是吧？哎呀，我也是听您讲课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哈。
1: 对，没错啊。
0: 啊，完了我就不买了一副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嘛，我就是想试试嘛。
1: 想试试，那让不让你失望啊？
0: 哎呀妈呀，这个药是真好使啊。
1: 真好使是不是？好使就行 啊，
0: 啊，
1: 哎。
0: 哎，我是吃了也就是三四天吧，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胃里就觉得暖和了。
1: 暖和了，啊。
0: 嗯，就是那个啥样感觉呢？就是以前吧，我这个胃里，那个感觉吧，就像好像那个烧开水电量那个不足似的。
1: 嗯。
0: 啊，就好像怎么烧这个水，好像就是烧不开。我吃上那个这个补虚方三四天吧，哎，我就感觉这个电量好像足了，就能把这个水烧开了。
1: 是不是啊？
0: 而且最主要啥，我就不那么胀了嘛。吃饭呢就感觉好像有香味儿了。
1: 感觉胃口好了，是不是啊？这就是胃气补上来了啊！我不讲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你胃气上来了啊，非常好，哎。
0: 啊，我现在吃到现在，我这个胃不酸了，也不烧心了。完了这个饭量也上来了。我以前呢就一顿也就是那个小半碗饭。现在我这能吃一碗那个一碗了。完了我还能多吃点肉了。
1: 这饭量也见长，还能吃点肉了，是不是特别好啊？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好了，胃好了，气血才能生出来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就知道啊谁轻谁重，先把你的胃口给打开，让你能吃饭，是不是？这样胃气就恢复了啊，非常好啊。
0: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胃病是治好了，这个脸色现在都好了嘛，以前就是那种蜡黄蜡黄的，现在就是红润的了。
1: 啊，现在这个脸色也好了，红润，说明你气血足了呀。非常好。
0: 哎呀，是，还有让我高兴的是啥？就是最让我高兴的吧，就是这个记性。哎，我就感觉这个脑子也比那个原来清亮了呢。做饭也不那个不再忘那个关火了。哎，放东西吧也感觉能记住了。完了，爱人还说呢，哎呀，你最近感觉你咋这么漂亮了呢？我说我都老太太了，还漂亮个啥呀？
1: 其实你记住啊，这个女人呢，咱们这活着一辈子啊，一定要想办法要补一补人体胎盘。就这紫褐色啊，紫褐色呢会让你老而不衰。另外你像肾精足了，水海饱满了，所以你脑子记忆力啊就恢复了，就灵光了，就好使了呗，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好处。你可能刚开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奔着那个治胃病去的，是不是啊？你看结果呀，脚跟疼好了吧，哎，记忆力好了吧，是不是啊？这个脸色好了吧。所以你看你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啥，都是虚啊，都是四虚啊，虚咱补上了，你毛病自然就消了呗。
0: 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样啊。你想治的病他给你治，你没想治的病他一块堆都给你治了，一起给你治了，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呀，是是。我都没想到就是这么快就好了哈。我现在吧这吃了是28天了。现在还啥呢，孙主任？我就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后跟儿还是有点疼。
1: 多少有点疼。
0: 早上起来吧，反正是强多了，能站住了。但是就是白天，我就是那个走路走多了，我感觉还是那个有一点疼。就比如这个遛弯那个时间。

0: 长了，
1: 嗯，
0: 我有时候还是感觉有点不得劲儿。
1: 哦，是这样，这个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您才用28天嘛，28天这哪儿到哪儿啊，早上就不疼了，是不是啊？而且脚跟呢、
0: 啊、
1: 是咱人就是你身体上气血最薄弱的地方，它属于叫什么四肢末节嘛，是不是、啊、那你脚趾头还能动啊，你脚跟呢那就是一块死疙瘩似的啊，所以它气血流动的是最慢的一个地儿啊。但是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你把这四虚都补齐了，你肾精足了，脚跟呢能得到这个充分的滋养了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疼了，10年8年的它不会再疼，明白了吧？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要是，要是吃三副药，那我还得那个再买两副药呢。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你刚才着忙撂电话要报名去，我告诉你，再买两副药就够你用的了，而且你这个加在一起不就三副了吗？三副你就能享受到80%这个医保报销了，而且你再买这两副药，你不但一分钱不用花，之前你们花5600嘛，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呢。赶紧报名去啊、
0: 嗯！
1: 哎，
0: 行行，明白了。那孙主任，谢谢你了，我现在我就报名。
1: 好的，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有啥问题请讲。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麻烦你就是帮我看一看，看我这还要不要再买一点药啊。
1: 啊，那您是这个老朋友呗。
3: 对对对，老朋友了，我现在就是开始吃第二副药了。
1: 啊，那您说说您这个用药的具体情况，好吧？
3: 这我今年年龄也不大，今年63了。
1: 嗯。
3: 以前在单位呢，老是坐办公室。
1: 嗯。
3: 平时呢，活动也少。
1: 嗯。
3: 就是这几年退休了，想着呢，享享清福。
1: 嗯。
3: 结果这一体检啊，哎呀，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吓人。
1: 您都是哪儿出问题了，哪儿不好啊？您跟我说一下啊。嗯，
3: 先说甲状腺结 节
1: 啊，
3: 嗯，两个，
1: 嗯，
3: 就是大的有个1.1公分
1: 啊，超过1公分了，那不小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啊？
3: 当时说是3类，大夫呢让半年查一次，说是长大了就得做手术。
1: 对，没错，一般超过4类的就属于高危的了啊，就癌变的可能性了。你这3类就得半年查一次啊。哎，
3: 对，肝上呢还有囊肿，
1: 啊、还有囊肿。
3: 囊肿就是3公分多，大夫说不用管、
1: 嗯，
3: 可是他说不用管，我这心里老是犯嘀咕。
1: 那可不啊，搁谁不犯嘀咕啊？谁身上长这么大东西，谁不担心呢？不担心呢就缺心眼儿啊！我说话比较直、啊。
3: 对对对，就是，
1: 哎，
3: 这我心里呢特别害怕。
1: 嗯嗯。
3: 有一天呢，晚上做梦呢，身上长了满身的瘤子。
1: 哎呦。
3: 一个切一个切不完。
1: 嗯。
3: 哎呦，直接当时把我都给吓醒了。
1: 嗯嗯，你听我讲啊，为什么身上会长这些东西啊？就是你气虚了，气虚了，水湿运化不了，聚而成痰，这个痰和瘀啊，互相的搏结啊，互相的勾结，就形成啥呢？形成结 节，形成囊肿了。长期气血依然亏虚，我们的脏腑防御崩塌了，就长出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所以说1000到10000。根儿在哪儿啊？还在气血阴阳上啊！因此我一直讲，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嘛。所以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这些东西啊，你看西医，哎，让你观察，观察来观察去，是吧？要么长大了切，要么等它恶变了再治。咱们打铁还得自身硬才好啊！哎，
3: 嗯，对对对，你说的对。
1: 那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3: 还有就是痛风。
1: 痛风啊，
3: 我这尿酸高了都有个5-6年了。
1: 嗯，
3: 最高的时候呢645，
1: 有那么高啊？
3: 哎，就是大脚趾头那样，跟那个火烧一样的感觉。
1: 嗯嗯，
3: 这有一天做梦呢，10个老鼠啃我那脚趾头呢，当时啊，把我给疼醒了。
1: 哟，你这天天做噩梦是不是？你这个要了命了，这是啊？
3: 可不是嘛，真的就是，
1: 嗯、
3: 反正是换着做。一宿呢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啊、
3: 平时那个脚啊也不敢挨地，
1: 嗯，

0: 实在憋得慌呢，就是单脚蹦着去厕所。
1: 嗯嗯，
0: 只要是肉啊，我只能看看。
1: 嗯，
0: 平时呢，就连豆腐呢，我都不敢多吃。
1: 嗯，就是进口这块做的还比较到位，是不是？那您那个吃没吃那些降尿酸的药啊？
0: 吃了，吃了别漂醇，
1: 嗯，
0: 贝普斯塔。
1: 那吃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尿酸降没降啊？
0: 尿酸呢是降了一点儿，
1: 嗯嗯，
0: 可是呢，只要不注意还会犯，
1: 嗯，
0: 你一犯病了，那个手啊、脚啊都能看出来那个小疙瘩了，
1: 啊，手脚上都有那小疙瘩了，那小疙瘩叫啥？叫痛风石，
0: 嗯，
1: 叫痛风石啊。所以你看，痛风这个病啊是高发病，咱们中医看的痛风啊就是典型的叫浊毒瘀滞，浊毒瘀滞、
0: 嗯、
1: 啊，因为你四虚啊。你的脾肾呢就会不足了，所以它就运化不了这些水湿啊，这些水湿啊湿浊呀、啊、会遇久化热，然后就淤在你的关节里边，产生了红肿热痛。哎，尿酸淤在关节里边都结块了，就变成痛风石了，变成石头了啊，说明你的情况啊已经相当严重。所以你光用那些什么菲布斯他必罗醇这些降尿酸的药，你不去补四虚的啊，你的脾肾代谢功能不去恢复，你这些石头啊永远在，你的痛风永远好不了。哎，所以你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你记住我的话，一定得早早补四虚，把你的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嗯，那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您是已经用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用上了
1: 啊啊、
0: 嗯嗯、这得亏呢就是用上了
1: 啊、
0: 嗯、这用上之后呢变化呢可大了。
1: 嗯，
0: 我这是第二副才吃了有一个礼拜。
1: 您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0: 头一个变化呢，我就是感觉晚上睡觉啊，比之前呢，睡得好了。
1: 嗯，
0: 之前睡觉呢费劲，现在躺下来一会儿，哎，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半夜再没有同性的情况了。
1: 啊，就是睡个安稳觉的，是不是啊？
0: 非常好，能睡个安稳觉了、啊。
1: 对，因为睡觉就是复命嘛，你能睡，那你这病好的也快啊。哎，
0: 嗯，确实是快。
1: 嗯，
0: 后来呢，胃口这块呢也开了。
1: 嗯，
0: 哎，吃饭呢，感觉饭香了，这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啊，大便成型了。
0: 哎，
1: 这个痛风啊，那个脚疼的情况都怎么样了？痛风的
0: 痛风呢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这一段时间呢一次都没犯过
1: 啊，一次没犯啊，
0: 哎，一次都没犯过。我昨天还吃了点肉，哎，也没事，
1: 啊、
0: 也没事。
1: 嗯，
0: 这上周呢去查了一下尿酸啊，
1: 嗯，
0: 现在尿酸降到440了，
1: 降到440了，还差点啊，没有完全合格，但是。也说明问题了，说明你的脾肾的功能啊，已经恢复了啊，它自己能这个代谢这个湿浊了，因为你原来是600多嘛，现在降到400多了，得降200个呀，但是多少还差点、
0: 就是
1: 啊，还得继续努力才行啊，哎，
0: 对对对，我以前吃降尿酸的药啊，
1: 嗯，
0: 前几年最好的时候啊，都没积过470，
1: 是不是啊？哎，
0: 这不吃降尿酸的药了，那反而比原来好了。
1: 嗯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哎，它产生的这种效果，你看不用吃降尿酸的药，是不是尿酸也降下来了、
0: 嗯、
1: 啊，非常好。所以它跟你吃那个这个别漂醇呐、啊、什么菲布斯他呀，它不一样啊，它是、
0: 嗯、
1: 你那些药是怎么回事，是把这指标硬给压下去的。你咱们这个药呢，是你自己身体这个通过恢复功能啊，把它给自己给化掉的，给排出去的，它完全不一样啊。那这么讲的话，你的囊肿也会变小了吧？那也没查
0: 的
1: 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结节和囊肿了。
1: 嗯嗯，
0: 甲状腺结节从那个1.1公分缩到0.6了。
1: 嗯，也小了。嗯，
0: 再一个就是肝囊肿也比原来小一点了。
1: 那你这下放心了吧？啊，
0: 可放心了。给我做 B 超的大夫说，
1: 嗯、
0: 哎呀，我都没见过吃中药能把结节给吃小的。
1: 嗯，那个西医大夫做 B 超的，他不懂这些。
0: 嗯

为所倾倒，甚至忘了当事人具体说了些什么。为了显示潇洒悠闲的名士风度，清谈中还要手持一种叫陈伟的道具，他的形象呢有点像长柄的团扇，柄是玉和犀角的。清谈是哲学研讨会，也可以说是贵族们近似行为艺术的表演。了解了清谈是什么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他对学术思想史的具体影响。魏晋时期虽然是一个分裂的乱世，但是呢，从学术和文艺上来看，也是一个融合创新的时代，是一次小规模的文艺复兴。如果用一个词来说明这个时期文化思想的特点，可以说是自觉，其中清谈也发挥了促进作用。我们先来说清谈对于思想自觉的促进。在魏晋之前，儒家已经保持了300多年的思想独尊。汉代的儒道之争不只是哲学思想之争，更是两种政治力量东风压倒西风式的斗争。而王弼在魏晋初年完成了调和儒道两家的理论预备工作以后，清谈家们能够以尊孔的名义来讨论他们更偏爱的道家思想了。清谈活动的贵族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为学术而学术的自觉思想，在魏晋时期，先秦的道家、法家等各家学术得到了恢复。由于名家思想重视逻辑，是辩论中的有力武器，也成了清谈家们竞相研究的热门理论。思想自觉的前提是相对的自由，这种自由局面是由两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方面，社会动荡使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社会对异端的承受力变大了。另一方面呢，士族和知识分子属于同一个上流社会，对内利益和观念趋同，对外则是封闭的。在皇权被削弱之后，士族的思想和言行变得宽松了。在清谈中，那些过去属于大是大非、轻易不能碰的问题，如今都可以公然讨论，只要说得有理，说得漂亮，能为参与者和旁观者带来思想和视觉上的愉悦，就会举座尽欢，成为历史佳话。西晋的权臣王衍也出自琅琊王氏一门，也是重度清谈爱好者。他有一次呢问名士阮修，老子、庄子、儒家有什么异同？阮修态度随便地回答说，将无同，意思就是呢差不多一样啊。这种说法要是放在汉代肯定是邪说，但是呢，王衍听了大为赞赏，立刻就提拔了阮修的官职，这留下了一个叫三女院的典故，就是说三个字就能换一个官座。对于究竟有没有鬼神这样关乎世界观的话题，也经常在清谈中出现。在辩论中，持王充的无神论思想也是常有的事，并不会被抓小辫子。庄子和佛家思想的流行更是个性自由的现象。庄子的核心观点是主张摆脱拘束，实现个体的极致自由，而以庄子为体的清谈已经不再是辩论了，而是参与者各自用华丽的辞藻对庄子思想进行一次阐释，表示完全的赞赏。思想的自觉也催生了文学上的自觉，魏晋文学赋予强烈的个性色彩，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鲁迅在《魏晋风度集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将魏晋时期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因为战乱和社会动荡，魏晋的文人对命运的无常有更强烈、更复杂的感受，需要通过清谈和文学创作来抒发个人思想和情感。魏文帝曹丕说，权势富贵只是一辈子的事儿，而文章却是不朽的事业，把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升到了接近圣贤的地位。我们前面说过，魏晋名士在清谈中表现出来的言行和思想，成了古代文学名著《世说新语》的主要题材。庄子成为文学经典，也起源于魏晋清谈。由于玄学发展，魏晋时期曾先后有数十名学者注解庄子，其中以向秀、郭象两家的影响最大。他们的注解呢，让当时的名士们

认识到了庄子的思想和文学魅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六朝时期曾发生过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就是在南朝的齐永明年间出现了声律理论，确立了平上去入这四种声调。永明体的诗文奠定了后来的格律诗基础。一般的文学理论认为，永明声律论是由魏晋骈文和佛经传入而产生的。但是呢，唐一鸣在研究魏晋清谈的时候发现，四声理论的出现和清谈过程中对于音律的追求和实践有关。除了思想和文学上的自觉，魏晋名士还通过清谈来表达生活观念上的自觉。听起魏晋，人们会自然联想到魏晋风度这个词。魏晋风度是个不太容易体会的概念，简单的概括可以说是拥有坚定的自我认同，自觉的追求活得漂亮一些，表现在名士的身上就是拥有强烈的个性和尊严。当面对外来的压力和病故时，从容不迫，镇定自若。除了泰山崩于眼前的极端情况，日常的弹作是他们试炼和展露风度的最好场合。说起魏晋风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竹林七贤了。他们几乎是清谈隐逸、放达等魏晋风度标签的代言人。竹林七贤里的嵇康、阮籍、向秀不仅文学成就高，而且呢也是清谈大家。尤其是嵇康，他的清谈逻辑严谨，思想原创性很高。王导过江以后，在谈作中只谈三套理论，其中的两套都来自嵇康。说到竹林七贤呢，我们顺便说一说唐一鸣的一个发现。他经过研究认为，竹林七贤并不是一个对外宣称过的政治团体或者清谈团体，他们的思想、人生轨迹和文学成就都各不相同，最多只是常常凑在一起喝酒而已，而时间上也不超过三五年。竹林七贤的结合点是在老庄哲学的外衣下，以不问世事、放浪形骸的生活姿态来回避政治，也就是说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像竹林七贤这样通过放浪形骸来标榜自我的文人，其实各个时代都有，但是呢，唯独在魏晋时期，他们得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广泛赞赏、宣传和仿效。哪怕不会清谈和写诗作文的人，也要模仿他们酗酒放荡的行为。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是士族们追求风度的时尚标杆了。说起魏晋的这一代知识分子，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认为，竹林七贤是隐士，他们饮酒清谈还不至于误国，但是那些在朝廷上负有重要责任的高官，甚至连皇帝都整天谈论玄远话题，不屑于具体事务，这种清谈就是误国了。那么本书通过把清谈现象从魏晋政治里剥离之后观察，又得出哪些不一样的结论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三个话题，从魏晋清谈和政治的关系来看，清谈真的误国吗？先来看一看清谈和政治的真实关系。这本书之前的魏晋历史研究认为，早期的清谈不是读玄学，而是呢谈实际的政治问题，会影响政治决策。有些早期清谈是评价官员的，便一直都是学术活动，和政治从来没有关系。我们说过，清谈在魏晋士族中间除了学术交流，也是一种主要的社交方式，在某些场合还有游戏的意味。围观清谈名家对谈，就像观看国手下棋一样，是一种惊吓，非要把他当场打压了下去才罢休。对这个智力游戏呢，名士们是相当投入的，常常彻夜清谈不倦，还有被清谈活活累死的记载。那么这种沉迷和过于认真，会不会最终演变成误国呢？最早将清谈和亡国联系到一起的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他在《日之录》里直接将西晋的灭亡原因归结为士族的清谈。对这一说法呢，需要观察当时的语境。顾炎武因为对明朝的灭亡而愤慨焦急，
想来想去呢，就认为这是晚明时期的学者。

0: 者整天谈论理学心性，不关心现实事物造成的。他寻找这种作风的源头，就找寻到了魏晋清谈头上。顾炎武虽然是思想大家，但当时的头脑显得不够冷静，这个归因的推导过程太过于片面和武断了。关于清谈是否影响政治的争议，早在东晋时就有了。著名的书法家，也是当时士族中的重要头面人物王羲之，就对清谈风气不以为然，直接对西安表达了不满。西安的回答也是清谈式的，思维很跳跃。他说，秦国任用商鞅，后来秦国灭亡了吗？这也是清谈闹的吗？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强词夺理，实际意思是国家兴衰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西晋的灭亡是政治、经济、军事都没有搞好，和学术活动没有关系。把亡国的原因归结到清谈身上是表面化的皮相之见，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西安自己就是一个好例子，他维护清谈的出发点好像呢只是出于自己的爱好。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西安除了好清谈，也是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80000北府兵克800000前秦军，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组织了有效的北伐，足以名垂千古。而且呢，政治家、军事家精于哲学，擅长逻辑思维，绝对是有益的。任何嗜好都可以使人沉迷，假如负有重要政治责任的人因为沉溺于爱好而误事，那么这暴露的则是一个政治机制问题。直接把清谈作为魏晋的亡国原因，只是种陈旧的历史观，也可以说是思维上的懒惰。总之呢，清谈是学术而不是政治，虽然它同魏晋的政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呢，不是持清谈误国论者以为的那种关系。分析历史问题要建立清晰的逻辑，政治要归政治，学术要归学术，这一点呢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唐立明努力告诉我们的。魏晋清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做出过的贡献是不应该被扭曲和忽视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魏晋清谈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2: 仅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2: 节约一成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白桦绒有森林钻石的美誉， 平均每2万克。

0: 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削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心中。

0: 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八十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老话呀，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个人很喜欢这句话，心胸大度，事情来了能忍能容，事情过了呢既往不咎，能了事儿。咱们老辈人呢，其实有不少人平时就这么做的啊，遇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但我今天要讲的呀，咱们不是说什么事儿都得容，不是说什么事儿呢都不当事儿，有的时候啊，我们一步都不能忍，一步都不能让。那啥时候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治病的时候，就是你补四虚的时候。我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说白了，人的性命啊，就像一张桌子，你要想活得好啊，得四平八稳。就一点啊，就是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呢，都得支得稳，要一般高才行。所以呀，想要远离疾病，想守住健康，那阴阳气血一定要及时补啊，一定要早早。

的补，一定要四虚一起补才行。哎，要把它做足了，做全了啊。咱远的不说呀，就说大家伙身边特别常见、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咱们今天呢就拿腰间盘突出来说。腰间盘突出啊，老百姓叫啥？叫腰突，是吧？腰突腰突，疼得直哭。药吃不少，还是疼。按摩也按了，理疗也理了，遇上阴天下雨啊，稍微累一点，这病呢还是犯啊。到后来呀，大家都觉得这病太难治了，治不好。我告诉大家伙，没治好是你方法不对。生命这张桌子啊，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儿，你没摆平。我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同样都是干一种活啊，同样大家坐办公室坐一天，是所有的人都得腰突了吗？不是啊。那为啥别人不突出就你突出呢？啊，别人腰不疼就你疼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那腰间盘是个啥呀？它就是我们两个腰椎骨之间的一个软垫，就像那个弹簧垫一样，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个垫子外层啊，是一层叫纤维环的物质啊，外边是纤维环，里边是啥呀？里边是髓核。那腰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外边这个纤维环破了，里边的髓核挤出来了，然后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所以你就产生腰疼、屁股疼、腿疼、腿麻的症状。那我问大家，这个纤维环它为啥会破呢？是因为你搬了一次重物它就破了吗？那你说天下谁没搬过重东西啊？对吧？腰椎间盘纤维环之所以破裂，它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老化了、蜕变了，没有营养了。就像一个胶皮管子，新的时候你咋拧咋弯都没事儿，一旦年头多了，老化了，变脆了，你稍微一用劲儿，啪，哎，就裂了，就断了啊。那是谁让这个纤维环老化的呢？我告诉大家，首先是阴阳失衡。阴阳流转呢，就像正常啊，一年四季冬夏转换，这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说阴虚了，阳虚了，这个阴阳呢就会失去平衡。你想一想啊，一年下来，如果天天都是零下30度啊，或者天天都是零上40度，那你受得了吗？长时间阴虚，这个纤维环啊就变脆了，长时间的阳虚呢，纤维环就变形了。所以你看啊，没好。阴阳失衡是导致纤维环老化的根本原因，这是纤维环的问题。那椎间盘呢？谁给椎间盘提供营养呢？气血。那您气血足，椎间盘周围的经络血脉才通畅，营养能送进去，纤维环才有弹性，它才结实。但是你气虚了，纤维环呢就慢慢的变干巴了啊，就像那个承重墙似的啊，裂口子开裂了。这时候你再一弯腰，一扭身，一搬东西，咔一下子啊，这个髓核呢就打这个裂缝里边被挤出来了，这就是腰间盘突出，这是第二点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也把话撂这儿啊。其实大家看啊，骨病呢全在一个虚字上面，全在阴阳气血虚上面啊。这是我经常讲的，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气虚了啊，气虚推动不了血脉运行了，血液怎么样啊？凝固，哎，走不动道了，淤着腰那块了，不通则痛啊，那你就腰疼呗。那血虚了呢？血虚血液少了，流得慢了，椎间盘呢、筋骨啊，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蜕变了，就老化了。阴虚呢，阴液不足啊，筋骨失于濡润，就干涩，就僵硬，就转动不灵活。那阳虚呢，阳气不足啊，寒从内生，再加上外面的风寒湿邪一进来，好嘛，寒性收引，所以你就哎腰就冷痛，就拘挛，遇到阴雨天变天的时候症状就加重。所以大家看啊，气血阴阳你就找吧，准有毛病。不只是腰病，不只

腰间盘突出，你包括啊像颈椎病，像这个肩周炎、骨质增生啊、风湿类风湿啊，反正风湿骨病共同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经常讲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一切疾病的根源呢，都在阴阳气血亏虚上。而且《黄帝内经》早就讲了，治病必求于本。那我们看看，我们回顾一下，平时我们怎么治疗这些个疾病啊？就包括今天咱们重点讲的腰间盘突出，你是不是就光治标了啊？是没治本呐、啊，是不是啊？所以那病永远也好不了。反过来讲，只要你补足了阴阳气血，那天下还有难治的病吗？风湿骨病也好，关节炎也好，腰腿疼也好，大家想想，我把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是不是都能好啊？那话又说回来，到底该咋补啊？怎么补？用啥补啊？很简单，你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这几天呢，我没少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哎，是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才研发出来的，而且叫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实现四虚同补的专利药。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只是补虚方，它还是治骨病的方啊！您别不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有两个专利号在那挂着啊，双专利保护，其中有一个专利号就是专门治骨病的专利号。那有朋友问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骨病好在哪儿呢？好在呀，它有金刚护法，而且一护还是俩，因为它是双君药，有左膀有右臂。左膀是谁呀？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就是仙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在《景岳全书》当中啊，给它的功效有个定论，叫什么呢？叫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专补先天肾经的。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啥意思啊？就腰这地方啊，是肾的家，肾的房子。你肾好了，腰这个房子呢就结实，哎，你肾虚了，那你腰这个房子啊就漏风，就会塌架。肾主骨生髓啊，肾是管骨头的，那骨头里边的骨髓就是肾精化生出来的啊，肾精是生骨的根本嘛，你肾精足了，骨头就硬啊，就结实，就有弹性。那你肾精亏了呢，骨头就松就脆，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说呀，没有肾精说治愈这个骨病，那都是在扯淡啊，必须得有肾精才行。而且在全国18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啊，紫河车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同样，二代原研药国字一号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才可以使用这个紫河车。因为你没有国家专利，你不是国字方，哎，药监局不给你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补肾精。所以大家看呢，何首乌四虚同补，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那我们的筋骨就有了营养啊，就有了良好的环境。那紫河车呢，补肾精，哎，把肾精给补足了，骨头同时也有了根本啊，这样呢治本补虚双管齐下。那您说这骨病能不好吗？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仅能补还能收能固。你看这里边啊，看那个配方，它有一味药叫啥呀？叫龙骨啊。龙骨是什么呢？是几千万年上亿年的动物的骨骼化石。哎，这个动物骨骼化石能进博物馆的，你上那个博物馆看这恐龙化石，是不是啊？哎，它能辟邪吗？它能有用吗？是不是啊？不可能有用。老话讲的，这不是上坟烧报纸吗？是不是啊？所以我敢说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就是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直在坚持啊，每一味药我们用就用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老孙说话从来不打诳语，不管你是老骨病、老胃病、老慢支啊，还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这个脑血管病，反正这么说吧啊，慢性病也好，重病大病也好，一体多病也好，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多长啊，不管你的病有多重，治一个好一个。最后呢，我还是要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雷允上健炎灵胶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农村的这个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咱们城镇职工的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最高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还有就是之前呢啊，原价购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朋友呢，同样啊也可以享受到现金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也能按照65%-80%的这个医保报销来给您返钱，给您退钱啊。三副药呢大概就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啊，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呢。不过呢，因为健炎灵胶囊它的这个药材成本太高了，采购价也高啊，所以各个地区的这个医保压力都很大。因此上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随地要结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呀是400-6161-870，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接下来主持人，我们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咱们电话接通了。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是花5600块钱买的补虚方、
0: 啊，
3: 这个钱我也得退呀。
0: 哎，必须退呀、
3: 啊！
0: 你想办理医保报销退费啊，咱们统一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行，而且你得抓紧了啊！一旦说这个政策结束，你再退退不了了。
3: 哎呀，那他这不能说是等结束了呀，这要结束了，这个钱还没退给我呢，那我这个具体咋、要咋办手续呢？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

0: 人的福利，这不是我老孙、我孙志刚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啊。那具体需要怎么报销、怎么办理这个手续呢？你直接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你打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过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需要的提供的一些材料，详细的跟您讲了，一步一步手把手教你的。现在还没结束，一会儿撂下电话，你马上打，肯定赶趟，肯定来得及的啊。嗯，
1: 行行，那行，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现在我就报名去。
0: 那你电话都打着我了，你就不能跟我说两句啥呀？
1: 哎呀，那赶趟就行，我就怕来不及。那个孙主任，我用的是都挺好的。啊，这不我也听到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吗？啊，所以我说回头我再和你说吧。我现在先把那个我花的钱我退回来，然后我还想再买呢嘛。那个您忙着吧，孙主任，我赶紧我去跟人说。
0: 不是那个啥，既然咱今天都电话都通了，挺不容易的啊。你这个差个10分钟、8分钟的也不耽误你报名去，好不好？另外你，我刚才这听你讲，你还要再买点，那我帮你参谋参谋，看买多少合适啊。
1: 哎呀，那更好呗！我也早就想跟你说了，我这是心里着急。我今年62了。我这个身上毛病可多了。最严重的就是啥呢？我这个胃病啊。是那个萎缩性胃炎。这个胃呀，一天胀的就像个鼓似的。完了，有的时候还又反酸又烧心的。
0: 对，吃啥都不消化，是不是？
1: 是啊。哎，我那个腮帮子瘦的都那个陷进去了。去医院吧，做胃镜，大夫说是那个胃黏膜都萎缩了。还有说是叫什么肠上皮什么玩意儿。
0: 哟，那您这个胃黏膜萎缩了，然后肠上皮化生，那就是这不太好啊，不太好。那所以说你得那个及时治还行啊。
1: 哎呀，是吧？我治了。哎呀，你说我都吃了多少药了？就像那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那个摩罗丹。
0: 就是西医的三联疗法，就中药也吃一些，是不是？效果咋样啊？
1: 哎呀，我吃好几年了，这不就是去不了根吗？而且就是。我那两个脚后跟都疼呢。
0: 那你脚跟疼是不是早上不敢下地儿不敢着地儿那种啊？
1: 哎呀，对对。
0: 嗯，
1: 就像您说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地吧，第一步，哎呀，那脚底下就跟踩着那个钉子上一样。
0: 是的。
1: 哎，有的时候我都不由得我就嗷的一声啊，完了这缓半天吧，这才能走路啊。
0: 所以啊，你看你这胃病啊，老胃病，这个胃黏膜啊，它的修复呢需要啥呀？需要气血来濡养。哎，那你气血虚了，气血亏了，这个胃黏膜得不到营养了，它怎么修复啊？就像那盖房子，你没砖没瓦，那肯定不行啊。你脚跟疼不也一样吗？哎，我们讲足少阴肾经是循行足跟啊，所以你肾经不足了，足跟失养，骨头受损，时间长了就长骨刺了，所以不敢着地儿，是吧？所以你看你这些胃病也好，足跟痛也好，那不都是典型的四虚吗？
1: 是吧？哎呀，我也是听您讲课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哈。
0: 对，没错啊。
1: 啊，完了我就不买了一副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嘛，我就是想试试嘛。
0: 想试试，那让不让你失望啊？
1: 哎呀妈呀，这个药是真好使。
0: 真好使是不是？好使就行 啊，
1: 啊，
0: 哎。
1: 哎，我是吃了也就是3-4天吧，我就感觉这个胃里就觉得暖和了。
0: 暖和了。
1: 就是那个啥样感觉呢？就是以前吧，我这个胃里那个感觉吧，就像好像那个烧开水电量那个不足似的。就好像怎么烧这个水，好像就是烧不开。我吃上那个这个补虚方3-4天吧，哎呦，我就感觉这个电量好像足了，就能把这个水烧开了。
0: 是不是？
1: 而且最主要啥，我就不那么胀了嘛。吃饭呢就感觉好像有香味儿了。
0: 感觉胃口好了，是不是？这就是胃气补上来了啊！我不讲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你胃气上来了啊，非常好，哎。
1: 啊！我现在吃到现在，我这个胃不酸了，也不烧心了。完了，这个饭量也上来了。我以前呢，就一顿也就是那个小半碗饭。现在我这能吃一碗了。完了，我还能多吃点肉了。
0: 这饭量也见长，还能吃点肉了，是不是？特别好啊！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好了，胃好了，气血才能生出来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就知道啊，谁轻谁重，先把你的胃口给打开，让你能吃饭，是不是？这样胃气就恢复了。 啊，非常好啊。
1: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胃病是治好了，
0: 嗯，
1: 这个脸色现在都好了嘛，以前。

0: 就是那种蜡黄蜡黄的。
1: 嗯。
0: 啊，现在就是红润的了。
1: 啊，现在这个脸色也好了，红润，说明你气血足了呀。嗯，非常好。
0: 哎呀，是，还有让我高兴的是啥？就是最让我高兴的吧，就是这个记性。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脑子也比那个原来清亮了呢。
1: 哦哦。
0: 做饭也不那个不再忘那个关火了。
1: 嗯。
0: 哎，放东西吧也感觉能记住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说呢，哎呀，你最近感觉你咋这么漂亮了呢？
1: 嗯。
0: 啊，我说我都老太太了，还漂亮个啥呀？
1: 嗯，其实你记住啊，这个女人呢，咱们这活着一辈子啊，一定要想办法要补一补人体胎盘。啊，就这紫褐色啊，紫褐色呢会让你老而不衰。另外，你像肾精足了，水海饱满了，所以你脑子记忆力啊就恢复了，就灵光了，就好使了呗，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好处。你可能刚开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奔着那个治胃病去的，是不是啊？你看结果呀，脚跟疼好了吧？哎，记忆力好了吧？是不是？这个脸色好了吧？所以你看你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啥，都是虚啊，都是四虚啊，虚咱补上了，你毛病自然就消了呗。
0: 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样啊。你想治的病他给你治，你没想治的病他一块堆都给你治了，一起给你治了，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呀，是是，
1: 嗯，
0: 我都没想到就是这么快就好了哈。
1: 嗯，
0: 我现在吧这吃了是28天了。
1: 嗯，
0: 现在还啥呢，孙主任？我就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后跟还是有点疼。
1: 哦，多少有点疼。
0: 早上起来吧，反正是强多了，能站住了。
1: 嗯
0: 但是就是白天，我就是那个走路走多了，我感觉还是那个有一点疼。
1: 哦。
0: 就比如这个遛弯那个时间长了，我有时候还是感觉有点不得劲儿。
1: 哦，是这样，这个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您才用28天嘛，28天这哪儿到哪儿啊？早上就不疼了，是不是啊？而且脚跟呢，是咱人就是你身体上气血最薄弱的地方，它属于叫什么四肢末节嘛，是不是？那你脚趾头还能动啊，你脚跟呢，那就是一块死疙瘩似的啊，所以它气血流动的是最慢的一个地儿啊。但是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你把这四虚都补齐了，你肾精足了，脚跟呢能得到这个充分的滋养了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疼了。10年8年的他不会再疼，明白了吧？
0: 啊啊啊！
1: 对对对。
0: 那要是，要是吃3副药，那我还得那个再买2副药呢。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你刚才着忙撂电话要报名去，我告诉你，再买2副药就够你用的了，而且你这个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吗？3副你就能享受到80%这个医保报销了，而且你再买这2副药，你不但1分钱不用花，之前你不花5600吗？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呢。赶紧报名去啊！哎，
0: 哎，行行，明白了。
1: 哎、
0: 那孙主任，谢谢你了，我现在我就报名。
1: 好的，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有啥问题请讲。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麻烦你就是帮我看一看，看我这还要不要再买一点药啊。
1: 啊，那您是这个老朋友呗。
3: 对对对，老朋友了，我现在就是开始吃2副药了。
1: 啊，那您说说您这个用药的具体情况，好吧？
3: 这我今年年龄也不大，今年63了。
1: 嗯。
3: 以前在单位呢，老是坐办公室。
1: 嗯。
3: 平时呢，活动也少。
1: 嗯。
3: 就是这几年退休了，想着呢，享享清福。
1: 嗯。
3: 结果这一体检啊，哎呀，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吓人。
1: 那您都是哪儿出问题了，哪儿不好啊？您跟我说一下啊。嗯，
3: 先说甲状腺结 节啊，2个，
1: 嗯，
3: 就是大的有个1.1公分
1: 啊，超过1公分了，那不小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啊？
3: 当时说是3类，大夫呢让半年查一次，说是长大了就得做手术。
1: 对，没错，一般超过4类的就属于高危的了啊，就癌变的可能性了。你这3类就得半年查一次啊。哎，
3: 对，肝上呢还有囊肿，
1: 还有囊肿。
3: 囊肿，就是3公分多，大夫说不。

0: 用管，可是他说不用管，我这心里老是犯嘀咕。
1: 那可不啊，搁谁不犯嘀咕啊？谁身上长这么大东西，谁不担心呢？不担心呢就缺心眼儿啊！我说话比较直啊。
0: 对对对，就是，
1: 哎，
0: 这我心里呢特别害怕。
1: 嗯嗯。
0: 有一天呢，晚上做梦呢，身上长了满身的瘤子。
1: 哎呦。
0: 一个切一个切不完。
1: 嗯。
0: 哎呦，直接当时把我都给吓醒了。
1: 嗯嗯，你听我讲啊，为什么身上会长这些东西啊？就是你气虚了，气虚了，水湿运化不了，聚而成痰。这个痰和瘀啊，互相的搏结啊，互相的勾结，就形成啥呢？形成结节，形成囊肿了。长期气血依然亏虚，我们的脏腑防御崩塌了，就长出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根儿在哪儿啊？还在气血阴阳上啊。因此我一直讲，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嘛。所以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这些东西啊，你看西医，哎，让你观察，观察来观察去，是吧？要么长大了切，要么等它恶变了再治。咱们打铁还得自身硬才好啊！哎，
0: 嗯，对对对，你说的
1: 对。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0: 还有就是痛风，
1: 痛风啊！
0: 我这尿酸高了都有个五六年了。
1: 嗯，
0: 最高的时候呢，645，
1: 有那么高啊？
0: 哎，就是大脚趾头那样，跟那个火烧一样的感觉。
1: 嗯嗯，
0: 这有一天做梦呢，十个老鼠啃我那脚趾头呢，当时把我活活给疼醒了。
1: 哎呦，你这天天做噩梦是不是啊？你这个要了命了，这是啊？
0: 可不是嘛，真的就是，
1: 嗯，
0: 反正是换着做，一宿呢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
0: 平时那个脚啊也不敢挨挤。
1: 嗯。
0: 实在憋得慌呢，就是单脚蹦着去厕所。
1: 嗯嗯。
0: 只要是肉啊，我只能看看。
1: 嗯，
0: 平时呢，就连豆腐呢，我都不敢多吃。
1: 嗯，就是忌口这块做的还比较到位，是不是？那您这个吃没吃那些降尿酸的药啊？
0: 吃了，吃了别漂醇，
1: 嗯，
0: 贝普斯塔。
1: 那，吃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尿酸降没降啊？
0: 尿酸呢是降了一点
1: 儿，嗯嗯，
0: 可是呢，只要不注意还会犯。
1: 嗯，
0: 你一犯病了，那个手啊脚啊都能看出来那个小疙瘩了。
1: 啊，手脚上都有那小疙瘩了，那小疙瘩叫啥？叫痛风石。
0: 嗯，
1: 叫痛风石啊。所以你看痛风这个病啊是高发病，咱们中医看的痛风啊就是典型的叫浊毒瘀滞，浊毒瘀滞，
0: 嗯，
1: 啊，因为你四虚啊，你的脾肾呢就会不足了，所以它就运化不了这些水湿啊，这些水湿啊湿浊呀，啊，会遇久化热，然后就淤在你的关节里边，产生了红肿热痛。哎，尿酸淤在关节里边都结块了，就变成痛风石了，变成石头了啊，说明你的情况啊已经相当严重。所以你光用那些什么菲布斯他必标准这些降尿酸的药，你不去补四虚的啊，你的脾肾代谢功能不去恢复，你这些石头啊永远在，你的痛风永远好不了。哎，所以你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你记住我的话，一定得早早补四虚，把你的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哎，那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您是已经用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用
0: 上
1: 了啊啊！
0: 这得亏呢，就是用上了
1: 啊。
0: 这用上之后呢，变化呢可大了。
1: 嗯，
0: 我这是第二副才吃了有一个礼拜。
1: 您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0: 头一个变化呢，我就是感觉晚上睡觉啊，比之前呢，睡得好了。
1: 嗯，
0: 之前睡觉呢费劲，现在躺下来一会儿，哎，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半夜再没有疼醒的情况了。
1: 啊，就是睡个安稳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啊，
0: 能睡个安稳觉了啊。
1: 对。
0: 对，
1: 因为睡觉就是复命嘛，你能睡，那你这病好的也快啊。哎。
0: 嗯，确实是快。
1: 嗯。
0: 后来呢，胃口这块呢也开了。
1: 嗯。
0: 吃饭呢，感觉饭香了，这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啊，大便成型了。
0: 哎，
1: 这个痛风啊，那个脚疼的情况都怎么样了？痛风的这个情况，
0: 痛风呢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这一段时间呢一次都没犯过。
1: 啊，一次没犯啊。
0: 哎，一次都没犯过。我昨天还吃了点肉，哎，也没事。哎，也没事。嗯，这上周呢去查了一下尿酸啊。
1: 嗯。
0: 现在尿酸降到440了。
1: 降到440了，还差点啊，没有完全合格，但是也说明问题了，说明你的脾肾的功能啊 已经恢复了啊，他自己能这个代谢这个湿浊了，因为原来是600多嘛，现在降到400多了，得加200个呀，但是多少
0: 就是
1: 还得继续努力才行啊。哎，
0: 对对对，我以前吃降尿酸的药啊，
1: 嗯，
0: 前几年最好的时候啊都没积过470，
1: 是不是啊？哎，
0: 这不吃降尿酸的药了，反而比原来好了。
1: 嗯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哎，它产生的这种效果。你看，不用吃降尿酸的药，是不是尿酸也降下来了？啊，非常好。所以它跟你吃那个这个别嘌呤呐、什么非布司他呀，它不一样啊。它是、你那些药是怎么回事？是把这指标硬给压下去的。你咱们这个药呢，是你自己身体这个通过恢复功能啊，把它给自己给化掉的，给排出去的，它完全不一样啊。那要这么讲的话，你的囊肿也会变小了吧？那也没查的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结节和囊肿了。
1: 嗯嗯，
0: 甲状腺结节从那个1.1公分缩到0.6了。
1: 嗯，也小了。
0: 再一个就是肝囊肿也比原来小一点了。
1: 那你这下放心了吧？啊，
0: 可放心了。给我做 B 超的大夫说，哎呀，我都没见过吃中药能把结节给吃小的。
1: 嗯，那个西医大夫做 B 超的他不懂这些啊。其实啊，这个结节囊肿啊，咱们中医呢还专门有个小名啊，叫什么？叫痰核，叫痰核呀。哎，什么意思呢？就你这个气虚血瘀痰浊凝聚而成的一种病核。哎，这个核就核心的核啊。那你现在呢，这个四虚啊，咱们把它补上了。哎，你气足了，能行血，能化痰了，血活了呢，更能化瘀了。所以这个痰呢瘀啊就都散开了啊，当然这个结节呀、囊肿啊，这个痰核呢自然就缩小了啊，非常好。哎，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哎，
0: 这我现在啊是服了。以前呢体检我都害怕，生
1: 怕
0: 呢那个指标又不行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呢，哎，我盼着呢把手上这三副药赶紧吃完了，哎，再去查一查呢。
1: 对对，啊，对查。放心吧，你那个到那个时候啊，我估计你这个报告单上的这些箭头啊，不管冲上的冲下的

0: 是的，不用了啊，医事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不用这个恨病用药啊，你就剩下把这一副吃了就得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啊，也希望能够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再见吧。
1: 哎，好，谢谢孙主任，
0: 再见，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你有啥问题请讲。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0: 哎，
3: 你好。
0: 你说啊。
3: 就是我想先问您个事儿。
0: 嗯，
3: 您先别嫌我啰嗦
0: 啊。没事没事，有啥事您就说呗。
3: 就是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有点不敢相信，真能报销这么多吗？
0: 别人我不敢说啊，但是我老孙说话，我孙志刚说话，我是一口唾沫一个钉啊，咱得说话算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是真真切切的，是医保中心给的咱们福利政策，不是我们自己搞的促销。
3: 嗯，
0: 你报名以后啊，咱们工作人员就会核对您的这个参保信息，核对通过了，该报多少报多少啊，你是报60%啊，还是最高报80%，直接就给您报了啊，所以这个绝对绝对做不了假，您放心吧，没问题啊。嗯，
3: 哦，那我就是有一个职工的医保，这个能用不？我就是个退休的工人，
0: 咋不能用啊？能用啊，完全能用，之前我不讲过吗？你这个农村合作医疗本也好，居民医保本也好，你退休职工那个职工医保本都可以用啊，都是一样享受这个报销政策。你要是购买这一副药是按照65%报，购买三副药就按80%报，那没啥区别，你跟你个退休不退休，你是农村的城里的，这都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这个，好吧。
3: 哎呀，不瞒您说，孙主任，就是我家里困难，老伴前年走的，我一个人过。
0: 是这样啊。
3: 我退休金就2000多点。
0: 那确实是各方面吧，反正怎么说呢，温饱啊是够用了，但是买药就有点拮据了，是不是啊？哎，
3: 是啊。儿子也离婚了，还带个上小学的孙子，
0: 那不容易啊。
3: 有时候呢，还得我给贴补点儿。这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对啊！
3: 而且你说我这个身体吧，也不争气。一身的毛病，光这个吃药一个月就得好几百呢。
0: 所以这负担呢确实挺重的啊。哎，能理解您，能同情你，好吧？
3: 平时真的是舍不得花钱呀。要不我这个实在是难受的扛不住了。我都不会给您打这个电话。
0: 确实，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都不容易。甚至像您这个收入比较低的啊，这一分钱都得寻思寻思掰成两半花，是不是啊？
3: 对对。
0: 但是我跟您讲啊，咱治病这钱咱不能省，你省来省去啊，容易把小病就给拖成大病了，到那个时候您花的就更多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是都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主要是心脏不好
0: 啊。心脏不好，
3: 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最开始就是上楼的时候觉得胸闷。你这么稍微歇一会儿就好。
0: 那您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3: 哎呦，这得7-8年了。
0: 哎呦，那可不
3: 短了。开始呢也没当回事，这后边吧就是越来越严重。平常呢你走路呢快了点儿，你就拎个菜啥的，甚至生个气，就是心前区就疼，闷疼闷疼的，就是像有个手在那块攥着，

0: 还窜到这个就是一下这个左肩左胳膊，
1: 那就有这种反射痛了，是不是？说明你的心绞痛挺严重了啊！所以那个出门啥的，一定兜里带着这个救心丸，带点硝酸甘油，以备不时之需啊！哎，
0: 我这口袋里是天天都揣着硝酸甘油。
1: 那对对对，
0: 喝了就含一片，过个三五分钟就能缓解。
1: 啊，过几分钟还能缓解过来，那挺好。那你这啥那个检查啥的做没做呀？
0: 去医院做过那个冠脉 CT
1: 啊，冠脉 CT
0: 有个血管狭窄50%多了。
1: 你这冠脉 CT 是什么时候查的？
0: 是去年3-4月份。
1: 啊啊！
0: 大夫还说这个不到支架的程度，吃药维持。
1: 那去年3-4月份，那到现在1年多了，那你现在这个情况，根据你说这些症状来讲，我认为现在可不是50%的，也可能更多了，可能70%-80%都有可能啊啊！
0: 哎呀，我自己也知道，也知道比去年就是严重了。
1: 嗯。
0: 可我吃着药，它还是犯。
1: 嗯。
0: 尤其是那个天凉一点，累着了。
1: 嗯。
0: 哎呀，睡不好的时候，犯的就更勤。
1: 嗯。
0: 就是那像我这种情况，能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不？
1: 能用，啊，能用。如果呀，你想不得这个心梗啊，或者说您这个不想下这个支架的话啊，就没有比咱这药更适合于你的了啊。你看你这心绞痛啊，根儿就在阴阳气血四虚上，哎，你气血不足，心脏供血不够，心肌失养啊，哎，就产生淤堵了，然后呢就会产生心绞痛，而且气血亏虚啊，血脉运行也没劲儿，这个没劲儿的话也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淤堵，所以血管怎么样啊，狭窄啊，狭窄了。你看你做这个冠脉 CT， 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是干啥的呢？它就是补这阴阳气血的，哎，你四虚同补啊，把你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给补足了。我不讲吗？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一副药下来啊，心绞痛发作消失的啊，等三副药下来之后，您到医院啊，您去检查的，包括做这个冠脉 CT 也好，做这个造影也好，是不是啊？哎，如果说还需要下支架的话，那这支架的钱我给你拿，你看这样好吧？
0: 哎，那行。还有个就是我这个睡不好觉呀。
1: 睡不好觉那就更是小问题了，那对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讲，那都是必须给你解决的，就是这个吃喝拉撒睡嘛啊，所以这睡不好觉的不值得一提啊。哎，
0: 又能睡好觉？
1: 能，你放心吧。
0: 那就用这个医保本直接买3副药呗。
1: 那你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呗啊，等药买到手之后，你可以有啥情况，你再给我来电话都行啊。
0: 哎呀，好的好的，
1: 嗯，
0: 我记住了。谢谢您，孙主任。
1: 不用谢，不用谢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您赶紧报名去啊，咱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把病治好了，你好日子就来了，好吧？再见啊，哎。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1: 嗯，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孙主任呐、
1: 啊，哎，
3: 咱俩这是第二次通话了，
1: 是吧？您是老朋友了啊！
3: 是啊，是啊，我知道您时间特别忙啊，
1: 哎、
3: 我就挑重要的说吧。
1: 好啊，
3: 我先说我老伴儿，
1: 他
3: 是有这个椎管狭窄，就是145椎间盘有突出，哎呀，一天说这个屁股蛋子疼，大腿呀、一直到小腿、肚子，他说是麻的。
1: 这就是那个神经根受压了，刚才我不讲吗？髓核突出压迫神经了啊，哎，
3: 这医院也是这么说，还有点管不住尿，老是拉着尿啊，这个医院建议手术，我跟孩子啊都不同意手术，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别给开坏了啊。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3: 老伴儿76了。
1: 哦，
3: 所以我们就选择保守治疗吧，药吃了不少，还扎针灸、理疗什么的都不好使。现在这个右腿明显的看着细了，他说大夫说这是肌肉萎缩了，走几步就疼得走不了了。
1: 走几步，走出个10米20米的就走不了。

0: 了，这叫间歇性跛行，说明腰这块狭窄已经很重了 啊！哎，
1: 是啊，是现在吃这个补虚方啊，好多了，
0: 哦，好多了。
1: 他这个走道不喊不嚷嚷，腿疼了，
0: 嗯嗯，
1: 而且呢，这个腿呀、啊、也不怎么麻了，而且现在吧，就是这个小便也能控制住了。
0: 哟，那挺好啊。那你老伴用多久了？
1: 啊、
0: 用多长时间了？
1: 老头比我晚用了7天，他现在两副药，今天刚好吃完。
0: 哦。
1: 嗯，反正现在除了看着他腿细点，其他问题吧、
0: 嗯、
1: 都明显的好了。
0: 嗯嗯。
1: 啊、嗯，他原来老说自己这个腿的这个筋短，现在又长回来了。他说。
0: 那说明啥呀？说明这个肝肾啊，得到阴阳气血的濡养了，挺好啊。还有什么情况？您、
1: 嗯、
0: 接着讲一下啊。
1: 哎，他不原来呀、啊，这一有病啊，这个就跟抽抽似的，
0: 嗯、
1: 这人都没个精神气儿，驼背呀、
0: 啊。
1: 嗯。啊、嗯，这个儿子儿媳都说他爸长个了，
0: 长个了。
1: 哎呀，真是这个补虚方太好了、
0: 嗯，
1: 太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大的人用啊。
0: 哎，没错没错啊。刚才我讲了，你像咱们补虚方里边这紫河车呢，紫河车是专补肾经的，你肾经足了，你骨头就有根了啊，而且腰为肾之府啊，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呗。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物啊，它四虚同补。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同样也有营养了，所以人老就不会抽，就不会缩缩了啊！哎，非常好，
1: 嗯嗯，
0: 哎，非常好，嗯。
1: 是，你看孙主任，我们两个脸上嘛都有老年斑，现在吃的都没了，
0: 嗯、都没了。哎呦，
1: 哎、
0: 嗯，
1: 之前跟您通话呀，您就说让老伴儿吃两副药就行。
0: 嗯、
1: 我的意思啊，是想让他多吃点儿。
0: 嗯。
1: 我发现我们之前买的乱七八糟的这个保健品呢，它一火车皮了，也赶不上这一盒这个补虚方的效果呀。
0: 是不是啊？你看啊，这叫啥呀？叫没有比较就没有差距，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我就想啊，让老头再吃上两副，你说可以吗？
0: 嗯，嗯，可以，可以啊。因为你们老两口啊，你看都70大多，快80的，是不是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刚才我听他说。
1: 嗯
0: 这个不但您老伴儿，您也在用，是不是？您是啥情况？
1: 对对是
0: 啊，您啥情况？嗯、
1: 啊，是孙总，我是糖尿病吗？不是
0: 啊，您糖尿病啊？对，
1: 哎、
0: 我
1: 用的也挺好。
0: 嗯嗯，
1: 对，这个阿卡坡糖，
0: 嗯，
1: 我都停了有1个多月了，
0: 是吧？
1: 现在血
0: 糖
1: 很好，现在的空腹也就是5-6个那样子吧，偶尔上到7个。
0: 餐后呢？
1: 餐后是9个10个来的吧？
0: 有，那都挺好啊。
1: 是最近这俩月可以说是我得这糖尿病6年以来呀、啊、血糖控制是最好的时候。
0: 嗯，是的啊，只要阴阳气血足了，他就没有治不了的糖尿病了啊。还有什么情况、
1: 哎、
0: 继续讲一讲。
1: 嗨、
0: 哎、
1: 我这不是还闹过脑梗嘛、
0: 嗯、
1: 血压也高，大便之前呢是长期干燥
0: 啊，便秘，
1: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大便干燥这个事儿吧，我记得吃这个补虚方不是第3天就是第4天、
0: 嗯、
1: 就顺畅了。
0: 嗯，顺畅的。
1: 哎，这不一直吃着吗？就一直到现在都不干。
0: 嗯，非常好。那你那个脑梗是什么时候得的？有后遗症没有啊？
1: 哎呀，脑梗是去年血糖控制最不好的时候得的。
0: 啊、就是那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得的脑梗。
1: 对，
0: 是不是
1: 老是变化特别大。
0: 哦、
1: 对、哦，这个左边腿、左边胳膊就没劲儿，还特别凉啊。
0: 嗯嗯。
1: 哎呀，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每次吃上这药半个小时，我这个左边胳膊就开始有热的感觉。
0: 嗯嗯，
1: 就像是啊电热毯给跑到肉里似的，
0: 是这样，
1: 热热乎乎，哎、
0: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半边胳膊腿啊就冒汗了，
0: 啊，就有热乎气儿就出汗了，是不是？你看、啊、
1: 对对，
0: 这就是这个肾经化脑髓的这个功效，非常好。
1: 啊、嗯嗯，就是啊，吃别的药吃这么多年也没有这种感觉。
0: 嗯嗯，
1: 哎呀，也就这10几天，我左边这胳膊腿它就不凉了，而且一天比一天觉着还有劲儿了、
0: 嗯。太好了啊！
1: 嗯。这到现在我这不开始吃3副药了吗？特别好、
0: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吃东西也没有忌口的，眼睛看东西也清亮多了、
0: 哎、
1: 耳朵也不觉着那么背了、
0: 嗯、
1: 老想出去走走转转，用孩子们话说呀，就是我爸我妈吃补药吃的个个都长能耐了。
0: 嗯，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6腑啊，非常好，非常好。
1: 嗯，孙主任，我和老头之前呢、
0: 哎、
1: 都是买了3副药，也参加了这个医保报销退钱了。
0: 嗯嗯，
1: 儿媳妇看我俩都用的挺好，就把我俩的药啊拿走了几盒，她是想着给她爸爸用用
0: 啊，就给你老亲家用用。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这个岁数了都有毛病啊。
0: 嗯嗯。
1: 我也不能说不行啊。
0: 对对。
1: 所以呢，我今天就想用我的医保本啊，再买三副药。
0: 嗯。
1: 哎，这以后不是医保就不给报了吗？
0: 是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专项报销这补贴政策马上就结束了，所以要想参加这个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打那个400的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报名。
1: 嗯。
0: 你们老两口啊，恢复的都特别好。祝愿你们嘛都能够健康长寿，好不好啊？咱时间有限。
1: 好好好
0: 啊，咱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哎，
0: 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0: 哎哎，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命响应15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老话呀，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个人很喜欢这句话，心胸大度，事情来了能忍能容，事情过了呢既往不咎，能了事儿。咱们老辈人呢，其实有不少人平时就这么做的啊，遇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但我今天要讲的呀，咱们不是说什么事儿都得容，不是说什么事儿呢都不当事儿，有的时候啊，我们一步都不能忍，一步都不能让。那啥时候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治病的时候，就是你补四虚的时候。我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说白了，人的性命啊，就像一张桌子，你要想活得好啊，得四平八稳。就一点啊，就是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呢都得支得稳，要一般高才行。所以呀，想要远离疾病，想守住健康，那阴阳气血一定要及时补啊，一定要早早的补，一定要四虚一起补才行。哎，要把它做足了，做全了啊。咱远的不说呀，就说大家伙身边特别常见、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咱们今天呢就拿腰间盘突出来说。腰间盘突出啊，老百姓叫啥，叫腰突，是吧？腰突腰突，疼得直哭，药吃不少还是疼，按摩也按了，理疗也理了，遇上阴天下雨啊，稍微累一点，这病呢还是犯啊。到后来呀，大家都觉得这病太难治了，治不好。我告诉大家伙，没治好是你方法不对，生命这张桌子啊，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儿，你没摆平。我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同样都是干一种活啊，同样大家坐办公室坐一天，是所有的人都得腰突了吗？不是啊。那为啥别人不突出就你突出呢？啊，别人腰不疼就你疼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那腰间盘是个啥呀？它就是我们两个腰椎骨之间的一个软垫，就像那个弹簧垫一样，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个垫子外层啊是一层叫纤维环的物质啊，外边是纤维环，里边是啥呀？里边是髓核。那腰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外边这个纤维环破了，里边的髓核挤出来了，然后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所以你就产生腰疼、屁股疼、腿疼、腿麻的症状。那我问大家，这个纤维环它为啥会破呢？是因为你搬了一次重物它就破了吗？那你说天下谁没搬过重东西啊，对吧？腰椎间盘纤维环之所以破裂，它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老化了、蜕变了，没有营养了，就像一个胶皮管子，新的时候你咋拧咋弯都没事儿，一旦年头多了，老化了，变脆了，你稍微一用劲儿，啪，哎，就裂了，就断了啊。那是谁让这个纤维环老化的呢？我告诉大家，首先是阴阳失衡，阴阳流转呢，就像正常啊，一年四季冬夏转换，这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说阴虚了，阳虚了，这个阴阳呢就会失去平衡。你想一想啊，一年下来，如果是天天都是-30度啊，或者天天都是-40度，那你受得了吗？长时间阴虚，这个纤维环啊就变脆了，长时间的阳虚呢， 纤维环就变形了。所以你看啊，没好，阴阳失衡是导致纤维环老化的根本原因，这是纤维环的问题。那椎间盘呢？谁给椎间盘提供营养呢？气血。那您气血足，椎间盘周围的经络血脉才通畅，营养能送进去，纤维环才有弹性，它才结实。但是你气虚了，纤维环呢就慢慢的变干巴了啊，就像那个承重墙似的啊，裂口子开裂了。这时候你再一弯腰一扭身一搬东西，咔一下子啊，这个髓核呢就打这个裂缝里边被挤出来了，这就是腰间盘突出，这是第二点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也把话撂这儿啊。其实大家看啊，骨病呢全在一个虚字上面，全在阴阳气血虚上面啊。这是我经常讲的，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气虚了啊，气虚推动不了血脉运行了，血液怎么样啊，凝固，哎，走不动道了，淤着腰那块了，不通则痛啊，那你就腰疼呗。那血虚了呢，血虚血液少了，流得慢了，椎间盘呢筋骨啊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蜕变了，就老化了。阴虚呢，阴液不足啊，筋骨失于濡润，就干涩，就僵硬，就转动不灵活。那阳虚呢，阳气不足啊，寒从内生，再加上外面的风寒湿邪一进来，好嘛，寒性收引，所以你就

腰就冷痛就拘挛，遇到阴雨天变天的时候症状就加重。所以大家看啊，气血阴阳你就找吧，准有毛病。不只是腰病，不只是腰间盘突出，你包括啊像颈椎病，像这个肩周炎、骨质增生啊、风湿类风湿啊，反正风湿骨病共同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经常讲，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一切疾病的根源呢，都在阴阳气血亏虚上。而且《黄帝内经》早就讲了，治病必求于本。那我们看看，我们回顾一下，平时我们怎么治疗这些个疾病啊？就包括今天咱们重点讲的腰间盘突出，你是不是就光治标了啊？是没治本呐、啊，是不是啊？所以那病永远也好不了。反过来讲，只要你补足了阴阳气血，那天下还有难治的病吗？风湿骨病也好，关节炎也好，腰腿疼也好，大家想想，我把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是不是都能好啊？那话又说回来，到底该咋补啊？怎么补？用啥补啊？很简单，你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这几天呢，我没少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哎，是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才研发出来的，而且叫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实现四虚同补的专利药。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只是补虚方，它还是治骨病的方啊。您别不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有两个专利号在那挂着啊，双专利保护，其中有一个专利号就是专门治骨病的专利号。那有朋友问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骨病好在哪儿呢？好在呀、啊，它有金刚护法，而且一护还是俩，因为它是双君药，有左膀有右臂。左膀是谁呀、啊？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就是仙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在《景岳全书》当中啊，给它的功效有个定论，叫什么呢？叫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哎，你看这三句话啊，那这味药厉害的地方是啥呀？它是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因为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雌手物呢，它的性质是属阴的，雄性的手物是属阳的。雌雄同体啊，就是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它就没有偏性。所以啊，无论是寒症你能用，哎，热症呢也没问题。气虚能补，血虚能生，阴虚能滋，阳虚能扶，它就没有偏性，所以四虚同补谁吃都行。这是左膀。那右臂是啥呀？右臂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紫河车呀，就是人体胎盘，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的，它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的。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啥意思啊？就腰这地方啊，是肾的家，肾的房子。你肾好了，腰这个房子呢就结实。哎，你肾虚了，那你腰这个房子啊就漏风，就会塌架。肾主骨生髓啊，肾是管骨头的，那骨头里边的骨髓就是肾精化生出来的啊。肾精是生骨的根本嘛。你肾精足了，骨头就硬啊，就结实，就有弹性。那你肾精亏了呢，骨头就软而其下。那您说这骨病能不好吗？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仅能补，还能收能固。你看这里边啊，看那个配方，它有一味药叫啥呀？叫龙骨啊。龙骨是什么呢？是几千万年上亿年的动物的骨骼化石。哎，这个动物骨骼化石能进博物馆的，你上那个博物馆看这恐龙化石，是不是啊？哎，那么在国际上啊，一般像这种动物骨骼化石是得拍卖才能买过来啊。有人说，那这么珍贵为什么还要用啊？

0: 因为只有经过几千万年上亿年的挤压，这个动物骨骼的骨质呢才会生出这种收敛固色的功效来，它就能收住气能固住血了。所以尽管再贵再少，咱们国企雷允上啊也只能用这种上亿年的这个动物骨骼化石。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一般药厂啊用的都是啥呀，就是那个煅烧过的动物骨头来代替这个龙骨入药了。既然大家知道说那个雷吉木啊，雷吉木能辟邪，但是你在家里边用电烙铁你烧一个，你觉得还能辟邪吗？它能有用吗？是不是？不可能有用。老话讲的，这不是上坟烧报纸吗？是不是？所以我敢说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就是因为国家专利补序方一直在坚持啊，每一味药我们用用就用好的。国家专利补序方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老孙说话从来不打诳语，不管你是老骨病、老胃病、老慢支啊，还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这个脑血管病，反正这么说吧啊，慢性病也好，重病大病也好，一体多病也好，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多长啊，不管你的病有多重，但治一个好一个。最后呢，我还是要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国家专利补序方，也就是雷允上健延灵胶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农村的这个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咱们城镇职工的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最高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还有就是之前呢啊原价购买过咱们补序方的老朋友呢，同样啊也可以享受到现金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也能按照65%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来给您返钱，给您退钱啊。三副药呢大概就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啊，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呢。不过呢，因为健延灵胶囊它的这个药材成本太高了，采购价也高啊，所以各个地区的这个医保压力都很大。因此上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随地要结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呀是400-6161-870，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接下来主任，我们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

0: 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信。
2: 这要结束了，这个钱还没退给我呢。那我这个具体咋要咋办手续呢？
3: 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的福利，这不是我老孙、我孙志刚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啊。那具体需要怎么报销、怎么办理这个手续呢？你直接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你打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过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需要的提供的一些材料详细的跟您讲了，一步一步手把手教你的。现在还没结束，一会儿撂下电话你马上打，肯定赶趟，肯定来得及的啊。
2: 行，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现在我就报名去。
3: 那你电话都打到我了，你就不能跟我说两句啥呀？
2: 哎呀，那赶趟就行，我这话来不及。那个孙主任，我用的是都挺好的。啊，这不我也听到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嘛。啊，所以我说回头我再和你说吧，我现在先把那个。
3: 不容易的啊，你这个差个10分钟、8分钟的也不耽误你报名去，好不好？另外我刚才你听你讲，你还要再买点，那我帮你参谋参谋，看买多少合适啊。
2: 哎呀，那更好呗，我也早就想跟你说了，我这是心里着急。我今年62了。我这个身上毛病可多了。最严重的就是啥呢？我这个胃病啊，是那个萎缩性胃炎。这个胃呀，一天胀的就像个鼓似的。完了，有的时候还又反酸又烧心的。
3: 对，吃啥都不消化，是不是？
2: 是啊。哎，我那个腮帮子瘦的都那个陷进去了。去医院吧，做胃镜，大夫说是那个胃黏膜都萎缩了。还有说是叫什么肠上皮什么玩意儿。
3: 哟，那您这个胃黏膜萎缩了，然后肠上皮化生，那就是这不太好啊，不太好。那所以说你得那个及时治还行啊。
2: 哎呀，是吧？我治了。哎呀，你说我都吃了多少药了？就像那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那个摩罗丹。
3: 就西医的3年疗法，就中药也吃一些，是不是？效果咋样啊？
2: 哎呀，我吃好几年了，这不就是去不了
3: 根
2: 吗？而且就是。我那两个脚后跟都疼呢。
3: 那你脚跟疼是不是早上不敢下地儿不敢着地儿那种啊？
2: 哎呀，对对。
3: 嗯，
2: 就像您说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地吧，第一步，哎呀，那脚底下就跟踩着那个钉子上一样。
3: 是的。
2: 哎，有的时候我都不由得我就嗷的一声啊，完了这缓半天吧，这才能走路啊。
3: 所以啊，你看你这胃病啊，老胃病，这个胃黏膜啊，它的修复呢需要啥呀？需要气血来濡养。哎，那你气血虚了，气血亏了，这个胃黏膜得不到营养了，它怎么修复啊？就像那盖房子，你没砖没瓦，那肯定不行啊。你脚跟疼不也一样吗？哎，我们讲足少阴肾经是循行足跟啊，所以你肾经不足了，足跟失养，骨头受损，时间长了就长骨刺了，所以不敢着地儿，是吧？所以你看你这些胃病也好，足跟痛也好，那不都是典型的四虚吗？
2: 是吧？哎呀，我也是听您讲课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哈。
3: 对，没错啊。
2: 啊，完了我就不买了一副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嘛，我就是想试试嘛。
3: 想试试，那让不让你失望啊？
2: 哎呀妈呀，这个药是真好使。
3: 真好使是不是？好使就行 啊，
2: 啊，
3: 哎。
2: 哎，我是吃了也就是3-4天吧，我就感觉这个胃里就觉得暖和了。
3: 暖和了。
2: 就是那个啥样感觉呢？就是以前吧，我这个胃里那个感觉吧，就像好像那个烧开水电量那个不足似的。就好像怎么烧这个水，好像就是烧不开。我吃上那个这个补血方3-4天吧，哎，我就感觉这个电量好像足了，就能把这个水烧开了。
3: 是不是？
2: 而且最主要啥，我就不那么胀了嘛。吃饭呢就感觉好像有香味儿了。
3: 感觉胃口好了，是不是啊？这就是胃气补上来了啊！我不讲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你胃气上来了啊，非常好，哎。
2: 啊！我现在吃到现在，我这个胃不酸了，也不烧心了。完了，这个饭量也上来了。我以前呢，就一顿也就是那个小半碗饭。现在我这能吃一碗那个一碗了。完了，我还能多吃点肉了。
3: 这饭量也见长，还能吃点肉了，是不是？特别好啊！ 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

0: 化之源。你脾胃好了，胃好了，气血才能生出来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啊，他就知道啊，谁轻谁重，先把你的胃口给打开，让你能吃饭，是不是？这样胃气就恢复了啊，非常好啊。
1: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胃病是治好了，
0: 嗯，
1: 这个脸色现在都好了嘛，以前就是那种蜡黄蜡黄的，
0: 啊，
1: 啊，现在就是红润的了。
0: 啊，现在这个脸色也好了，红润，说明你气血足了呀。嗯，非常好。
1: 哎呀，是，
0: 啊，
1: 还有让我高兴的是啥？就是最让我高兴的吧，就是这个记性。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个脑子也比那个原来清亮了呢。
0: 哦哦。
1: 做饭也不那个不再忘那个关火了。
0: 嗯。
1: 哎，放东西吧，也感觉能记住了。
0: 嗯。
1: 完了，爱人还说呢，哎呀，你最近感觉你咋这么漂亮了呢？
0: 嗯。
1: 啊，我说我都老太太了，还漂亮个啥呀？
0: 嗯，其实你记住啊，这个女人呢，咱们这活着一辈子啊，一定要想办法要补一补人体胎盘，啊，就这紫河车啊，紫河车呢会让你老而不衰。另外，你像肾精足了，水海饱满了，所以你脑子记忆力啊就恢复了，就灵光了，就好使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好处。你可能刚开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奔着那个治胃病去的，是不是？你看结果呀，嚼根疼好了吧，哎，记忆力好了吧，是不是？这个脸色好了吧？所以你看你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啥？都是虚呀，都是四虚啊，虚咱补上了，你毛病自然就消了呗。
1: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样啊。哎，你想治的病他给你治，你没想治的病他一块堆都给你治了，一起给你治了，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哎呀，是是，
0: 嗯，
1: 我都没想到就是这么快就好了哈。
0: 嗯，
1: 我现在吧这吃了是28天了。
0: 嗯，
1: 现在还啥呢孙主任？我就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后跟儿还是有点疼。
0: 哦，多少有点疼。
1: 早上起来吧，
0: 嗯，
1: 反正是强多了，能站住了。
0: 嗯 嗯
1: 但是就是白天我就是那个走路走多了，
0: 嗯，
1: 我感觉还是那个有一点疼。
0: 哦，
1: 就比如这个遛弯那个时间长了，
0: 嗯，
1: 我有时候还是感觉有点不得劲儿。
0: 啊，是这样，这个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您才用28天嘛，28天这哪儿到哪儿啊，早上就不疼了，是不是啊？而且脚跟呢，
1: 啊，
0: 是咱人就是你身体上气血最薄弱的地方，它属于叫什么四肢末节嘛，是不是啊？那你脚趾头还能动啊，你脚跟呢那就。那就是一块死疙瘩似的啊，所以它气血流动的是最慢的一个地儿啊。但是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你把这四虚都补齐了，你肾精足了，脚跟呢能得到这个充分的滋养了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疼了，10年8年的它不会再疼，明白了吧？
1: 啊，
0: 哎，
1: 啊，
0: 对对对。
1: 那要是，
0: 啊，
1: 要是吃三副药，那我还得那个再买2副药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你刚才着忙撂电话要报名去，我告诉你再买2副药就够你用的了，而且你这个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吗？3副你就能享受到80%这个医保报销了，而且你再买这2副药，你不但1分钱不用花，之前你不花5600吗？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呢，赶紧报名去啊。
1: 哎，行行，明白了，
0: 哎，
1: 那孙主任谢谢你了，我现在我就报名。
0: 嗯，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有啥问题请讲。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麻烦你就是帮我看一看，看我这还要不要再买一点药啊？
0: 啊，那您是这个老朋友呗？
3: 对对对，老朋友了，我现在就是开始吃2副药了。
0: 啊，那您说说您这个用药的具体情况，好吧？
3: 这我今年年龄也不大，今年63了。
0: 嗯。
3: 以前在单位呢，老是坐办公室。
0: 嗯。
3: 平时呢，活动也少。
0: 嗯。
3: 就是这几年退休了，想着呢享享清福，
0: 嗯，
3: 结果这一体检啊，哎呀，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吓人。
0: 那您都是哪儿出问题了，哪儿不好啊？您跟我说一下啊。嗯，
3: 先说甲状腺结 节
0: 啊，
3: 嗯，2个，
0: 嗯，
3: 就是大的有个1.1公分
0: 啊，超过1公分了，那不小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啊？
3: 当时说是3

0: 大夫说让半年查一次，说是长大了就得做手术。
1: 对，没错，一般超过四类的就属于高危的了啊，就癌变的可能性了。你这三类就得半年查一次啊。哎，
0: 对，肝上呢还有囊肿，
1: 还有囊肿。
0: 囊肿就是3公分多。大夫说不用管，可是他说不用管，我这心里老是犯嘀咕。
1: 那可不啊，搁谁不犯嘀咕啊？谁身上长这么大东西，谁不担心呢？不担心呢，就缺心眼儿啊！我说话比较直啊。
0: 对对对，就是，
1: 哎，
0: 这我心里呢特别害怕。
1: 嗯嗯。
0: 有一天呢，晚上做梦呢，身上长了满。

0: 四类的就属于高危的了啊，就癌变的可能性了。你这三类就得半年查一次啊。哎，
1: 对，肝上呢还有囊肿，
0: 还有囊肿。
1: 囊肿就是3公分多。大夫说不用管，可是他说不用管，我这心里老是犯嘀咕。
0: 那可不啊，搁谁不犯嘀咕啊？谁身上长这么大东西，谁不担心呢？不担心呢就缺心眼儿啊。我说话比较直啊。
1: 对对对，就是。
0: 哎哎，
1: 这我心里呢特别害怕。
0: 嗯嗯，
1: 有一天呢晚上做梦呢身上长了满

0: 心呢，不担心呢就缺心眼儿啊。我说话
1: 比较直，对对对，就是。
0: 哎哎，
1: 这我心里呢特别害怕。
0: 嗯嗯，
1: 有一天呢晚上做梦啊，身上长了满身的瘤子。
0: 哎呦，
1: 一个切一个切不完。
0: 嗯，
1: 哎呦，直接当时把我都给吓醒了。
0: 嗯嗯，你听我讲啊，
1: 哎，半夜在没有同性的情况
0: 啊，就是睡个安稳觉的，是不是啊？非常
1: 好，对对，能睡个安稳觉了啊。
0: 对，因为睡觉就是复命嘛，你能睡，那你这病好的也快啊。哎，
1: 嗯，确实是快。
0: 嗯，
1: 后来呢，胃口这块呢也开了。
0: 嗯，
1: 吃饭呢，感觉饭香了，这大便呢也成型了。
0: 啊，大便成型了。
1: 哎，
0: 这个痛风啊，那个绞疼的情况都怎么样了？痛风的
1: 痛风呢，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1: 这一段时间呢，一次都没犯过。
0: 啊，一次没犯啊。
1: 哎，一次都没犯过。我昨天还吃了点肉，哎，也没事。哎，也
0: 没
1: 事。
0: 嗯，
1: 这上周呢，去查了一下尿酸啊。
0: 嗯，
1: 现在尿酸降到440了，
0: 降到440了，还差点啊，没有完全合格，但是也说明问题了，说明你的脾肾的功能啊，已经恢复了啊，它自己能这个代谢这个湿浊了，因为你原来是600多嘛，现在降到400多了，这降200个呀，但是多少还差点，
1: 就是，
0: 还得继续努力才行啊，哎，
1: 对对对，我以前吃降尿酸的药啊，
0: 嗯，
1: 前几年最好的时候啊。都没积过470，
0: 是不是啊？哎，
1: 这不吃降尿酸的药了，哎，反而比原来好了。
0: 嗯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哎，它产生的这种效果。你看，不用吃降尿酸的药，是不是尿酸也降下来了，
1: 嗯，
0: 啊？非常好。所以它跟你吃那个这个鳖嘌醇呐，什么非布司他呀，它不一样啊。它是，
1: 嗯，
0: 你那些药是怎么回事？是把这指标硬给压下去的。你咱们这个药呢，是你自己身体。这个通过恢复功能啊，把它给自己给化掉的，给排出去的，它完全不一样啊。那要这么讲的话，你的囊肿也会变小了吧？那也没查的吗？
1: 对对对，
0: 嗯，
1: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结节和囊肿了。
0: 嗯嗯，
1: 甲状腺结节从那个1.1公分缩到0.6了。
0: 嗯，也小了。嗯，
1: 再一个就是肝囊肿也比原来小一点了。
0: 那你这下放心了吧？啊？
1: 可放心了，给我做 B 超的大夫说，
0: 嗯，
1: 哎呀，我都没见过吃中药能把结节给吃小的。
0: 嗯，那个西医大夫做 B 超的，他不懂这些啊。其实啊，这个结节囊肿啊，咱们中医呢还专门有个小名啊，叫什么叫痰核，叫痰核呀，
1: 嗯。
0: 哎，什么意思呢？就你这个气虚血瘀、痰浊凝聚而成的一种病核。哎，这个核就核心的核啊。那你现在呢？这个四虚啊，咱们把它补上了。哎，你气足了，能行血，能化痰了；血活了呢，更能化瘀了。所以这个痰呢，瘀啊，就都散开了啊。当然，这个结节呀、囊肿啊，这个痰核呢，自然就缩小了啊，非常好。哎，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哎，
1: 这我现在啊是服了。以前呢，体检我都害怕。生怕呢那个指标又不行了。
0: 嗯嗯，
1: 你现在呢，有我盼着呢把手上这三副药赶紧吃完了，哎，再去查一查呢。
0: 对对对，啊，对查，放心吧，你那个，到那个时候啊，我估计你这个报告单上的这些箭头啊，不管冲上的冲下的箭头应该都能消了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我这人说话一就是一，二就二，哎，我给你这个吃个定心丸啊，你放心吧，好吧，哎。
1: 哎，好好好，孙主任，好到这个样呢，我挺满意了。
0: 嗯，
1: 今天呢，我就是想问问你啊，
0: 嗯，
1: 我手里还有一副药呢，你看我用不用呢？再买一点儿。
0: 啊，你这是不是也听到说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想多买点儿啊？其实呢，
1: 嗯，
0: 我理解您的这个想法啊，但是您的情况啊，三副药啊，足够治好你的病了，所以呢，你不用再买了，不用多买啊，哎。
1: 哦，对对，
0: 嗯，
1: 我上次呢就是用医保本买的三副药嘛，
0: 嗯，
1: 这真的不用再买了吗，孙主任？
0: 啊，是的，不用了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不用这个恨病用药啊，你就是剩下把这一副吃了就得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啊，也希望能够再次听到您好消息啊，再见吧。
1: 哎，好，谢谢孙主任，
0: 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0: 体百年人形手屋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你有啥问题请讲。你好啊，
2: 孙主任，你好。
1: 哎，
2: 你好。
1: 你说啊。
2: 就是我想先问您个事儿。您先别嫌我啰嗦啊。
1: 没事没事，有啥事您说呗。
2: 就是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是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有点不敢相信，真能报销这么多吗？
1: 别人我不敢说啊，但是我老孙说话，我孙志刚说话，我是一口唾沫一个钉啊，咱得说话算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是真真切切的，是医保中心给的咱们福利政策，不是我们自己搞的促销。你报名以后啊，咱们工作人员就会核对您的这个参保信息，核对通过了，该报多少报多少啊，你是报60%啊，还是最高报80%，直接就给您报了啊，所以这个绝对绝对做不了假，您放心吧，没问题啊。
2: 那我就是有一个职工的医保，这个能用不？我就是个退休的工人，
1: 咋不能用啊？能用啊，完全能用。之前我不讲过吗？你这个农村合作医疗本也好，居民医保本也好，你退休职工那个职工医保本都可以用啊，都是一样享受这个报销政策。你要是购买这一副药是按照65%报，购买三副药就按80%报，那没啥区别。你跟你个退休不退休，你是农村的城里的，这都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这个，好吧？
2: 哎呀，不瞒您说，孙主任，就是我家里困难，老伴前年走的，我一个人过。
1: 是这样啊。
2: 我退休金就2000多点。
1: 那确实是各方面吧，反正怎么说呢，温饱啊是够用了，但是买药就有点拮据了，是不是啊？
2: 是啊。儿子也离婚了，还带着上小学的孙子，
1: 那不容易啊。
2: 有时候呢，还得我给贴补点，这就不够用了。
1: 对啊，
2: 而且你说我这个身体吧也不争气，一身的毛病，光这个吃药一个月就得好几百呢。
1: 所以这负担呢确实挺重的啊。能理解您，能同情你，好吧。
2: 平时真的是舍不得花钱呀。要不我这个实在是难受的扛不住了，我都不会给您打这个电话。
1: 确实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都不容易，甚至像您这个收入比较低的啊，这一分钱都得寻思寻思掰成两半花，是不是啊？
2: 对对。
1: 但是我跟您讲啊，咱治病这钱咱不能省，你省来省去啊，容易把小病就给拖成大病了，到那个时候您花的就更多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是都什么情况啊？
2: 我这个主要是心脏不好
1: 啊，心脏不好，
2: 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最开始就是上楼的时候觉得胸闷，你这么稍微歇一会儿就好。
1: 那您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2: 哎呦，这得7-8年了。
1: 哎呦，那可
2: 开始呢也没当回事，在后边吧就是越来越严重。平常你走路呢快了点儿，你就拎个菜啥的，甚至生个气，就是心前区就疼，闷疼闷疼的，就是像有个手在那块攥着，还窜到这个就是一下这个左肩左胳膊。
1: 那就有这种反射痛了，是不是？说明你的心绞痛挺严重了啊！所以那个出门啥的，一定兜里带着这个救心丸，带点硝酸甘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我这口袋里是天天都揣着硝酸甘油。
1: 那对对对，
2: 疼了就含一片。过个3-5分钟就能缓解。
1: 过几分钟还能缓解过来，那挺好。那你这啥那个检查啥的做没做呀？
2: 去医院做过那个冠脉 CT
1: 啊，冠脉 CT
2: 有个血管狭窄50%多了。
1: 你这冠脉

0: 查的？
1: 是去年3、4月份。
0: 啊啊。
1: 大夫还说这个不到支架的程度，吃药维持。
0: 那去年3、4月份，那到现在1年多了，那你现在这个情况，根据你说这些症状来讲，我认为现在可不是50%的，也可能更多了，可能70%、80%都有可能啊。啊。
1: 哎呀，我自己也知道，也知道比去年就是严重了。
0: 嗯。
1: 可我吃着药，它还是犯。
0: 嗯。
1: 尤其是那个天凉一点，累着了。
0: 嗯，
1: 哎呀，睡不好的时候犯的就更勤。
0: 嗯，哦，
1: 就是那像我这个情况，能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不？
0: 能用，啊，能用。如果呀，你想不得这个心梗啊，或者说您这个不想下这个支架的话啊，就没有比咱这药更适合于你的了啊。你看你这心绞痛啊，根儿就在阴阳气血四虚上。哎，你气血不足，心脏供血不够，心肌失养啊。哎，就产生淤堵了，然后呢就会产生心绞痛，而且气血亏虚啊，血脉运行也没劲儿，这个没劲儿的话也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淤堵，所以血管怎么样啊，狭窄啊，狭窄了。你看你做这个冠脉CT，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是干啥的呢？它就是补这阴阳气血的。哎，你四虚同补啊，把你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给补足了。我不讲吗？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一副药下来啊，心绞痛发作消失的啊，等三副药下来之后，您到医院啊，您去检查的，包括做这个冠脉 CT 也好，做这个造影也好，是不是啊？哎，如果说还需要下支架的话，那这支架的钱我给你拿，你看这样好吧？
1: 哎，那行，还有个就是我这个睡不好觉呀。
0: 睡不好觉那更是小问题了，那对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讲，那都是必须给你解决的，就是这个吃喝拉撒睡嘛，啊，所以这睡不好觉的不值得一提啊。哎，
1: 又能睡好觉？
0: 能，你放心吧。
1: 那就用这个医保本，直接买3副药呗。
0: 那你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呗，啊，等药买到手之后，你可以有啥情况，你再给我来电话都行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我记住了，谢谢您，孙主任。
0: 不用谢，不用谢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您赶紧报名去啊，咱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把病治好了，你好日子就来了，好吧，再见啊。哎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0: 嗯，再见
1: 谢谢
0: 再见啊。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
0: 啊，
3: 我孙主任呐，
0: 哎，
3: 咱俩这是第二次通话了，
0: 是吧？您是老朋友了啊。
3: 是啊，是啊，我知道您时间特别忙啊，
0: 哎，
3: 我就挑重要的说吧。
0: 好啊，
3: 我先说我老伴儿。
0: 嗯，
3: 他是有这个椎管狭窄，就是145椎间盘有突出。
0: 嗯，
3: 哎呀，一天说这个屁股蛋子疼，大腿呀，一直到小腿肚子，他说是麻的。
0: 嗯，这就是那个神经根受压了。刚才我不讲吗？髓核突出压迫神经了啊。哎，
3: 这医院也是这么说，还有点管不住尿，老是拉着尿啊。
0: 嗯，
3: 这个医院建议手术，我跟孩子啊都不同意手术。
0: 嗯，
3: 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别给开坏了啊。
0: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3: 老伴儿76了。
0: 哦哦。
3: 所以我们就选择保守治疗吧，药吃了不少。
0: 嗯，
3: 还扎针灸理疗什么的都不好使。
0: 嗯，
3: 现在这个右腿明显的看着细了，他说大夫说这是肌肉萎缩了。
0: 嗯，
3: 走几步就疼得走不了了。
0: 嗯，走几步走出个10米20米的就走不了了，这叫间歇性跛行，说明腰椎管狭窄已经很重了。 哎，
3: 是啊，是现在吃这个补虚方啊，好多了。
0: 哦，好多了。
3: 他这个走道不喊不嚷嚷腿疼了。
0: 嗯嗯。
3: 而且呢，这个腿啊也不怎么麻了，而且现在吧，就是这个小便也能控制住了。
0: 哟，那挺好啊。那你老伴用多久了？
3: 啊，
0: 用多长时间了？
3: 老头比我满用了7天，他现在2副药，今天刚好吃完。
0: 哦。
3: 嗯，反正现在除了看着他腿细点，其他问题吧，
0: 嗯，
3: 都明显的好了。
0: 嗯嗯。
3: 嗯，他原来老说自己这个腿的这个筋。

0: 短，现在又长回来了。他说，
1: 那说明啥呀？说明这个肝肾啊，得到阴阳气血的濡养了，挺好啊。还有什么情况？您接着讲一下啊。
0: 他不原来呀、啊，这一有病啊，这个就跟抽抽似的，这人都没个精神气儿，驼背呀、
1: 啊。
0: 这个儿子儿媳都说他爸长个了，
1: 长个了。
0: 哎呀，真是这个补虚方太好了、太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大的人用啊。
1: 哎，没错没错啊。刚才我讲了，你像咱们补虚方里边这紫河车呢，紫河车是专补肾精的，你肾精足了，你骨头就有根了啊，而且腰为肾之府啊，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呗。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物啊，它四虚同补，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同样也有营养了，所以人老就不会抽，就不会缩缩了啊。哎，非常好、哎，非常好。
0: 是，你看孙主任，我们两个脸上嘛都有老年斑，现在吃的都没了、
1: 都没了。哎呦，
0: 哎，之前跟您通话呀，您就说让老伴儿吃两副药就行。我的意思啊，是想让他多吃点儿。我发现我们之前买的乱七八糟的这个保健品呢，它一于火车皮了，也赶不上这一盒这个补虚方的效果呀。
1: 是不是？你看啊，这叫啥呀？叫没有比较就没有差距，是不是？
0: 对，
1: 哎、
0: 我就想啊，让老头再吃上两副，你说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啊。因为你们老两口啊，你看都七十大多，快八十了，是不是？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刚才我听他说。这个不但您老伴儿，您也在用，是不是？您是啥情况、啊？
0: 对对，是
1: 啊，您啥情况？
0: 是孙总，我是糖尿病吗？不是
1: 啊，您糖尿病啊？对，
0: 哎、
1: 我
0: 用的也挺好。对，这个阿卡坡糖，我都停了有一个多月了，
1: 是吧？
0: 现在血糖很好，现在的空腹也就是五六个那样子吧，偶尔上到七个。
1: 餐后呢？
0: 餐后是九个、十个来的吧？
1: 有，那都挺好啊。
0: 是最近这俩月可以说是我得这糖尿病六年以来呀、血糖控制是最好的时候。
1: 是的啊，只要阴阳气血足了，他就没有治不了的糖尿病了啊。还有什么情况？
0: 哎、
1: 继续讲一讲。
0: 嗨、我这不是还闹过脑梗嘛、血压也高，大便之前呢是长期干燥
1: 啊，便秘。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大便干燥这个事儿吧，我记得吃这个补虚方，不是第三天就是第四天就顺畅了。
1: 顺畅的。
0: 哎，这不一直吃着吗？就一直到现在都不干。
1: 非常好。那你那个脑梗是什么时候得的？有后遗症没有啊？
0: 哎呀，脑梗是去年血糖控制最不好的时候得的。
1: 啊、就是那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得的脑梗。
0: 对，
1: 是不是
0: 老是变化特别大。
1: 哦、
0: 对、这个左边腿、左边胳膊就没劲儿，还特别凉啊。哎呀，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每次吃上这药半个小时，我这个左边胳膊就开始有热的感觉。就像是啊，电热毯给跑到肉里似的，
1: 是这样，
0: 热热乎乎。哎，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半边胳膊腿啊就冒汗了。
1: 啊，就有热乎气儿就出汗了，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这个肾精化脑髓的这个功效，非常好。
0: 就是啊，吃别的药吃这么多年也没有这种感觉。哎呀，也就这十几天，我左边这胳膊腿它就不凉了，而且一天比一天觉着还有劲儿了。
1: 太好了啊！
0: 这到现在我这不开始吃第三副药了吗？特别好，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吃东西也没有忌口的，眼睛看东西也清亮多了，耳朵也不觉着那么背了，老想出去走走转转。用孩子们话说呀，就是我爸我妈吃补药吃的个个都长能耐了。
1: 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孙主任，我和老头之前呢、都是买了三副药，也参加了这个医保报销退钱了。儿媳妇看我俩都用的挺好，就把我俩的药啊拿走了几盒，她是想着给她爸爸用用
1: 啊，就给你老亲家用用，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这个岁数了都有毛病啊。我也不能说不行啊。
1: 对对，
0: 所以呢，我今天就想用我的医保本啊再买三副药。这以后不是医保就不给报了吗？
1: 是的啊，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报销这补贴政策马上就结束了，所以要想参加这个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报名。你们老两口啊恢复的都特别好，祝愿你们嘛都能够健康长寿，好不好啊？咱时间有限。
0: 好好好
1: 啊，咱就说到这儿的。
0: 好
1: 吧，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0: 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0: 成文的规定。
1: 什么规定？
0: 凡是那个相声演员名字是俩字儿的，这儿必须得演织女，
1: 是吗？
0: 啊，
1: 你不是叫李涵吗？你也俩字儿。
0: 这个相声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1: 啊，
0: 名字是俩字儿，姓李的呢必须得演这个织女。
1: 你也姓李呀、啊？
0: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名字是俩字儿，姓李叫京的呀。这
1: 你就说我必须演就得了。这点规定都给我一人定的，
0: 主要看您的表演功力呢。
1: 啊，那可以可以。
0: 咱挑一个情节 啊，就从这个老牛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1: 你先等会儿，怎么这老牛还偷看呢？
0: 不了解了吧？
1: 啊，
0: 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1: 他把这消息传递过去的，
0: 前因后果呀。
1: 啊，那明白了，
0: 那您就演这个织女。
1: 对。
0: 织女一个人
1: 啊，
0: 在湖里洗澡，
1: 我就代表这七个人了，
0: 可以吧？
1: 可以。
0: 那我过来发现你开始，
1: 是是是，
0: 试一回
1: 啊，试一回，
0: 来一回。您等
1: 啊！
0: 您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1: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
0: 就这么演吧，
1: 就这么演
0: 吧。
1: 行，别傻乐了，瞧见没啊？
0: 表现出憨态，
1: 瞧见报信儿去
0: 啊！不报信儿，
1: 哎，
0: 牛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是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这叫什么消息？你怎么这么笨呢？就这么一句话说不清楚。
0: 您会，您来，
1: 这我演这老牛，你是牛郎，
0: 可以。
1: 那个牛郎。那边有仙女洗澡，一共七个人呐。你过去随便拿过一件衣服来，那个仙女就成为你的妻子了。
0: 那我要偷七个呢？
1: 你想的难，就只能拿一件，
0: 就一件，
1: 就一件。
0: 然后就看见仙女就开始了。
1: 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嗯，
0: 谢谢老牛。
1: 哎，
2: 织女，让俺老牛也洗洗吧。
1: 等半天等一猪八戒来啊？不是这词儿吗？
0: 不是这剧情吗？
1: 你再想
0: 想，我想想。哎，织女
1: 啊，
0: 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1: 想什么呢？慢说，你把我衣服拿走了，就是你送给我一件礼物，我也未必跟你走。
0: 嚯，这话说的，今天我就送您件定情信物。
1: 什么礼物？
0: 送您两碗炸酱面，啪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涵、李菁合说的相声《节日漫谈》。童话是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具有着浓厚的幻想色彩。它虽然和现实生活不一样，可是无论孩子还是大人，人人都需要童话。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秦岚、鄂博、李静等表演的小品《魔法火柴》。
1: 好饿，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2: 皇后啊，我已经砍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1: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人儿呢？
2: 该来了。
1: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
2: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的。
3: 这是免费的吗？
1: 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哎呀，那个这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3: 你骗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1: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3: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1: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1: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2: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0: 我不想吃。
3: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你一块，你一块。
0: 谢谢。
3: 你的。
0: 谢谢。
3: 不就完了吗？
2: 玩什么玩呢？啥呀？有毒啊，还有我一味儿啊？
3: 就一面有毒，还有解药。
2: 漂亮。感觉咋样？
4: 好吃、
5: 好甜。
2: 好难受。要呢？
3: 要。
6: 还能停一会儿吗？
2: 赶紧上医院。

0: 没事吧？
1: 那我先走了啊。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啊？
0: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2: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1: 这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谁呀、啊？
0: 我是小红帽。
1: 你是？
0: 我是。
1: 别管你是谁了，
0: 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1: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
0: 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1: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0: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1: 好，
0: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
3: 哎，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0: 外婆人可好了。
3: 外婆啊，二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0: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1: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
0: 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梅豆沙、金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3: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
0: 这也太……
1: 外婆，
0: 你这手。就是
1: 狼皮手套，
0: 这款呢？
1: 最新款，
0: 哇，好贵的！
1: 对，
0: 你看这毛色，啊，哇，真毛的！你看看这做工，还是皮毛一体的呀！
1: 够了，
0: 是了，
3: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不是，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0: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1: 不用跑，放心啊，
0: 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1: 妈呀，来

0: 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停停停停，那个什么，吃不了了。那个今天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1: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0: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1: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0: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2: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1: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找到我奶奶，
3: 吵了，孩子，
4: 奶奶，
3: 我想死你了，
4: 奶奶也想你呀，
3: 好吧，奶奶，
4: 还好，
1: 奶奶，你之前跟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4: 你又说那话。
1: 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啊？最后。

0: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秦岚、鄂博、李静等表演的小品《魔法火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这段《阳平关》。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啊，
2: 哎，
1: 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2: 不错，
1: 过去也叫三世缘。
2: 是啊。
1: 啊，三世缘呢，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
2: 哦，第二个呢
1: 就是梁祝
2: 哦，
1: 第三个是玉堂春，
2: 啊、哦，这三个有关系？
1: 哎，三世缘嘛，就那么说，哦、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哦？
2: 这叫三世姻缘呐，
1: 民间传说
2: 哦
1: 啊，金银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
2: 啊，没有这段子。
1: 哎，这是用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
2: 哦，是啊，
1: 是吧？你看这京戏演这个叫《英台抗婚》，
2: 不错
1: 啊。
2: 对，
1: 程砚秋同志改的，
2: 是
1: 这个戏演得好，
2: 不错。
1: 你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2: 可不是吗？
1: 是吧？
2: 哎，
1: 现在继承传统，
2: 是啊，
1: 大力的挖掘，
2: 哎，
1: 为了推陈出新，
2: 是
1: 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2: 对。
1: 是不是这样？
2: 哎，
1: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2: 是啊，
1: 首先说没有印场的了。
2: 哦，印场的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啊，
1: 不合理吗？
2: 怎么？
1: 你看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2: 啊，说
1: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2: 哎，这就是怕人看见呢。
1: 你说他挡什么呢？
2: 挡什么？
1: 也就挡那小茶壶。
2: 哦，挡那茶壶，
1: 反正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2: 嗯，那可不是吗？
1: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2: 哎，
1: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2: 挡不住，
1: 是吧？
2: 哎，
1: 过去就这样，
2: 是吗？
1: 可是啊，中国人看戏也习惯，
2: 哎，
1: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2: 哦，
1: 因为外国没有印场，这一说
2: 啊、哦，人家没有这印场，
1: 没有。
2: 啊，
1: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2: 哦，
1: 这唱完了一段，
2: 来点水
1: 啊，没听说过，
2: 对、哎，来点水唱出来了，
1: 就说是，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场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2: 哦，
1: 那旁边有翻译，他一定问问，
2: 喂、哎，
1: 这个是什么戏？
2: 嗯，
1: 这是武家坡，
2: 嗯，
1: 这是王宝钏，
2: 王宝钏。
1: 什么意思？
2: 嗯，
1: 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老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2: 嗯，
1: 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2: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1: 翻译为难了
2: 啊？怎么
1: 翻译也不

0: 知道啊，
1: 啊，
0: 本来它跟剧情没关系吗？
1: 哎，
0: 翻译在湖州，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1: 啊，是谁呀？
0: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 你说出这么一句来，
0: 就说是吧？
1: 嗯，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是吗？
1: 嗯，
0: 检厂也没有了。
1: 哦，检厂也没有了。
0: 哎，那检厂也不合理啊。
1: 哦，
0: 你看着这艺术不完整，
1: 是啊，
0: 舞台上不干净。
1: 哦，
0: 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1: 起哄
0: 啊、哦！那个要见价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
1: 扔那儿了。哎，那跪下。
0: 嗯，
1: 对，
0: 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个他。
1: 哎，
0: 来回扔这个垫子。
1: 嗯，对。
0: 要那个要坐下得搬个椅子，
1: 是啊，
0: 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这儿拖着盆，这手拿着印，这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没法拿，
1: 嗯，
0: 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
1: 好嘛，
0: 嗯，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1: 是倒是不美观，
0: 也不好看，
1: 嗯，
0: 不美观，
1: 嗯，
0: 还耽误事呢，
1: 怎么会耽误事呢？
0: 有一次我听杨平官
1: 啊，
0: 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1: 啊，是啊，
0: 在山上，
1: 嗯，
0: 换那个令旗，
1: 哎，
0: 指挥全军作战呢，
1: 对呀、啊。
0: 哎，就因为有检厂的，
1: 嗯，
0: 那曹操上去了，
1: 嗯，
0: 又掉下来了，
1: 掉下来了
0: 啊，铁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1: 怎么会掉下来了呢？
0: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
1: 啊，
0: 这曹操不好演，
1: 是啊，
0: 啊，
1: 这是重要的角色，
0: 就是阳平关的曹操
1: 啊，
0: 上山那点走
1: 是
0: 念那个大引子，
1: 哎，
0: 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
1: 是啊，
0: 非常傲慢、奸诈，
1: 对。
0: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词儿，
1: 嗯，
0: 那就介绍那个人物。
1: 哦，大引子那词儿，
0: 只手独擎天。
1: 嗯，
0: 曹操自己说的。
1: 啊，只手独擎天，
0: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1: 呵，
0: 啊，
1: 嗯，多大劲头，
0: 多大的权力？
1: 哎，权力不小
0: 啊。齐寻早已见。
1: 嗯，
0: 我是有功劳的人。
1: 哦，
0: 虚名服汉室。
1: 嗯，
0: 时势未将迁。
1: 呵。这他的大意的词儿，
0: 曹操要篡位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一看出来那派头，
1: 啊、
0: 嗯、啊，
1: 你曹丞相啊，
0: 你看这个架子，
1: 嗯
0: 啊，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1: 这
0: 就这样，念着引着好听
1: 啊，怎么呢？
0: 直朝。

0: 蹦蹦
1: 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0: 您等等，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
1: 那哦，这个这调啊
0: 啊，
1: 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
0: 你搁一块儿了呢？
1: 这点多大派头
0: 啊？
1: 上山那点也好啊
0: 啊，
1: 上山那点走那几步非常漂亮，
0: 是啊，
1: 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
0: 哦，
1: 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0: 这怎么会掉下来呢？
1: 他不赖这曹操啊，
0: 嗯，
1: 赖这剪场的。
0: 剪场子怎么了？
1: 在台上干着活呢，
0: 嗯，
1: 他饿了，
0: 啊，
1: 回头告诉那管香的，嘿，谁出去，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
0: 哦，
1: 带一毛钱烤白薯，
0: 啊，要是吃。
1: 他这台上干活
0: 啊，嗯，是啊，
1: 这阵儿呢，白薯买来了，
0: 啊。
1: 买了你怎么叫他呀？还下来还得拿白薯来，那不行。
0: 那怎么着？
1: 就给他搁桌上了。
0: 啊，搁桌上了。
1: 那位就走了。
0: 哦，
1: 他不知道啊。
0: 嗯，
1: 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
0: 你
1: 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0: 你这他也拉乎。
1: 曹操倒霉了。
0: 哦，
1: 这点倒板上来了。
0: 是啊，
1: 是这么唱。
0: 怎么唱？
1: 我三脚下火焰皮。
0: 嗯，抱着六七，
1: 嗯，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满阴将官陈银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拿黄忠老儿曹。

0: 山刀，
1: 嗯，下马上山，
0: 本儿本儿，
1: 嗯，
0: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嗯、走这几步真的漂亮，
1: 好、啊、好看，
0: 跟你后边这蟒得甩起来，
1: 好得甩
0: 啊，
1: 嗯，我走这两下，你这甩起来了吗？
0: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1: 没听说过，
0: 嗯。往桌子上一站，
1: 哎，
0: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1: 是什么了？
0: 是个山。
1: 哦，就是山。
0: 哎，唱这最末一句，血汗心九里山，八令旗摇。
1: 嗯，
0: 这边摇两下，
1: 哎，
0: 他冲右边这摇，
1: 嗯，
0: 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1: 对，
0: 右边这脚尖儿抬起来了，
1: 哦，
0: 整踩在白鼠上
1: 啊，
0: 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
1: 嗯，
0: 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
1: 哎，
0: 刚要晃这个令旗儿，日比亚
1: 掉下来，你扔，
0: 台底听戏，哇，一个场面，
1: 哪有不场面的？
0: 那阵儿的观众不原谅啊，
1: 嗯。
0: 出了事故，他叫大好啊！
1: 是啊，
0: 好啊，通涛！
1: 你看，
0: 这下坏了。
1: 那是啊，
0: 后边的角儿不敢上来了。
1: 嗯，
0: 一听大好了，谁敢出去啊？
1: 是啊，
0: 你出去回头这大好算谁的？
1: 桌子是呢。
0: 曹子这人着急了。
1: 嗯，
0: 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1: 他也纳闷，
0: 我唱三十多年没掉下来过。
1: 是啊，
0: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呢？
1: 嗯，
0: 你想他靴子底儿那有白鼠，他看不见呢。
1: 嗯。
0: 他想我还得上去，
1: 还得上来，
0: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啊、
1: 对呀、啊、
0: 没词了，
1: 你怎么着
0: 想词啊？
1: 啊，
0: 他冲那个达古老一抬手，
1: 哦，这是怎么意思？
0: 叫乱锤，
1: 哦，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摸屁股，
1: 台底看戏的还纳闷，
0: 嗯，
1: 把屁股摔得够呛，
0: 对，
1: 可以，
0: 你直摸，
1: 嗯，
0: 他就在这功夫
1: 啊，
0: 临时抓了四句词儿，
1: 啊，
0: 一叫板，嘿，
1: 叫板，
0: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
1: 嗯，
0: 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一把。山道上，
1: 嗯，
0: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劲
1: 儿。是够劲儿。
0: 扛嘞，扛嘞，起嘞，扛，往桌上一站，
1: 嗯，
0: 老夫看你还摔不摔？
1: 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
0: 他瞧见那白鼠了，
1: 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阳平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刘伟、牛群、戴志诚等合说的相声《见异思迁》。
1: 眼看啊，这个龙年就要到了，
2: 真让人感慨万千呐！
1: 您都在想些什么呀？
2: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1: 啊，
2: 我该属什么呢？
1: 哎，
2: 所以我反复琢磨这个问题。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啊，
1: 什么叫你该属什么呀？
2: 不，这不很正常吗？所以我考虑
1: 属相的任意挑选吗？
2: 不，可以择优录取吗？
1: 你今年多大？
2: 我28。
1: 你应该属猪。
2: 别逗啊！
1: 我逗什么呀？属猪没错、
2: 啊。像28我就属猪啊。
1: 没错啊。
2: 让大伙儿瞧瞧
1: 啊，
2: 有这么漂亮的猪吗？啊，就吧。
1: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吗？
2: 我就没感觉出来。
1: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2: 可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 不可能，
2: 绝没有。
1: 不信咱问问。
2: 这也没有啊。
1: 有没有属猪的在座朋友？
2: 没有
1: 啊。没有。啊，
2: 没有没有。
3: 刘伟，我属猪。
1: 戴志诚属猪。
3: 对对对，
1: 属猪的代表。
2: 您怎么回事？
3: 我属猪。
1: 哎，
2: 你属猪，看一看，不能吧？你怎么这么瘦呢？

0: 我瘦就行。
1: 你属猪有什么可骄傲？
0: 哎，我告诉你，猪浑身是宝。嗯，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啊，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嗯，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
2: 干嘛？
0: 啊，拍板定案。
1: 这猪还有点能耐，
2: 有点意思。
3: 要不怎么说呢？多少名人都姓猪呢？
2: 老头谁呀？
0: 猪八戒。
2: 姓朱，
1: 那叫名人吗？
0: 天蓬元帅知道吗？
1: 形象太困难。
0: 有漂亮的呀？
1: 哪位？
0: 诸葛亮。
2: 哎呀，这边的、哎、还有吧？
0: 朱棣。
1: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啊、哎？
2: 还有吗？
0: 朱司马鸡。
1: 喂喂喂，那是成语。
0: 哎，人名
1: 成语。
0: 朱司马鸡嘛？
1: 谁呀？
0: 朱时茂、陈佩斯、马鸡，
1: 他们仨人。哎
2: 三位
0: 都属猪 啊！
3: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2: 一首啊，
4: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
1: 别唱了，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0: 啊，猪饿了也吃。
2: 对，我们从不挑食。
1: 这猪还够实惠的。
2: 怎么样，
1: 兄弟
2: 啊？
1: 你们那组织还要人吗？
2: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1: 是这话，
2: 欢迎你，
1: 就这么定了、
2: 啊、
1: 亲爱的朋友们，
2: 讲一下，
1: 同志们，嗯，我这里郑重宣布，我就是属猪的。
2: 好
1: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2: 对，
1: 随便判断吧。
0: 猪也有缺点。
2: 猪
1: 啊，猪有什么缺点？
0: 好吃懒做，胡吃闷睡，邋邋遢遢，不讲卫生
1: 啊，这都是小毛病。
0: 小毛病，
2: 无关紧要。
0: 猪有严重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他作风不正。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珠宝，纯属第三者插足。
2: 你要这么诽谤猪，我拱你。
1: 我告诉你，
2: 拱我。
0: 猪有个致命的弱点。
1: 怎么？
0: 他不会看家呀。
2: 朋友，千万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
1: 不不不，
0: 是有
1: 那么不，你等会儿，谁属猪啊？
2: 对，
1: 我不是属猪的，我
2: 那
1: 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猪。
2: 哎，
1: 怎
2: 么
1: 像话吗？
2: 那你属什么呀？
0: 我属什么？
2: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1: 对，什么能看家？
2: 我属什么？
0: 哎，
2: 你说什么能看家？
0: 哎，狗。
1: 对，我就属狗的。不是这狗行吧？
0: 好啊，
1: 我对这狗。
0: 你想
2: 这坏了，上来一条。
0: 属狗太好了、
1: 啊、你怎么回事？
0: 我就是属狗的。
2: 属狗的，
1: 你属狗比他属猪强吗？
2: 当然比猪强了
1: 啊。你说说，
2: 狗能看家呀、
0: 啊、
2: 而且忠实主人，
1: 是吗？
2: 反应机敏、
1: 啊、
2: 在狩猎追踪上比猪的能耐大得多。
1: 你继续说说。
2: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1: 怎么样、
2: 啊、全带着狗去、
0: 啊、对，
2: 没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0: 太对了。
1: 怎么样，
0: 狗皮膏药能治病
1: 啊？
0: 狗皮褥子能御寒。
1: 对对对，
0: 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是吧？
2: 别，
0: 我反正狗 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使者。
1: 狗有
0: 两意思，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呢？
1: 哪首？
0: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1: 这不是赞美狗啊。
0: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 没有
2: 狗是不是？
0: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 这跟狗有什么关系、啊、
0: 哎，这是叫狗开门呢？
1: 这是叫芝麻开门。
2: 对，我小名就叫芝麻。
1: 就冲这小名，我就郑重宣布，我是属狗的芝麻狗。
0: 太欢迎你了。先别高兴，先别高兴
1: 啊。
0: 狗也有缺点。
1: 怎么狗也有缺点呢？
0: 对主人百依百顺。
1: 嗯，
0: 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
1: 嗯、啊、
0: 狗仗人势。狗腿子。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啊。
1: 怎么？
0: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啊，
0: 坑害多少顾客，工商局正要查他呢。
2: 你别听他
0: 的。狗有个致命的弱点。
1: 什么弱点？
0: 你像狗
1: 啊，
0: 他不会下蛋呢。
2: 别属狗了。
3: 这是冤假错案。
1: 我不是属狗的。我我早就瞧着他嘴里吐不出什么象牙来。
2: 像话？那你属什么呀？
1: 什么能下蛋我属什么。
0: 哎，
2: 什么能下蛋
0: 啊？鸡。
1: 对，我就属鸡的。坏了，我越属越小了。
0: 没关系，
1: 你的
0: 没关系
2: 的好啊。属鸡的太好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下、
1: 啊啊啊、我这要下蛋这个啊。你属鸡的先说说有什么

0: 错误，有什么缺点？
1: 属鸡的没有缺点，
0: 没缺点，
1: 没有缺点，
0: 我一眼就瞧出了他的缺点。
1: 嗯，哪儿啊？
0: 脖子太长。嗯，
1: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0: 怎么？
1: 脖子长，音域宽广，正引吭高歌。金鸡报晓的时候，更显出雄鸡伟岸的气质。
0: 是吧？
1: 每天早晨房檐一站，
0: 怎么样？
1: 哎，您说这脖子长，这风度多美啊！
0: 其实我脖子比他长多了。是
2: 是，生活当中更离不开鸡了
0: 啊！
2: 篆刻有鸡血石，
0: 对，
2: 所餐有鸡尾酒，
1: 没错，
2: 城市有宝鸡，
0: 都有，
2: 名人有那个高尔基，
1: 还有柴可夫斯基。
0: 不，这不是一个段，跟鸡没关系。
2: 有鸡
0: 啊，
2: 有一首歌赞美鸡啊，
0: 哪首？
2: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3: 我们爱你，蹦蹦蹦。
0: 这是一休之歌，没鸡什么事儿。
1: 哎呀，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0: 怎么？
1: 你听啊，
0: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怎么样？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
0: 就冲这种勤奋精神，我郑重宣布，我就是属鸡的
2: 啊。鸡也有缺点。
0: 怎么都有缺点呢？
2: 对外来威胁苟且偷生，
0: 嗯，
2: 对自己伙伴无情争斗。俗话说窝里反，指的就是鸡。鸡有严重问题。
0: 什么问题？
2: 骄傲自满，爱出风头，做点工作唯恐别人不知道。咕咕嘎，我下蛋了。鸡有致命的弱点。
0: 什么弱点？
2: 他不会上树啊。
1: 我不是属鸡的。我
2: 属鸡？
1: 那你属
0: 什么？能上树？我属什么？
1: 你属猴。
0: 对，我就属。我不属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
1: 没错，
0: 我属什么你都挑毛病。
4: 没关系。
0: 怎
4: 么？没关系。
0: 怎么意思？
1: 我替你辩护。
0: 你是干嘛的？
4: 我是属猴的。
0: 这猴可太胖了啊。
4: 啊，你说我胖是吧？啊，
0: 是的。就冲这伙食，我就宣布我们俩一块儿属猴的。
4: 你也属猴？
0: 我们就是双胞胎了。有一首歌就赞美猴了。
4: 哪首？
0: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4: 不，没有猴啊。
0: 有猴？
4: 哪有？
0: 第一句就是吧。
4: 哪句？
0: 小时候。
4: 小时候啊。
0: 孙悟空是大时候，我们俩小时候。
2: 猴的缺点太多。
0: 什么缺点？
2: 猴上蹿下跳。
0: 胡说，他怎么胖？他跳得起来吗？
4: 那是咱们不安于现状。
0: 对对，不安于现状。
2: 猴了吧唧，猴不稳重。
0: 不重
2: 啊，
0: 他有400多斤。
4: 那是咱们活泼可爱
0: 的，非常活泼吧。
2: 猴牺牲不定，东张西望。
0: 东张西望，那是向往未来。
4: 对，放眼世界。
2: 别笑了，你中奸计了。
0: 我
2: 猴有野心，靠不住啊。

0: 属鸭的，嗯，唐老鸭。
1: 不是，我属龙，我属龙怎么样？
0: 属龙太可以了，
2: 属龙好。
0: 等会儿，我先问问你啊，龙在政治上
2: 可靠，
0: 经济
2: 清白，
0: 作风
2: 正派，
0: 纪律
2: 严明。
0: 好，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3: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3: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0: 我是龙的传人，
3: 我是正宗龙种，
0: 我是龙子，
3: 我是龙孙。
0: 好。我是说呀，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2: 是吗？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0: 黑龙江
2: 哪块？
0: 二龙路
2: 标记
0: 九龙壁
2: 门前
0: 龙溪沟。
2: 你父亲
0: 老龙头？哎，不不，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2: 哦，你母亲
0: 白金龙？
2: 你哥哥
0: 赵子龙？
2: 你弟弟
0: 卡美龙？
2: 你爱人
0: 威利龙？
2: 你儿子
0: 一条龙？
2: 你
0: 水龙头？哎，
1: 我说什么？
0: 多少歌都赞美龙吧、
2: 啊、
4: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0: 唱
4: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0: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3: 锁盘龙啊当当当当当当，
4: 我从龙山走过，
3: 龙上一片秋色，
0: 龙个里个儿龙个龙
3: 龙个龙当里个里个龙。
2: 龙吗？这
0: 说什么我就属龙了。
2: 龙也有缺点，
0: 我不在乎。
2: 他没大学文凭，调工资受影响。
0: 你说什么？调资受影响？嘿嘿嘿，我什么都不属了啊，
2: 够了够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我们俩来上海啊，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没错，
1: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2: 没错。
1: 你看看吧，
2: 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1: 好啊，
2: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好，
2: 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1: 说得非常好啊。
2: 我来捧捧啊。
1: 哎，
2: 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
1: 咱们学习的机会，
2: 咱们换一个形式。
1: 什么形式？
2: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1: 猜谜语
2: 行吗？
1: 我最喜欢猜谜了。
2: 真的？
1: 没问题
2: 啊。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的。我这谜语相当有意思。
1: 是吗？
2: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1: 我们有点参与一下啊。
2: 什么谜语？说猪八戒。
1: 猪八戒。
2: 猪八戒你知道吗？
1: 这是老猪同志
2: 啊。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1: 猪八戒参加宴会，
2: 大意人名
1: 还是个人名字，
2: 相当难猜。
1: 哟，那我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1: 不知道。
2: 告诉你，记住了，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1: 这人是
2: 冯巩，
1: 冯家好吃的就巩。这个谜语不错，
2: 有点意思。
1: 好。很有水平啊。
2: 那是。
1: 不过我说的你也猜的
2: 啊。你说什么？
1: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2: 这是
1: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2: 强多了，亚亮啊，怎么样？
1: 你这脑子可不慢，
2: 跟着咱快点。
1: 好，您往这一站，这就是个人名。
2: 这是谁？
1: 巩俐。
2: 冯巩俐这了。
1: 巩俐。要这么说呀啊，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2: 这是
1: 牛奔儿，
2: 锅卡子上瘾了，这是
1: 牛奔儿。
2: 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舅父朱逢博，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逢博。
1: 要这么说呀啊，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炒，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2: 开玩笑没边儿了，
1: 换一别的形式，
2: 换什么形式？
1: 叫做首尾相接。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提一个字 啊，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呢，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2: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1: 我随便说个字 啊，
2: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1: 那我应该怎么说？
2: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
1: 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2: 啊，有这个词。
1: 最后一个字是
2: 德高望重，
1: 重。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斗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啊，这就叫。首尾相接，
1: 行吧，
2: 同志啊。

0: 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1: 不，您什么毕业？
0: 本人大学毕业。
1: 牛新先生啊，这是您贵姓啊？
0: 我姓牛。
1: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0: 你有什么要求？
1: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十分美好。
0: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1: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啊，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0: 哦，这是应该的。
1: 行吧，
0: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1: 可以谐音。
0: 那咱们现在开始
1: 到了。
0: 好了，提字吧。
1: 谁提字？
0: 你啊？
1: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吧。
0: 那你的意思
1: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
0: 啊，
1: 对不对？
0: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1: 对了，
0: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1: 都可以，
0: 我们当场绕道，十分美好，
1: 现场测验。
0: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
1: 哎，
0: 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
1: 什么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什么字？你也是大学毕业的，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是。
0: 非常好，
1: 谢谢啊。那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是你过来，就是那个，
0: 提的是
1: 牛，
0: 绕到
1: 十分美好。
0: 牛，咱有的是词儿，
1: 有的是
0: 牛，
1: 牛，
0: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1: 咱换个字行吗？
0: 就这字，
1: 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0: 牛
1: 牛
0: 牛，鬼蛇神。
1: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个十好年没听那个了，这
0: 神神采奕奕
1: 奕，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愤图强，
1: 强
0: 强大无比，
1: 比
0: 翼双飞，
1: 飞
0: 飞煞走石，十分美好。大学毕业，
1: 不是这不算，这不算的呀，这不算。
0: 为什么不算？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1: 啊，
0: 他是你表弟。
1: 他是你们家亲戚，今天安排一小客户坐那儿了。
0: 我知道
1: 啊，对对对
0: 对对，这是我表弟，
1: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你说，
0: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1: 这边肯定没有。
0: 那个，来一点，来一点，争取来。
1: 谢谢，太好了，谢谢你，兄弟，兄弟
0: 啊，大家提字啊，
1: 不能是狗还是狗啊，百分之十。
0: 狗，
1: 今天咱们怎么跟那个动物干上了啊？
0: 啊，提了个什么？提了个就是大伙儿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1: 对，
0: 狗对吗？真是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狗
1: 非常好。
0: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1: 啊，
0: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1: 你管得着吗你？
0: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的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狗这朋友，这是你表姐。小男表姐，
1: 就狗，
0: 狗，
1: 少来这套。
0: 狗绕得十分美好，狗头，狗脑，
1: 不像啊，脑，
0: 恼羞成怒，
1: 怒，
0: 怒气冲天，
1: 天，
0: 天壤之别，
1: 别，
0: 别开生面，
1: 面。
0: 面面俱到，
1: 到
0: 到此一游，
1: 游
0: 游人至步，
1: 步
0: 不去不来，
1: 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古往今来，
1: 来哎，你就绕回来了这个，
0: 来来之能战。是能胜，
1: 就这不是能胜吗？你看这模样，
0: 胜胜利锣鼓，
1: 鼓
0: 鼓往今来，
1: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

0: 逼得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1: 来，来龙去脉，
2: 脉
1: 脉搏跳动。
0: 坏了，今天有医生来没有？麻烦了，这是。
1: 动，动人事迹，
0: 继
1: 继往开来。
2: 好，那个呢，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你的非常好。
1: 好，来。来，来日方长，
2: 长
1: 长生不老，
2: 老
1: 老当益壮，
2: 壮
1: 壮志凌云，
2: 云
1: 云开日出，
2: 出
1: 出生牛犊不怕虎，
2: 虎
1: 虎踞龙盘，
2: 盘盘根错节，
1: 节
2: 节足先登登，登峰造极，
1: 集思广益，
2: 意志更坚，
1: 坚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信他，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宇文成都搜查秋王府，从前厅到后院，一直到了花园，竹林子也砍了，缸盖也掀了，可以说是无处没有查到，都查完了没找着人。最后昌平王邱瑞就说了，你我上殿面君。应该说呀，他们这一闹腾已经折腾了一宿了，现在是东方破晓，该皇上升殿的时候。宇文成都说，邱王爷，我们上殿面君。是啊，邱瑞说上殿面君呢。

0: 我们两个立了有契约，拿着这个契约到金殿上跟皇上当面讲明，这笔钱好给我呀。如果不立即把这钱给我，竹林子也砍完了，过了日子一多，我怕你忘了。于文成都心想，我到今天我才了解，感情这秋瑞是这么样的一个小抠。于文成都想，这钱能还了你的吗？既然你愿意跟我上殿面君，好，你这叫趁热打铁，我也快点把这件心事了结了。
1: 好吧，如此说来，邱王爷你我一路同行。于是昌平王邱瑞和于文冲都两个人一起来到了金殿，到皇上这儿来了。到午门外之后，他们进了午门，来到殿下，遗憾的是，怎么今天这皇上没有驾临早朝啊？相继着文武大臣也都来了，都在殿下朝房外边等候着，等着金钟玉鼓响亮，皇帝登基。可是金钟玉鼓就是不响，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上元节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大隋王朝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政变，隋文帝杨坚呐死了。隋文帝杨坚是怎么死的？有的文武大臣都知道，隋文帝杨坚最近有病，染病在床，没在京都里头。隋文帝杨坚这个人，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杨坚那是有功绩的。不管如何说，他统一了中国，对这个政权的欲望是越来越强。杨坚呢，最初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按照封建皇帝的这个规矩，得要立长子为帝，就是继承王位的人为太子。杨坚呢，老早就把这杨勇就立为太子了。那么这个杨广呢是次子，杨广就不是太子，封杨广为晋王。杨广这个人跟杨勇别看是一奶同胞，但是性格各异，两人不是一脾气。杨勇这个人呢很直爽，很坦荡，有什么事是不藏着不掖着。而杨广这个人呢娇柔造作，会掩饰自己的缺点毛病，会宣扬自己的长处，会邀美人心。说隋炀帝杨广，这是后来的隋炀帝了，这个杨广在历史上大伙都说他是最荒淫无道的一个皇帝。可是杨广他取得政权，也得说明他也得有点才智啊，他这个才智是有点邪门外道的才智。杨广这个人不服他哥哥当太子，杨广有这个想法，我要让皇上想办法废长而立幼，就是把杨勇给废了，立他为太子。那怎么样子才能取得这个结果呢？这杨广就下了功夫了。一个是杨广呢，在他爹面前显示出他自己道德上的高尚。有的时候这个隋文帝杨坚到杨广的屋子里边去了，杨广故意的在他那个书房里边把那个琴呢上边撒上一层浮土，有几个琴弦把它弄断，在那撂着。这隋文帝杨坚一看，咦，说明杨广这个人竟琢磨正事儿，对于这个声色上不太注重。啊，在隋文帝杨坚的面前，你像杨坚的手底下有很多漂亮的宫娥侍女呀、啊，包括他的娘娘、他的妃子啊，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呐、啊，美女如云呐、啊。说杨广每次在隋文帝面前，一看见他身旁要有女人，这女人或者跟他说话的时候，这杨广就做出一副非常腼腆的样，非常抹不开的那个样。隋文帝一看他这个儿子杨广不重女色啊，有一次杨广出去行为打猎，天下雨了，这有的人就给他把油衣拿过来了。油衣那个时候就是说雨衣，叫油衣，
0: 可能用那个油布做的那种衣服，

防雨的。有人把这油衣递过来之后，杨广不要，杨广说不，我不穿成。啊，大伙都没穿这个油衣，干嘛给我穿上？要交了，咱们大伙都交着。嘿，这么一来，这杨广周围手下的这人对杨广就非常的崇敬，心想：你看晋王啊，跟我们同甘共苦。说这样的事情也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那么隋文帝杨坚呢，他的妻子是独孤氏，独孤皇后，也就是杨广的母亲。杨广知道这独孤皇后在隋文帝的面前说话那是有分量的，所以杨广对这个母亲极尽孝道之能事。杨广有时候带兵出去打仗，到外边得到些什么东西，回来之后就送给他母亲。他母亲一看儿子心里边有他，亲生自养的，那也有个远近呐。所以这独孤皇后对杨广开始就很喜欢，杨广还知道自个儿的母亲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杨勇呢跟杨广就不一样了，杨勇这个人心里边知道杨广，心想我这小兄弟啊工于心计，什么事儿啊好出些个馊主意歪点子，哎，闻过是非，老想在皇帝面前去宠他，明白。杨勇就不这样，这个独孤皇后曾经给杨勇啊找了个媳妇儿，让他结婚了。这媳妇儿呢就是袁氏，袁氏应该说是杨勇的王妃了。将来杨勇要是当了皇帝，这个袁氏那就是正宫娘娘。可是呢，这个杨勇对这个袁氏一点不喜欢，不喜欢这太子，那个时候就可以有二房三房啊。他最喜欢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妻妾云氏，所以这个杨勇整天就跟云氏在一块儿是打得火热。杨勇这个人还有这个特点，不蒙着不盖着，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我爱他就是爱他，那袁氏我不喜欢，我就不上他那去。这个袁氏夫人日子一长，觉得自己很失落，觉得这个太子不喜欢他，心里想不开，一下子服了毒了，死了。袁氏这一服毒，独孤皇后知道了，把杨勇就骂了一顿。可是借着这个茬，这杨广啊就在独孤皇后跟前给杨勇使了一个计谋。这天杨广见了独孤皇后跪爹就哭，独孤皇后说你哭什么？杨广说，娘啊，我跟您说，我哥这个人太狠了，将来他要继承王位之后，我虽然是他亲兄弟，我估摸着我活不了。独孤皇后说，为什么你活不了啊？杨广说，您知道吗，我那嫂子袁氏怎么死的？怎么死的？那是我哥投毒把他害死的。可以说我能找出证据，我就不能给您找，他是我哥，我找出这个证据来我怕您生气，但是肯定他是投毒把我嫂子害死。他能把自个儿的媳妇儿投毒害死，将来他要成了皇帝还不得把我这个兄弟害死啊？你想啊，我到处打江山，我建立了很多功绩，他不得嫉妒我吗？我非死不可。说到这儿，这杨广哭了，这下把独孤皇后还真给打动了。独孤皇后说，孩子你别害怕，现在他是太子，他这个太子能不能继承王位还两说着呢。这独孤皇后一说这句话，这杨广心里高兴。杨广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接着杨广就广结党羽，在朝廷中的重臣里边，他找寻跟自己气味相投者，比方说于文化及、左仆射杨素，这都是他的知己。他利用这些个知己，就在皇宫内院里边，在皇帝跟前大造舆论，就说杨广这个人怎么怎么好，说这个杨广这晋王是如何的忠孝，如何的仁义啊。这隋文帝杨坚的耳朵里边也灌满了，独孤皇后在杨坚跟前也嘀咕，独孤皇后就说了，说这个杨勇啊把他这个媳妇给毒死了，
你说这还得了得不？嗯，我看要不干什么的话，干脆就把杨勇废了得了，就立杨广为太子吧。开始的时候，这个隋文帝杨坚呢，还没听进去。杨坚说：“这个杨勇能这样吗？”独孤皇后说：“反正这杨勇不是个好东西，他能把他媳妇儿给毒死，他就不是好人。你可要知道，他那媳妇儿那是我给他找的，他毒死他媳妇儿，说明他心里边连他亲娘都没有。”这个独孤皇后老那么嘀嘀咕嘀嘀咕，弄得这个隋文帝杨坚就也有点三心二意了。这杨广呢还更有招数，突然这一天，杨广又跟隋文帝杨坚奏了一本，参他哥哥。这个杨勇是太子啊，也喜欢练武，还喜欢养马，他养了有1000多匹马。所以杨广跟皇上就说了，说爹呀，我不能不告诉您，这个事情事关重大。隋文帝杨坚说什么事儿？杨广说我哥他着急了。杨坚说着什么急了？杨广说他急等着要继承王位，我听人说他私下养了有1000匹战马，而且有他的亲近的禁军足有好几千人，他正密谋想要推翻您，他要尽早的登基。封建帝王这皇上就怕这个，一听说他儿子急了，急着抢班夺权，说那年头不叫抢班夺权呢，反正就这意思。所以隋文帝杨坚听到这里慌了，立即派左仆射杨素去查。恰恰这左仆射杨素是杨广的死党，杨素到那这一查回来，就向隋文帝杨坚禀报说，果然东宫太子杨勇有意要篡权。这隋文帝杨坚立即降旨，把他给我废了，太子的职位拿下，把杨勇的太子的地位废了，立杨广为太子。这下的杨广如愿以偿，自个儿当上太子了，他可以继承王位了。那么杨勇呢，被拿到三法司审问，这杨素负责审问他。隋文帝杨坚用人不当啊，他把杨素当成好人了。其实这杨素跟杨广那是一磨子的，杨素审问杨勇的时候，杨勇不服啊。杨勇说，我作为太子，我养了1000匹马算什么？你说我有几千人，我那几千人在哪呢？而且杨勇当堂就指问杨素说，你作为左仆射，你杨素不是也好养马吗？据我所知，你养了有10000匹马，你想要干什么？那么杨勇跟杨素一说这话，这杨素他就更生气了，非把杨勇给治成罪不可。于是杨素就向隋文帝杨坚禀报说，这太子啊，他果然是想要谋反。最后隋文帝杨坚就把杨勇看押在东宫院内，让杨勇在东宫那待着。这杨勇自个儿觉得被拘含冤呢，有话没法跟皇上当面讲，见不着自个儿的父亲，所以杨勇就像精神病一样都急了。东宫院里边有一棵大树，他没事爬到树上，在那个树上面可以看见院外，他冲着皇宫那边喊说，我要见我爹爹，我要见皇上，我有冤枉，整天在那喊。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隋文帝杨坚了，毕竟那是亲父子。杨坚听到这里就又问杨素说，这个东宫太子杨勇在被看押过程当中整天爬到树上喊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就哪天把他叫过来朕见见他。杨素说，陛下，我给您了解了解。杨素到那了解完了回来了，其实杨勇是由于内心压抑在那狂喊。杨素回来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见他，您这太子现在已经是痰中七窍，得了风魔病了，您要见了他，他说不定干出什么事来，怕伤害您的安全。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再也不想见杨勇。杨勇在东宫那就被软禁看押着，不准出那东宫院。杨广得了势了，被立为太子，成了晋王了。杨广立为太子之后，他手底下这些个党羽，宇文化及啊，杨素啊，还有什么

总头张衡啊，这个张衡可不是中国历史的那科学家张衡，他这个名字跟那个张衡是相同的，这都是杨广的亲信。杨广成了太子之后，杨广心里也着急，着急什么？着急他要做皇上。杨广一看他爹这体格挺健康，一半会儿死不了，杨广就跟于文化及杨素等人密谋，说这老爷子老这么活着，我什么时候能当皇上啊？于文化及说，这个事我们可说不清楚，就看您这命怎么样了。杨广成了太子之后啊，他自个儿原来掩饰的那些缺点毛病，他觉得没必要再掩饰，本性逐渐的可就暴露了。杨广第一件暴露的事儿，就是有一回在宫院里边他喝醉了酒了，喝醉酒在御花园里边碰上了他的亲妹妹琼花公主。杨广酒醉之后看他妹妹琼花公主长得挺漂亮，越看越美，越看越好，他在御花园里边竟然对他妹妹动手动脚进行调戏。这一调戏他妹妹琼花公主，觉得皇宫内院里边的太子竟然对他亲妹妹这样，琼花公主恼羞成怒，一头扎井里死了，自杀了。琼花公主这一自杀，跟随琼花公主的有侍女呀，这侍女把这个消息就报告给独孤皇后。独孤皇后一听说琼花公主为什么死，这侍女开始说我们不敢说，独孤皇后你跟我说实话。侍女就说了实话了，说太子杨广对琼花公主在后花园是百般调戏，公主恼羞成怒，没脸见人，跳井死了。独孤皇后听到这里之后，这心里边当时就堵了一个大疙瘩。独孤皇后心想，哎呦，没想到没想到，这杨广啊，这么个东西，原来我以为杨勇这个孩子不好，闹了半天你还赶不上杨勇。这独孤皇后就在宫里边暗地里差人打听了解杨勇当时那个袁氏夫人怎么死的，袁氏夫人手下的亲近侍女就跟这独孤皇后说了，说这袁氏啊，他就是自己服毒死的，跟杨勇没关系。独孤皇后又觉得对自己大儿子心中有愧，我呀错怪了他了。可是这个事跟皇上怎么说呀？皇上都是听了他的话呀，废了杨勇立了杨广啊。那么现在他心里边都明白了，明白也晚了。独孤皇后这心里边老结了这个疙瘩，于是抑郁成疾，独孤皇后病死了。直到病死，独孤皇后也没跟隋文帝说杨广这个事儿，调戏他妹妹。独孤皇后一死，这隋文帝杨坚呢，觉得自己这个最宠信的这皇后死了，于是他就找了两个妃子，立即把他们两个封成两位夫人，皇帝御封的两个夫人。这两位夫人就伺候隋文帝，就在他的跟前，隋文帝整日跟他们是形影不离。后来隋文帝呀就有了病了，有病隋文帝不在长安城中的宫院里边待着，住在仁寿宫。这个仁寿宫在哪儿呢？仁寿宫距离长安城100多里地，在祁县，在那个地方他另修了一个别墅式的宫殿。修这个仁寿宫就是让越王杨素当监工，越王杨素就修这个仁寿宫，那简直就赚老了钱了，杨素就发了大财了。可是修仁寿宫的时候，老百姓那些个工艺们仁义们也死老了。史书记载有的那个人累死了没地方埋，杨素就把他给藏到宫殿底下，填了坑，垫了沟壑，仁寿宫修起来。隋文帝杨坚到了一看非常高兴，经常到仁寿宫这来住着，离长安城100多里地。说隋文帝杨坚有了病呢，也住在仁寿宫大宝殿，在这儿养病。隋文帝杨坚这一病，朝中的事情由谁料理呢？就交给了太子杨广，就是晋王。那么皇上有病了，朝中的文件得有人批阅呀，命令得有人施发呀，这些个事情都交给杨广了。杨广呢，在长安城中办公，只要是一不办公了，马上他就回到仁寿宫，在踏

0: 前侍候隋文帝。这杨广在病榻前侍候隋文帝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了这个陈美娘和这蔡玉珠这两个娘娘长得特漂亮。杨广尤其是一看见这陈美娘，这太美了，从头上到脚下可以说浑身上下无处不迷人。所以杨广这天看见陈美娘在皇帝的御榻前出去了，干什么？上旁边测试更衣。杨广就跟着进到这屋来了。陈美娘外边的衣服刚一脱，杨广过来这就要动手动脚。陈美娘一回身说，太子，你可要知道我们两个可是差着辈分呢、啊、你这就乱伦。杨广说，我哪管那个呀，我就看你漂亮，且应我片刻之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呐、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陈美娘到仁寿宫的侧殿去更换衣服，没想到杨广随后跟进来了。这杨广过来是动手动脚，陈美娘就说了：“太子，你可不要忘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辈分，你要干什么？”杨广这功夫冲着陈美娘就说了：“我要对你求片刻之欢。”这杨广到此时此刻，过去在隋文帝面前一见了宫娥才女就低头没有了，一见了宫娥才女就装出一副腼腆来没有了，现在有的是睁着那一双贪婪的色眼，就好像一个老鹰要捕捉云雀，又好像那豺狼要捕捉小兔一样，奔着这陈美娘就过来了。陈美娘此时此刻她想要喊，但是她想不能喊呐、啊，旁边就是皇帝的病榻，皇上就在仁寿宫那儿，我要一喊皇帝就听着了，另外宫中的这些个内侍们让他们听到这多难听啊，传扬出去这种内宫的丑闻。但是不喊不喊，杨广就扑上来了，陈美娘跟杨广两人这阵就撕扯到一起。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这个屋子的外边有太监传谕：“宣华夫人，圣上口谕让您快到床前回话。”宣华夫人，陈美娘被封为宣华夫人。这个太监一传这个口谕，陈美娘正好就找到了一个借口：“太子，皇帝传口谕了。”他一催杨广，急急忙忙的就跑出来。他本来是到这侧室换衣服来的，可是由于杨广对他的

0: 丝裸，这衣服啊他也忘了换了，原样就跑回来了，跑到了隋文帝的病榻之前。他一边走着一边整理着被杨广已经撕乱了的衣服，扣有的被扯开了他把它系上，头发他拢了拢。当他来到隋文帝杨坚病榻之前的时候，陈美娘那个面色还没有转过来。隋文帝杨坚别看是重病在身，但是头脑非常清晰。杨坚一看这陈美娘回来脸色不对，杨坚就问出了什么事了。
1: 陛下，没出什么事。
0: 没出什么事，不对吧？我看你神色慌张，面色不对，你刚才说要到侧室去换套衣服，为什么衣服没换你就又回来了？一定是出事了。
1: 陛下，是真没出事。
0: 你敢蒙骗朕吗？有什么事快御朕实说，如果不要御朕实说的话，我要降旨赐死。这隋文帝急了，隋文帝最怕的是别人有事瞒着他，他今天一看陈美娘这个样子肯定出了事儿，所以说你要不跟我说我就赐死。陈美娘可知道隋文帝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臣子赐死，就让他死，今天他要不说隋文帝真有可能就让他死。所以陈美娘听到这里扑通就跪到了病榻前，
1: 陛下，陛下，原我不敢说，我怕说出来您生气，既然您非要问不可，那我就只有以实相告了。陛下，方才我去更衣之际是太子无礼，
0: 四个字儿，太子无礼，就不用多说了。隋文帝杨坚一听，杨广吗？
1: 是，就是他。
0: 隋文帝当时这身上就气哆嗦了，杨广，你这个畜生！隋文帝心想，杨广，我把你立为太子，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你忠义忠孝，这是忠义忠孝吗？啊，这陈敏娘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娘娘，论辈儿说你得管她叫娘，那是你母亲，你敢对你母亲要强行非礼吗？隋文帝心想，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立他为太子。可是现在他重病在身，在这床上他动不了。来人呐，把杨广给我叫来。他一喊来人，旁边过来两个人，隋文帝病重之际侍奉在病榻之前的有两个隋文帝最亲近的人，一个姓柳，叫柳素，是兵部尚书，同时呢他还是隋文帝的女婿，也就是驸马。另外一个姓袁，叫袁岩，这个袁岩呢也是隋文帝最信得过的人，他是一个吏部侍郎。所以这两个人来到跟前，隋文帝告诉他，把杨广给我叫来，叫到我的榻前。是，柳素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柳素就回来了，陛下，晋王已经奔长安城去了，有人说他到长安城去料理国事去了。说得好听，他上长安城料理国事去了，他无颜见朕呐。我看他什么时候再来见我，等他见我的时候，看我怎么惩治他。隋文帝这是牙根恨得咯吱吱吱响。杨广啊是跑了，杨广调戏陈美娘一看没得手，陈美娘跑了，杨广心想他跑到皇上跟前还不得告我一状啊，干脆

走吧。他急急忙忙回到长安城去了。他回到长安城，名曰料理国事，实际上是躲灾躲难去了。杨广到了长安城，心想，这事坏了，我一调戏陈美娘，这娘娘在我爹跟前要是一告我状，我这个太子就有可能保不住啊，这怎么办呢？杨广就忽然想起来，前不久曾经有一个人向杨广推荐了一种药，说这种药让人服了之后可以慢性自杀，就一点点的就死了。杨广曾经把这个药交给了越国公杨素，也就是左仆射杨素，给了他了。杨广告诉杨素，因为杨素呢老侍奉在隋文帝的病榻之前，说你给皇上这饭里边这菜里边每回多少得撒点，撒点日子一长了，逐渐的我爹他就完了。曾经把这个药给了杨素了。杨广心想，现在我自己这一调戏陈美娘这个事情让我爹已知道，很有可能我爹就把我给废了，把我这个太子拿下，再让我哥哥杨勇上来，要那样的话我这些年的功夫就白费了。杨广立即给杨素就写了一封信，这信里的内容就是说呀，说前番我给你送去那个药，不知你可给上用否。上啊，上下的上，其实这个上就是说的是皇帝，说你给用了没有。事情危矣，望速行事。这个开头他可没写是杨素，因为这样的信他不可能指名道姓。杨广把这封信封好了，就告诉首席一个人，说速到仁寿宫把此信交给杨素。送信的这个人呢，这个脑子不太好使，揣着这封信骑着快马离了长安城，到了齐州，来到仁寿宫。进了仁寿宫之后，他脑子一转悠，哎，说这信给谁？给谁？给杨素，是给柳素，因为皇上跟前有两个带素字的人侍奉着。柳素是皇上的驸马呀，杨素呢是皇上的重臣。他一想啊，肯定是给柳素吧，他把这封信就给了柳素了。柳素把这个信拿出来一看，抬头没有上款，但是这个信的内容他明白，要给上用药，就是给皇上要用一种药，问用了没用，没用就快用，事情危险了。所以柳素把这个信看完之后，立即就交给了隋文帝杨坚。隋文帝杨坚在病榻上拿着这封信一瞧，杨坚当时气得这手就哆嗦的了。杨坚先是大喊了一声，独孤误我，独孤误我呀，他骂他死的那正宫娘娘的媳妇儿，心想倒霉就倒你身上，你天天说杨广好杨广好，最后我把杨勇废了，立了杨广了，看见没有，我立的这儿子他要给我下药，他让我快死，急等着要继承我的王位，反了他了。哎呀，这隋文帝杨坚气得这手指哆嗦，马上吩咐柳素，柳素原言，这两个人就过来了，陛下陛下，你有何吩咐尽管说，速去叫太子来。哦，叫太子来，那是叫杨广来吗？不是，叫杨勇到长安城中东宫院内，把我儿杨勇召唤到我的病榻之前。杨坚心想，我还没死呢，趁着我没咽气，我把杨广你废了，我再立杨勇。所以他这道旨意一传下来，柳素和袁言两个人就说了，陛下您写一道圣旨吧。好好好好，我写我写。隋文帝杨坚强支撑着身体伏在病榻之上，就写了一道圣旨，选调杨勇快到仁寿宫。这个意思他要立杨勇废杨广。柳素和袁言两个人把这圣旨揣到了怀里，转身就打这就出去了。他们两个由打仁寿宫一出去，可是他们不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隋文帝杨坚周围上上下下侍奉他的内侍、宫娥、才女，包括小太监，都已经

万成是杨广的人了。杨广这个人有心计，这件事情隋文帝派他们一出去，马上他手下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杨素，因为杨广没在仁寿宫。一告诉杨素之后，杨素当时一听可吓坏了。杨素心想，砸了，皇上要把杨永义调回来，这就完了。正这个功夫，杨广来了。杨广好像有一种感觉，是觉得自己调戏陈美娘这个事情有可能要闹大发了，他要找杨素商量商量。杨广刚到这儿，杨素跟杨广就说了，说你给我写了一封信吧。杨广说，对呀，这封信可没送到我手里，送到柳素手里头了。哎呀，杨广说，这坏了，怎么办？杨素说，现在皇上已经降旨，让柳素跟袁岩两个人骑快马奔长安城东宫院内调杨勇到仁寿宫，要干什么你就知道了，怎么办？杨广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回直转悠，这怎么办？杨素说，这个怎么办，太子，大主意可得您拿，我们谁也不敢说这话。这句话可就点出来了。杨广一听，事已至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我做皇上就是我做阶下囚，我经营了这么多年，我怎么会让杨勇在这唾手而得呢？得，这杨广关键时刻狠得上来呀，在历代封建王朝里边为权力之争，分什么父子，分什么兄弟，他什么也不顾了。杨广马上吩咐杨素，立即派人，你先骑快马把那柳素袁岩在路上给我接回来。接回来之后，就说他假传圣旨，先把他送到三法司大理寺，先把他押起来审他。杨素说，对，立即杨素派人骑快马追赶柳素袁岩，那会儿追他们俩去了。这边杨广就把张衡找来了，内宫总头，这也是侍奉在隋文帝杨坚榻前的主要人物。杨广找来张衡，跟张衡就说了，说什么呀，先是说他自己目前的处境，说现在皇帝又要变卦了，又要把我废了，又要立杨勇，那么我要想继承这个王位的话怎么办，除非是老主厌驾，那么现在老主还没有厌驾。杨广言外之意给这张衡点名，就是你去让杨坚厌驾。这话说出来之后，张衡当时就一激灵。张衡心想，这是让我去杀他爹去啊，杀他爹他做皇上。张衡又一转念，是试探我吧。张衡就说，太子，这个事我可不敢干。杨广就说，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做主，此事如果办成，我对你必加重用，定有重赏。你想一想，我如今的处境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行啊？我这不是跟你说假话，这是真的。可也话说回来，这话我跟你说完了，如果你不做，张衡你也活不了。张衡一听，好，我遵您的命令。这张衡领着几个内侍就奔着隋文帝杨坚这仁寿宫来了。杨广随后跟着来到仁寿宫的宫门这儿，告诉把那两位娘娘两位夫人召唤出来，一个是陈美娘，一个是蔡玉珠。把这两个夫人叫出来之后，杨广就说了，

架着两个娘娘往旁边去了。两个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坏了，宫廷里边这要政变，两个娘娘被架到旁边去了。杨广就站在外头，张衡领着这伙人就进了。此时的隋文帝卧在病榻之上，在屏风之后，隋文帝刚才让杨广的这一封信给气得手指哆嗦，生完这个气之后缓过劲儿来，四肢无力倒在这病榻上。隋文帝央间是昏昏欲睡，恰在这个时候，张衡领着几个人进来了。那么进来他对隋文帝怎么着了，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但是有的史书上曾经这样说：文帝惨叫，血溅屏风。八个字，就是闻听皇帝一声惨叫，血已经溅到屏风上了。那就说张衡亲自动手把这隋文帝杨坚给杀了。可叹隋文帝杨坚呐，那也是创一代基业，统一天下的大隋王朝第一任皇帝，死的时候落到如此惨状，病榻前面一个亲信一个提己都没有。说下一步怎么办，杨素说既然如此了，第一步您得先回长安城，先举行登基大典，然后再办理国丧，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只有这样做。再有一种是鸩毒，就是毒药，让我把它喝了，如此而已。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陈敏娘看着这个金匣，瞅着这个封条，她就不敢接呀。那时旁边的侍女都站在那看着，娘娘您把它揭开吧，这是太子送给您的，不管怎么着打开看看呢。陈美娘心想，这是我跟随隋文帝去的时候到了，打开吧，不打也不行。啪，把封条撕开，把这金匣盖一打，往里边一看，大出陈美娘的意料之外。一瞧这匣里边放的是一个连心结，这个连心结在封建皇宫王朝里边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皇帝要上哪个娘娘家，今天晚上要到你那儿去，先给送一连心结，就是要跟你今天晚上同室而眠。这连心结送给陈美娘了，陈美娘一看，呵，这杨广他还没忘了我呢，他还想着呢。陈美娘自个儿心里边不是滋味啊，我是隋文帝的娘娘啊，这怎么隋文帝刚死，杨广你就给我送来一个连心结？这陈美娘她不想拿手去拿去，旁边这些侍女们明白了，说娘娘啊，您拿着吧，您拿着吧，不管怎么着您还是得保重玉体。陈美娘万般无奈，伸手把这连心尖拿起来了。当天晚上杨广跟陈美娘就睡到一起了，所以杨广这才凑起了一种是七娘戏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有晨练的习惯，活动气血，增强体质，这是好事儿。但有些人一起床，水不喝，东西不吃，就出门锻炼了，这可不科学。睡了一整晚，身体本来就处在缺水状态，这时候再去锻炼，缺水就更严重了。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左右喝一小杯温水，补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也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牛奶、麦片这类有营养的东西，垫垫肚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发现，坐久了或者睡醒了，身体会不自觉地想伸一个大大的懒腰？别小看这个动作，它其实是身体在给自己做自我修复。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血液容易滞留在四肢和躯干里，循环不畅，人就会觉得疲惫犯困。这时候伸个懒腰，能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强烈收缩，把滞留在肢体中的血液快速泵回心脏，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这个动作还能让颈部的血液更顺畅地输送到大脑，给脑部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所以，伸完懒腰之后，人会明显觉得头脑清醒。

浑身松快。起床之后久坐间隙，不妨大大方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让身体重新充充电。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们俩带领后续人马专门收容这个投军者。这一时之间呢，长孙无忌和阿史那大奈成了收容队大队长了。他们两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适应人员的持续膨胀上面。现在这个人员增长率太高了，每天恨不能能达到200%。这锣鼓帐篷、军需用度，这玩意儿啊，就显得跟不上了。这必须解决呀！这两天之后，等到队伍到达富平县的时候，这兵员增加多少？增加了一倍，达到70,000多人了，这了得吗？李世民看在眼里，也喜在心上啊！嗨，难怪刘文静当年在狱中告诉我，只要我父亲一起一举，立刻可得100,000之众。看来刘文静啊，独具慧观啊，是个人才。这李世民对刘文静更加钦佩了。简短接说，李世民的右路大军按照时间准时到达了富平县。等安好营寨之后，这太阳已经落山了。吃过晚饭，李世民呢就约上柴少、于志宁和严世古一起出外散步。饭后百步走，活到99嘛，这营帐干嘛呀？散散心吧。到外面一看，这夜幕已经升起了，满天星斗啊，那年头也没什么污染，晚上特别透亮。几个人信步就登上富平县城南的一个小山岗上了。来到小山岗上，转回身这么一看，哎呀，这种心情啊，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就见军营连绵数里，灯火通明啊。再往南方看看，眼前是一片漆黑。微风这么一吹，满鼻子都是阵阵田野之气，山坳之间点点飘着无数的萤火虫，周围是一片寂静啊！这个夜色太美了，让人看了之后心绪大开呀。李世民看着夜色，又往西南方向望了望，微微一点头啊。因为再往西南50里地，那就是李世民下一个攻击目标三原县。那对李世民来说，三原县呢，是唾手可得呀。想到这里，李世民扭过身来，看了看于志宁和严师古。两位先生啊，此长兄，你看，看着眼前寂然山景，再想想身后连营灯火，让我不由得在心里头附上了一首诗。现在我给三位引一引，请教于方家，望勿见笑啊。哎呦，于志宁、严师古一听元帅要赋诗啊，好啊好啊，我们是洗耳恭听啊。就见李世民微微的顿了一下，慢慢的把自己这首诗给吟诵出来了。翠野祝融轩，芦荣转征沛，瑶山立如旗，长流迎似带，海气百重楼，烟松千丈盖，紫烟可邀赏，何必香城外。好，李世民这诗音刚落，柴少、柴四昌是抚掌称赞呢、好诗好诗啊。哎呀，既引风景又送征伐。二郎啊，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你专事习武，没想到啊，文笔也没有落下呀。啊，两位先生你们说呢？是啊是啊，严师古、于志宁也连声称赞呀。李世民说呀，这叫近朱者赤，我跟先生们在一起的时间

0: 间一长，肯定会使我受益良多呀。所以还请先生们能够帮我多推荐一些人才呀。
1: 哎呀，于志宁一听要说人才，前面三原县就有一位，此正是若想安山定河计，须得架海紫金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

经历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啊，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用地平类的加上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是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呢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呢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让人抽死了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最好把那个衣领都给他解开。
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呀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了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
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还有什么？

0: 肾气压抑的情形，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的 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草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1/1000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

0: 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听众。
2: 啊，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
1: 哎，
2: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1: 嗯
2: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1: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2: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1: 嗯，
2: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1: 哦，第二犯了。
2: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1: 嗯，
2: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1: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2: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2: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次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一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因为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1: 嗯嗯，
2: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1: 嗯嗯，
2: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
1: 就是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2: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2: 行行行，
1: 嗯，
2: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1: 嗯，
2: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1: 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2: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
2: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8了嘛。
1: 就你这个年龄段啊，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2: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2: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好像有热乎气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就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春王以后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了一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呀，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的，
1: 嗯嗯
0: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
1: 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
0: 嗯、
1: 但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
0: 嗯、
1: 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这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那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是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嗯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

0: 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也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都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了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它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啊，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了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着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别闷，上不来。

0: 气儿就觉得难受。
1: 嗯，
0: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0: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嗯，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1: 嗯，
0: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是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0: 吃不动了。
1: 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0: 嗯，
1: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我不行
0: 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1: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

0: 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儿。你说我就把山复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吼吼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

0: 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给我讲一下。
1: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1: 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他吃了快两副了。
0: 嗯。
1: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嗯。
1: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批不了啊。
0: 那对。
1: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1: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1: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嗯。
1: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1: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1: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嗯。
1: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1: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1: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1: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噜呼噜的就喘，
0: 嗯，
1: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1: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嗯嗯，
1: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嗯，
1: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1: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0: 嗯，
1: 能打太极拳了，
0: 嗯，
1: 嗯，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这个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0: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讲了吗？这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1: 是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嗯，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0: 有，嗯，
1: 也4-5年时间了，嗯，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0: 嗯嗯，
1: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喝啤酒吃海鲜，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1: 啊，
0: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是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1: 好，
0: 4-5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用，那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
1: 嗯，
0: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1: 嗯
3: 嗯。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3: 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钱了，这回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1: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1: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3: 这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1: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就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3: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1: 嗯，
3: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

0: 是八九个嘛。
1: 嗯。
0: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0: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病发展、
0: 嗯、
1: 啊，就没办法。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时候头啊？补到说也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哦，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嗯、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2副药，咱要治呢、嗯、给他治得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

0: 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个

天呢，有位患者跟我说，说孙大夫啊，您太细心了，大到心脑肾这些要命的病，小到吃喝拉撒睡，您都替我们想全了，有您在呀，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多了。昨天的电话啊，哎呀，我听完之后心里边有很多感慨。实话实说啊，人在做天在看，我老孙，我在生活当中啊，可以说我是无欲无求的，一双皮鞋我能穿个十年八年的，一件衬衣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凑合它三年。而且平时啊，我还特别爱吃什么白菜萝卜土豆啊，愿意吃高粱米水饭，愿意吃大碴子粥，哎，那些什么大鱼大肉啊，反而我不爱吃。所以我对生活呀，我是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那种啊高要求，但是对于看病，对给大家讲课，我是处处精益求精的。跟大家伙见面的第一天呢，我就说过啊，我这屋，我这个直播间，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医院，哎，咱是不需要挂号费就能看病的，只要您来，我一定是倾尽全力给您治病。而且我老孙给大家伙治病啊，我绝对不会说让大家倾尽财力物力去治的。所以你看啊，即便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字一号方原眼药，我老孙是不是也给大家争取来了医保的专项报销这个福利呢？国家帮咱承担大头，三副药最多能给您报80%，这就相当于您花10块钱，实际上就花了2块钱。所以无论是谁呀，现在都能用得起国家专利补虚方了。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就记住啊，花这一次咱们就好病了，就不用再花了，因为它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但是眼下呀，也有更实际的摆在咱们面前，就是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原价就一分不少啊，甚至可能你想买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这方子里边用那个紫河车啊，是我们精选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啊，你看小年轻的是吧，结婚的越来越少了，那生孩子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胎盘紫河车呀是非常稀缺的，所以相应的就造成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产量也是特别有限啊。反正我老孙这个人吧，嘴有点笨啊，我不会什么花言巧语，我就是想提醒大家伙啊，趁现在咱们医保报销政策还在，大家要抓紧时间，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而且我认为啊，最应该抓住机会的一类人就是广大的眼病人群。昨天有位患者刚接通电话，情绪就特别激动，我听着的眼眶都湿润了。他说，孙大夫，修桥补路双眼瞎，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尽心尽力啊，临了临了了，我是一点好报没捞着。怎么回事呢？他是2年前呢，就感觉眼睛啊前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像小飞虫似的乱飞啊，就飞蚊症。当时就没当多大回事，就自己上药房买点眼药水。再说眼药水哪能去病根儿啊，有一天早晨起来呀，忽然间眼前这个乱七八糟的黑影子明显就变大了，像多大呢？像鸽子蛋那么大了。这下吓坏了，赶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网脱啊，就视网膜脱落，也叫视网膜脱离。并且他到医院检查确诊的那个时候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期，这下他就不知道该咋办好了。大家伙说是不是非常遗憾，是不是啊？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伙一定要高度重视您这双眼睛啊。人这一辈子您可以得任何疾病，但是千万千万可别得眼病，因为眼病的那种寂寞、孤独、苦闷是任。

任何疾病他比不了的。哎，就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位老师啊，他那个飞蚊症，大家千万也别把它当成小病，它就是我们的眼睛的玻璃体向你发出的一个警告啊，尤其是有什么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近视眼的，时间久了，这个玻璃体呀、一般会出现后脱离啊。玻璃体一旦后脱离了，紧接着啊，玻璃体裂孔，紧接着视网膜脱落。一旦视网膜脱落了，那你离这个失明就很近了啊。但是呢，我也理解大家伙，眼病啊，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很多人呢，连这个大医院呢都去过了，啊，人家大夫跟咱说了，说你这眼病也没啥好办法的，没治的，啊，手术都做不了了。你看看，那眼病真的神仙都治不了吗？我告诉大家啊，有我老孙在这儿，我首先给您吃个定心丸，只要啊咱们做到了四虚同补，那你的眼病就能治，就有希望。我们人呢，这个眼睛之所以能看得清东西，它有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一，得有光线。第二个环节呢，你得有眼球，尤其是眼球当中的那个视网膜。第三呢，就是要有通过四路视神经到达我们大脑的这个传输的渠道。只要这三个环节在，我们就没有彻底瘫痪。所以啊，但凡你有点光感的，但凡你视神经没有彻底萎缩的，但凡你脑神经没有彻底损伤的，这三个环节啊，那我老孙呢都能帮上您忙。最起码咱们能做到啊，让您一天比一天强，一个月比一个月强，最起码能够做到咱不失明不眼瞎。但是反过来讲啊，啊，你如果说你连光感都没有了啊，如果说你的视神经啊已经彻底的萎缩了啊，如果说你的脑神经呢已经彻底的坏死了，那你别说我老孙呢，就包括任何的名医大家，哪怕是华佗在世，哪怕是仲景重生，那也不行了啊。所以你看我老孙向来是有啥说啥啊，不给大家画大饼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眼睛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零件，它是你全身阴阳气血的一个显示器，就像咱家的电脑似的啊，它是一个主机连着一个显示器，对吧？你眼睛就是那显示器，你的身体就是那个主机呀。你现在主机的这个电路板全坏了，是吧？你光修显示器有啥用啊？所以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你看一样还有复发的，是不是叫后发性白内障？那复发的多着去了，包括青光眼，是吧？青光眼你用那些降眼压的药一停，它眼压不还高吗？包括刚才我讲的视网膜脱离啊，你看你气体也打了，硅油也填了，这视力是不是还恢复不了啊？但是回过头来啊，把这个电脑主机修好了，就相当于你把这个身体的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你主机修好了，那显示器它就好办了吗？所以说你阴阳气血足了，你一定是心明眼亮的。因为我们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能视啊，肝血足眼睛就亮，你就能看清东西的远近大小颜色长短。但是你看那些肝火旺的人眼睛都容易有问题，是不是啊？啊，甚至好多人就一股火上来，眼睛一下子就啥也看不见了。但是小孩子为啥人家不眼花呢？因为小孩啊一般肝血比较充足。哎，中医讲五八肾枯七八肝枯，哎，五八是40岁，40岁呢肾精就一点点枯竭了，七八是56岁，56岁呢肝血就一点点枯竭了，这叫五八肾枯七八肝枯。哎，你肝脏衰老了，阴阳气血在减少了，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能视啊，所以眼睛就出现异常状况。尤其现在啊，现在你看咱们这个生活方式，看手机熬夜啊，很多人临睡之前呢把灯关了还得看会儿手机呢再睡觉，所以说这些行为都是在透支你的肝血。那肝血从哪儿来呀？由肾精化生的。
啊，肾主水藏精啊，精化血，血养肝，肝养木。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你肾精一亏，肝血造不出来了，所以眼睛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而你阴液足，眼睛就润，就不干涩啊。很多人得那个干眼症，滴什么人工泪液。但是老话讲了，你总是借钱过日子，那能行吗？滴再多的这个人工泪液，到最后的结果，你眼睛还是干涩的。而你阳气足了，我们眼睛就有神，就不昏沉。你看那些小孩子的眼睛都是特别清澈的，哎，正明瓦亮的，滴溜溜的转，包括那眼白也特别干净啊，就是小孩子阳气充足啊。但是你再看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啊，你看那个眼白啊，这个特别浑浊，那黑眼珠有的都变黄了，黑眼仁都发黄了，人老珠黄嘛，老眼昏花嘛，都是打这儿来的啊。所以老年人是咋回事啊？是阳气亏虚，肝血不足，血不养目。因此我老孙呢，为啥我经常讲说四虚同补，你这眼睛就有希望了。因为眼睛好不好，它真的不是说眼睛自己的事儿，阴阳气血足，你才能心明眼亮。但咱们国家正地补虚方里边有一位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普通的药材一般都是啊，春生秋落，阳气归天，阴精归土，一年一轮回。所以这些普通的药材你看啊，要么它偏阴，要么它偏阳，要么它补气，要么它补血，总之啊，它只能补一头。但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它却不一样，因为它是赤白相间，阴阳互生，气血同补嘛。那它之所以能长成人形啊，因为它也是在清江方山脉，就这里边啊，它吸收了啊山间百年的日月精气，百年不挖，精气就不散，所以它的根茎根块越收越紧。在入药之后呢，补阴阳气血才能补得迅速，尤其是对这个眼睛，眼睛像啥，像一个葡萄似的，是不是啊？它是全身最娇嫩的器官，而且眼球的构造啊非常的精密复杂，眼睛里边那个血管比那头发丝的这个十分之一还细，而且神经末梢呢又远啊，所以眼球是最耗精血的一个器官了。而且这外边还有一层啊，我们称之为叫血眼屏障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像很多药物说能到心，能到脑，能到四肢末梢，但是要想输送到眼底却非常难，为啥呢？有这层血眼屏障啊。但是人形手乌啊，由于它是有这种慧根的，它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自个儿就知道怎么能循着这个经络快速的到达眼底，然后呢打通肝眼通道。而且人形手乌的那个眉眼的位置，他这个眉眼位置啊正好就是精气汇聚之处，所以他就知道怎么去养你的眼睛了，就能把你的阴阳气血就直接送到你的眼底啊，送到你的视网膜，送到你的黄斑区啊，送到你的这个视神经，就像啥呢，就像那个快递啊，精准的给你放到你家门口去，一点都不绕路不绕道。包括现代医学也发现了，人形手乌啊之所以能够帮助解决这个眼病，是因为人形手乌啊有一种成分叫什么呢，叫二苯乙烯苷，也叫做手乌苷。这个手乌苷呢，现代医学证实了啊，它有明目、抗衰老、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的作用。啥意思呢？就是你眼底的视网膜、晶状体、玻璃体啊，视神经这些个眼球的这些组织器官啊，它天天被什么蓝光啊，被这个高血糖啊，被你血管里边的自由基伤害啊，就像那个铁生锈一样。可是这个手乌苷一旦进去呢，就等同于在你眼底啊就喷了一层那个防锈漆，相当于就是守住了你的感光细胞。因此啊，你看我老孙

0: 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是有理有据的。所以大家就记住啊，一句话就行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只要你阴阳气血足，你就能心明眼亮，这是其一啊。其二呢，有句话咋说的呀、啊、说经是好经，别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就你理论再好，最终还得看用的药好不好才行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一味啊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它就能针对眼病有这么多多方位的这种保护，我认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你就没有这把钥匙，你再厉害你打不开眼病那把锁呀。所以最后呢，我要强调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听众朋友们吧，咱们医保报销啊可是不等人的啊，眼下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但是现在截止今天目前啊，咱们拿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就最高能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还有就是之前咱的老用户老朋友，但凡您之前原价买药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的机会吧啊，把之前咱们花的钱按照一定的这个报销比例把这个钱给您返回来啊，三副药咱就能返钱返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那我们的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的，主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啊。
3: 我用补习班用了一副药了，
0: 哎，
3: 听好了，
0: 哎，
3: 我听到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0: 对，
3: 你也得帮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还得再用几副药啊。
0: 啊，您这么着，这个趁着现在呀，咱们这医保呢还能报能买啊，买多少合适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3: 好好好，
0: 哎哎，
3: 有这报销啊，可是省老钱了，
0: 嗯，那是的啊，一副药得差4-5千块钱呢啊。
3: 对呀，啊，我发现人一老啊，这个身体啊

0: 哪哪都不行了。
1: 嗯，
0: 去年吧，上秋的时候我去买秋菜，结果一下子踩空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上了。
1: 哦，
0: 到医院一拍片，人家说什么压缩性的什么骨折了。
1: 嗯嗯，
0: 我也没听明白，大夫说就是我这个腰椎现在是什么一头大一头小。
1: 哎，对，就是你这个腰椎那个椎骨的骨小梁的结构坍塌了。啊，正常腰椎啊，就像咱那个腐乳块似的，一块一块的，方方正正的。结果你做一屁墩啊，这一压呢，就把它给压扁了。过去不有句老话怎么讲，叫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那你这个手术当时打的是钢钉啊，还是打的骨泥啊？怎么打的？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当时打的是钢钉。
1: 哦，打的钢钉。
0: 从去年下半年吧就卧床了。
1: 哦，
0: 这一卧床，这个血压也就高了，这毛病都添上了，
1: 嗯，
0: 心脏也不舒服了。
1: 嗯嗯，
0: 而且把我前列腺的毛病也给带出来了。
1: 嗯，
0: 本身这个腰就不敢动，它总是有尿，想尿，
1: 嗯，
0: 总憋不住。
1: 嗯，
0: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1: 是的啊，咱们讲啊，老年人有三怕啊，第一怕就怕啥呀？怕摔跤。而且你看你这还打那钢钉了，
0: 嗯，
1: 啊，打钢钉这种的恢复就更慢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是这样的，我老爸爸走了有个六七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你像这么多年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1: 他也过
0: 也没麻烦过孩子，这一卧床不要紧儿，我就给孩子打个电话，
1: 嗯，
0: 让姑娘跟儿子啊轮流的照顾我几天。
1: 嗯嗯，您这有孩子在身边呢还挺好的，有的这孩子都不在跟前儿啊，你自己照顾自己可能就更不方便了啊，你这还挺好。
0: 可是你没想到啊，结果是这样的，
1: 嗯，
0: 两个人就是说今天这个有事儿说来不了，明天那个说什么又帮孩子跑什么上学的事儿去了，
1: 哎呦，
0: 这没招了。我自己只能穿上那个纸尿裤，
1: 哦，
0: 买来一兜子那个蛋糕啊、饼干啊什么放到床头，
1: 嗯，
0: 饿了吧想吃的时候就那点水，那么对付那么一口。
1: 有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啊，蛋糕泡水那营养跟不上啊，营养跟不上不行 啊。有句话怎么讲呢？说这个父母爱孩子啊是天性，孩子爱父母呢看的是人品了。人到老了，其实靠谁不如靠咱自己呀，啊？你自己把这个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它给补上来，哎，你才是你自己最大的依靠啊。所以补虚，我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寿命，其实呢也是在补咱自己的本钱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不是啊，我都合计着啊。再说实在，要没遇到你孙大夫啊，
1: 嗯，
0: 要没遇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坎儿我指定过不去了
1: 啊。
0: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是不是我才吃了一个礼拜，
1: 嗯，
0: 这个腰啊就不那么疼了，再一个这个血压吧也降下来了，
1: 嗯，
0: 需要不这一天呢老是那么躺着老是头晕脑胀的啊，
1: 嗯，
0: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啊，这个脑袋瓜子也清亮多了。
1: 嗯，好事，这个血压稳住了啊，血压稳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气血阴阳气血开始往上走往上调了，你的这个心脑供血就跟着上了，人自然就不那么脑袋昏沉沉的了，所以这都是好兆头啊。
0: 是啊，所以说往后就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这不是也就才半个月吧，
1: 嗯，
0: 从床上就能坐起来了。
1: 能坐起来。
0: 他感觉到很轻松。
1: 嗯，
0: 这个弯腰也能弯下去了，翻个身啊，自己下个地啊，去个厕所都行了，这就不用穿那个纸尿裤了。
1: 嗯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嗯，尿频的那个毛病啊现在也能憋住尿了。
1: 嗯，能憋住。
0: 没想到啊，
1: 嗯，
0: 我这么多年的前列腺的这个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0: 我真是我没想到还有意外这么多的收获。
1: 嗯，这意外的收获您感觉意外，其实不意外啊。
0: 啊，
1: 这咱们中医讲的叫治病啊必求于本，肾主骨思二便，
0: 啊，
1: 哎，你腰椎一骨折呢就像这个水桶啊漏底儿了。最直接的就是这阴阳气血四散，精气外泄，再加上您做手术又伤了元气，哎，肾精流失了，所以把这个之前的前列腺的毛病这不都牵连出来了吗？但是肾的事儿啊，你记住了啊，肾的事儿子和车就能管，子和车是专门补肾脏这个窟窿的，而且是补而不漏，哎，就填补这个肾精的亏空了，哎，你有了它就等于把这底子给打牢了。哎，你跟肾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都能抽丝剥茧，都能一层一层的恢复了啊，非常好啊。哎，
0: 我跟你说啊孙大夫，
1: 嗯，
0: 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

0: 脚不是稍微能活动一点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人呐、啊，就是没止境，老是觉得越好越好，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有点就是什么，我这个、啊、腰啊不怎么敢使劲儿，为什么说？因为拎点那个重物吧还是不行，
1: 嗯，
0: 我就觉得想更好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就问孙大夫，我像我这种情况还得用多少啊？
1: 嗯嗯，好的啊。就您这个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进度我觉得呢比预想的要好很多啊、
0: 哦、
1: 而且你看你卧床这么久了，你的这个体质啊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你现在一副药是吧，让您下地儿了，
0: 一副
1: 证明啥呀？证明四虚同补，咱们至少把这命门呢给护住了啊。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它是阴阳气血包括骨骼神经，咱是一层一层的补，一层一层的修复。哎，你现在感觉是轻松了，但是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骨头啊、神经的修复，它得有个过程啊。所以我建议吧，您，再买两副吧。四虚同补一般是三副药，这样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保证你八九十岁，咱腰杆都是硬的，都直的，这没问题啊。哎，你再买两副、
0: 啊、太好了，
1: 嗯嗯，
0: 太好了，孙大夫，
1: 哎，
0: 真是，那我就再买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也不用再多买点了，是吧？
1: 不用不用，你那个记得啊，你买药的时候把你那个医保本啥的都准备好，再不之前您购买那个信息要查不到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按照这80%给您报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哎，
0: 是那个我都准备好了，
1: 嗯嗯，
0: 孙大夫，那这样我就不多跟你说了，那么赶紧打电话。得赶快报名去了、啊、
1: 赶紧报名，别耽搁了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嗯，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想问一下，糖尿病能用您讲的这个药不？
1: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糖尿病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大虚的病你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啊，所以糖尿病一定得用啊。
3: 哦、是这样吧、那你帮我看看吧，能给我治成啥样啊？
1: 那你把您的这个病情啊，你的情况，你跟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嗯。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3: 啊，我今年啊是72了，从40多岁吧，我就有糖尿病了。
1: 嗯。
3: 67岁那年吧，我还老梗呢，左半边身子就是感觉活动就是不自由、不利索啊。
1: 嗯。
3: 嗯，反正就是自从这个老梗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吧也不得劲了。
1: 啊，眼睛也不得劲儿，你这有啥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3: 就是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重影。
1: 啊。
3: 看电视吧，就是离着2米远，我就看不清楚了。
1: 嗯嗯。
3: 这些年吧，我也一直没到医院看、
1: 嗯，
3: 不知道这是糖尿病带的还是脑梗给带的。
1: 哦哦，这个脑梗啊，确实会压迫到视神经，导致偏盲，但是不是你这个症状。那偏盲啊，是你这两只眼睛同一侧的一半看不着了，那你是这种情况吗？
3: 嗯、啊，不是，那不是，
1: 不是，是不是啊？那你糖尿病啊，30多年了，我讲过、
3: 嗯，
1: 糖尿病一般你超过10年，阴阳气血就大亏，而且这个心肾脑眼足啊，这五大并发症啊，你看你这脑袋已经出现脑梗了，是不是啊？那眼睛。
3: 嗯，
1: 也是有损伤的了，具体是什么眼病啊，我们得看症状啊。你现在你按我说的去做好不好？你现在就把一只眼睛捂上，用另一只眼睛看东西，你看有重影吗？
3: 嗯，有重影。
1: 哦，现在就是一只眼睛捂上，另一只眼睛看东西有重影了，是吧？这个重影啊，大体上呢分两种，一种呢是归这个神经内科管的，因为我们人呢有12对脑神经啊，1嗅2视3弄眼4滑5叉6外展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滑车神经啊、外展神经啊，就是管这个眼肌运动的。如果你这个双眼看东西出现重影，你闭上一只眼睛不重影的，这一般就是视神经麻痹导致的，双眼不协调的，是肌肉的问题啊。但是呢，你闭上一只眼睛，像您现在啊，闭上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看东西也是重影，这就是白内。

0: 结胀或者青光眼，这归神经内科管的。第二种情况呢，你看东西模糊啊，就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啊，为啥我又这么说呢？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首先第一，你眼前有没有这个黑影？你告诉我。
1: 啊，有黑影，有黑影，
0: 有黑影，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这黑影啊，也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像那蚊子飞似的，叫什么叫飞蚊症啊？也叫玻璃体浑浊。第二种黑影啊，就像那渔网，像那蜘蛛网似的。第三种呢，就是黑影的个头比较大。哎，你眼珠子转呢，这黑影在前面挡着，它不动啊。你属于哪种？你告诉我。
1: 我这个就跟小蚊子那个样子，好像你看了，它就跟着你去了。
0: 那这个就属于那叫玻璃体浑浊那种啊。玻璃体浑浊呢，导致玻璃体这个容易出现后脱离。我再问一下，你眼前有没有出现那种像打伞的情况？就下雨天打伞，啪啪啪那种打伞有没有过？
1: 我想有过那么几次，但是不经常有。
0: 不常有，偶尔有一次也算啊。所以这种情况有打伞的情况，应该是就是那视网膜呀、后脱离了。视网膜一旦后脱离，会导致这个视网膜裂孔。你现在眼前有没有那种大黑影子，像那个鸡蛋黄、鸭蛋黄那么大的大黑影子？有那东西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那还没有，是不是？您这个看东西有变形吗？
1: 有
0: 些
1: 变
0: 形，不变形，是不是？那你把这个左眼睛闭上，用右眼睛看这鼻尖，你看能看着不见？然后你再反过来把右眼睛闭上，用左眼睛看鼻尖，能看着不？
1: 试试啊。
0: 你试一下啊。
1: 我这个左眼睛能看清，这右眼睛有点不清楚。
0: 就左边能看着，右边看不清楚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你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视神经多少有点受影响了啊。那怎么办呢？刚才我讲课的时候不讲过吗？只要四虚同补啊，你就能心明眼亮。糖尿病中医叫啥呀？叫消渴啊。消渴呢是由于气阴两虚啊，阴虚火旺造成的。啥叫阴虚火旺？举个例子啊，你看那活鱼，咱们到菜市场买鱼，那个大鲤鱼活的，眼珠子是不是黑的？黑亮黑亮的，对吧？等你把这个大鲤鱼您炖熟了，你再看那眼珠是不是变成那个白眼仁了，对吧？为啥呀？是阴液被火给熬干了，血也枯了，所以黑眼珠变成白眼珠。那你现在糖尿病30多年，身体里边就像有一把火，日夜不停地烧啊烧啊，把你体内的阴液都给熬干了。而我们中医讲呢，说肝开窍于目，肝血靠阴液化生，你阴液没了，肝血就造不出来了，那眼睛就失去营养，失去养分了。所以你现在看啊，眼前有黑影，打伞，看东西模糊，这就是阴血不够了啊，所以眼睛发白了，看啥都雾气糟糟，烟气刚刚的，就这个情况啊。
1: 这样啊，那像我这情况得治多久能好啊？其实啊，我去年我就知道这药了
0: 啊，
1: 当时一打听得6000-7000块钱了，我觉得太贵了，就没舍得用。
0: 太贵了，没舍得用，去年就知道了，是不是？我说这位这个老大姐啊，老姐姐，我跟您说两句话啊。你看我当大夫啊，也就将近40年了。其实呢，这个生死啊，我看多了。您记住我说的话啊，咱们挣钱，钱是干嘛的呀？钱是用来花的。钱要是挣的不花，那不就等那个报纸白纸是一样的吗？没用了吗？是不是？到老了，这钱呢，不是留给儿孙的，是我们给自己一份保障。给你自己看病的钱儿啊！你说你这眼睛吧，一旦要说看不见东西了，你得多苦闷呐！所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您这个情况啊，你糖尿病这个眼底合并症啥，你就不用多了，你就三副药用完，不仅说你眼睛能好，包括你糖尿病啊，你的脑梗的这个行动不便，这些都能跟着好起来啊。
1: 哎呀，那这就太好了！谢谢老孙大夫。说心里话，都好了，我肯定，我必须，我给你磕一个都行。
0: 哎呦呦，您可别这么说，我这不兴这个啊！我就希望啊，你能好好的吃药，好好的把病治好了，能够好好听我老孙的节目，就够了啊，就行了，好吧？
1: 哎呀，好好好，那我用医保本买3副药的话，我自己还得花多少钱呢？
0: 这个3副药啊，这医保就能给您报80%，就相当于啊，您这10块钱，您就花2块钱，就你自个儿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具体花多少，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帮您算，好吧？您赶紧报名，打那400电话， 等把药收到之后呢，或者您吃段时间有啥情况，您再联系我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司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哎，我等半天了。
0: 是吗？欢迎你这位朋友啊，让您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好吧。
3: 哎，司主任，
0: 哎，
3: 就你们家吧哈，这牛啊和人家吧哈就是不一样
0: 啊。
3: 你说人家吧都劝他多买，你家呢是多买了还不卖。
0: 哎，
3: 这牛
0: 是这样啊。我一直讲啊，你这个囤钱呢、啊、囤粮食啊，其实我都支持啊，但是大家伙要囤药的话我是坚决反对的。咱药是治病的，是吧？你好了好了就没有必要多买嘛。哎，这个互相理解一下好吧。哎，
3: 那你这个以后不是不能用那个合作医疗了吗？
0: 嗯，
3: 然后我就合计吧哈，就按照我的情况也需要。
0: 嗯，
3: 刚才吧我就打电话，我想吧再订三副药。
0: 嗯，
3: 你说有个女的吧她接电话，她说啥吧也不介意我买这么多。
0: 哦，
3: 你说我要不是吃的好你白给我我也不要啊。
0: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听着你好像生气了是不是啊？这就不对啊，这就不对，咱千万别生气。你这么的吧，你这个跟我讲讲你的情况，然后我给你建议，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当个参谋好不好？你听我的啊。
3: 行，那我跟你说啊。
0: 嗯，
3: 我现在吧是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嗯，
3: 我吧就是一些小毛病。
0: 都啥小毛病啊？
3: 阴道炎，肺的上吧有结节。
0: 嗯，
3: 还有腔梗，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0: 还这么多呀？
3: 哎呀还多呀，这个腰吧哈就年年吧哈入冬就犯。
0: 嗯，
3: 疼的吧哈你一动都不能动，你就这个床上躺着。
0: 嗯，
3: 你心脏病呢还贫血。
0: 哎，
3: 上下楼啊都费劲呢、啊、就这前胸后背它都疼。
0: 嗯，
3: 后背吧是常年的就拔凉拔凉的。
0: 嗯嗯，
3: 哎呀一犯病吧就跟摔了糠似的，就浑身都直哆嗦。
0: 那你还说你这都是小毛病，这哪是小毛病，这可不是小毛病了啊。
3: 但是我就是啥呢，我就认为吧它死不了瘫不了、
0: 嗯、
3: 都是小病
0: 啊。死不了瘫不了就都是小病了。
3: 啊，嗯，也就用吧哈，就这个戒烟灵。
0: 嗯，
3: 这两个月，哎呀，真是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啊、
3: 哦。所以说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嗯，
3: 这个药吧哈，它真不赖。
0: 嗯，看来是用出效果来了，是不是啊？你看毛主席曾经这么讲过，说实践出真知，是吧？我从来不说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有多么好多么好，我只说呢，它怎么治你的病。剩下的咱们就效果上咱们见真章，是不是啊？哎，
3: 是，就是啥呢，我吧哈真的是受益了。
0: 受益了啊。
3: 你看我现在吧哈心脏就不冷丁的就突突了。
0: 嗯嗯，
3: 你上个下楼啊也不费劲了，也不喘了、
0: 嗯、不喘了，稳当了，是不是？心脏稳当了说明啥？说明供血改善了啊，非常好。哎，
3: 那我就用了七八天。
0: 嗯，
3: 我不还有便秘吗？
0: 嗯，
3: 那排便呢就死不来劲儿啊，就感觉这身子吧格外的发虚，现在排便吧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3: 啊，也不使劲儿的往外挤，就很轻松的吧就变出了香蕉便了。
0: 嗯嗯，那你看你这个便秘啊是属于那种叫气虚型的便秘啊，咱们通过四虚同补啊，你气足了就能推动这个肠道的蠕动，能推动这个大便就自己就往下排了啊，挺好，非常好。哎，
3: 哎呀，就我这嘴唇它有血色了呢。
0: 嗯，
3: 以前都发白。
0: 那贫血吗？
3: 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
3: 完脸嘛也有血色了。
0: 嗯，
3: 它也不发黄了。
0: 嗯，那就是气足血盈了啊。气足血盈寿命长，这多好啊。
3: 嗯，我之前不是还贫血吗？
0: 对对，
3: 完了带的吧哈。

0: 天天晚上都能踏踏实实的睡觉，
1: 嗯，
0: 那脑袋吧也不晕乎了。
1: 嗯，这说明你这个心神归位了啊，心主神明啊，原来是心呢没地方待，现在心神归位了啊，所以睡眠踏实了，不做那个噩梦了，非常好。还有啥变化你再讲一下。
0: 还有就是阴道炎。
1: 哦，妇科的问题。
0: 阴道炎吧哈也不犯了。
1: 嗯。
0: 排尿吧也不疼了。
1: 嗯。
0: 就是用过这么长时间，我心脏吧一次都没犯过病。
1: 嗯。
0: 那前胸后背也跟着都热乎了。
1: 嗯。
0: 不跟着冰坨子似的了。
1: 嗯，就前胸后背呢感觉热乎了，是原来是拔凉拔凉的，是吧？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心脏的这个阳气恢复了啊，原来是心阳不振。所以总感觉拔凉拔凉的，非常好。还有啥变化？
0: 脑袋也不跟那个原来似的像浆糊似的哈，
1: 嗯，
0: 昏昏沉沉的，
1: 嗯，
0: 现在一睁眼睛就清亮，
1: 嗯，
0: 就跟那个大雾吧散了似的。
1: 哎，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当然供血就好了呗，很简单啊。所以咱们经常讲啊，说阎王好治，小鬼难缠，哎，就这些病啊，一个病说轮着是一个月你犯一回吧，那你这一年是不是都没消停的时候啊，对不对啊？哎
0: 哎呀，谁说不是呢。
1: 嗯，
0: 就这些病吧哈，就跟我拿的，
1: 嗯，
0: 我都跟吧活不起了似的。
1: 哦，
0: 你说这一年他都不断药，
1: 嗯，
0: 你放下这个就解起那个。
1: 对，你这个就是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这么治肯定不行，就你一阳气血一亏，你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啊。那你现在这个吃的效果还挺好的啊，你把这些病都治好了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0: 是，哎，孙大夫，就以前哈，我吧一天吧一把一把的吃药，
1: 嗯，
0: 你现在吧哈就吃一个补气方就行了。
1: 对啊，
0: 那赶在吧哈医保报销就是结束前，
1: 嗯，
0: 我还想再买三副药。
1: 还想再买三副？那你手里还剩多少啊？
0: 我手里没药了，剩的就一副药，就昨天已经打开吃了。
1: 啊，是这样啊。但是我认为你呢不用买了啊，咱们四虚同补，就三副药嘛。三副药基本就达到了你这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你就达到这种健康状态就可以了。嗯，
0: 哎呀，能行吗孙大夫？
1: 能行，
0: 架不住我这病多呀。
1: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不会说拿你的这个生命去开玩笑啊！你要是真到时候没好没彻底，你回来找我，我都认账。你放心啊！
0: 哎，那孙主任，
1: 嗯，
0: 万一我有什么问题没治好，
1: 嗯，
0: 你能保证我就再买药还是医保报销这个价格吗？除非你向我保证，我用手机录下来，
1: 嗯，
0: 你说吧，孙主任。
1: 不是，我怎么说你能满意？你告诉我啊！
0: 你就说，我向张玉琴保证，
1: 嗯，
0: 三副药治疗后，如果需要再用补习方，一律按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给
1: 啊，这么这样我要给你写个保证书啊。行啊，你那你就记一下或者录一下也行，好不好？哎，我现在开始说啊，根据张玉琴现有的问题，如果三副药不能治愈，以后再用药的钱我孙志刚给你出，你录下来没有啊？
0: 录下来了，
1: 录下来了，这位放心了吧？
0: 放心了，放心了。
1: 嗯，
0: 那我谢谢孙主任啊。
1: 啊，没事没事啊，那就这样吧，再见了啊。
0: 哎，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大夫，这医保报销到底哪天结束？你看我之前不是买那三副药啊，
1: 嗯，
3: 原价买的，昨天这才给登记上，那这返钱这咋说怎么这还得五六天呢？那还能不能来得及呀？
1: 啊，那具体哪天说这个医保报销彻底结束，这个咱说不准啊。这个报销的这个资金没了，随时都结束。但是你放心啊，只要你这个登记上了，哎，就肯定有你那份儿，我给你保证啊。
3: 哎呀，不怕你笑话，孙大夫。
1: 啊，
3: 因为你看我买的药啊，不是10000多块钱呀、啊。
1: 嗯嗯。
3: 那还是我找人抬的呢。你说这岁数一大了以后，咱没收入。
1: 嗯。
3: 好说歹说的呀，就他抬出1万多块钱。

0: 这要是能给我返回来，哎，我再还给人家，那你看我们老两口不也就轻松了呀？
1: 你记住我老孙一句话啊，哎，咱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咱记住，打今天起呀、
0: 啊，
1: 咱们谁也不许因为看病吃药，你到处去借钱，或者说你卖房子卖地呀、
0: 啊，
1: 谁也不能这么做啊。有我老孙，有我在那一天，我就得想办法让你省一天钱，就能让你把这个三副药，哎，让您吃得起，把病给治好了。我给大家保证，您放心啊，哎。
0: 哎呀，要不说孙大夫，你看我能遇到你呀、啊，就真像说的、
1: 嗯、
0: 是我的福气，真是阿弥陀佛了。现在你看我这三副药，这不也快用完了，也就差个十来天儿。
1: 嗯。
0: 哎呀，我这心脏可是比去年稳当不少。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忙到不说，最大的感觉就是啥呢？喘气儿，现在有劲儿了。现在。
1: 嗯，有劲儿的啊。
0: 啊，你看我这心脏就像。开了一扇门一样，心里边就感觉特别的敞亮了、
1: 嗯、
0: 就说不出来的那个好，就是、
1: 嗯、
0: 谁一看呢我都说啥，哎呦，看这老太太精神的，这精神头可是比以前好多了，谁看我都这样说我。
1: 那你这个之前呢，您去年是什么情况，啥状态，你说一下。
0: 哎呀，那都快别提了，因为我的心脏病啊、有八九年了。
1: 嗯，
0: 到两年前的时候再去检查啊，就已经心衰了。
1: 啊，心衰了啊。
0: 啊，这两条腿沉的，我跟您说呀、啊、我家不是也就住三楼、
1: 嗯、
0: 就这三楼上下楼喘的那厉害的呀。
1: 嗯。
0: 严重的时候走道都得一步一步就那么往前蹭的那样走。
1: 嗯、
0: 哦。你就搁家上厕所啊就得蹭着去。关键啥呢，身上还肿，这脚面也肿，一摁一个坑。
1: 嗯，
0: 有的时候肿呢，眼皮都睁不开了呢，也肿了呢。
1: 嗯，这是严重的心衰啊。民间有句话呀，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三种三消预备铁锹 啊。你浮肿啊到这个程度，就说明这个心衰呀、啊、已经很严重了啊。
0: 是啊，这心绞痛关键它老犯呢的、
1: 嗯、
0: 你睡觉啊就能给你疼醒了。
1: 嗯。
0: 早前用来就是咱不是纳鞋底的那锥子，
1: 嗯，
0: 因为这一犯病就是就跟拿那锥子使劲往我那心脏那窝那块捅的那扎那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因为一到晚上你根本就躺不下去、
1: 嗯、
0: 你就落三个枕头搁那后背这块放着啊，
1: 嗯，
0: 那也觉得憋难受，就得把窗户就得开开。
1: 嗯，
0: 那大冬天你不能开呀、啊，就得把那窗户这个开个小缝，
1: 嗯，
0: 就那样。平时身上还是一点劲儿没有啊，就是总是这样。你说那以前？
1: 嗯，那你那个没劲儿，你到什么程度了？能具体一点吗？
0: 就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我自己穿个裤子啊都感觉累得慌。
1: 穿裤子都感觉累得慌啊！
0: 啊，晚上睡觉，现在救心丸、硝酸甘油啊，都得放到那枕头边上，
1: 嗯、
0: 就放啥、啊？你说。哎，放了病，你到时候找不着药咋办呢？
1: 嗯，
0: 要不说孙大夫，你说这人上这岁数以后啊，就像咋糊弄着活着吧？那你好死不也得不如赖活着的，就这样感觉就是。
1: 嗯，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你不能糊弄着活着呀。咱们都辛苦大半辈子了，你糊弄活着哪行啊？其实你这病啊，医院大夫肯定是说了，说只能维持，是不是这么说的、
0: 啊？是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就这样，要不咋说糊弄啊，就得这样吧。
1: 对，因为这个心衰一般来讲啊是不可逆的啊，所以呢，像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啊就认为没办法好了。但是我跟你讲，
0: 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通过四虚同补，特别是这方当中啊，这个它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嘛。百年人形首乌有啥作用啊？我讲过啊，能起死人肉白骨，所以他治疗这个心衰可以说是一绝了。哎，
0: 这个我信。
1: 你信呢？
0: 咋不信呢？
1: 哎、
0: 孙大夫、
1: 嗯，
0: 确实是这样。你不用你不知道，你自从你让我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以后啊、
1: 嗯，
0: 我真受益了。
1: 受益了，嗯。
0: 啊，你看，我记得也就刚用上三五天，就明显感觉啥呢？哎，心脏。别看就三五天就有劲儿了，用上以后，
1: 嗯，
0: 脑袋也跟着清亮了，血压就开始降了，
1: 嗯，
0: 这段时间不是按照你学生教我了，这降压药我都半个多月也没吃，
1: 嗯，
0: 因为现在我跟您说，我要从车站走到家啊，我家得到车站有两里地这样吧，
1: 嗯，
0: 完了再上楼，我现在一口气儿能走下来。

0: 了，中间都不用歇了，现在都。
1: 哦，就是这个，上楼中间不用再停下来歇口气儿了，那不挺好吗？对，挺好，说明你啥呀？这个心脏不虚了，心脏这个泵血功能恢复了，挺好，哎。
0: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哈，我也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不用拿枕头这样垫着。
1: 嗯、
0: 现在我跟您说，我那窗户也能关上了，不用开缝睡觉了，现在。
1: 嗯嗯，不憋得慌。
0: 他这啊，对，就不是说呢，关上以后又不觉憋得慌。
1: 嗯。
0: 呀，你都不知道，我都有两三年啊没这样平躺着睡了。呀、
1: 嗯，
0: 现在这一平躺睡，睡得可安稳了，真睡个安稳觉。现在。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嗯、
1: 其实，这个临床上啊，咱们衡量这个心衰病人好不好啊，从这个枕头上就能看出来。哎，一般你看啊，不用这个端坐呼吸了。不用靠着枕头睡了，就说明这个心脏的泵血功能啊，包括它的射血分数啥的都应该提升上来了，就说这个血射出去之后回来就能回到心脏，就不堵在这个肺里边，没有肺与血了，所以你就感觉不憋闷了啊、
0: 嗯、
1: 非常好。哎，就是心衰肯定是纠正过来了啊，非常好。
0: 是这样子呢，我要不我跟我老伴说啥，我说我这回啊是真活过来了，就像啥、
1: 嗯、
0: 就像那个你这人走夜路，你走了好几年了，走得天天得走夜路，
1: 嗯，
0: 这突然天亮了，不用再摸黑走了，因为我知道前面最起码有路了，心里都不慌了。现在
1: 对对对，因为你见到效果呀，就看到了希望，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见亮了，见亮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哎，挺好
0: 啊，
1: 你就记住了吧，任何时候任何疾病，哎，只要四虚同补啊，永远是咱们治病正确好的选择，没有之一啊！记住了，多了咱不说吧。三服药，咱们通过完整的这个治疗啊，我能保你，保你心脏多用个5年10年没问题啊。
0: 好了，孙大夫，
1: 嗯，
0: 也那就阿弥陀佛了啊！医保那个退钱那个事儿啊，那还得劳烦您。
1: 嗯、不客气。
0: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叫郭奇美，就是奇怪的奇，
1: 嗯、
0: 美丽的美，你给我记着点儿啊。
1: 啊、嗯，好，我记住了啊！你是河北的，姓郭，叫郭奇美啊。
0: 哎，
1: 也希望你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呦，
1: 哎，
0: 哎呦，真谢谢孙大夫了。
1: 啊，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好，孙大夫，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先保先得，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是由世界心脏联盟确定的，于1999年设立，每年一次。2000年9月24号为第一。

0: 个世界心脏日，以后每年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世界心脏日，从2011年起改为每年的9月29日，其目的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有关心脏健康的知识，并让公众认识到生命需要健康的心脏。心脏疾病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为提醒人们的重视，世界心脏联盟确定了每年一次的世界心脏日，其中450万人为主动脉瓣狭窄患者。该节日每年设定不同主题，2026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 Don't miss a beat， 中文译名为律动不息，旨在提醒公众心脏疾病常常隐匿发病，切勿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倡导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延边文体为桥聚人心，赛场内外绽放民族团结之花，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以体育强体魄，以文化聚民心，以交融铸同心。我州以体育为媒体，将全民健身赛事开展、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群众性文体活动普及，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载体，贯通校园赛事、大众运动与专业赛场多维场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沃土常开常盛，生生不息。
3: 韶华逐梦见初心，青春同心向未来。延吉市第三中学校的操场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校园运动会火热开赛，各族少年学子并肩驰骋赛场，奋勇争先，拼搏进取，不仅磨砺了青少年的意识体魄，锤炼了拼搏品格，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底悄然扎根，茁壮成长。
4: 体育运动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磨练了意志，更让我在赛场中和各民族小伙伴加深了解，增进默契。我们不分民族，携手共肩，友谊越来越深厚，相处越来越融洽。
5: 我们始终坚持以体育育人，以赛事聚心，让各民族孩子以赛为媒，以运动结缘，在朝夕相处、同场奋进中增进民族感情，凝聚团结力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3: 群众体育百花齐放，引领逐梦聚力同心。延边州金大来引领同心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市激情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29支代表队的500余名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以赛联谊，共话情谊，让全民健身运动成为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
6: 从这个赛事呢，恰逢那个咱们民族团结月，大家以球会友，那个共叙那个民族情谊。
7: 这次来到延边参加六英甲比赛，非常高兴。因为整个延边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我们也是从小喜欢足球的，以后有这种比赛我还会再来，不来我们也会来享受美食，欣赏风光，感受人文的气氛。
3: 赛场牵起民族情，文体交融暖人心。自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启幕以来，延边队主客场赛事氛围热烈，温情满溢。赛场之上，运动员奋勇拼搏，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热血风采与拼搏担当。赛场之下，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彰显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独特的城市气质。
8: 融合了好多延边的好东西，有长白山，有松树，然后有纪念碑。我们因为
9: 能歌善舞，对，
8: 能歌善舞的朝鲜族，
9: 对没？
8: 就把我们所有的民族，中国就中国所有的民族团结在一块，就像我们的歌词一样。
3: 依托赛事高人气、广覆盖、强传播的优势场景，我州创新推行体育加普法加民族交融沉浸式宣传新模式，打破传统宣传壁垒，让民族团结宣传走出办公室，走进赛场，贴近群众。
10: 在赛场内外呢，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一致的氛围特别浓烈。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放了手册，然后跟我们讲解了相关知识，学到了很多东西。
3: 不止现代竞技赛事精彩纷呈，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亦是熄火更续，活力焕发。我州聚焦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普及推广，常态化。

0: 开展民族式摔跤、传统射箭等特色群众性文体活动，将朝鲜族传统民俗体育与全民健身战略深度融合，广泛吸引各族群众踊跃参与，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常态化互动交流、凝心聚力的便民平台。如今的延边大地，文体赛事遍地开花，民族交融氛围愈发浓厚，各族运动员、文体爱好者同场竞技，携手并肩，同心同行，在一次次竞技切磋中拉近心灵距离，在一场场文体盛会中汇聚团结力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浸润延边大地，融入群众生活。
1: 听众朋友，从2026年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民族大学专家学者，共同走进《同心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名师微讲堂系列思政微课，今天为您播出第五讲。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专门法律。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它的第四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想先从一部电视剧说起。几年前，一部反映宁夏脱贫的电视剧《山海情》火遍大江南北，无数观众为戈壁滩上干沙滩变成金沙滩的故事而动容。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民族团结进步既要管脑子也要管肚子，既靠人心来凝聚，也靠发展来支撑。第四章要回答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问题。从整部法律的结构看，第四章承上启下，它的前面是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而它把落脚点稳稳地放在发展二字上。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第四章正是把这一宪法规定第一次系统的制度化、法律化。用一句话概括它的定位，就是以发展、以共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那么今天我们怎么看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们坚持唯物史观，讲两点论。一方面，新时代以来民族地区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8个人口较少民族整族脱贫，56个民族同步迈进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减贫史上了不起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民族地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既有补短板的压力，也有赶上时代步伐的任务。正因如此，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长期的刚性的法律任务。第四章一共9条，我把它归纳为一个总目标、一项根本标准、一组实施路径，帮助大家抓住要领。先看总目标，也就是第32条，本法规定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请大家特别注意这里的三个层次，从高质量发展到共同富裕，再到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一条层层递进的逻辑链。先把蛋糕做大做优，再把蛋糕分好，最终是各民族一个都不少的走向现代化。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共同二字？因为在迈向现代化的路上，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民族掉队。再看第33条，它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规划计划

政策措施应当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有利于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这三个有利于对应的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三个意义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以此为引领，为方向，为标准，所以我常把它形象的成为衡量民族地区经济工作的一把政治标尺。这里我要特别请大家记住一个词，应当，一字千钧。它意味着落实三个意义不再只是倡导，而是政府的法定义务。换句话说，民族地区今后出台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要经得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统一、民生人心这一根本标准的衡量。说到底，这是三对辩证法，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的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讲的是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讲的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发展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人心账。有了目的和标准，第34条到第39条给出了一组可操作的实施路径。我用几个关键词带大家过一遍。一是区域协调，国家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机制，支持民族地区统筹发展与安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二是互联互通，加强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让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连得更紧，通得更畅。三是产业升级，第36条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四是民生普惠，第37条要求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让就业、教育、医疗的阳光更均匀地洒向每一个角落。五是生态与边疆，第38条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空间，第39条统筹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要知道，我国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中有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边疆民族地区还要在维护国家边疆安全、生态安全、资源能源安全中担起特殊使命。这一组路径，宏观上有国家战略，微观上有具体抓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闭环。这里还要特别说说第40条，开头我们讲过，民族团结进步既要管脑子也要管肚子，第32到39条管的是肚子，夯实发展的物质基础，第40条把精神层面的要求落进日常生活。它规定国家加强时代新风新貌的培育，推动移风易俗，引导各族群众在生活交往、婚丧嫁娶等活动中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同时明确国家保护公民婚姻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由干涉婚姻自由。移风易俗看似生活小事，实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落细落小。共同繁荣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繁荣，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样九条内容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设计。作为一名经济学的研究者，我还想再往深里说一层，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从来都不只是情感的连结，更有深厚的经济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深刻指出，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这部促进法的序言也把各民族凝结为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回望历史，茶马互市。

0: 是丝路通衢，早已把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紧紧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格局。今天我们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本质上就是把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升华为面向现代化的命运与共。民族地区的发展从来不是某一个地区的单兵突进，而是主动汇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这也正是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多年来着力深耕的领域。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经济维度，学界把经济相依确立为基础范畴，把对口支援等提炼为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这样的原创概念，学校则持续推进这方面研究，联系编撰中国式现代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年度报告，努力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为这部法律的阐释、宣传与贯彻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我想这正是一所大学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应当担起的那份责任。各位同学，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也是凝聚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坚实的基础。第四章告诉我们，在共同富裕、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也一定不会少。让我们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1: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受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5度至0上21度；敦化多云，0上3度至0上19度；安图多云，0上4度至0上20度；光清多云，0上3度至0上21度；合龙多云，0上3度至0上20度；龙井多云，0上4度至0上21度；珲春多云，0上5度至0上21度；图门多云，0上6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5度至

零上21度，敦化多云，零上3度至零上19度，安图多云，零上4度至零上20度，光清多云，零上3度至零上21度，合隆多云，零上3度至零上20度，龙井多云，零上4度至零上21度，珲春多云，零上5度至零上21度，图门多云，零上6度至零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新童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福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

0: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0: 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

0: 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 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三。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1: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5: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6: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5: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7: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

0: 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的，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起高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

0: 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州扫黑办、基层公安派出所、延吉市人民法院和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等单位，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
3: 我州依托九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2: 延边州2026年敬老季活动在延吉启动。
3: 中俄新珲春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州扫黑办、基层公安派出所、延吉市人民法院和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等单位，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涉黑涉恶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加强线索摸排，突出打击重点，提高办案质效，以雷厉风行、攻坚克难的作风，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更好保障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胡家福首先来到州扫黑办，先后走进线索核查组、案件督办组、综合协调组和行业治理组，仔细翻阅台账材料，并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作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各类线索统一归集管理，严格落实线索登记、研判、转办、核查、反馈全链条工作机制，做到底数清、台账明、去向可追溯。要强化与公安机关协同对接，健全线索移送、会商研判联动机制，着力提升线索处置质效。要采取领导包案、实地督导、约谈通报等办法，重点督办一批涉黑涉恶重大案件，确保群众关切有回应，重大案件有突破。在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胡家福与一线民警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线索核查、案件侦破等情况。他强调，要精准开展宣传发动，结合入户走访、矛盾纠纷排查、反诈宣传等日常警务，深入辖区娱乐场所、商贸市场、医美机构等重点场所，向群众讲清楚黑恶势力常见表现形式、线索举报渠道，落实举报人保护奖励措施，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要建立健全线索核查快速反应机制，对群众举报线索和上级转交线索，坚持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反馈，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安机关打击黑恶势力的坚定决心。在延吉市人民法院，胡家福先后走进立案庭、刑事审判庭，仔细询问涉黑涉恶线索征集、排查以及案件审理等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罪行法定、证据裁判原则，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和黑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依法高质高效办好每一起涉黑涉恶案件。要复盘筛查近年来办理的重点案件，深挖案件背后可能潜藏的涉黑涉恶线索，第一时间移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置，做到发现即移，不压不漏。胡家福随后走进州公安局，实地查看大数据实战中心、反诈中心和侦查中心，详细了解数据赋能、分析研判、案件侦办等工作情况，并专门听取了泉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汇报。 他指出，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泉州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政法机关，要进一步增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举措，深挖彻查一批黑恶线索，攻坚突破一批重大案件，整治规范一批行业乱象，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守护一方平安。

0: 强线索摸排，在多方发动群众投诉举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法机关、信访、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对容易滋生涉黑涉恶问题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开展靶向排查，尽快收集挖掘一批有价值的线索，为精准打击攻坚专案提供强有力支撑。要突出打击重点，在依法严厉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基础上，紧盯黑恶犯罪隐蔽化、网络化、变异化发展新动向，重拳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防止其死灰复燃。要坚持依法办案，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同时要讲究政策策略，严格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不随意降格处理，也不人为拔高定性，对具有法定从宽处理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州政府党组成员、州公安局党委书记于海生，州法院院长朱超峰，州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调研。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是坚实根基。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我州依托9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以法治宣传凝聚民心。通过系列主题活动，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金秋9月，泉州迎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我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以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实干同行等十项同字系列特色活动，统筹谋划30项州级重点推荐活动、142项县市基层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日常，走进群众。作为宣传月重点活动之一的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活动，近日在珲春市正式启幕。宣讲活动将陆续走进泉州8个县市，汇聚来自各行各业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生动讲述边疆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共建家园的温暖故事，让民族团结的正能量浸润人心，凝聚力量。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桂荣。
2: 可以说呢，通过这次宣讲活动呢，也让我把我们社区这些基层的民族团结共识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作为一名基层宣讲员，我也会继续扎根我们社区一线，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能落实到家家户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艳。
1: 珲春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尤昭。
3: 聆听了先进模范扎根边疆、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让我深受教育和鼓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句口号，要落实到服务群众的具体工作当中。今后我将以这些榜样为标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融入基层服务，用心用情办好涉农实事，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1: 除了沉浸式榜样宣讲，我州还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把普法课堂搬到群众生活当中。在敦化市民族团结广场举办的主题为广场同聚法润民心的沉浸式宣教实践活动中，

0: 遍布群众，通过文艺展演、实景讲解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敦化市民戴可心。
1: 刚才沿着长廊走了一圈，听工作人员讲解，才知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跟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关系这么密切，它就体现在咱们日常的和谐相处里。
0: 在固定宣传阵地之外，我州充分利用人流密集的交通窗口，在全州各大高铁站打造民族团结主题宣传长廊，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出行途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民族团结教育，让边疆团结形象展示在门户，传播在旅途。旅客胡女士：
2: 我觉得这种非常亮眼，也值得宣传，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延边，各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0: 我州还积极借力大型文体活动平台，将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融入赛场氛围，在观赛热潮中传播团结理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3: 从榜样巡回宣讲到形式多样的实景普法，今年我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载体更加丰富，宣传方式更加接地气，活动立足边疆特色，用真实故事传递团结力量，用多元形式普及法治知识，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百姓生活，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
4: 实现高质量发展。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5: 我们希望借助这一系列活动，搭建各民族老年人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各族老年朋友多相聚、多互动，在全社会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常蕾蕾、丁一报道。
0: 9月28号，2026年延边州住建领域民生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延吉召开，重点围绕住宅加装电梯、供热提质增效、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三项民生实事，集中通报全州最新工作进展，解读相关惠民政策，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方面，当前国家、省州已经出台多项资金支持政策，通过国债、财政补助大幅降低居民个人出资压力，我州同步做好管线迁改、矛盾调解等配套服务。今年国家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两新支持政策，专门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通过国债资金加财政补助加居民自筹模式放大政策效应，进一步降低群众负担。我省采用 EPC 总承包模式，压缩建设成本，基础款单层入户加装电梯总造价控制在35万元，实实在在让利群众。截至目前，全州累计收集群众加装电梯意愿5268条，摸排出具备加梯条件的单元8516个，已有342部电梯开工建设。城镇供热提质增效方面，按照省里的要求，立足延边实际，确定了3年攻坚目标，即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启动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集中力量整治低温住户，实现供暖质量明显改善。2027至2028采暖季，除延吉市外的县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居民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2028至2029采暖季，全州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稳定达到22摄氏度，实现全域供热系统均衡平稳运行。物业服务提质增效方面，我州今年聚焦公共收益管理、维修、资金监管、老旧电梯更新等重点领域开展集中整治，创新推广我州原创的阳光包干制物业治理模式，建设全州智慧物业监管平台，推动物业服务公共收益全流程公开透明，引导矛盾就地化解。 副州长窦庆国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生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州委州政府下决心

0: 要把这三件民生实事作为长期重点任务持续推进，推动发改、财政、住建、供电、供热企业等各单位协同发力，补短板、破难题，全力以赴提升群众居住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继新珲春公路口岸7月18号率先启动试运行后，俄方新克拉斯基诺口岸也于9月22号投入试运行，中俄双方新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当天，珲春公路口岸查验出入境车辆350辆，出入境人员4911人次，货物1444吨。新建珲春公路口岸设施设备较原口岸全面升级，货检通道扩至八进八出，配备车辆扫描、自动申报核验终端、视频监控等智能设备，实现货物申报线上办理、车牌信息自动识别、车厢扫描快速查验、纸质材料递交、开箱查验环节明显减少，口岸通关承载能力、智能化服务水平大幅跃升。试运行以来，新珲春公路口岸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运行平稳，在货运效能持续提升的同时，依托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红利，口岸人员往来持续活跃。今年截至9月18号，珲春各口岸全口径出入境人员77.04万人次，同比增长 37.6%， 提前三个半月完成去年全年总量。下一步，珲春市将抢抓中俄新建口岸双向贯通机遇，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延边州乃至吉林省推进高水平开放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支撑。珲春台报道。
0: 中秋假期收官，搬迁后的延吉水上市场刚刚经历一轮客流高峰。随着国庆假期日益临近，市场管理方复盘中秋假期数据，提前部署各类保障工作，用细致服务迎接各地游客。秋日清晨的延吉烟火袅袅，崭新整洁的延吉水上市场内香气缭绕，人流有序，地道的延边风味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食客。刚刚结束的中秋假期，很多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打卡地道朝鲜族美食。经历中秋客流高峰后，市场管理方结合假期客流数据，对国庆客流做出预判，提前部署各项保障。延吉水上市场管理所所长全大勋：
2: 为了迎接这次国庆假期，市场准备增加流动保洁，增加临时管理人员，来维护市场的秩序和卫生环境，给游客们提供很多便民服务，比如免费寄存行李、免费打卡、免费提供饮水等等。
0: 热闹的客流也带动各家摊位的生意，如今各商家已经做足准备应对即将来到的国庆黄金周。延吉水上市场真贤泡菜店店长隋欣欣：
3: 因为10月1嘛，是一个国庆节旅游旺季，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各种品类的货备的足足的，完后我们前面销售人员呢也准备了好多。针对于外地游客的话，如果说买的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供一个代优的服务。
0: 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一件件带有民俗韵味的地道特产，是延吉最鲜活的待客名片。市场以细致周到的服务迎接各地游客，让边城烟火持续绽放活力，在国庆假期向全国游客展现延吉独特的市井风情与城市温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中朝圈河口岸、沙坨子口岸将于2026年10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调整通关作息，口岸出境、入境通关时间一致，为每日上午8点至11点30分，下午13点30分至17点，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出入境游客、进出口企业及时关注口岸动态，合理规划，避免耽误通关。为保障2026年国庆节期间延边辖区国331国道丹洼线安全畅通，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该线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10月1号至7号每日8时至18时，管制路段为国331国道丹洼线1076千米至1294千米合龙市崇善镇大洞村至图门市86号界碑，管制禁止

0: 指大型货运车辆、应急民生保障车辆除外，危化品运输车通行。交警提醒，途经货运车辆请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民警疏导。长白山北景区10月2号、3号门票预约已达最大承载量25000张。景区提醒，未预约到当日门票的游客可登录长白山官方微信小程序提交门票候补，若有游客退订，系统将按照候补排队顺序自动释放余票。州气象台统计，本周全州平均气温为9.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1.7度左右。本周气温前高后低，9月28号至29号白天最高气温一般为18到21度，30号开始气温波动下降，10月3号早晨我州大部分地方有霜或霜冻。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至2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6毫米左右。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

0: 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事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小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8摄氏度，图门22到8度，敦化20到6度，安图21到6度，合龙21到6度，龙井21到8度，汪清21到6度，珲春22到9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4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接下来首先我们有请一下这位是金女士的电话。你好，金女士。
4: 哎，主持人好，
3: 你好，
4: 早上打扰你了。
3: 哈，没别客气，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有这么几事儿。
3: 嗯，您说。
4: 哎呀，真是个烦死了，我今年糊涂了可能。
3: 嗯。
4: 哎呀，今年的那个我这个不承认医保吗？
3: 嗯。
4: 完了那个医保费忘交了，这怎么整呢？
3: 您是说2026年的医保费没交是吗？正常2026年的医保费应该是2025年的年末的时候您就没交吗？他这个医保费，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前一年的9月末、10月份开始，对。
4: 我知道，没有啊，但我这个哈，
3: 嗯，
4: 我。

0: 我这个微信里边，这个网上我查了，微信里边我查了啊，完了我这个是查询，税款收入期2026年1月，完了呢，税款收入期你指2027年12月。是这么两个日期。
1: 这样金女士，因为您这样，您听我说哈，就是你这个如果是用手机这样查的话，不是特别精准的话哈，您这个最好是什么呢？就您可以拿着身份证，然后直接到这个咱们的社区也行，或者是到这个咱们的街道都有，对，行政大厅更好，就是到这个咱们的医保窗口，您去查一下，确认一下您2026年的保费到底有没有交，有可能是咱们之前忘了，然后不太确定。那您整个就现在已经到这个9月末了，整个2026年咱们没用过医保呗？
0: 这个没住院过。
1: 不光是住院，就是门诊啊什么的也没用过呗？
0: 门诊是用过了，不过呢，我这个呢都没有，报销没有。
1: 那您这样哈，就是您一定要到医保局去确认一下，就拿着您的身份证，医保卡有的话咱们就拿着，然后到这个政务大厅去，一定要确认一下咱们2026年的保费到底交还是没交，咱们先确认，确认好了之后再来看怎么处理哈。然后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如果您2026年的没交的话，您现在是可以交的，因为现在是2026年嘛。那但是呢，您如果是没交的话，你现在交了，它是会有一个等待期，就是会有3个月的等待期。咱们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假如说今天开始交啊，那你这等待期就是10月一整月11月，因为是这个90天的等待期嘛，10月11、12月就到年底了，那就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到年底之前是不能用了。但是为什么还建议您交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它有一个连续缴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如果说您今年比如说我今年2026年确实没交，那我现在因为又有等待期，那我觉得说我这2026年我交了我也用不上了，那我不交了，可不可以？如果您这一年没交，那你到2027年再交费的时候，这中间不就是有空了这一年吗？那这种情况下，咱们的以后的等待期会更加的延长。所以呢，就是建议您这样先去查，如果确定咱们2026年的没交，那您就先把2026年的赶快交上。交上之后，因为现在也已经可以开始交2027年的了，您就直接把2027年的也交上就可以了。虽然说咱们2026年的剩下的几个月咱们用不了了，但是呢，因为为了保证以后的就这种连续缴费的这样的一个待遇，所以今年咱们还是要把这个保费交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那主持人，我再打扰你一下。那样的话，我这个那个现在交的话，那个现在交的话，我这个就是三个月等待期。要是我们是住院的话有，完了住院的话，这个我这个今年的那个这3个月之内，我这个住院的话。这个
1: 使用不了，对，如果是就是对，不管是住院也好，还是门诊也好，是在等待期之内的，咱们的医保的报销是报不了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所以为什么每年这个咱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我们都是从前一年的年末就开始交吗？不就是为了不耽误第二年1月1号开始就是来享受待遇吗？但您这个是属于特殊情况吗？但是一定如果真的没交的话也一定要交，如果要是空了这一年的话，您以后再交2027年的，包括以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连续缴费是会有一定的待遇提高的，而且如果交了那就更好了，那您就直接交2027年就行了，如果没交的话一定先补上然后再交2027年的。
0: 是那个税务局窗口啊？
1: 到医保局窗口，您得到医保局窗口去啊。
0: 2楼、3楼不知道。
1: 医保局应不是2楼，3楼，这我还有点说不太确定。您这对就对，政务大厅医保局窗口去就行啊。或者您如果是方便的话，到街道也行。到街道呢，它都有这个医保的一些办事系统，它应该都能查到您的这个医保关系。
0: 那你主持人你这个讲的吧都是正确呗。
1: 对，这个我告诉您的这个没问题，您就按照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模式来做就行。
0: 不是今年就3个月，现在我交的话剩的今年的话剩的3个月就是用不了的，你这个是完全正确。
1: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有3个月的等待期，今天是9月29号嘛，那你从比如说从10月1号开始算，那你3个月不正好10月、11月、12月3个月，你这2026年不就过去了吗？不是这样吗？
0: 我现在要，我昨天晚上我也是管听，去年岁数反正是完了我就是落下了，完了我昨天晚上连洗头那个干啥的，我就听你们的百姓那先说，9月20号开始交，那样的，哎呀，我就是。

0: 愣住了。
1: 啊、
0: 然后我一场的晚上坐着啊，看电视一场的。就这么个情况。
1: 嗯，因为咱自己从手机查的话，我不太确定您查的这个准不准确嘛，所以说才告诉您一定要到医保去查，这样的话它这个系统当中是最准确的。对对对，您就赶快去查吧。哎，好的，嗯，和您是再见啊。好，那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缴纳2027年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了。那如果说您像刚才这个金女士认证突然间想起了，哎，我2026年的我交还是没交啊，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它的缴费时间都是前一年的，像我们今年是从9月20号开始，一般都是从9月份然后到前一年的12月的31号为止哈。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时间，就是因为告诉大家我们如果是您从当年开始交的话，它是有这个等待期的，3个月的等待期，就是90天的等待期。那如果您从前一年的我们的正常的缴费期的期间开始来进行缴费的，那正好到下一年的1月1号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可以正常来使用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都是在前一年的下半年的后几个月。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是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期已经开始了哈。那您现在是可以来通过咱们支付宝或者是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或者呢是到我们的税务大厅，或者是到我们的各个银行的窗口，都是可以来进行我们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那如果是像我们刚才的这位女士说，哎，我不太记得我2026年交没交，恰好我2026年又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也不太确定。那这种情况下，建议您一定是要先到医保局，咱们去查一下。您自己可能通过手机啊，查您的缴费凭证啊等等。可能怕查的不清楚或者不准确的话，那您就到医保局大厅去确认您的这个医保关系是不是2026年已经正常缴费了。如果是没有正常缴费，就是建议您咱们一定要把2026年的先交上。虽然是您交上之后会有3个月的等待期，那我们算来的话，这就到2026年的年底了。您可能在2026年我们没有办法来使用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我们会有这个连续缴费的政策。如果说您不交空了这一年，您接着以后再交的话，这个会对您的待遇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建议您就是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先去查询，然后明确确实没交的话，一定要把咱们2026年当年的交上之后再来交2027年的保费哈。好，这是针对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一些相关内容，稍后呢再给大家来做一些细致的介绍。因为我们的这个今年的这个缴费的时候还有一些和每年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有这个长户险的内容了嘛，这个之前也有听众朋友来问哈，稍后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我们这位网友说，养老金还要2次认证吗？您的这个2次认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正常如果是领取养老待遇的人员的话，我们在12个月之内完成一次待遇认证就可以了。就是您是可以通过手机，通过吉林社会保险的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来完成我们的待遇认证。您说这个2次认证指的是什么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细化一点吗？然后我们再来给您进行回复啊。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说，我昨天上银行，银行没开放呢。您指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吗？您去的是哪个银行呢？您这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微的细化一点吗？具体是哪个县市，然后是哪个银行，我们和医保部门再确认一下啊。还有就是也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我们的学生的缴费工作，建议大家要等待学校的通知之后再来进行缴费啊。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尹先生的电话。你好，尹先生。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啊。
2: 咨询一下，这次城乡居民医保27年的，到哪个地方去交呢？
1: 您是哪个县市的？
2: 我合龙市的。
1: 合龙的，然后呢？您原来是用什么交？用这个是直接在银行交的？原来？
2: 到银行交，叫到农村信用社交啊。
1: 那您今年去了吗？
2: 去了好几天了，咱们不是从22号开始吗？我去问了多少次了？昨天去问，他没接到通知。
1: 您是合龙的，然后农村信用社答复说是没有接到通知，是吗？
2: 对呀。
1: 行，那这样，尹先生，这个我们确认一下。我们刚才在抖音平台当中，我有朋友来问说，这个农业银行。

0: 现在也要等通知哈。那我们和医保部门确认一下，看看线下银行的这个端口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常缴费了。
1: 我记得我早点交啊，我过十一期间我出门给回来交不到了再。
0: 啊，没事，别着急。那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可能要等待省里的这个统一的通知。那看来这个不是我们一个银行和两个银行的问题，应该是都在等这个省里的通知。
1: 听咱们报道不是从22号开始？
0: 对，我们正常通知是这个得到的文件通知是从9月22号开始，然后告诉我们也是9月22号可以开始缴费了。但是现在就是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刚刚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为大家介绍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本周呢9月28号到10月4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多。那这两天啊，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气温下降了，另外呢本周又是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些出行的需求，所以呢对于天气的情况啊特别的关注。那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预计呢本周的平均气温是在9.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低1.7度左右。本周气温呢是前高后低，昨天28号和今天29号白天的气温呢一般会在18到21度。那在30号，就是明天开始呢，气温会波动下降。10月3号的早晨，我州的大部分地方会有霜或霜冻，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0毫米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多6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呢，就是今天9月29号夜间会有小雨，然后10月1号的白天有阵雨，10月4号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后几天的逐日天气情况。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沿极的温度是17到4度。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晴，偏西风4到5级，沿极的温度是12到5度。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3到4级，沿极的温度是14到2度。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极的温度是15到6度。4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沿极的温度是10到6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近期早晨很容易出现雾，加上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那加之呢国庆假期出行的车辆比较多，各地呢要防范其对交通和旅游的不利影响，同时景区要加强安全管理。第二条呢，就是因地制宜的开展秋收工作，做好呢已经收获的谷物的晾晒和储藏，同时也要做好防霜冻的准备工作，预防棚式的蔬菜冻害。第三条呢，就是10月1号到2号的风力比较大，各地呢要加强防风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呢引发火灾。本周呢后期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总的天气情况，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因为本周呢是我们的国庆假期，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出行的一些计划哈，那提醒一下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根据天气情况呢适时的来增添衣物。另外呢，选择自驾游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哈。这两天的雾比较大，今天早晨的时候这个很明显感觉到这个雾是很大的，那就会有这个路面湿滑的情况。另外呢，本周又有雨，所以呢您在自驾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哈。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我们本周的总的天气情况，就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出行安全第一，
2: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0: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2: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祝您出行平安。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反映的问题哈。我们这位网友说，我是合龙的，昨天交取暖费，看了有交医疗保险的。那这位叫海的抖音网友，您是在哪个银行呢？我们来提示我们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再确认一下。现在看来就是各个银行的信息不太一样哈，我们。

0: 汇总一下，然后和医保部门我们确认一下。然后我们下一位网友说，这对乘客的安全太没有保障了。这样，这朋友，我只看到了你的这句话，您想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没有看到您反映的这个现象，只是看到了咱们的这个评价，所以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下啊，我们再来给您这个针对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和相应的职能部门再来反映。这朋友说是农村信用社哈，那看来是有的农村信用社能交，有的农村信用社交不了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再来进行确认，我们和医保部门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这位金先生的电话啊。你好，金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题请讲？
1: 啊，我是那个金学街道文化委26的那个居民。
0: 嗯。
1: 哎，我们那个房子是4号楼，完了那个后院，这个当时我像那个下水道漏水了，就泡开了，
0: 嗯，
1: 那个地，
0: 嗯，
1: 完了已经将近2年，这个没那个埋上，完了后呢，现在还冒水，
0: 嗯，
1: 完了现在那个夏天嘛，那个臭气熏天的，完了以后呢，这个都不敢，有时候呢不敢开窗户，完了我反映了好几次。
0: 嗯，
1: 打了那个幺什么345啊，还有那个社区也去了，
0: 嗯，
1: 他们说过来也看了，完了以后呢，一直还没解决。
0: 那金先生，我再跟您确认几个信息哈。第一个呢，就是您说的是四号楼的后院这个地刨开了，这个后院的话，它也是你们小区院内吗？
1: 啊，对，院内，哎。
0: 啊，然后它这个是谁刨开的呢？
1: 当时我们那边是有一个羊肉串店和那个羊汤馆，
0: 嗯，
1: 完了我跟那个羊汤馆跟他沟通了，他说不是他家抛开的，当时是好像那个羊肉串，
0: 嗯，
1: 他们那个抛开了，完了他们说是他们家那个修好了，
0: 嗯，
1: 对，他们家好像不漏，可是还是原来抛开的那个地方就漏。
0: 就是个人修这个漏水，然后把这个地刨开了，没有恢复吗？
1: 对，好像是个人修的，当时。
0: 2年前的事儿，但您说的这个没有恢复是就刨开了，说他只是给浅浅的给掩埋上了吧？还是说这个坑就还在那儿啊？
1: 那个不是，对，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地上吗？那个水泥的那个。
0: 嗯。
1: 啊，对，那个就是都没铺上，啊，现在全是那个草，长草了，哎呦。
0: 就是只是用土捡给它这个啊、就给它埋上了、但实际上上面原本的这个路面是这个水泥的，它就一直没有铺，然后就没有恢复原来的这个状态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这个去年包的，完了以后你看今年一直夏天，
0: 嗯，
1: 有时候那个哎呀，那个夏天天气热的时候，那哎呀，那出去、
0: 咱们这个小区的话，应该是没有物业呗。
1: 没有物业。
0: 然后您跟这个社区反映的时候，社区到现场去看了之后，给咱们怎么答复了？
1: 他说我前一阵也反映了，完了后呢，他说那个反映都已经上级部门了，完了他们也等信儿，完了。
0: 是这样的哈、为什么刚才问您说这是个人刨开的，还是说是某个单位？如果是个人刨开的，比如说像您说的是两家商户，他为了修他自己的刨开了之后，那这种情况下他是来自己来恢复。那您刚才说他又和上级问，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到底是谁来进行的这个施工？这个
1: 我具体是我
0: 也不太确定，
1: 我可能是那个他们那个自己跑开了，完了后呢，当时那个
0: 就是我们现在哈、这个路面也好，或者是就是这个不光是咱们小区内好，就城市道路也好，它这个遵循的原则呢，都是谁破坏谁来进行修复。那如果说这个是一楼两家，他这个自己家的管道坏了，那我这个破坏了之后，那一定是他来这个修完之后，他来进行恢复。无论是他填埋也好，还是这个路面重新铺设也好，这都应该是他来完成的。但如果说他修的不是他个人家的这个管道，是这个比如全楼的，或者是整个这个单元的，或者整个这个区域的，那这个的话就要找到施工单位，那谁来进行施工的，谁来进行修复？那是这样。金先生，你这个是咱们应该是晋源街道吗？文化委是晋源街道吧？
1: 文化委26。
0: 你这是什么社区？晋源街道什么社区？
1: 文化社区。
0: 文化社区哈，行，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进广告了。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社区问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再给您一个答复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2: 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

0: 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5000年文明古国，在阳光下映出新时代的轮廓，红旗飒飒如烟，筑梦灯火万家。古国的心跳依然强烈，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一次次超越，留下中国奇迹。山河锦绣，岁月芳华。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8: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几则公告哈。首先呢，是恢复10路、28路、46路站前街运行的一则公告，这是延吉市公交集团在昨天来发布的啊。他说，经再次与站前街与长白山路交汇处雨污分流施工单位沟通，该单位年内呢暂不计划对该交汇处进行施工，所以从今天9月29号的首班车开始，已经恢复了10路、28路、46路站前街路段的运行。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从今天开始，9月29号开始。